0: 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新的标牌，上面写有安大略湖及现在和永恒字样，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将该湖改名的决定。福特表示，特朗普企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不满加拿大捍卫自身的权益，他强调加拿大人坚韧不拔。这一片五大湖之一的湖泊在特朗普出现前后都会一直称之为安大略湖。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立即生效，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安大略湖位于美加交界，名称源自于原住民语言，意为美丽之湖。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将会在9月16号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安排能够让到市民更清晰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而除了政府的努力，亦都需要社会各界配合，协助将五年规划的愿景落实到社区。李家超早前说，五年规划是本港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而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以及因应实际情况推出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呼吁市民届时一起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如何按规划方向及策略推出新一年的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又说，五年规划会巩固和提升本港固有优势，同时开拓新的赛道，让企业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并且推动多元的产业发展，创造更高质的就业机会以及青年发展空间。英格兰超级联赛今季投入超过3亿英镑增兵的热刺，在主场以0-2不敌纽卡素，联赛开季遭遇两连败，而且至今未有入球。热刺金将由从曼城借用的前锋马莫树担正攻坚，上半场虽占较多的攻势，后卫珀莱17分钟禁区近门起脚，可惜被荷尔挡出。33分钟马莫树接应角球起脚斜出，热刺半场同纽卡素互交白卷。换边后，纽卡素62分钟由艾兰卡禁区内转身射入打破僵局，73分钟再由韦沙门前建功，最终纽卡素作客两球击败热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6: 爱华压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叶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7: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李渔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3: 系
2: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渔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阅读城市。叶咏诗，
7: 今集阅读城市，我哋都系讲下设计啦吓。咁其实设计同生活咧都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嘅。生活就是设计呢个系列咧都做咗好一段日子啦，每次都会请嚟香港设计中心唔同嘅朋友啦，同我哋介绍喺香港发生嘅同设计有关一啲好有趣嘅活动嘅。今集嘅嘉宾咧，亦都系第一次同佢倾偈吓，香港设计中心嘅市场及传讯总监 Jessica， 你好啊 ，Jessica。
8: Hello，Audrey 你好。
7: 见面就见过啦。第一次傾偈啫，係都多謝你啊！咁嗱，其實咧，因為嚟緊啦嚇，喺九月嘅三號至到十三號咧，喺香港兩個唔同嘅地點都係好鬧事嘅地方咧，同樣都係同香港設計中心有關咧，都係同時裝有關嘅一個活動啦，兩個活動啦，同時間會發生喎。咁所以今集就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嘅。首先咧就係意大利與香港男裝嘅新浪潮啊，共職新意呢一個活動嘅咁。不如 Jessica 介绍一下啦，香港设计中心意大利男装是一个乜嘢嘅合作嚟嘅咧？
8: 好，咁香港设计中心啦，今次同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咁佢系米兰时装周嘅主办单位，咁我哋就安排紧一个展览啦，咁佢系会即系呢个展览系会有国际新锐嘅人才同埋品牌大使，啊冇啊，呢、這个再讲有啲棘。我系咪即系要介绍系点样嚟咧？
7: 你哋两个嘅合作咯，就系讲系一个咩合作啦？呢个系
8: 咪需要讲品牌大使 Sarah Solani？
9: 即系我谂嗰个 transition 本身都prominent。
8: 好，咁我
7: 好，你讲翻吓，有。
8: 今次香港设计中心咧，同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作为主办单位啦，咁喺呢个展览，其实由佢哋嘅国际新锐人才同埋都系佢哋品牌大使 Sarah Solani、Mike Maino 亲自策展嘅。咁我哋见到男装市场呢几年都增长得好快，咁不过亚洲时尚咧一直都系以女装为主，咁呢个展览咧就啱啱好填补到呢个空缺。咁展览嘅主题叫做 Inflection 转折。聚焦而家男装设计正经历紧嘅一啲风格转变嘅。
7: 咁所以咧就大家去到睇衫之余咧，都要留意就系话嗰个设计嘅理念啦、工艺啦，甚至话而家最新嘅嗰个发展吓，或者嗰个趋势系点样嘅。咁今次喺呢度发生嘅地方咧，就系铜锣湾啊闹市，系一个大家都会去 shopping 啊、去食嘢啊、去行嘅地方，系嘛 ，Jessica？
8: 系啊系啊，今次嘅等拣咗咧喺铜锣湾嘅 Fashion Walk， 咁即系时尚啦、人流高嘅一个闹市啦，咁希望大眾同埋旅客，即係市民本地嘅市民同旅客都可以隨時入去參觀。咁展期其實就由下星期九月三號一路至到十三號，為期十一日，係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帶出一啲2027年嘅春夏。男装真系一个率先体，
7: 咁因为香港设计中心当然啦，亦都系推动同设计所有有关嘅一个范畴啦、人才啦，同埋一个交流啦。咁今次同即系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系第一次合作。

0: 你哋吓，
1: 系啊系啊，咁、今次好开心同佢哋合作啦，咁都展出十位嚟自其实香意大利同埋香港嘅新锐男装设计师作品，系啦，咁我谂俾大众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可以亲自去感受到，即系意大利啊、亞洲啊同歐洲時裝界嘅一啲即係交匯啊，一啲特別嘅時尚趨勢咁樣咯。
0: 嗯，係啊，因為平時我哋譬如可能自己去行街啊、睇嘢或者上網啊咁樣咧，可能就係個別設計師或者個別品牌咁樣就會去睇下究竟佢哋最新嘅設計係點啦。咁、但係就比較少有機會咧，就係可能喺唔同嘅國家或者文化背景嘅設計師擺埋一齊之後啊，其實佢哋有啲咩比較咧，或者有啲相類似。甚至是大家对话的一个机会，今次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展示。
1: 没错，即是一个共职生意的角度。
0: 是啊，那么职就是编职的职。
1: 是啊是啊。
0: 都是跟这个衣服有关系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同时间就是说整个展期的日期呢，在第二个地方呢都有一些跟时装设计有关的展览，就去到山顶广场。
1: 嗯，冇错。咁其实意大利同香港咧，即系有个双边对话啦。我哋希望可以带翻啲广阔嘅亚洲视野。咁其实香港设计中心旗下有一个旗舰项目啦，叫做 Fashion Asia。咁我哋有一个亚洲十大焦点设计师时装展览。咁亦都系即系好开心啦，有山顶广场嘅呢个位置啦，就会展出十位得奖设计师，咁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咁当中两位系代表香港添嘅。
0: 咁今次呢一个喺山顶广场嗰个展览呢，头先 Jessica 讲呢就係一个叫做 Fashion Asia Hong Kong 嘅一个嘅项目㗎喎。咁不如介绍下呢个係一个咩项目嚟啊。
1: 我想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巩固香港作为亚洲时装商贸发展中心的这个定位啦。其实我们透过展览呢，就将亚洲设计的实力直接带到公众眼前，亦都培养大众对于设计的欣赏，亦都同时间向全球的时尚界呢展现香港在当代设计领域的潜力的。
0: 这个都很重要，因为怎样去有一些展示的机会是可以面对更加多不同的受众，令到他们对于这件事有一个提升和认知。在香港设计中心的角度来讲，就是做这个两个同时间进行的展示在不同的地方，其实在策略上你们有什么考虑的呢？
1: 其实我想我諗同时间举行是很希望大众可以真的，亦都係地點上面都係我哋都相對近啦。其實最好係同一日，佢哋可以喺銅鑼灣睇欣賞到一個即係同意大利嘅合作，而再上埋山頂睇我哋亞洲十大焦點設計師嘅時裝展覽，咁就會好好咯。咁而中間我諗頭先都未有機會提嘅，就係我哋好想即係重點去 highlight 一啲香港品牌啦，即係例如 Pondera 啦，咁佢用性別嘅流動嘅設計語言打破一啲男裝女裝嘅一啲界線，咁而喺山頂廣場咧，我哋會例如有 Kenyan Lam 香港嘅代表啦，咁佢其實真係之前遠赴貴州同當地嘅匠人合作，咁其實將一啲瀕危嘅天然染織咧，同埋手工刺繡融入喺佢嘅設計入邊。咁我呢一點亦都令佢入圍咗2026年 LVMH Prize 嘅準決賽，以至另一個設計單位 Tiger Strolling 都係本地嚟自本地嘅。咁佢將高級定制嘅工藝啦，同埋顛覆性嘅意趣結合。咁我哋覺得即係呢啲都係好值得香港以至到其他海外嘅旅客去留意、去知道、認識嘅一啲好好嘅香港設計師咯。
0: 係啊，咁啊，香港設計師其實真係絕對係好犀利啦嚇。咁佢哋嘅創意啊，佢哋嘅工藝啊，甚至即係所有嘅作品咧，都非常之有令人驚喜嘅地方。咁但係咧，可能對於真係本地自己香港人嘅受眾嚟講咧，唔知係因為種種原因啦，或者大家唔係太留意啊，或者係冇特登去揾佢哋出嚟咧。以往係個關注度係相對比較少，咁但係正正就係藉住呢一類咁樣嘅活動咧，大家就可以關注得多啲。轉頭翻嚟咧 ，Jessica 就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如果就作為一個入門啦，或者以往都好少去留意呢一類嘅展示啊，或者同時裝設計有關嘅一啲咁嘅活動咧，點樣去進入呢個世界？你會俾啲咩 tips 我哋啊？轉頭翻嚟講。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事。

0: 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阅读城市，叶咏诗。
2: 继续生活就是设计这个环节啦。今日的嘉宾就是香港设计中心的市场及串讯总监 Jessica 在这里的。Jessica， 多谢你跟我们介绍将会由9月3号至到13号在不同的地方，铜锣湾的 Fashion Walk 和山顶广场都分别有同时装有关的一个展览。咁头先就讲过啦，譬如喺铜锣湾呢个地方呢，就同意大利国家时装商会第一次合作嘅项目啦，展示男装啦，真係意大利设计师嘅男装，加埋呢个香港嘅男装嘅设计师嘅作品啦。咁另外喺山顶广场嗰度呢，就係、是、Fashion Asia Hong Kong 2026嘅焦点活动嚟嘅，有10位国际评审团选出嘅亚洲新设计师的作品，当中有两个都是香港的设计师的作品来的。想到 Jessica 就问回你啦，个人的感受，我相信你都很喜欢看时装的，喜欢时尚的，是吧，都喜欢看衣服的。对于普遍的大众或者受众来讲，今次这两个的活动呢，怎样去进入时装的世界呢？你会教他们。
3: 嗯，我想即是我都不是一个专家，不过我作为普罗大众啦，咁其实看靓嘢看时尚，咁我想第一位置啦，即是可能都是比较在闹市入面啦，比较即是近距离可以接触的，对我来讲是一个即是几赏心悦目的事啦。咁而今次我想亦都首度将我们的展览可以移师到香港的地标山顶广场。咁我想即是等大众都会觉得，其实高级定制、高级时装都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就是、东西。咁大家可以近距离去睇返设计师的作品啊、工艺啊，咁可以真係体会返一啲作品承载嘅一啲时间温度同埋文化嘅底蕴啦。咁我諗唔係纯粹一啲衣物上面嘅消费咁样
2: 囉。嗯，係呀，呢个都好重要。我有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一啲高级订制嘅时装啊，或者啲好靓嘅衫啊，往往佢陈设展示嘅地方都係可能喺某一啲嘅商铺啊，或者啲比较高档嘅商场入面啦。一般嘅市民大众如果唔係去即係买开佢哋嘅嘢呢，可能都却步嘅，未必真系会入去睇。咁但系今次呢个展示嘅方式咧，加埋香港设计师嘅作品咧，往往就希望大家可以唔使咁担心，唔使咁惊，系嘛，入嚟去接触下，自己亲眼去睇一睇，系嘛。
3: 冇错。咁尤其喺呢个快时尚泛滥嘅年代啦，我谂即系大家唔好遗忘嘅系一啲即系工艺啦、啲匠心啦，同埋以至到一啲慢时尚啦，都可以。即係重視翻，咁其實唔同嘅設計師都有佢自己嘅即係好獨特嘅一啲概念啊、設計嘅見解，以至到佢嘅工藝同埋佢處理一啲即係時尚嘅睇法。咁我覺得今次係好好機會啦，都希望大家可以由銅鑼灣鬧市，以至走入去山頂嗰度去欣賞，去感受下時尚嗰樣嘢咯。
2: 嗯，似乎嗰個地點嘅選擇咧，我谂都会面向到几大嘅一个即系受众群啦，譬如铜锣湾咁样啦，咁啊当然啦，有好多个旅客好中意去啦，但系同时间我哋本地嘅香港人都系会去消闲嘅地方、食嘢嘅地方，咁而山顶咧，我相信咧可能就会旅客嗰个数目又会多翻啲咁样，咁所以同时间就有唔同嘅即系受众层，你都可以接触到咯。
3: 冇错冇错，咁而即系我谂系意大利以至亚洲高水准的实体作品和本地设计师的高水平作品，咁我哋都希望可以俾大众可以睇啦，系啊，
2: 系啊，咁如果去到即系参观呢个展览嘅时候咧，系咪都可以放慢个脚步，逐件逐件，
3: 绝对系
2: 慢慢睇咧，冇人会嚟叫你买嘢，冇人亦都会讲你，
3: 绝对系希望用欣赏慢活少少嘅角度啦，欣赏时尚、欣赏设计嗰方面嘅角度去睇咯，
2: 系。

0: Jessica， 你觉得即系其实设计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啦，同埋我哋而家都系讲紧话跨唔同嘅界别都会有好多合作嘅机会啦，咁样咁，譬如今次我哋介绍嘅呢两个活动咁样啦，即系除咗系喺时装设计个方面系有兼顾到之外咧，系咪都系喺譬如空间嘅设计啊，甚至系地方嘅营造啊，我哋成日都话吓点样去同嗰个地方产生关系，都同呢个设计或多或少有啲关系咧，都系。你哋都会考虑到嘅咧，
1: 我谂系非常重要噶啦。咁但系都真系有赖即系各个合办嘅机单位啦。咁而即系今次呢两个展览系 Fashion Asia 香港啦，同埋香港时装会嘅重点项目。咁我哋好希望即系今年第一次嘅新增嘅时装秀，同埋我哋嘅呢啲咁嘅即系活动都可以作為香港大眾可以接觸到，亦都俾大家覺得即係設計嘅力量或者時尚同自己都係有啲關係嘅。
0: 嗯，係啦。咁你自己個人咧 ，Jessica， 你覺得設計啊時尚對於你嚟講係一個咩嘅意義呢？
1: 設計同時尚，我諗喺我哋嘅生活裏面，設計其實就已經係圍繞住我哋㗎啦。咁而時尚，我諗係。可以代表到自己，即可能你自己嘅風格，你可以係一種溝通咯嘅語言咯，係啦咁樣。
0: 即係透過你選擇嘅衣服啦，亦都係代表咗你嘅某啲嘅個性啦，或者特質啦，咁樣同人交流溝通嘅一個語言同埋工具嚟嘅，甚至係。
1: 冇錯。
0: 好啊，咁啊，多謝曬 Jessica 帶嚟兩個關於時裝設計嘅一個嘅活動啦嚇，咁大家記住啦，9月3日至13日喺銅鑼灣嘅 Fashion Walk 同埋。在山頂廣場都分別有我們剛才介紹的兩個活動，大家可以策劃下一個行程，如果比賽我呢，我就應該會去了山頂廣場先，跟住就會落回去銅鑼灣順便吃東西，也都可以有其他不同的活動，就是一個很非常充實的一天。多謝 Jessica，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早上八點半，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严重泥石流和洪灾，尼泊尔当局星期六开始恢复搜救行动，目前仍然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在尼泊尔已经造成至少669人死亡，西藏亦都有7个人遇难。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外电报道，受到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重开搜救和救援直升机的任务。目前失踪者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交通恢复等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察边境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发生枪击案，导致警员一死一伤。警方表示事件目前已经没有安全威胁，相关部门正在联合调查。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哥伦比亚市警察局接到报告之后前往现场处理，期间爆发枪声，两名警员受伤送院，其中一名警员随后证实不治。当地警察局表示现场已经被封了，调查工作仍然进行。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财政大臣荷里安正考虑在即将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对银行和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财政部官员正研究有关措施，期望填补公共财政高达47亿英镑的缺口，同时避免直接向个人征税。英国财政部正在考虑的方案之一是对银行业利润征收有时限的暴利税，它的模式类似在来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对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实施的类似政策。荷里安还可以将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暴利税期限延长到2030年3月之后。消息指出，现时英国财政部正评估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同时需要筹集几十亿英镑的资金。英国金融时报这个月中曾经报道，摩根大通银行总裁

0: 埃戴蒙曾经透过和英国财政大臣荷里安通电话，向荷里安提出警告，要求英国政府切勿提高银行业税收，因为缺乏竞争力的税收制度会削弱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索尼音乐及华纳音乐等全球大型音乐出版商正式起诉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对指控对方犯下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原告向加州法院递交诉讼状，控告 Anthropic 和他的创始人非法下载并获取数千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作训练旗下 AI 模型，并获得巨额利润，要求就每项侵权作品赔上几十万美元。这项诉讼预计将会成为未来几年围绕音乐、人工智能和版权保护的重要法律战。目前被告 Anthropic 暂时未对诉讼发表任何回应。今次并非 Anthropic 首次面临版权指控，公司曾经在2025年9月和作者及出版商达成美国史上金额最高的版权和解协议，支付高达15亿美元。翻嚟本港，天水围凌晨发生打斗案，一名男子酒后与人争执，遭四至五个人围殴，倒地昏迷送院。警方调查之后拘捕事主，并追缉多名在逃的男子。凌晨三点几，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话佢32岁的丈夫在天瑞路83号天腾村行人路近游乐场遇袭，至少被四至五名男子袭击，倒地昏迷。救护员接报到场，送伤者到屯垣医院救治。警员到场调查，相信男伤者饮醉酒之后同一批人口角，继而打交，男伤者寡不敌众倒地，其余人迅速离开现场。警方随后以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名拘捕男伤者，并追寻涉案多人下落。将军澳康城北路一处围封的空地有咸水管渗漏，警务处、水务处表示争取今晚完成抢修，恢复百姓角路、日出康城、石角路和将军澳工业村一带的中市水供应。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比较大。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我系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哋喺屋企系需要照顾长者嘅话，你哋系唔使担心，唔使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哋嘅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喺防跌啦、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啦、心理支援方面咧，我哋都可以支援长者同埋照顾者嘅。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0: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

0: 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 你可见到太阳啊？
0: 系啊，
1: 有暑假时
0: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接录重温。
4: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5: 阅读城市李思成、
6: 叶咏诗
5: 谈文说艺。
6: 每次谈文说艺开始嘅时候，都请李思成讲下笑说斋 Instagram 咯。
7: 系我哋笑说斋 Instagram 系用我哋笑说斋嘅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E R O F。YUNGSNOW，
6: 冇错，上去咧就会见到好多资讯啦，同埋有时咧你哋都好好嘅吓，免费会请啲朋友咧去睇一啲展览啊，或者去出席一啲唔同嘅表演活动嘅。
7: 系啦，咁讲起丁显荣又奇怪，今次都要同小雪斋卖招牌，因为你头先 off mic 之前就话，咦，你哋嗰个岭南有个画展，其实我哋同岭南大学咧，因为岭南大学就有。咁啱三个校长同我都好倾得埋。第一个就冇得唔倾得埋，佢係我老师，係我恩师陈君耀教授下。佢就唔知道我呢个学生嘅。直至係十几年前就有个经济嘅聚会。咁有人请我出去讲嘢。咁我就啊今日陈君耀教授是我老师在座呢，我因为今日讲的题目一定要牵涉经济学，我想我在如履薄冰。咁呢嗰日呢咁陈君耀离台，即是意思拍拍得讲得好。咁、
6: okay.
7: 我开始就开始接触返陈教授，咁我都是有好多学生都好鍾意陈教授，咁我就每半年请阿陈教授同佢位夫人Rose Chan,Mrs. Rose Chan， 佢係教英文系嘅啦、就食饭嘅。咁有时都阿Rose 嗰、那个嗰啲学生、有啲系我太太朋友、都 join in 嘅，咁变咗我哋每半年有个谢师宴嘅。你谂下，陈君耀佢都唔知道我系边个最初，咁甚至有一位女好厉害嘅女生啦，高我两班，系我家姐嘅同学。佢嗱呢个你啊，实唔识佢噶啦，陈教授。听闻佢唔上堂，佢家姐话佢。另外一个学生就我同班，系直情系啦。咁我另外一个学生就系同我一样系 second class honor。我系啊，我冇上堂，但我 second class honor 陈教授。咁陈教授都唔知道我系乜，咁嗰个好多年前噶啦。咁即係话因缘巧合，但係我就因为要尊师重道。咁陈教授係真係教识我哋好多嘢，甚至当年因为佢嗰个开放嘅态度呢，令到我哋喺经济学都要讲下经济学都好紧要嘅，而家经济学。当年係 Milton Friedman， 即係后来张五常嚟咗之后我就已经离开咗，但张五常咁啱呢，我在澳洲做投资银行，其中一个客人他是因为我那间银行很厉害，他为了想跟我攀关系，就我介绍张教授认识他，就是我在香港那个生意的 partner。第一次见到张教授， 咁当然当年张教授当然另一个厉害嘅人物啦，无论佢嗰个学问，佢嗰个见识，同埋当然佢喺个经济学上嗰个威水嘢，即系你读 textbook， 香港好少学者个 textbook 有佢嘅名，咁一个就系医学界嘅，已经过身都若干时间 ，Professor An 吓，黄仁美教授，佢系我 uncle 嚟嘅，佢仔住我对面房嘅，另外一位就系阿 Stephen Zhang 啦，就系话你喺 textbook 见到一个香港人有名嘅吓，咁另外一个人物，但系当日因为兴佢嗰派啊，就系话呢个新古典学派 New Classical Milton Friedman， 咁因为佢我亦都识咗 Milton Friedman， 变咗一个唔熟嘅朋友，即系会见到会点头，但系就唔会深交讲。咁有一次最详细就系喺飞机，佢两公婆坐咗我隔篱，
6: 咁好咁
7: 啊，冇得唔讲啦。咁讲讲下，咦，佢觉得你都有啲料到，咁啊，就变咗自由派崇尚到不得了。就但系当年陈教授咧，佢就系喺剑桥大学，就系、是、Robertson School， 就系调翻转就系海恩斯学派。即系话政府唔可以唔参与，但我都系唔啱听呢啲。但系陈教授就冇话去，好似阿张教授咁去，你哋一定要吓、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佢冇啊，佢两样都讲，咁你自己去拣。咁当日当然佢系弱势啦，海恩斯学派。咁但系到今日吓、自由主义发挥到极致嘅时候，你就睇到当年我哋冇去。好用功去学习下陈教授，即系佢嘅信念就系话，政府一定要若干程度参与，否则系去到太自由嘅时候就会强弱悬殊啊！嗰、那个经济分配，即系我哋孔子所讲嘅不患寡而患不均，系好有钱啊！但系你睇美国而家话90%嘅财富集中喺头几个 percent， 唔知几啊十几个 percent 嘅人手里边，点可能咁样？香港都开始系咁咯，你变咗见到哇，有人咁样使钱发，咁几多亿几多亿去买乜买乜？有人喺街执垃圾，80岁都要执垃圾，咁呢啲系咪我哋想见到咧？吓，咁变咗就所以做先生就系咩都话晒俾学生听。等学生自己拣咯。
6: 咁所以呢个岭南大学嘅校长几任都同你有啲吓，几啱倾。
7: 第二任就系一个好有学问吓，佢系 UC Berkeley， 就系 Yellman 个学生好似系。咁有一日食饭就坐我隔篱，咁我讲话我哋嗰个上次俾索罗斯 attack， 话呢个好政治好敏感啊。总之。唔系咁啦，我哋知道个古仔唔系咁，即系唔系话有几位仁兄佢啊好见好大功，而我因为我啲同学喺里边知道嘛，咁教授吓呢、个人识嘢，咁啊三个钟头，其他人都唔理佢两个，讲晒嗰个我哋嗰个联系汇率啦，咁讲完之后，教授觉得咦得呢、个人，咁佢就推荐我，但系佢已经到我真系成为岭南。Court member 喺我諮詢委員會啊，委員就係呢位鄭校長推薦，但佢已經離開咗嶺南，我先收到嗰個聘書，即係特首嘅聘書。咁呢個校長我都好尊重佢，但係佢而家唔喺香港，我其實都想話有一日就三校長一齊，
6: 哇，
7: 坐埋一齊。另外下一位就更加厲害啦，但係呢個大把時間講啦嚇。咁我哋都系因为佢咧，我哋嗰个系佢提议添，好似就话整个常设嘅笑说斋嘅艺术展览馆啦。咁好，我话咁远我心话，但系佢哋成队人好有诚意。咁而家做到又出名，虽然好少人，即系个参观人数比香港大学就争好远，但系好多 heavyweight， 你睇到好多嘅中资嘅领导层。有啲甚至系南来嘅中资公司，有即系政府，亦都有文化界嘅人，咁系好优质嘅展览。
6: 冇错。
7: 咁要宣传喺小说斋先，而喺小说斋而家同时喺三间大学吓、都有文物嘅展览，文物书画展览。岭南大学而 而家又系一个。

0: 讲中国时间哲学嘅展览，佢系有瓷器同埋书画。另外一个咧就喺恒生大学，原本而家就已经完嘅，但系佢哋因为个学生中意啊咩啦，就再延长到九月。咁咧就系一个完全系丁显容嘅展览，唔系我提议嘅，佢哋好嘢，有个教授咧系识佛学。亦都对美学有认识，佢系 Art and Design 嘅其中一个 professor， 就好后生。佢整咗呢个系众生平等，系呢、這个，就头先讲紧嗰个自由学派令到众生不平等，佢系众生平等丁显容。第三个呢就系、是、香港大学，因为我哋嗰个每年个文化节，旧年因为太轰动，几廿万人，我哋 handle 唔到，咁我今次唔好搞啲咁嘅嘢先啦，搞个普通嘅，就整咗个又系有丁显容作品嘅一个南来画家展览。
1: 系，咁所以我哋转头翻嚟就继续讲下丁显容咯。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早上8:49。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8: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7: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8: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9: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10: 阅读城市，李思成、
11: 叶咏诗，
10: 谈文说艺。
1: 李先生，我哋上回就讲到啊，丁显容啦，亦都去咗东洋啊，日本嗰度就学西画、
0: 学西画系啦，学到点咧？佢有个天分嘅，学到当然未必叻得过日本人啦。日本人有好多系 fascism 噶，你去到日本有啲而家都卖紧唔平噶吓，即系唔平噶。啊，但系丁显容贵过佢哋喎，竟然诶、因为我哋冇啊，日本有几个。油画大师都系学野兽派嘅，咁丁显容学到翻嚟咧，变咗系同一齐学西画嘅，包括厉害嘅，例如赵无极啊，赵无极就喺法国直情原汁原味，因为当年嘅 modern art 系两个重心嘅，因为西方喺军事同经济领先咧。在文化都自然会领先的。咁两个中心，一个是巴黎、另外一个就是纽约。咁、你睇到而家香港或者中国领风骚的 modern artist master,、现代艺术大师呢，好多都是纽约或者是巴黎。而以巴黎为多啦、因为纽约又更加远水路，生活水准更加高。难啲，咁赵无极都系佢朋友，咁佢就俾林风眠睇中咗、就去咗呢个杭州嘅国立美术学院啊，而家都有个国美吓，咁之前唔系。

0: 呢个名嘅。咁你去到参观国美呢都有一个展览厅介绍佢嘅历史呢。咁丁显容都喺嗰度。我就第一次啊，丁显容教系油画，教油画喎。咁唔系教国画。咁我时先知道啊，原来丁显容油画咁厉害，即系知佢有油画，但系对佢啲油画冇兴趣。咁我嗰时先开始，咦，睇下丁显容啲油画，因为觉得又真系好嘢喎又。咁佢嚟到香港呢，就喺新亚书院就已经唔教油画噶啦，可能有教，但系已经唔系教油画，系教国画。咁国画就好似我上次讲，佢学咗 Matisse 个油画，法国。Matisse 嗰啲所谓创新呢，其实佢思想嘅源头都系嚟自呢个东洋嘅浮世绘，有几样突破。第一就系嗰个空间个处理，另外系嗰个光线嘅处理，同埋嗰个视觉，即系由边个角度睇嗰件画嘅处理呢，系有每个范畴都有突破。而呢三样突破呢，其实系源自我哋中国唐代以后，当然主要喺宋代同埋宋元明呢三代嘅主要，但系已经有嘅一啲手法或者个艺术处理方法。咁丁显容发觉咪咁，我咪好傻仔，即系我去喺二手嘢，喺个二手嘢学，我自己中国人，咁系去翻一手啦。咁当年就系、是、当然最高峰，即系话抽象主义咧。其实唐代都有嘅，但系就第一冇作品传落嚟，系有都喺博物馆咧，上唔到手。丁显容都系有钱嘅屋企，咁佢可以买到，当年都仍然买到，例如徐慧啊，同埋八大山人朱大嘅画，咁佢有收藏。咁你睇完之后就发觉，因为嗰时冇 internet， 冇我哋咁幸福嘅。如果我谂我冇 internet， 我对中国画认识系零，因为冇得睇啊。
1: 系啊，
0: 咁点解你有时见到张大千啲冇牌画咁渣，学得都人都唔穿煲。我哋心边一諗，冇 internet 咁啊，冇人睇过石图嘅画，咪得佢睇过，或者佢人哋屋企睇过，咁佢就过目不忘，睇咗之后就记到，画返出嚟都有啲偏差啦，同而家啲假画点解咁叻呢？成张高清图搵几个叻嘅后生仔逐到画、甚至最近系离谱到点咧
1: ？AI 画
0: 唔系 AI 画，有人话台北故宫嗰两张《溪山行旅图》同埋呢个另外嗰两张，其中一张吓、就系假嘅，我呢张先系真。
1: 哇！
0: 咁样竟然去 call 我嘅老师话：嗱，你嚟鉴证下我哋嗰张真系叻过故宫嗰张。嗱，大家谂下呢啲唔使理佢啦。你点可能？你喺边度嚟先呢张嘢？你噏唔出去边度嚟吓？一系就你阿爷喺运嗰批画离开重庆去台北嘅时候，有人掉咗包，咁你老爷就系罪犯，你阿爷就系罪犯。否则你冇可能嗰张真嘅嘢喺你手㗎嘛，係咪呢啲唔使睇呢。咁身尾佢仲话埋佢点解呢度好过故宫台北故宫嗰幅啊。喂，呢啲咁嘅骗子，但啲骗子睇咁大胆呢，因为假话实在搵太多钱。亦、都真係有好多傻仔。即係有啲人我睇住佢，我现场。我究竟佢究竟系洗黑钱咧，因为究竟佢系唔识嘢咧？但睇样似系唔识嘢多，但系好有钱，但系唔识嘢，亿几嘅假画都买得落手，即系稍微识嘢，我咁水皮啊，我都睇到。我同我伙计话：如果呢张系真，我俾个头你。我话点解身边啲人就后来买咗之后未卖，又通常啲人唔敢讲你，因为佢会
1: 又未成交，
0: 系啊，未成交，成交咗冇问题啦。
1: 哎呀，
0: 咁咧就发觉原来嗰幅嘢 连个

0: 好难拉喎，反毒易拉好多，都冇咁暴力，都有人做，咁呢啲点会冇人做？咁好啦，讲翻丁显容先，就系话佢已经系一个 professor 啦嘛，咁唔通走去话揾个人话我想学翻中国话，于是冇可能噶啦嘛，系咪？咁变咗呢，就系、是、自学，唔得，即系自学系佢亦都有。真正的畫件在手啊，真跡在手啊，咁變咗佢係主要後來越學越都係學到，當然有啲品味嘅，學咗咁耐藝術，揀咗最好，我覺得係最好啊！中國抽象畫超級大師，係八大山人，咁我係冇佢作品，因為。假嘢我买得起，但我唔会买啦。真嘢我又买唔起，亦都唔系咁易买到，
1: 好难啊！
0: 咁变咗呢，系好嘅。咁于是我都一样啦，买唔到真嘢，买一个佢唔系假吓，佢自己创新嘅丁显容。嗰时我买嗰时系几千蚊一幅。
1: 哦，咁我哋下个礼拜翻嚟讲下丁显容作品里面嘅特点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公投结束，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十点开始点票，随即启动复杂的计票程序，需要透过飞机、船只或者汽车将各城镇和偏远投票站的选票送到计票中心。选举人员表示，最终开票结果可能需要等到星期日中午才会出炉。当地民调显示，反对政府重启谈判的提案稍为占先。今次是冰岛史上首次公投，牵动当地民众关切的生活成本、安全、主权和渔业资源控制权。支持重启谈判的阵营认为，加入欧盟有机会降低居高不下的利率，并且在乌克兰战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格陵兰施压的国际局势下，为冰岛带来更大的安全保障。而反对阵营就主张，欧盟成员身份将会危及冰岛的主权和对渔业资源的控制权。如果投同意票的人佔多，將會為冰島和布魯塞爾展開談判鋪路。冰島最終是否加入歐盟，需要在幾年之後再次舉行的公投決定。伊朗副外長加利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經和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安排達成諒解，但除非美國履行相關義務，否則有關諒解不會進入執行階段，強調伊朗不急於重開海峽。伊朗议会主席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长贝森特讲大话，批评美方声称引渡超过1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完全不符事实。卡利巴夫迪就引述穆迪报告指出，美国的行动已经令当地纳税人付出了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并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法蒙蔽市场。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大仔阿伊尔早前在美国期间遭遇重大的安全威胁，当局决定紧急将他和他的保安团队一同撤离返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透露，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其中一个仔，但当时未有讲明事发的时间和具体身份。随后有消息表示，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促使以色列安全部门采取紧急的撤离行动。 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后首次的公开讲话，悼念日前以89岁辞世的父亲哈拉。

0: 已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表示，爸爸是一个始终坚守价值观的好爸爸，看到无数民众在皇宫外献花悼念，让他深受感动，并且获得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说，父亲提醒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做事，并找到个人风格，现在轮到他担起重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早前因病逝世，挪威总理斯特勒赞扬哈拉尔五世是包容和开明精神的象征。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称赞他是备受尊敬的领导人。新任国王哈康八世已经接掌王位，预定星期二在国会宣誓。挪威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全国哀悼期。翻嚟本港，入境处一连七日进行跨部门联合反黑工行动，搜查全港多个餐厅、街市同埋货仓等目标地点，一共拘捕38人。被捕嘅人士包括31名怀疑非法劳工、4名涉嫌聘用黑工嘅雇主，以及3名预期居留嘅人士。执法人员喺行动中亦都向雇主派发传单，宣传举报非法劳工专线。入境处重申打击非法劳工的决心，提醒雇主聘用非法劳工属于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万元和监禁10年，呼吁雇主切勿以身试法。天水围凌晨发生打斗案，一个男子酒后同人争执，遭4至5人围殴倒地昏迷送院。警方调查后拘捕事主，并追缉多名在逃的男子。凌晨3点几，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说她32岁的丈夫在天瑞路83号天恒村行人路近游乐场遇袭，至少被4个男子袭击，倒地昏迷。救护员接报到场，送伤者到屯门医院救治。警员到场调查，相信男伤者饮醉酒之后同一批人口角，继而打交。男伤者寡不敌众倒地，其余人迅即离开现场。警方随后以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拘捕男伤者，并追捕涉案多人下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是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9: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10: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1: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从头到脚，
14: 从内到外，
13: 从中医到西医，
14: 从养生到美颜，
1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5: 星期日的早上9点之后开始今日的重新体健康。除了有程海欣之外，电话旁边还有注册中医师。

0: 罗医师 ，Hello， 罗医师早晨，
1: 早晨，大家早晨，
0: 系啦，八月份咧，我哋就讲紧咧关于心血管嘅问题，咁啊，医师咧晚上嘅分享会咧，都针对住我哋今个月嘅主题咧，都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去处理呢个心血管嘅问题嘅。咁我想问一下医师啦，咁如果即系啲听众朋友想参加嘅话，当然可以即刻打电话登记啦，1834104，咁啊，同我哋同事讲要参加医师八月份嘅关于呢个心血管病嘅分享会。咁但系反而咧，我想知。其实除了说中药方面之外呢，咁喺日常生活入面呢，点样去配合先到先至可以令到呢个心血管嘅病呢係可以减低嘅呢？
1: 飲食又唔使讲㗎啦，
0: 係
1: 休息又唔使讲㗎啦。其实好多病人问我，我意思你做咩日日都可以返工嘅？
0: 係唔病嘅意思嚟，冇病嘅意思。
1: 咁有啲人我话作息时间、即係我哋生活習慣係好重要嘅，我觉得。咁、我就唔係一個好早起身嘅人啦，人哋好多人就話好勤力啊，可能係五六點啊起身啊，做運動啊嗰啲。咁我又唔係咁做，因為我平時夜晚我翻屋企夜啊，
0: 你夜收工啊，係。
1: 嗱，我平時都九點啦，起碼翻到屋企起碼九點幾。咁如果我上埋夜晚啲分享會嗰啲，我翻到係屋企可能係十點幾、十一點我先食飯。咁你叫我點可以好早瞓覺啊？咁、我都早，我叫人哋就話早到啫，依一啲，但自己都做唔到噶嘛。但是我平时嗰个睡眠质素要好啦，我同埋我尽量系固定时间食饭啦，无论系中午嗰餐又好，夜晚嗰餐，我系一个好固定嘅，咁我休息嘅时间我都好固定，咁我睡眠嘅质素又好，大便我又要好好喎，仲要，即系我哋人系规律性好好啊，即系我真系朝头早我起身，我条肠就肯跟我喐啦，跟住我就系一踎，跟住就搞掂畅通。跟住咧就好快脆，擦洗面线、洗头或者点样整咁样，咁所以系一个人嗰个生活嗰个规律，我觉得系好重要嘅。生活嘅规律唔好咧，其实个成个人嘅免疫力咧就会下降咗啦，即系好容易系容易伤风感冒啊嗰啲。所以好多人话啊，对住你都唔伤风感冒嘅，依轮好似咁多人又中翻新冠病毒咯。咁做咩你又冇事嘅，你又对住咁多嗰啲病人，最主要你自己长期处于自己保护状态，就係一个好放松啦，唔好紧张啦，因为一个人一紧张呢，我哋血管又会收缩啦，我哋会睡眠又唔好啦咁样。除咗系呢一个呢，咁飲食嘅清清淡淡啊嗰啲呢，我就平时我都其实都叫做清淡嘅，我间唔中一餐呢，我照样系大鱼大肉嘅。因为我都是人嚟噶嘛，我虽然是中医啫，
0: 同埋都是好为食嘅意思。
1: 系啊，唔系咁，我觉得是做人唔可以话乜都唔俾食，
0: 冇错，
1: 得嘅系啊，而系唔系餐餐大鱼大肉咁就得噶啦，即系平时你可以好清淡，但系间唔中其实系冇所谓嘅，就唔好搞到话哇食一餐都唔得咁样，咁就变成咧就对自己有压力。我都讲啊，一有压力嘅时候咧，你一个病点会好翻咧？所以好多啲病人就好紧张，系咪一定要戒口啊？一定要点样？我好听话嘅，我话你唔好咁紧张，你紧张嗰头，你个病系好唔到嘅。一个人要放松啲，咁呢个咧就系除咗要揾我睇病之外，我教大家嘅嘢。咁当然啦，我成日都好中意教大家系饮多啲醋啊，或者系用醋嚟点嘢食。醋本身咧。是酸性啦，咁佢係帮助消化嘅一样嘢嚟㗎喎。咁消化嘅意思呢，就係你如果食咗好多肥腻嘅嘢，咁佢可以帮你消化咗啦。咁加上醋佢本身係酸性啦，酸性喺我哋中医嚟讲呢，就有一个收敛嘅作用喎。收敛呢，就係我哋而家咁熱嘅天气，我哋唔会出咁多汗啦。收敛嘅作用呢，我哋係收敛我哋可以个大脑皮层唔好咁活跃啊，唔使成晚发梦啊，唔使咁紧张啊，咁样啦。咁加上酸性咧，佢有软化血管嘅作用噶噃。咁所以咧，我成日见人哋，可以买啲醋啦。咁有啲话我买啲苹果醋好唔好？咁我话尽量唔好买啲咁甜嘅醋啦，因为糖分太高嘅嘢咧，咁其实咧我哋身体就系会形成有脂肪嘅一样嘢咁样。咁就系我话可能普通嘅陈醋啊，甚至系食得到嘅咧。就是啲米醋、啲白醋，我哋煮饭嗰时，我哋都加几滴落去，一齐嚟煮饭。你唔会觉得啲饭好酸嘅，但系咧啲饭咧就保证咧就系软啲啊，又香啲啊咁样。 咁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啦，咁呢啲就係食疗嘅方法啦。

0: 其實夜晚個分享會呢，即係我夜晚有個分享會，呢一輪就係講個回血驅瘀嗰個方向，即係可以醫到啲乜嘢病啊，例如係高血壓啊、心血管病啊，或者係頑固性嘅頭痛啦、啊、長期嘅偏頭痛啊，或者係女士啊嘅經痛啊，經痛嘅同時係可能有血塊啊嗰啲咁樣呢，咁我都會呢一輪嘅分享會我都會講。但係咁由於我都始終係人嚟㗎嘛，我唔係話對住個電腦對住我個筆記嚟講嘢，所以我有時係突然之間我記得呢樣嘢好，我又會分享，又同大家分享。夜晚嘅分享會大家可以踴躍報名啦。所以我會從我哋人體嘅血管有幾長啊，我哋嘅血係最主要嘅成分係啲乜嘢啊，點樣可以改善我哋嘅人體血液循環，我哋人體血液循環之後可以針對係乜嘢嘅病啊咁樣，我會詳細咁樣分享俾大家聽。咁其實我呢度都可以講一講嘅，例如我頭先講咗係劇烈嘅頭痛啦，長時間嘅偏頭痛嘅病人啦，就中醫方面呢就係回血驅瘀呢就係好好嘅一個醫治，係斷尾啊！我講斷尾嘅，而家我講親都係嚇，唔係短暫性嘅止頭痛。因為如果係平時嘅短暫止頭痛嘅中藥，大多數都係一啲驅風啊、止痛嘅中藥，但係嗰啲係短暫性。但係要長時間可以醫好你嘅偏頭痛，只有我哋中醫嘅活血驅瘀藥一定可以嘅。我因為醫過無數呢啲係偏頭痛嘅病人啊，係叫曬救命嗰啲嘅。我都醫到佢全部，而家唔使嚟睇，佢都話冇事。佢係就算調理身體都係調理第二樣咁樣嘅啫。咁仲係嚴重嘅經痛嗰啲啦。咁呢個中醫嚟講咧，就去回血驅瘀藥咧都係好好嘅。咁仲有一啲係慢性嘅病嘅，例如係我哋視力嗰方面啦。因為我哋中醫嚟講咧，肝主明目，如果肝嘅藏血不足，就養唔到隻眼睛，我哋嘅視力咧就會模糊啊，睇嘢唔清啊咁樣嘅。咁所以活血驅瘀藥咧，我又係改善我哋嘅視力啊。就算你話會唔會係嗰個青光眼啊，或者係白內障啊嗰啲，其實都係活血驅瘀藥可以改善啊咁樣啦。咁如果大家有咩唔明嘅，好想一對一去問啊咁樣咧，即係個分享會裏面我可以發提問嘅，除咗係同大家分享，咁咧就大家可以報名我中醫嘅分享會咁啦，係啦。
1: 同埋就唔係淨係自己嘅，可以同埋啲屋企人啊、爸爸媽媽啊，或者係另外一半啦嚇，帶埋朋友咧，可以一齊聽一下，大家都對於自己嘅身體了解多啲。講真，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好多都市病咧，都有年輕化嘅趨勢，都唔係淨係即係年長嘅朋友啊，後生咧早啲知道嘅時候咧，健康都係儲翻嚟噶嘛。咁歡迎大家可以喺今日这个时间呢，即刻打1834104,1834104就登记罗俊峰医师晚上的分享会。八月的主题就是讲心血管疾病 ,1834104。咁当然亦都可以喺办公时间呢就直接联络医师诊所的姑娘 ,2787-4892,2787-489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凯欣。
3: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早上9:17，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

0: Face 官网登记啦。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5: 新城广播医

0: 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0: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0: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0: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7: 休息翻嚟，继续星期日早上嘅重新睇健康 FM 104新城财经台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电话旁边咧就系爱丽健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Lee。Hello，Sandy， 早晨。
8: Hello，Karen，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7: 系啦，听得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咧，都系好关注自己身体嘅健康嘅。咁啊，听下 Sandy 介绍下，系啦，你哋自己公司自家研发嘅仪器，对于健康呢一方面有啲咩问题可以处理到咧？
8: 咁咧就首先介绍下我哋集团嘅背景先啦。
7: 嗯，
8: 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咧都有超过几十年嘅历史噶啦。咁就即系成个集团计咧超过30年啦。咁爱丽健专门治疗嘅呢个部分咧就有超过20年嘅历史。咁而我哋集团咧喺20多年前嘅时候，其实都睇到成个社会都老龄化啦。咁喺20多年前嘅时候，我哋已经喺日本咧系投资研发。成功研发咗一部咧，完全无痛无创伤，可以俾到大家咧，每个家庭如果拥有一部咧，就可以咧令到我哋咧达到一个医用级，系医用级嘅养生抗衰老，因为系达到医用级咁去帮助我哋咧，越减慢个衰老退化啦，同埋令到身体强壮，因为佢每日咧喺屋企咧坐住喺梳化，好轻松咧，无创伤咁一家人都可以应用，就令到我哋身体强壮啊！如果冇病痛用咗，同埋缓慢衰老啦，我自己本人咧，同埋好多用户都系得益者，因为好多用户咧用上几个月后就发觉自己成个人。嗰、那个抵抗力啊，嗰、那个抗病能力啊，都会好咗好多，少伤风感冒好困难噶啦。咁另外咧，就会发觉好瞓咗好多啦，成个人精神咗好多，就算瞓得少咧，个以前咧都会觉得好精神嘅。咁另外咧，即系会个人后生好多啦吓。咁此外咧，就如果已经出现咗一啲老化退化嘅健康问题，例如系长期痛症啦，或者系一啲更严重嘅，有啲朋友系中过风啦，中风后遗啊，有啲人咧半边手脚，手脚嚟医咗好耐，又住过晒医院啊，又睇过晒针灸物理治疗都未得嘅朋友，千祈唔好灰心。呢部仪器我自己本人都亲身见证过好多嘅朋友，佢哋系即系中风后遗啦，佢真系揸住拐杖或者系坐住轮椅嚟我哋公司，我哋睇住佢一路一路咧，慢慢唔需要攞拐杖，唔需要坐轮椅啦，逐渐改善翻佢啲手脚灵活，最终咧有好多朋友系完全改善翻啦，亦都好多更多系完全康复翻嘅。除咗痛症啊、中风后遗之外咧。帕金问题嘅人士亦都系啦，佢哋好多时都会手脚唔灵活啦，即系唔听使啊，即系会手震啦、

0: 或者系甚至乎只脚会碎布啊等等，同埋佢哋都好多周身硬啊、鼻啊痛啊，咁即系有时睇到呢啲朋友嚟揾我哋嘅时候咧，真系会体会到即系健康系无价嗰个感觉，即系见到佢哋好阴功嘅，即系好。即系见到佢哋屋企人又好爱锡佢哋啦，连带屋企人都好辛苦。咁当然患者自己就更辛苦啦。咁但系佢哋唔系唔医嘅，其实佢哋乜嘢专科，脑专科啊，佢哋嘅脑神经专科啊，即系甚至乎即系中西医啊，各种治疗都不惜工本啊。佢哋好多时即系，但系睇咗好多年都未能够改善到，患者越嚟越辛苦，有啲直头系即系已经系。上落床都要人扶啊，瞓咗落床都转唔到身嘅。咁但系咧，我哋呢个仪器咧喺改善帕金问题咧，仲做咗临床证实有效啊，有两个临床报告证实有效，有效率咧系达到差唔多九成啊，88.31% 咁高嘅。咁见证过好多帕金问题嘅人士咧，佢哋最终用咗之后咧，佢哋各种嘅症状都得到改善嘅。咁其中一位我印象好深啦，我哋中环一位。用户啦，杨女士，佢就好好啊，佢个仔同佢个先生都不停鼓励佢，佢已经好灰心，因为佢自己正正就系、是、要人扶上扶落啦，上床都上唔到啦。此外咧，瞓咗喺床都转唔到身。咁但系咧，佢最初好灰心嘅，但系个仔同佢先生系咁鼓励佢嚟做，做咗大概。是两个即佢拉咩捧咗部机返屋企啦，做咗大概两个零月之后，佢已经可以自己上落床啦，自己转身，逐渐呢去超过三个月后，佢越嚟越好，佢可以自己做返家务，佢可以拉咩可以自己嚟我哋公司，呢啲以前系完全唔可能嘅。咁好多呢啲真实个案呢，除咗咁样之外，失眠啦、耳鸣啦同埋血糖血压呢，用咗嚟呢部机，因为系调节全身嘅功能嘅，系改善返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嘅健康，所以好多健康问题都可以改善，特别痛症咧，真系帮咗无数嘅朋友嘅。
1: 系电话号码系1834104啊，1834104。咁啊 ，Sandy 就一口气啦，讲咗佢嘅仪器吓有啲咩嘅功效。咁大家如果有即系心思思想试下嘅话咧，记得啦，今个早上咧唔好心思思啦，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一登记咗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吓，1834104。咁你今日嘅个案系咪痛症嚟嘅咧 ，Sandy？
0: 系啊，我都系即系发觉，因为即系好多人痛得好辛苦。所以我都比较喜欢，同埋真係帮助得太多呢啲、见证到好多人嚟到嘅时候好痛苦、但係最终又令到佢哋好开心。
1: 你今日
0: 个
1: 案系点样㗎？
0: 係啦，佢呢个个案呢就係、是、洪小姐呢就佢系同佢妈咪嘅个案嚟嘅，两个都改善得非常好。洪小姐本人呢佢系60岁。咁就嚟搵我哋嘅时候呢，其实60岁但佢已经痛咗成10年有多啦。咁特别系双脚膝头哥痛得好犀利，两隻脚膝头哥都系痛，痛咗10年。佢话呢就一路都不停去睇医生嘅，咁就针灸啦、铁打啦、推拿啊、用唔少唔同牌子嘅药贴啊、药酒，呢个系最初。佢话睇睇咩针灸物理治疗中西结合，一路都医唔到。咁佢五年前已经开始要攞拐杖，佢话55岁就开始要攞住拐杖翻工，佢都觉得好难睇，但系冇办法行到啊。佢话咁要翻工啊嘛，咁公司都接受啦。咁佢话肉酸都冇办法。咁后嚟呢痛咗即係痛到60岁嗰年呢，佢爸爸就听电台，听我哋新城电台，所以要多谢新城。佢爸爸呢就话听完佢就鼓励佢个女，佢係人哋无痛无创伤嗰部机，欧盟、中国、日本同埋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女安全，快啲去用啦。佢好多个案嘅，咁佢就鼓励佢女嚟做。阿女咧就洪小姐嚟咗做三次之后咧，就留低做我哋嗰啲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啦。咁做咗前后去个零星期，佢就觉得，咦，佢双脚嗰个膝头哥痛松咗好多、哦，改善咗、哦。咁佢就更加勤力做啦。佢知呢啲一定要嚟做。咁佢想自己快好啊，继续嚟做。做咗前后加埋两个零礼拜再，佢话嗰啲鼻啦，同嗰啲肿咧。基本上完全消失咗，咁佢再继续做，前后加埋佢话数住做咗一个月送啲36日，佢系每日佢都好勤力，人哋做一个钟，佢做够两个钟嘅。咁咧，佢做咗36日之后咧，佢话佢只脚嘅痛已经好翻80%啦，好开心啊！佢话冇。

0: 冇谂到个效果咁好，即系佢又特别乖，因为佢每日做两个钟，所以好得快咯。咁佢原本个膝头哥痛到咧，佢两只脚本身已经变咗 O 型脚，有少少变咗型噶啦。咁佢亦都揸住拐杖嚟噶嘛，拉尾唔使啦，佢完全唔痛啦，唔肿唔痹啦，可以咁讲，好翻八成。佢话剩翻啲啲咁多个位有少少痛，佢相信系佢个骨刺嗰个位。但系我哋同佢讲，你放心，我哋呢部机骨刺都可以调节到嘅。咁佢个本身啲骨软骨磨蚀啊，同埋骨退化嘅情况都得到改善啦。咁佢医咗十年，终于遇到我哋公司咧，而家终于就唔痛啦。咁同埋佢又带埋佢妈咪嚟啦，佢嚟做啦，因为佢爹哋叫佢自己试咗先，咁而家咁好，佢亦都拉尾佢鼓励埋妈咪做嘅。咁妈咪咧亦都系做得好好，或者下星期同大家详细讲。但系阿洪小姐自己基本上咧就好翻晒噶啦，咁佢好感激我哋。仲有佢本身嘅只手咧都有麻痹啊，咁佢又系十年噶咯，手麻痹佢攞唔到筷子啊，好辛苦嘅。咁后嚟咧，佢话用咗慢慢咧都系做咗一个月唔够啦，佢个手已经系康复中啦。咁妈咪咧亦都系行动自如啦，下星期同大家详细讲啊。
1: 好啊，电话号码系1834104 1834104，事不宜迟啦，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啦，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啊！如果想联络阿 Sandy 咧，27280222 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早上九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截至星期六晚上六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增加到16个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经过多轮排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并且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给失联的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西藏新闻办表示，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队、安能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全力搜救面积9万平方米，并且调派救援车辆269架，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而尼泊尔当局在星期六就恢复这个搜救行动，目前仍然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在尼泊尔已经造成至少669人。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亿至到50亿美元。外电报道，受到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去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重开搜救和救援直升机的任务。目前失踪者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验测和交通恢复等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察边境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这个星期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试图推动重启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星期五，美方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报有关会谈的内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说，拉特克利夫此行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估计对方是可以协助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谈判的建设性人物。虽然泽连斯基对峰会构想表示支持，但普京早前已经拒绝有关的提议。报道指出，乌克兰官员对普京的意图维持高度怀疑，警告俄方正在计划大幅升级战争。乌方引述情报表示，普京已经命令军方准备多个作战方案，打算在乌克兰北部包括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等地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加拿大安达略省省长福特在安达略湖畔揭幕新的标牌，上面写有安大略

0: 户同现在和永远的字样，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将那个湖改名的决定。福特表示，特朗普企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不满加拿大捍卫自身权益，他强调加拿大人坚韧不拔，这片五大湖之一的湖泊在特朗普出现前后都会一直称为安大略湖。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安大略湖译名为美国湖，并且说立即生效，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安大略湖位于美加交界，自称源自原住民的语言，意思是美丽之湖。北韩军方高层人士出现变动，人民总政治局局长金成基获任命为新任国防相，接替卢光铁。卢光铁就转任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朝中社报道，今次人事调整由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持的党中央军委会会议决定，会议讨论了国防事务的结构性重组计划。资深军官朴正川亦获任命为北韩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重返军方领导层的前线。另外，金正恩日前会见国防研究人员，表扬他们开发新型武器系统的贡献，并且期望科研人员继续以更强有力的方式加强自卫能量。在本港，天水围凌晨发生打斗案，一名男子酒后同人争执，遭四至五人围殴，倒地昏迷送院。警方调查后拘捕事主，并追缉多名在逃的男子。凌晨三点几，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话她32岁的丈夫在天瑞路天恒村行人路近游乐场遇袭，被至少四个男子袭击，倒地昏迷。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屯门医院救治。警员到场调查，相信男伤者饮醉酒之后同一批人口角，继而打交，男伤者寡不敌众倒地，其余人就离开现场。警方随后以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名拘捕男伤者，并且追寻多个人的下落。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4%。
7: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回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8: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9: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0: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0: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2: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从头到脚，
14: 从内到外，
13: 从中医到西医，
14: 从养生到美颜，

0: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好啦，休息返嚟啦，我哋继续星期日早上嘅重新睇健康。哇，时间真係好快呀，眨下眼呢就暑假过咗啦。係啦，今日就係8月30号嘛，咁即係9月1号啦，正常大家都要返学嘅。唔知道即係对于已经离开咗学校嘅好耐嘅 Giselle 嚟讲有咩感觉，即係觉得交通应该会挤塞啲呀。早晨啊 Giselle。
2: 早晨程姐啊。
1: 係啦，今个早晨呢除咗有嚟自发财生、桂圆美同埋月桂生嘅创办人黄创安先生，唔问啊黄生，因为黄生一把年纪啦，可能唔记得晒以前开学嗰啲日子。即係 Giselle 比较近啲嘛。係咪哦，係呀係喎。咁你啲孙仔返学未呀？
3: 佢哋其实成日都系呢间唔知点解社会就令到佢哋好似成日都系翻学嘅状态，
1: 嗯，好忙咁啊，嗬，
3: 而家小朋友啊，又咩，我都
1: 学好多嘢噶嘛，而家啲
3: 社会要压迫啲人，由小训练到大都系要咁嘅常态，
1: 嗯，
3: 系嘛，
1: 咁嘅生活习惯，因为惊咩嘛，嗰啲有讲噶啦，咩输在起跑线啊嘛，样都想啲小朋友学啦，想佢叻啦，
2: 有时放假都要去啲补习班，
1: 系啊，好忙。
3: 我记得先两个月咁啊，我同个仔食饭，诶，即系。倾偈啦，喂，你去边度旅行啊？暑假咁样，佢话唔得啊，我点解唔得啊？佢话要补习啊，咁我话放暑假补咩习？就系要补习，唔系补一个，补好多个。其实好多嘢学嘅，啲人啲系最流行嘅，
2: 学埋 AI 啦
1: ，AI 啦，系
3: 啊，咁啊，我哋生活系咪每日都有啲新事物咧？程主播咧就今朝同我讲，佢黄生放低啲嘢啦，唔好谂咁多嘢啦，系嘛？人生就即系漫漫长路，
1: 系
3: 好多嘢要面对咁样。做得到几多就做几多啦，咁样我哋点样安排人生？咁我哋呢第一件事就呼吁大家呢，就因为好多朋友呢最近呢，我哋嚟搵我哋人呢多咗好。
1: 你之前都有喺我哋节目讲过，你话我哋之前咪讲话立秋啊，即係中国嗰啲节气嘅，你话呢一个时间开始即係踏入九月呢，系你哋嘅旺季啊嘛。
3: 又唔系我哋嘅旺季，系啲人会留意到，即系会有啲嘢刺激到你，
1: 知道啲头发有问题，
3: 系啦。咁好简单，依家嚟讲，譬如好多喜庆啊、生日啊、
1: 结婚啊、
3: 结婚啊，咁咧就变咗啲人咧好容易会即系买多件衫啊，或者
1: 打扮啊、
3: 自己啊，
2: 更加注意头发健康啊。
3: 系啦，咁啊变咗咧就啲人，即系依家啲人就可能出现征象啦，秋天开始啲征象浮现出嚟啦。秋天就系多征象出嚟，所以佢哋咦有问题啊，咁佢就去。睇系咩问题？
1: 即刻讲个电话俾大家先，即系唔使自己去估或者去谂系咩问题嘅。好似阿黄生咁讲咧，好多征象可能系细眉细眼，你又唔好谂住啊换只洗头水啦，或者等一阵佢自己会搞掂翻嘅。与其咁喺度等咧，不如咧揾专人吓帮大家 check check 个头皮同埋啲头发嘅发质系咪出现咗啲问题，包括咗可能你觉得诶点解好似多咗头皮啊、干啊吓，又或者系痕啊，有另外一啲人咧就觉得喂、哎、头又多咗啊，或者啲。头发咧冇力吓，等等，你哋唔使自己去估嘅，即刻 WhatsApp 呢个 number 俾阿黄生同佢嘅团队预约一个时间咧，做一个好详细、好详细同埋好全面嘅头皮检测吓，55668299，55668299，唔单止做检查，仲有啲相应嘅产品系啱你嘅头发嘅发质或者你头皮嘅状态，一次过咧，哇，一条龙服务帮你搞掂晒，交俾 Giselle 先。
2: 系啊，做完一个头皮检测之后。仲有一个体验的疗程，即是一个头皮的 treatment， 针对你的头皮问题去帮你作出改善的。而产品方面就有程主播所说的，有一个控油止痒的洗发露，就是发再生的旅行装，亦都有一支就是敏感肌适用的沐浴露旅行装，就是月桂生的，就送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做完 treatment 之后再拎埋这些产品，可以回家慢慢去用，感受一下功效。只要 WhatsApp 或者打电话来55668299咧就可以得到啦。WhatsApp 嘅话咧，仲可以玩埋以下呢一个互动游戏。今集就系问大家，经络不通会唔会令到毛囊萎缩咧 ？A 就系会嘅 ，B 就系唔会。简单将 A 或者 B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噶啦。
1: 我哋要补充一下先，因为最近喺一啲活动上高咧，即系。有时啲晚宴啊，见到啲啱啱相识嘅人咧，最近都有一次啊。虽然即系你知啊，黄生好多啲名人啦、啊，帮佢代言噶嘛。咁我好耐好耐之前，而家都系，不过而家系比较点讲咧低调啲，
2: 系啦。咁而家都系噶，情况
1: 咁咧，但系有个。

0: 男咧一见到我咧都系讲话，诶、你咪系阿发哉生，
1: 系
0: 阿黄生嘅代言，我系其中一个，佢好多代言嘅咁。咁我想讲就呢个都系好耐好耐之前，但系咧时至今日，关于呢个头发啦，或者即系生发啊呢啲咧，好多其他品牌咧，即系越做越多啊，即系你嘅 competitor 啦，即系竞争对手或者同行咁样讲啦，系啦，行家啦就越嚟越多啦。咁但系如果你咁讲翻，我咁耐即系咁，我哋做节目都做咗即系十几廿年啦，咁耐之前你个品牌接近30年啦，即系话咧，其实你阿黄生你系行早过人哋好多噶，
1: 嗯，
0: 你系所有人都未发现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嘅时候，你已经开始紧做。做呢样嘢，啲声鼓励系阿黄生唔知点样回应我，突然间，即系我觉得如果大家要
2: 你一讲你变咗我今日要离一题嘅啫，系我要承接，
0: 我都系突然间咁样谂起啫，即系我想讲系一个都系一个有历史嘅品牌咯，几十年咁多年，即系唔系话啊出一出就唔见咗嗰啲嘛，咁所以大家对于个公信力啊，即系嗰个可靠程度啊、信心啊、那个专业嘅水平咧，应该系要再加分嘅。
1: 嗯，
0: 5568299吓，即刻打嚟登记咗个头皮检测。
2: 有个朋友咧嗰日同佢倾开嚟，佢我哋老牌子，
0: 系
2: 我话唔好用个老字得唔得？我
0: 话
2: 老嚟讲咧。就当然一个人要尊重咧，好似我年纪大咁啊，尊重我多谢你嘅。咁但系问题咧，喺我哋嘅身份嚟讲，即系老，即系历史嚟讲咧，系我哋要点样喺个社会度做出贡献系最紧要。
1: 冇错，
2: 唔系话倚老卖老呢样嘢就好乞人憎咯。即系我哋好似即系有个好大嘅集团咁样，佢就即系做一个5G嘅行动。好快咧，就过几日你哋要见到噶啦。咁呢个咧就系、是，咁好多人咧对于5G啊，或者啲即系嗰啲叫做好先进嘅科技咧，就未必一定会只系睇到人哋有。好简单，你拎个手机，好多片其实呢家都系用 AI 人做出嚟噶。咁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咁呢个系咪要跟上时代咧？咁样即系等于好简单，我正系开始讲话我孙即系要去补习咁样。咁其实父母系唔想啲子女咁忙嘅，佢想好多点解唔中意喺香港受教育咧？因为香港压迫力太大。但好多人咧去完之后咧，就又翻嚟香港嘅情况咧，佢觉得系要追上时代嘅话咧，比较个平面立体啲嘅。咩叫平面立体呢样嘢？就好似即系
0: 有啲矛盾啊吓。
2: 都唔矛盾嘅。你
0: 平面又点立体咧？
2: 平面嚟讲咧，只系睇一面，但系立体嚟讲咧，系你睇到里边。即系头发一样嘅，头发嚟讲咧，系初初入行又讲啦，入行嗰阵时就系、是，头发系人都有嘅，就只系讲一样嘢就系有或者冇。咁但系当你做落去嗰阵时候咧，慢慢察觉到咧，原来咧系好多原因令到好多问题出现。好多人咧误解咗，以为单纯一样嘢，佢就个我甩头发或者头发嚟讲咧就生得慢。就咁多嘢啦，就冇考虑到油脂多啊，啲轮辫质系咪顺生啊？会唔会油脂多啊？点解会头痕啊？点解天气变化又唔同啊？头皮嘅学问又点样样咧？啲纹啊点啊？啲排列啊点啊？呢啲嘢，咁我哋咧就训练一个对于头发有认知嘅人咧，我哋需要好长时间，每步，即系唔系讲冇样嘢俾佢睇到之后咧就去等佢了解。我哋啲员工系需要好仔细同埋好详细嘅训练，但系我系心谂呢个系唔足够嘅，我哋要再进一步咧，即系再立体啲嘅话咧，喺平面里边咧睇到嘅问题之后咧，入去里边睇，譬如啲朋友上到嚟打电话嚟5668299，我哋有责任，我哋要真系俾佢明白到里边咩问题，所以嚟讲咧，我哋要立体啦，要话俾听咩原因。好啦，立体嗰阵时候咧，嗰啲人咧觉得我哋好烦躁。有一次咧，就我哋开会咧，我哋差唔多一个礼拜开一次，都几凄凉嘅，唔系佢哋系我，
1: 因为
2: 你要系你好繁忙，同你谂啲嘢，佢哋要知道，好似电台咁，我哋讲啲嘢系呢家啲人系想知道咩，我哋要讲啲咩嘢。譬如我啲员工咁样，佢哋要知道咩嘢去应付到日常嘅工作，系令到佢哋将头发嘅知识。好 update 即系好
1: 不断更新嘅，
2: 更新到现时啲人需要咩嘢，同埋佢要明白，最紧要人明白你讲冇用，好简单。有时睇啲新闻啲片，讲啲外国语文，譬如中东啲文章嘅，你都唔知佢讲乜，你听佢讲，你更加唔明。咁你哋点样去翻译佢呢样嘢咧？就是、我哋要

0: 责任去做翻译咧，工作嚟讲咧，系将个问题讲出嚟，咩原因形成咧？即系变咗做咗咁多年，卅年啦，我哋迈向卅年嘅话咧，我哋俾嗰阵时系咪轻松？我觉得应该又系。点解咧？你累积咗咁多经验啊嘛？点解你仲系觉得好困扰咧？咁样，其实嚟讲。是因为你要追求一个完美，追求一个更加清澈的情况，但是呢很多朋友来 check 头之后讲两句之后他没有耐性听你讲，因为为什么呢？不是他的问题，是社会的节奏太快，他觉得哇你讲那么多做什么，总之我甩头发你叫他不要甩得了，胶水黏住就得了，是不是这样呢？你打电话嚟5668299，我哋同你咧系真系好彻底咁样系讲个问题出嚟。
1: OK， 好，记得啦，呢、這个 WhatsApp 嘅电话 number 都系黄生自己亲自接听，咁所以无论你而家身处一个咩嘅状态吓，即系要预防啊，去预发啦，还是已经出现咗啲问题想去处理咧，即刻 WhatsApp 俾阿黄生，有好多唔同嘅分店、唔同嘅位置咧，俾大家选择嘅，总有一间喺附近啊，5566829，5566829。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早上9:49。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做，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4: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8: 翻返嚟重新睇健康，早晨程宇波，
1: 早晨，
8: 早晨黄生，
7: 早晨，
8: 大家好，我系 Giselle。上一 part 我哋有讲啦，嚟到八月尾咯，就嚟去到9月1日开学嘅大日子啊，咁所以咧最担心咧就系惊塞车，一翻学嘅时候咧，大家咧就好惊塞车啦。
1: 喂，你讲得好好、啊，我哋呢个题目咧，今日嗰个互动游戏咧，经络不通咪即系塞车咯。
8: 系啊，冇错啊，大家塞车咧，成日咧要等好耐都未去到嗰个目的地啊嘛。咁、我哋成日形容咧经络运送呢个营养嘅时候咧，就好似你个通道就好似一个隧道，你要唔塞，要畅通无阻，你先至可以运行得好好啦。
1: 但系营养送到啦，
8: 系啦，营养送到啦，但系一塞咗就点样咧？一塞咗一唔通嘅时候咧，就会变咗啲营养到唔到啊！咁嘅时候就会点样啊？你个毛囊就开始有少少弱啦，咁令到啲头发咧亦都冇营养，可以生长得更加健康啦。嗱，所以俾晒 tips 大家啦吓，今集嗰个互动问题咧就系问大家，经络不通嘅时候会唔会影响毛囊萎缩咧？A 就是会的， B 就是不会的。嗱，听咗头先嘅 tips， 简单答呢条问题，输入 A 或者 B 去到55668299 WhatsApp 俾我哋咧，就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噶啦。而且咧，恒常咧亦都有一次嘅头皮检测，仲有一次嘅体验嘅 treatment， 同埋咧就系发再生嘅控油止痒洗发露旅行装啦，同埋月桂新嘅敏感肌适用沐浴露旅行装，全部都系送俾大家嘅。
0: 咁嚟讲咧，就讲开暑假啲人去即系去补习啦。其实咧就翻学嘅学费咧，我哋香港就好特别嘅，分好多级嘅，有啲即系政府啊，有啲一般人咧都可以支撑得到。
1: 系，
0: 至于你嘅生活嘅屋企，你中意点样？
1: 封建游人啦、啊，嗰啲就封建游
0: 人啦、啊。好啦，咁如果呢个小朋友好听话，亦都父母咧就督促佢嘅话咧，嗱，你做好功课，同埋咧温书，咁你进步咧，自然咧跟嗰个教育处嗰个流程去嘅话咧，足唔足够咧？我相信系足够嘅。点解咧？因为我仔咧，我都有仔嘅，系嘛？我仔咧就好畸形嘅咧，就佢平时咧就考试唔读书嘅，但系佢嘅成绩考得好喎。点解咧？因为佢系好专心听书，
1: 上堂留心。
0: 一个人咧，你知道，即系老师睇咗学生边个上堂系专心定唔专心，好紧要呢样嘢。咁佢专心，当然我仔嚟讲咧就。嗰陣時我就好驚嘅，點解你人哋考試即係又唔瞓覺咁樣即係讀讀讀，但係佢。

0: 即就喺度玩嘅，咁但系成绩嘅一二三名，
1: 哇犀利！哇，佢读埋咪不得之了，
2: 系啦。
0: 佢觉得唔需要啦，觉得已经够啦，已经佢即系再读都系重复啦咁样。咁点解要讲呢个话题咧？咁啊，佢哋嚟到嗰阵时候咧，我哋嘅顾问开会嗰阵时候，佢问我一个问题嘅话咧，究竟啲朋友上到嚟，我系需要好详细同佢讲佢嘅问题，定我求其啊，你甩头发喎咁样，你做咩啦咁样，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问题嚟讲咧，佢详细系好定唔好咧？咁我话咧就详细咧就一定需要嘅，但你要同个朋友咧讲俾听，诶，譬如你上嚟咧，我大约预几多时间俾你，话俾你听，等你知道，诶，原来你要浪费呢个时间咧，系完成你个认知个问题喺边度？点解花呢？因为佢听完之后咧，佢就半信半疑，或者佢唔信，或者点咧？佢希望成日都好似人哋补习，补习一个、两个、三个一样。学校读书就够啦，点解要补习咧？点解嘥啲无谓钱、嘥咗时间咧？觉得系应该要做嘅。啲家长我觉得佢觉得咧，我一定要人哋隔篱嗰个同学咧，搵四个补习老师，我而家搵个六个。我希望自己的仔我女咧比人哋好嘅，即系佢咧嚟到我哋去 check 完之后咧，我哋好尽心，经过三十年嘅经验，呢个经验系买唔翻嚟嘅，系累积翻嚟咧，系经历过我哋经过好多撞板啊，好多问题啊，好多解决嘅方案啊，而先有个经验。就呢个经验嚟讲咧，系将佢无条件咁样免费，记住系冇消费嘅情况底下咧，系话俾你听。咁你俾少少耐性，或者咁远嚟到听下佢。坐低冇幾耐咧，就啲人咧好直嘅，依家佢話咧得噶啦，我約咗一間第二台咧，係第二間啊咁樣，約第二間。佢話咧我要去六間，佢話我 book 曬噶啦。Dore Mi Fa Sol La
1: 係，
0: 去到拉嗰次咧，咁變咗咧第一件事咧，佢要浪費佢嘅時間啦。點解你唔好地喺度內心了解咗之後咧，然後再去分析呢樣嘢啊？或者你上網搜尋啲即係嗰啲評語。啊，同埋睇下佢点解会生存到？点解好多公司你好简单？点解咁多铺头闩咗门咧？我成日都讲，佢话香港经济唔好，经济唔好，但系好多铺头仲排紧队。就最主要嚟讲咧，好似我寻日咧有个朋友咧就都十点几啦，个客咧就做到咁上下之后咧，佢就失业。失业咧，佢系点心师傅嚟嘅，整嘢好好叻嘅，俾人哋辞退咗。咁点解咧？即系唔好讲咩原因啦，系咪？系社会问题啦。咁样，你一技之长咧，我同佢讲咧，我话你好快咧，你个技能咧就有第二间会请到你嘅。即系间店铺嚟讲咧，即系好似我哋咁，净系讲我哋系尽心尽力，希望做到最好嘅话咧，我哋有条件去生存。你唔好咧。随波逐流咁样变咗，你就冇法子喺个咁恶劣嘅环境里面咧就生存。啲朋友上嚟之后，你有问题就系你点样解决嘅问题咧？你俾少耐性，所以我同顾问讲，我话你系要有责任，要话俾佢听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佢讲完之后咧，佢就嫌贵。佢嫌贵咧有两个方法解决嘅，其实有三个。依家你就唔理佢，即系我讲嘅朋友啦。第二咧，你就买支产品翻去自己用，呢、這个有冇解决咧？解决到嘅，就只系时间耐。第三嚟咧，你就面对现实啦。面对现实嚟讲咧，你觉得系需唔需要去处理呢个问题？好多朋友咧，识佢之后咧，我哋变咗老朋友。点解咧？譬如我哋呢家系九月啦开始，
1: 就快
0: 就
1: 系
0: 九月之后咧，佢可能咧二月咧就揾翻我哋嘅。点解咧？因为佢出面咧好似自由泳咁样游啊，游有一个大轮，
1: 自由式游
2: 有一段时间，
1: 游翻嚟。
0: 咁翻嚟点解咧？因为佢咧可能去试嗰啲佢所谓觉得平嗰啲咧，佢就去做啦。有冇针对性解决嘅问题？或者佢做嗰阵时候，有冇知道你咩原因去针对解决你嘅存在问题嘅话咧？咁变咗佢游咗几个月之后，九月、十月、十一月、十月、一月、二月，即系半年。半年系咪好长咧？半年就唔系好长嘅人生咧，就呢家有120岁。啊，半年嚟讲咧就240分之一，但问题嚟讲咧，你问题咧唔会好咗嘅，系只系越嚟差，即系明明中咧，你系可能系两级，突然间咧去到嗰阵时候咧变咗四级，使嘅钱啊多咗啦，呢啲冤枉嘅时间、冤枉嘅钱嚟讲咧，我就要同啲我哋啲同事讲咧，你做人咧，我哋要有耐性，点解咧？人咧每个性格咧都系咁样样。即系正句说话讲咧，呢、這个人咧一定系油脂多噶啦。点解咧？佢经络一定系唔通顺。点解咧？佢嘅思想嚟讲打咗棘，打咗棘里边咧，佢里边个毛羽球包围住嗰啲微尘咧， 都系打击嘅，神经线又打击，变咗佢唔可以正常咁样咧，系做咗个激素出嚟，令到。

0: 行装啊。咁啊，玩埋互动游戏，仲送多一次疗程添，就系经络不通，系咪影响毛囊萎缩呢 ？A 系 ，B 系唔系嘅？5566-8299。
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想了解更多法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2: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上昼十点，
8: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截至到星期六晚上六点，吉隆坡石流灾害已经增加到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经过多轮排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又提供24小时的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西藏新闻办表示，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队、安能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全力搜救面积达到9万平方米，并且调派救援车辆269架、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的开展搜救工作。而尼泊尔当局在星期六就恢复搜救行动，目前仍然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在尼泊尔已经造成至少669人死亡。而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外电报道，受到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直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重开搜救和救援直升机的任务。目前失踪者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交通恢复等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边境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加拿大为港人移设救生艇计划下星期一截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发公布，说2021年开始为港人移设的救生艇移民计划在8月31日截止，但是会继续处理限期前提交的申请。公告指，截至到今年6月底，已经收到超过30000份有关申请计划，涉及超过48000人，其中超过8600份申请获批，大约13000多人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而专为已经递交永久居民申请居留的港人而设的过渡性开放式工作签证，仍然会持续到2029年的5月。将军澳康城路北一个地方有咸水管渗漏，水务署表示争取今晚完成抢修，恢复百姓角路、日出康城、石角路和将军澳工业村一带的冲刺水供应。水务署昨日下午接报，派人到现场调查，确认一条直径大约900毫米的咸水管爆裂，通知工程人员抢修。附近一带冲刺水在晚上十点暂停供应，方便工程人员展开抢修的工作。入境处一连七日进行跨部门联合反黑工行动，搜查全港多个餐厅、街市和货仓等目标地点，一共拘捕38人。被捕人士包括31名怀疑非法劳工、4名涉嫌聘用黑工的雇主，以及3名过期居留的人士。执法人员在行动中亦都向雇主派发传单，宣传举报非法劳工的专线。入境处重申打击非法劳工的决心，提醒雇主

0: 应用非法劳工属于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00同埋监禁10年。呼吁雇主切勿以身试法。伊朗领导曾承认，同美国爆发冲突6个月以嚟，美方制裁同埋海上封锁对伊朗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对外贸易萎缩近1/3。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向国营媒体表示，受制裁和港口被封锁的影响，伊朗的进出口贸易重挫近 35%。 但他补充，在今年6月和华盛顿签署短期谅解备忘录，并且短暂获准出售石油期间，伊朗仍然成功售出大约9,000,000桶石油。德克兰当局表明不会退缩，承诺抵御美方的压力，坚持外交途径，并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政府表示，当前核心工作是处理战事带来的经济冲击，包括遏制通胀、创造就业和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载有本土基督教派成员的小巴出租车和一架货车迎头相撞，造成至少27人死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3%。
4: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6: 从头到脚，
17: 从内到外，
16: 从中医到西医，
17: 从养生到美颜，
16: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8: 星期日的早上10点之后回来了，听完新闻和天气，我们继续从身体健康。十点钟之后呢，除了在直播室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那当然在我旁边呢就是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的美肌教主在这里。教主
19: 早晨。早晨，大家好，大家好。
18: 是啦，哇，今朝我们呢即是跳出这个美容的框框啊，即是我们成日讲护肤护肤嘛，我们先吃一下字先。其实即是讲到我们中国人 啦，都幾相信一啲玄學上高嘅嘢啦，堪輿上高嘅嘢嘅。咁所以我哋今朝早咧就從呢一個簡單嚇點樣去處理好我哋塊面啊，旺膚即係皮膚個膚。咁但係有時我哋喺我哋嘅面容上高，譬如眼耳口鼻咧，如果能夠即係令到眼睛去翻一個佢自己嘅黃金位置啦，或者我哋嘅蘋果肌啦，即係我哋講緊面嗰兩嚿啊，大家搽胭脂嗰部分，即係能夠提升翻啊，你笑嘅時候啊，你嘅嘴角又會即係向上啊，係啦，啲虎紋又唔會咁深啊，即係成個面上睇起上嚟咧，就係一個行運嘅面上嚟噶。
19: 冇錯。
18: 咁所以咧，嗱，今朝早咧，我哋喺星期日嘅早上，從身體健康，除咗有 Grace 之外，有情主播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咧開翻我哋身。新城广播的 Facebook 专页，看埋我哋好多时一个月咧会同大家即系见下面，
19: 互动一下，
18: 多啲互动。咁如果大家有任何嘅问题咧，亦都可以上到嚟情主播煮嘢食个煮个 Facebook 咧睇下我哋啦。咁啊睇下我哋随住年月日嘅增长，究竟我哋 keep 唔 keep 得住先？吓啦，今朝早咧我哋特别咧讲到关于即系面嘅护肤咧，其实我哋每一次都有讲噶啦。特别呢一轮咧，我哋都讲紧一个叫做 Ruby Light Nine。一个叫做红宝石光的肌肤再生疗程，咁我哋一路都讲紧呢一个疗程，佢有啲咩特别嘅地方，有咩好处，点样提升我哋嘅皮肤嘅弹性啊、通透感啊，或者令到我哋嗰个血液循环又做得好啲，系啦，启动翻皮肤自己本身嘅功能。但今朝早咧特别咧系想讲，因为我哋讲紧啲人缘啊、旺肤呢啲咧，我哋想讲系只眼睛，因为我觉得咧，即系好多时接触一啲朋友咧，佢哋年纪比较大，开始感觉到佢个老态或者老嘅时候咧，都系个眼睛咧出卖咗佢嘅，
19: 都系
18: 啦，眼袋啦或者眼侧根嘅纹啦，我俾大家近啲先，系啦，或者有时你即系瞓得唔好啊，有啲黑眼圈啊，即系眼睛、或者呢个眼角有啲下垂嘅情况咧，都会影响到我哋俾人个感觉系好似哇。即係年紀好大，係啦，唔得醒啦。即係你面好多嘢都可以即係遮得住啊，或者即係可以係掩飾一下。但係眼睛咧真係冇辦法啦。一睇落去，究竟你係咪精神咧？嚇，係咪年青有活力咧？嗱，睇下近鏡，睇下 Grace 知啊，你睇 bling bling 咁樣幾有神采。嗱，即刻上翻新城廣播嘅 Facebook 同埋情主播煮嘢食嘅 Facebook 專頁咧，就可以睇到我哋今朝早嘅 live。係啦，眼睛有啲咩特別要即係同皮膚即係面啊其他地方唔同？
19: 嗱，其實咧我哋都要睇埋。而家嗰個季節
18: 啊，立咗秋啦，處咗暑啦，
19: 係啦。咁其實咧，秋老虎咧都咬咗好多人噶啦，係咁有啲朋友真係咬喉嚨啦，咁啦，
18: 有咳啦，有啲痰啊，乾啊。
19: 咁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如果冇做好準備咧，兩個面珠燈咧，真係發紅嘅。咁另外有啲朋友咧，我唔知道你有冇注意啦。有啲朋友呢輪咧係生眼瘡真係多咗嘅，下隻眼啊乾澀咗啦，同埋痕癢咗嘅。咁其實呢啲就我平時講少啦。冇做準備功夫去滋養自己，咁咪被秋老虎咬咗一啖啦嚇！咁所以喺眼睛方面，其實都大家要注意嘅，因為秋天屬於一個收藏嘅季節，秋收冬藏啊嘛。咁我哋要收啲乜嘢呢？如果喺皮膚嘅角度咧，我哋真係講少咁講啦，真係要旺膚噶。係我哋要旺我哋嘅皮膚，健旺我哋嘅皮膚。咁如果我哋嘅皮膚越健康，我哋識得預早準備，我哋夠滋養嘅話咧，其實秋老虎就唔容易咬到我哋啦。咁我哋就會收到啲好嘅嘢啦。另外咧，你如果收到更加好嘅嘢喺冬天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將嗰個能量啦，同埋你自己個維修能力。自己的自我維修能力呢就更加會加強，你的皮膚質素越高，你的皮膚瑕疵越少呢，嗱我有少少呢就白白地啊下，皮膚越少瑕疵運氣會越來越好，亦都旺你的人緣，咁所以在秋天的時候呢，你眼睛和肝亦都有關係，咁所以呢我們的眼睛要多注意一下，如果不是現在做得不好呢，眼紋或者個眼睛垂多了，或者你現在覺得比較腫，咁呢眼角尾特別是就會向下啦，咁所以今日咧，我陣間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令到隻眼睛咧向上多啲，圓大一啲。
18: 係，頭先阿 Grace 講咗個重點咧，就係你嘅面咧。
20: 瑕疵越少咧，你嘅運氣咧就會越好嘅，係啦，冇錯啦。即係瑕疵就包括咗，其實我覺得好簡單，你望住塊鏡，你睇唔順眼嗰啲，其實就係瑕疵啦。咁同埋我都相信人咧有一種嘅。有一種嘅念力嘅，有一種嘅力量，即係如果你
19: 好似個氣場咁，
20: 係啦，冇錯 ，exactly 有個氣場啦。即係當你每朝早你望下塊面，咦，你覺得哎呀隻眼咁垂嘅，或者有個黑眼圈，或者有啲斑喺呢啲誒拳嘅位置啊，甚至乎誒個眼。

0: 睇咗幾條文嗱，呢啲所有咧都係一啲你睇落去你覺得唔順眼嘅地方，因為而家嘅即係無論喺醫學美容啊，或者我哋嘅 Grace 講嘅生活美容方面，即係有好多方法咧，將呢啲問題咧慢慢咁去
1: 越嚟越減少，
0: 減少嘅。即係我最近都見到有啲朋友佢話啊，點解啊，晴海你？即咁多年都 keep 得咁好，为我背后做咗好多嘢，即係 Grace 帮我做咗好多养生嘅。
1: 你自己又好好呢，有自律
0: 啦。係啦，我有自律啦，又努力啦，同埋呢有一样嘢就係我以前啲皮肤呢的而且确係比较容易红㗎。係啦。而家我觉得我嗰个耐受性係呀，你都觉得系咪呀，即係就算系好兴奋啊，或者好紧张嘅时候呢，都冇咁容易。以前呢就好似突然间逢一声点着一把火。係啦。咁但我觉得而家相对真係穩定咗嘅喎，咁所以呢個都係日子有功。嗱，我提翻大家先，有啲嘢咧就即時咧都會見到效果，有啲嘢咧係慢慢儲落去。咁但係我哋今朝早送俾大家呢個療程咧，係兩樣都達到嘅。
1: 係
0: 慢慢你做下做下啊，你發覺自己個皮膚嘅耐受性，曬下冇咁容易黑喎，或者啲天氣轉變嘅時候，你冇咁快容易會乾，佢幫你咧係維持一個皮膚嘅穩定性，
1: 正常嘅水平狀態。
0: 係啦，亦都將你其他我哋頭先講話，即係同你嘅雲有關嘅啲瑕疵咧，慢慢去減低，就係呢個 Ruby Light 嘅 Nano Treatment 啦。咁啊，呢一個療程咧，如果大家去做咧，都要千幾二千蚊嘅。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喺 Black and White 標誌嘅係啦，佢哋嘅即係
1: 同大家聽眾就會分享一下，
0: 冇錯啦，贊助之下係啦，大家只需要打呢個電話號碼，即時登記咧，就會俾大家去試做嚇。無論係新嘅聽眾朋友、舊嘅會員都得，只要你係未做過呢個紅寶石光肌膚再生療程嘅。即刻打1834104就可以试下呢种感觉。尤其是而家呢讲真的真系一个叫转季节啦。同埋呢你知我好八卦嘛，都系嗰啲讲嘅气场。
1: 要收藏多啲好嘅气场。
0: 气场呢系由一个好热嘅时间开始转凉，呢、這个转折之间其实我哋嘅身体呢系有好多变化。个气场嘅转变亦都影响我哋嘅身体转变。点样我哋拿准呢个时机，即借助呢个天时地利人和，将自己的皮肤质素去提升呢，就是而家呢一个转季嘅时候啦。咁所以喺呢一个时间，特别系已经觉得自己啊有啲唔同嘅皮肤问题嘅朋友呢，不妨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 ,1834104, 送俾大家感受一下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嘅疗程。未做过嘅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 ,1834104。另外 WhatsApp 呢就系92105284,92105284。讲唔到俾你听嗰种感觉系点，总之你做嘅时候好奇怪喎，好似冇嘢发生咁，好鬼舒服嘅。咁但係做完之后你照镜，唔使我讲俾你听，哇你见到自己个皮肤嗰种通透嘅感觉啦，同埋我唔好又太夸张，轻轻提升咗，即係你突然间觉得啲皮肤哇好似飲飽水咧，嗌醒咗佢嗰種感覺，就係呢種感覺。
1: 仲有咧，就係我陣間都會教下大家嘅，即係做咗療程之後，其實你有啲工序咧可以自己延續嘅。所以如果有嗰只咩的棉咧，就準備啦；有精華素嘅就準備。咁同埋咧，如果你哋手頭上有啲有海藻糖成分嘅 cream 啊，或者精華素咧，就拎定出嚟啦。我陣間會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小技巧嘅。
0: 總言之，唔好理咁多，立曬嗰啲精華，即係你冇嗰啊頭先阿 Grace 講嗰啲成分唔緊要嘅，立曬精華 cream 啊 lotion。立晒先，仲有如果有呢一款嘅咩的棉咧吓，准备好晒先。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教下大家点样令到我哋嘅，尤其是眼睛侧根嘅地方，嗰个眼纹会收少少啦，咁同埋嗰个眼角唔好咁跌啦，仲有就轻轻咁收喺眼袋都几好系嘛。咁啊记得啦，一阵间咧就即刻上翻情主播煮嘢食嘅煮嘅 Facebook 专页，或者新城广播嘅 Facebook 专页咧，都睇埋我哋嘅 live， 睇个 live 咧，先可以到睇到即场嗰个点样做法，同埋。Before and after 做完出嚟嘅效果系点？嗱，记得啦，今个早上咧，仍然欢迎大家去打1834104登记做呢、這个，哇，帮大家改运啊！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美肌教主 Grace Wu 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

0: 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2: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3: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6: 10:20，欢迎大家继续星期日早上的重身体健康。除了程海欣之外呢，旁边就是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的美肌教主在这里。除了说今个早上大家可以打1834104登记这个免费送给大家试做的 Ruby Light Nano 红宝石光肌肤改运的再生疗程1834104。另外呢还有美肌教室的，如果大家一看我们的示范觉得看得不清楚，或者除了即改善眼睛之外，还有很多其他，譬如怎样提升我们的苹果肌啊，又或者怎样可以令到我们的苦纹呢可以减浅啦，是啦，这些呢都是在肌肤再生的训练班入面，是啦，美肌教室9月15日的星期二晚上7点在荃湾，9月22日呢就在铜锣湾。咁如果大家想登记呢个美肌教室呢，可以即刻打2504-2008，2504-2008。未上我嘅 Facebook 嘅朋友嗱嗱声啦，即刻上嚟啦，男女都可以用嘅呢个方法，你又即刻试一试，睇下系咪即时可以见到个效果。係啦，点样改善我哋眼睛侧根嘅问题。好， Grace 嚟啦。
7: 好啦，如果头先我啲喺呢个
6: 休息，
7: 是休息時間呢，
6: 咁
7: 喺程主播嗰個
6: Facebook
7: 嗰度呢都教咗大家㗎啦，要揀呢隻咩的面，有少少彈
6: 咁長嘅，
7: 係啦，咁你就剪開佢。
6: 頭先講咗，我簡單講啦，就係一塊咁長嘅，
7: 就剪咗，
6: 先對對接
7: 四分一嘅長長地嘅，
6: 跟住再接一接，咁就變咗咁樣咯，係啦，就係呢個長條型，有四條噶啦，咁樣一塊嘅咩的面就剪成四條長條。OK，
7: 咁咧嗱個重點係乜嘢咧？因為秋天咧，其實就同我哋嘅肝有關啦，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個肺氣啦，咁所以咧好多時我哋好多朋友女仔咧，佢會容易有一啲不自覺嘅鼻敏感發作，所以喺呢個鼻竇呢個位置會脹咗，咁啊直接影響個眼袋會大，咁啊變咗咧啲眼尾紋咧呢啲位置咧就會明顯咗嘅。
6: 即刻上翻嚟啦，程主播專業食個主，
7: 咁所以如果你有聖泰啊，或者有呢一種叫做海藻糖成分嘅 cream 咧，
6: 你個棉花係咪先用啲爽膚水濕咗先啊？
7: 唔係，我直情係用咗 B 花同埋兩樣啊，同你溝咗兩樣啊，就有海藻糖成分。精華，
6: 如果沒有這些，那他們可不可以就這樣用爽膚水或者用精華濕了條棉花？
7: 如果這些時間我們真的要健旺我們的皮膚呢，爽膚水不夠力的、平時我跟你們慳家呢，
6: 即最好就用精華，
7: 是啦，就用精華，你
6: 濕了一條棉花的條，是
7: 啦，沒錯啦、
6: okay。
7: 我剛才是選了是四分一的 size， 上面也都再放了一些、有 Ocean Presenter 海洋成分的海藻糖、
6: 大家留意著，我現在未貼之前是有少少眼袋啦，有啲黑眼圈。
7: 系，咁我哋更加要改善嘅。咁有啲朋友咧
6: 喺隔，
7: 系啦，嗱，留心下，见唔见到我掂到个鼻梁？
6: 诶，唔使打斜嘅，打横嘅。
7: 因为今次要掂鼻梁，同埋比较贴眼。
6: 嗱，呢个由呢个鼻梁呢个
7: 系啦，
6: 鼻翼上高呢个开端位。
7: 冇错。
6: 嗱，喺程主播主一食嘅主嘅 Facebook， 大家睇得好清楚。
7: 嗱，嗰个去到呢个鼻梁咧，其实就系嗰个叫鼻肌。
6: 哦，我呢度
7: 连住个下眼袋嗰个眼轮腔肌嘅附近。
6: 咁样打横。
7: 冇错，咁咧就会掂到我哋太阳穴附近嗰个叫睫肌，
6: 呢度睫肌
7: 系啦，睫肌一把好大嘅线连住我哋头发。
6: 其实呢个好紧要噶，何 Grace， 所以呢度唔够力咧，
7: 所以喺做呢个 Ruby Light Nano 嘅时候，好多时咧我哋会做到好近耳边，同埋喺发线，其实就系因为要疏通你太阳穴附近一啲嘅。

0: 经络，所以先做到一个叫无感穴位嘅
1: 渗透。系咪最好？其实去到发边啊？
0: 系啦，所以我哋需要用第二个四分一啦。
1: OK，
0: 你就会见到一个 V 字嘅手势，啱啱好就贴正喺
1: 呢个就斜斜地
0: 呢个太阳穴嘅地方。点解？点解会嗱？嗰、那个
1: 冚住条眉噶，其实
0: 眉角系冚住咗个眉角，即系嗰个你哋叫眉峰啦。有啲朋友点解咧？因为大家都想个眼眉唔好耷啊嘛，系咪、
1: 啊？
0: 都想圆啲啊嘛。如果你想圆啲，呢、這个眉角嘅中间位系重要嘅。
1: 嗱，一个 V 字嘅三角咁，
0: 港女动作
1: 系咪咁样啊？嗱，即刻上翻程主播主嘅四脚主嘅 Facebook 睇得好清楚啊！先黏咗呢个由鼻开始打滑，去到颞肌，
0: 冇错，
1: 跟住
0: 由下而上，
1: 由下而上，有呢啲动作都好
0: 有原因嘅吓。咁我哋
1: 咦，阿 Jimmy 都喺度，系啊，你都翻嚟黏下呢个眼肚都劲。
0: 陣間即刻黏啊！包你一分鐘內即見效。
1: 係
0: 咁嗱 ，OK， 我哋要擺好嗱。咁你應該第二個問題，陣間咧，即係我搣咗，我搣咗之後，你又跌翻落嚟咯。但你要記住，你每一日都俾呢一個記憶佢咧，佢就慢慢會記得。因為而家我係幫你安撫緊你黏埋咗嘅肌肉，
1: 即係好似我哋做運動咁，都唔係一下子就有六塊腹肌嘅。
0: 係啦，
1: 你每日都 train 佢。
0: 其實如果你而家望鏡頭咧嚇，或者喺 Facebook，
1: 我已經覺得佢個眼角咧係啊係啊，
0: 你
1: 睇呢邊同呢邊
0: 已經向上升咗。咁如果你屋企好簡單嘅啫，你搽曬面之後，你可以就加呢一個方法去
1: 做一做呢個方法，
0: 咁你就慳時間，你瞓覺。冇所謂嘅，佢吸收咗就完啦。但唔係，我淨係想睇效果，你不妨拎一隻眼出嚟試一試。
1: 拎一隻眼。
0: 當你拎走嘅時候，
1: 係
0: 由下而上，拎走，咁你會見到成個眼簾咧係寬闊咗，同埋咧個圓形度係高咗。咁而家笑下 B B， 係啦，見到個拳會比較立體㗎、你黐得腫。黐得準，黐得
1: 有少少歪鼻添啊！
0: 就會係點解？因為頭先我重點已經講咗啦，要喺個鼻梁，所以而家鼻梁呢個位係直，呢、這個位係漲。咁呢一個普遍都有，大家個鼻竇有少少漲咗咧，都有呢個情況。所以喺做 Ruby Line Line 嘅時候，我嘅同事亦都會照射呢一啲嘅穴位啦。咁同埋喺耳側邊呢一啲嘅穴位，平時唔知道你哋有冇印象，我會教你哋做第四個方法啦。
1: 咁樣托住。
0: 啱啱好，我哋打側少少俾啲觀眾望。望先吓，我哋会见到个手指嘅，系咪？吓，其实就啱啱掂住咗你以前同以后好多穴位，同埋你经络，你自己平时咁样，
1: 即系经常咁样安抚下佢。
0: 系啦，其实如果你好简单掂住就得噶啦，十秒钟。所以点解我喺教室嗰度需要示范？因为大家朋友仔都好多唔同嘅动作，有啲会咁啦，
1: 系啊，
0: 有啲人甩咗个头落去啦。其实我只系需要掂住嗱，我而家轻轻放手啦，望一望，笑下啦。嗱，比头先更加胀满同埋立体，嗱、连呢一个小酒粒咧都唔拉长啦，咁呢个就系赚咗，即系成个过程上面，我哋就每一日去做一啲轻柔而安抚嘅动作咧，令到你绷紧嘅肌肉或者你向下咗嘅肌肉咧，佢会记得唔好咁向下。第二，头先我哋嗰个做法咧系帮助到你个微循环，唔好咁容易咧减慢同埋积水，所以点解我有阵时会做完 Ruby Line Lino 嘅 treatment 之后，我会提大家。家翻屋企做多少少嘅工序，咁同埋有時間就嚟教室同我分享下啦。
1: 係啦，頭先講到咧，即係呢個 Ruby Light Nilo 咧，做完之後大家都已經即時見到個效果。咁但係好多時我諗啲聽眾朋友想問嘅問題就是、啊呢啲嘅療程佢可以維持嘅
0: 幾耐啊？
1: 係啊，咁樣咁頭先阿 Grace 教咗大家個方法，即係其實你翻到屋企之後咧都可以
0: 儲住佢。
1: 係啦，儲住好似頭先呢啲咁樣啦。
0: 你而家冇 cream 喺手，咁輕輕托下，其實你每一日俾十秒自己，
1: 這個、
0: 就唔係過分啫。
1: 係啦，呢、這個就我哋成日講話啊，可以扮花，但係輕喎，千祈唔好咁樣推，即係唔係咁拱上去喎。係啦，做咗咁又唔係喎，係輕輕，
0: 係啦，
1: 係啦，你個感覺就係俾少少安撫，
0: 冇錯，
1: 等佢放鬆。
0: 第一、第二咧，通常朋友因為會好容易咬呢個叫咬肌嘅地方，係自己唔自覺
1: 緊張，
0: 係，所以你每一日俾十秒自己咧，其實佢會有你意想不到嘅。開心，因為我有個客人咧，佢話俾我聽，其實成日都聽我講辦法，
1: 成個都唔同曬。
0: 咁咧就我每次見到佢，我都會同佢講嘅。結果佢一年之後，佢同我講，佢話我而家每一日都會做。你而家做，你而家同我睇皮膚嘅時候，我都會輕鬆一下。佢話佢覺得好 amazing， 因為見到個轉變。
1: 冇錯啦，呢個就係 Grace 成日都講，我哋點樣將一啲美容嘅方法融入我哋嘅生活當中。如果大家有興趣學多啲嘅話咧，記得啦，美肌教室。 九月份十五同埋廿二号都系晚上嘅七点钟，十五号咧就喺荃湾区，而廿二号咧就系铜锣湾区。如果大家想登记咧，

0: 2504-2008 咁當然鼓勵大家即時咧利用我哋嘅電話號碼，一定要試做呢個 Ruby Light Nano 嘅 treatment 嚇，18341-04 18341-04 WhatsApp 係92105284 92105284，我下星期再見，拜拜。
1: 我就教室見啦，拜、yeah! 拜。
2: 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打造完美肌膚。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上周10: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各中小学喺暑假之后下星期二复课，天文台预料开学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天文台昨晚在天气除不指出，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之上，可能有低压区在这个星期初至中期发展，但它的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天文台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进行户外活动需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警告信息。天文台解释，踏入九月，大气中层的西风槽开始在中高纬度地区变得活跃，有利北方的大陆气流或者东北季候风向南扩展，亦都为预测华南地区的天气形势变化增添难度。加拿大为港人而设的救生艇计划下星期一截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发公告，2021年起为港人而设的救生艇移民计划8月31号截止，但会继续处理限期前提交的申请。公告说，截至到今年6月底已经收到过30,000份有关计划的申请，涉及超过48,000人，其中超过8,600份申请获批，超过13,000人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而专为已经递交永久居留申请港人而设的过渡性开放式工作签证，仍然会持续到2029年的5月。将军澳康城路北一条咸水管渗漏，水务署表示争取今晚完成抢修，恢复百姓角路、日出康城、石角路和将军澳工业村一带的冲刺水供应。水务署昨日下午接报，派人到现场调查，确认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管爆裂，通知工程人员抢修。附近一带的冲刺水在晚上10:00暂停供应，方便工程人员展开维修工作。天水围凌晨发生打斗案，一名男子酒后与人争执，遭4至5人围殴，倒地昏迷送院。警方调查之后拘捕事主，并追缉多名在逃男子。凌晨3:00，警方接获一名女子的报案，话佢32岁嘅丈夫喺天瑞路天恒村行人路近游乐场遇袭，被至少4名男子袭击，倒地昏迷。救护员接报到场，送伤者去屯门医院救治。警员到场调查，相信男伤者饮醉酒之后同一批人口角，继而打交。男伤者寡不敌众，倒地，其余人迅速离开现场。警方随后以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名拘捕男伤者，并且追寻涉案多人下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截至到星期六晚上6:00，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增加到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经过多轮排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新闻办公室并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让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西藏新闻办表示，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队、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全力搜救面积90,000平方米， 并调查并调派救援车辆269架，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的工作。而尼泊尔当局在星期六亦都恢复了搜救行动，目前已经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已经在尼泊尔造成至少669人死亡。尼泊尔财政部长沃尔格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亿至50亿美元。外电报道，受到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重开搜救和救援直升机任务。目前失联者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交通恢复等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边境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阿尔尔早前在美国期间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决定紧急将他和他的保安团队一同撤离美国，返回以色列。这次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8: 一路
4: 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83%。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5: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祝你收听率继续爆灯，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9: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6: 李渔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17: 系
16: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李渔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9: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 up 你健康。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头到脚，
17: 从内到外，
8: 从中医到西医，
17: 从养生到美颜，
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0: 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好心急啊，因为上个礼拜咧有一个好经典嘅个案，我会形容为，即系我都冇谂过，哇，自己本身系西医啦，又帮啲病人做手术啦，咁但系原来咧，即系好惨，我觉得，即系帮得人嚟咧，自己嘅身体咧，可能咁多过去咁多几十年咧，都承受紧一啲压力。咁啊，上次讲到有位医生唔开名啦，总言之就系我哋从身体健康嘅 fans 嚟嘅，多谢啲即系听众朋友对阿程海欣嘅信任啦，亦都对 Doctor Yan 嘅支持啦。Doctor Yan 咧就系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Doctor Yan 早晨，
21: 早晨，陈主播。
20: 系啦，我一间都要再讲下呢个个案吓，咁啊 recap 翻少少先。上个礼拜就讲到一位即系非常之有啊经验，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嘅资深嘅西医，就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就自己本身有脊柱侧弯嘅，咁跟住做完呢个 3D 全身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咧，仲发现有其他问题。咁啊做咗三次嘅啊 Doctor Yan 自己研发嘅骨骼重建工程啦，哇，重建天日，有啲以前做唔到嘅动作已经做到啦，咁亦都可以即系改善。变咗佢个脊柱侧弯嘅情况啦，咁啊，从而咧亦都令到佢原本已经开始有嘅一个长短脚嘅问题咧，就系即系帮佢解决咗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吓有任何关于自己脊方面嘅问题，想请教 Doctor Yan 或者想登记做呢个 3D 嘅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咧，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而 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567-2685。嗱，我哋上个礼拜就即系藉住呢一个西医啦，就讲咗少少，佢个长短脚就嚟自佢个脊柱侧弯，即系一路引发落嚟啦。咁其实长短脚系咪全部都系脊柱侧弯引起嘅咧，定系点样嘅咧？
21: 长短脚咧最主要嘅成因啦，就系我讲紧系假性长短脚，因为真嘅长短脚就真系两条腿骨天生有长短，呢啲唔多嘅。系啊，我哋嘅个案九成都系假性长短脚，即系咩意思咧？就系个骨盆歪斜咗。骨盆即系我哋大家知道盆骨个位置啦。咁如果一歪斜嘅话咧，咁嘅脚就会变咗一边长一边短，
20: 都唔系平衡啦，好似个秤咁啫嘛。
21: 系啊，咁亦都直接会造成咩咧？膝头哥会痛，因为膝头哥两边都会出现高低啊嘛。咁两边嘅受力
20: 受压力唔同，
21: 系啦，咁啊变咗膝头哥中间软骨组织嘅磨蚀嘅速度就会唔一样，一边磨蚀得犀利啲，嗰边就会容易痛咯。
20: 系，我想问下 Doctor Yan 啦，因为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咧，有时啲听众朋友咧。在做完这个 3D 全身的骨骼 AI 智能检测，如果真的发现了一些问题，那他想又未做其他的一些改善之前，是不是有一些鞋垫你们是度身订做的嘛？那这个是不是可以暂时解决一些，我们节目都有提过，可能是扁平足啦，无论真假长短脚都好，因为你如果你继续这样长短脚嘅问题，你又会影响膝头哥啊，影响盘骨啊，影响嗰个成条脊噶嘛，会越嚟越歪噶嘛。咁呢个鞋垫帮唔帮到手咧？
21: 个鞋垫第一。最明顯就係會令到行路嘅穩定性啊，就會高好多，即係冇咁容易跌嘅。因為根據我哋嘅腳咧係度身訂造啊，咁所以咧個足弓位嘅承托啦，同埋成隻腳嘅找地感啦會強好多。咁第一樣嘢就會令到個人增加穩定性，改善個步姿。譬如有啲人習慣行背嘅，盤骨前傾嘅，做咗個鞋墊之後，自然咧個姿勢會啱嘅。呢樣嘢好多家長都好中意，即係變咗唔使佢哋把口不停提住小朋友要。挺斜嗰样嘢吓，咁同埋
20: 即系着足个鞋垫之后，即系个人就自然就会企直噶啦。
21: 系啊，冇错啊。咁跟住同埋咧，会因为个鞋垫都好舒服嘅踩落去，咁就会好软熟。咁如果咧你行路咧或者企得耐啊，行得耐啊，都冇咁容易攰嘅。我哋试过有患者本身系揸住拐杖过嚟，但系后屘完成咗疗程，着埋鞋垫之后，同我哋讲佢行嗰个万里长城啊，佢行到去英雄台啊，即系差唔多最高个位啊，吓影埋相俾我哋睇啊。咁所以其实。会系个人嘅行动力会觉得强咗好多。
20: 系啊，哇！如果行动力咧有翻咁上下咧，身体好多问题咧都冇咁复杂啊，即系你嘅血液循环，即系你行得啊嘛。正所谓行得走得咧，咁你嗰个病啊，所有嘢都冇咁即系困扰自己啊。
21: 健康好多啊，
20: 系
21: 啊，冇错。
20: 咁讲开呢个长短脚咧，咁系咪又都分好多唔同嘅阶段嘅啦？嗬，系对身体有啲咩影响咧 ？Doctor Yan，
21: 哦好啊，咁首先我哋分三级嘅崩塌啊，第一级咧就系 骨盆歪斜，有机会造成一啲腰痛噶吓，因为其中一边脚短咗，咁骨盆就会向短嗰边系倾斜啦。咁骨盆一歪咧，上面嘅腰椎咧就会有个叫代偿性嘅，有个腰椎侧弯啦。咁椎间盘长期受力唔平均咧，受压唔平均咧，就会开始成日会觉得条腰系酸痛啊、斜斜痛啊，企得耐少少就顶唔顺啊，或者起床嘅时候就会觉得腰痛，个人好似侧埋一边企唔直咁样。咁可能试过好多方法去医条腰啦，但系冇处理长短脚咧，其实呢种腰痛系永远都唔会断尾噶。
20: 嗯，
21: 系啊。咁第二级咧就系、膝头哥提早报废，我啱啱同你大家讲解释咗啦。长短脚咧就会令我哋行路嘅时候两边脚受力唔平均，短脚嗰边咧嘅膝头哥就会承受更加大嘅压力，咁软骨组织咧就会加速磨蚀啦。你会发现其中一边膝头哥行路有机会有咔咔声，又或者上落楼梯嘅时候特别痛，慢慢就会变成退化性嘅关节炎，到时咧你连伸直只脚咧都会痛到飙冷汗，呢啲我就太迟啦。
20: 嗯
21: ，OK， 去到第三级咯，第三级就大件事啦，就会影响到全身嘅骨架啦。咁骨盆歪斜咗会影响腰椎，腰椎侧弯亦都会影响到胸椎，慢慢胸椎都会变成侧弯，歪咗就会影响颈椎，由头到脚，由脚到头，成副骨架就会去失衡。你慢慢会发现自己会有高低膊啦、寒背啦、颈前倾啦、富贵包啦，全部都系由最初你觉得冇乜嘢嘅长短脚开始噶。你用几多钱去睇唔同嘅专科，都冇人会帮你 check 过对脚。
20: 嗯、
21: 你一次呢种情况系永远唔会好翻嘅，如果唔系从根本去处理嘅话。
20: 嗯，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唔系阿多梯恩同我哋讲咁多，即系关于呢个长短脚嘅真面目咧，我哋就好多时就直接好咁样谂咧，就以为长短脚就系天生就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啲脊啊或者我哋其他嘅一啲姿势影响到嘅部分，然之后变成一种叫假嘅长短脚。
21: 系啊系啊，因为盆骨歪斜所导致啊。
20: 嗯，喂，又提翻咧，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呢一个个案咧，咁而家个进度又点样啊？多睇嘢。
21: 哦，而家医生嘅情况好好啊，医生同佢屋企人都觉得好开心，就系而家佢嘅驼背直翻啊，挺直啦。佢初时嚟嗰阵咧，面色苍白嘅，咁同埋个嘴唇都冇乜血色嘅，咁特别乎眼神咧，我同佢屋企人倾偈都话，你留意医生嘅眼神开始有啲蒙啊，唔系好 focus 到啊，即系唔系好集中到，唔系好对焦到咁嗰种。哇！我第三次见到佢咧，好精灵。佢对眼由第二次、第三次越嚟越精灵，即系咩代表乜嘢咧？佢颈椎因为经常低头啊嘛，而家好多都市人翻工都系低头，甚至乎退咗休人士，我哋睇手机好多时都系低头，系咪？咁佢冇办法，佢做手术，做脑波手术。低头系讲紧系十几个钟，咁然后佢嘅颈椎受压嘅时候咧，啲血管、神经线通往脑部、眼耳口鼻三叉神经受阻，呢个系直接影响到个医生嘅脑嗰方面嘅表现。咁我做完第二、第三次就发现，哇，精灵咗好多对眼，面色红润，嘴唇都红润，行路稳阵咗好多，行路都快咗好多步。
20: 系佢老婆都放心啊，
21: 系啊，挺直咗啊，佢
20: 最
21: 惊
20: 跌啊嘛，
21: 系啊，佢老婆对佢好照顾噶，系啊，咁最惊跌。因为老人家真系唔跌得噶，系啊，咁而家见到佢成个人嘅体态都平衡咗好多啦，咁同埋都直咗好多啦，咁系健康咗好多嘅。见到佢系
20: 咁，有啲咩方法可以提下啲听众咧？点样可以做一啲嘅即系自我检测咁样咯？知唔知自己有冇长短脚嘅咧？
21: 可以啊，大家做法咧，第一个叫躺平量度法，呢个好简单嘅，
20: 瞓低
21: 系啦，咁我哋瞓低仰睡喺床上面或者地下都得，两只脚咧就挺直，咁然后咧叫屋企人帮你轻轻。将两只脚拉直，然后睇下两边嘅脚踭嘅位置系咪同一条水平线。如果其中一边脚踭系明显短过另外一边，咁就有机会系有长短脚啦。咁另一个方法就系睇鞋底啦，其中一边鞋底有冇磨蚀得特别严重咧？咁呢啲都系长短脚嘅征兆嚟嘅。
20: 先提返啲听众先，咁当然自我检测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另外一个方法呢就係、今日呢我哋继续有10个名额呢俾听众朋友呢可以登记呢个 3D 全新嘅骨架 AI 智能检测。电话号码呢就係 1834104,1834104, 咁另外 WhatsApp 呢就可以直接联络到 Dr. Yan 嘅团队 ,6567-2685,6567-2685, 我哋休息一阵先。
0: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2: 上午10:48。
1: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大家好，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嗱，好多人咧都会忽略伤风感冒嘅病征嘅，咁但系如果你本身系一个

0: 期嘅病患者啦，或者老人家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RSV 病毒咧，如果感染咗嘅话咧，能够可能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噶，甚至会引起死亡。嗱 ，RSV 病毒本身嚟讲咧，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哋，唔同流感。咁所以咧，及早预防都系对于我哋嘅健康一个好重要嘅投资嚟噶。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咁啊，我哋每一次喺星期日嘅早上咧，节目就9:00开始啦。唔知道你星期日嘅睡眠质素点啊？瞓得好咧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好着重呢个健康啦，咁所以我成日喺啲 YouTube 啊、网上啊睇啲文章，一系同呢个健康啊、饮食啊有关嗰啲咧，我都会好留心嘅。咁佢咧讲到一样嘢咧，即系香港人咧非常之繁忙啦，咁啊成日都觉得咧瞓咗咧好似嘥咗啊，即系觉得瞓觉系嘥时间嘅，就唔好咁多时间瞓啦，就攞翻啲时间嚟做嘢。但系其实即系已经有好多啲研究睡眠嘅话帮我哋听，睡眠系帮我哋重新插电啦，系帮我哋修复身体啦。中医啊讲即系你要早啲瞓啊，你个肝又唔知点样帮你去清嗰啲毒素啦。呢啲唔系我今日想讲，我想讲另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呢一个世代咧，好多时候我哋听到有啲朋友话嗰啲脑退化症嘅问题咧，除咗同一啲有啲研究话食淀粉即系有关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讲到啲人如果佢嘅睡眠质素差咧，即系有研究显示啊，佢早开始有呢个脑退化嘅问题咧，个 percentage 系高啲嘅。点解咧？因为原来我哋每一晚瞓觉嘅时候咧，除咗我哋话肝啊清嗰啲毒素之外咧，就系我哋个脑咧，我哋日头接收咗好多信息噶。其实个夜晚黑咧系有一个帮你扫垃圾，即系唔要嘅嘢，佢要重新整理，摆翻晒喺啲即系你当柜桶啦，佢会去执拾噶。但如果你嘅睡眠质素瞓得唔好嘅话咧，咁咧就令到你个人本身嗰啲即系正所谓啲脑入边嘅垃圾咧，冇及时去清理嘅时候，咪会越堆越多咯。讲到瞓觉，当然就即系大家都话啦，哎呀，琴晚又瞓得唔好啊，有时候瞓矮颈啊，又瞓极都咁攰啊，有啲又即系起身会有啲即系腰酸背痛嘅情况。咁好多人咧就谂起呢个枕头啦，系咪枕头惹的祸咧 ？Doctor Yan， 你觉得点样咧？
5: 其实都会啊，因为其实我有1/3时间系睡眠啦。世界首富 Elon Musk 都讲咗一句，佢原本嘅谂法同前主播啱啱讲嘅一样，都觉得瞓觉系嘥时间，佢会瞓好少4小时到。但后屘佢唔会啦，因为佢发现咧，如果瞓得少咧，个人嘅智力就会下降啊。因为正如啱啱前主播好博学多才，即系关于脑神经科学咧，冇错，睡眠嘅时候咧就会将我哋一啲有用嘅嘢储存成为长期记忆，好似电脑入面嘅档案咁样。但调翻转头咧，如果你瞓得唔好咧，嗰啲长期你想收落长期记忆嗰啲咧，就会变成垃圾咁，俾人哋抌咗噶啦。咁就抌落资源回收箱噶啦。咁所以同时间得脑退化呢样嘢咧，都好影响紧我哋嘅老友记嘅。点解咧？最担心就系年纪大咗，自己爸爸妈妈唔认得自己，又或者自己唔认得自己嘅仔女，系咪啊？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就系而且脑退化呢样嘢系比较难逆转嘅，吓，即系好难去康复嘅。咁所以我哋一定系预防胜于治疗，吓。咁其实我喺呢行都做咗26年啦，今年系第26个年头。咁我当中无间断。好多患者都会问我哋点样揀一个啱嘅枕头。咁之前我就揾我哋姑娘啦，有个姑娘系画画画得好叻嘅，咁我画俾啲患者睇，我哋都会帮佢哋揀枕头，即系直至到而家都系你哋有枕头，每次做即系第一个患者，每次患者做完第一次疗程，我哋都会话你翻去影个枕头嘅相俾我哋睇，我哋帮你睇下有冇过高过低，或者个枕头啱唔啱你，够唔够承托住你嘅颈肩颈位置咁样。咁跟住，但系我哋教咗佢点样拣咧，佢都好难揾到。

0: 嗰、那个真系绝对啱自己枕头，因为出边系大批量生产啦啲枕头，咁我嘅颈椎弧度同情主播都唔同啦，伟同在而家听紧
1: 都有自己嘅弧度嗬，
0: 系啦，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生理弧度啦，咁所以因此我哋就研发咗一个系我哋自己度身订做嘅枕头，咁、个好处就系瞓紧觉嘅时候咧，我哋嗰三分之一时间咧都可以咧系有一个护颈护脊嘅作用。
1: 嗱，先提翻啲听众先，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正如头先阿 Dr. Yan 咁讲啦，咁佢哋嘅团队咧就吓好犀利啊！咁啊，只要大家咧打呢个电话号码啦，登记咗咧做呢个 3D 嘅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之后咧，咁啊无形中知道咗你嗰个颈啊个生理弧度咯，咁就会因应你呢一个弧度咧，就为你度身订做一个枕头。咁无论你系即系叫仰睡啊，系啦，即系头向天，又或者系侧睡啊，咁样咧，都系有一个叫做有一个 pattern 嘅。咁等到你无论系你个睡姿系点样咧，都会瞓得舒服嘅吓，同埋个材料咧系啲真丝咁样，夏天咧几舒服嘅凉浸浸啊！佢嗰个软硬程度，我相信啊 ，Dr. Yan 亦都佢哋会经过一啲即系研究啦，揾到呢一种嘅材料。总之你就唔会觉得好硬啊，即系硬住晒，亦都唔会话喂冇承托嚟嘅水咯，冇嘅。即系佢，我觉得佢承托都系啱啱好，因为即系我自己都有一个枕头，而家晚晚都瞓住吓。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想有呢个度身订做嘅枕头嘅话咧，咁第一件事咧就先登记做咗呢一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先，1834104。另外 WhatsApp 咧就系65672685。65672685。咁通常我想问下 Dr. Yan 先，咁你发现啲听众朋友佢哋可能自己发现有啲即係瞓极都攰奶奶啊，瞓得唔好啊，诸如此类嗰啲问题。咁你睇到佢哋枕头系有啲咩事呢，其实即係出咗咩事呢？
0: 係啦，咁嗰啲枕头一系就过高啦，咁一系就过低啦。另外有种情况好奇怪嘅就系、有啲患者瞓个枕头真系只系枕住个头嘅啫。咁有条颈同埋膊头系冇承托嘅，中间系好似零空咗咁样嘅，咁、
1: okay.
0: 有啲咧就系咧瞓到去肩胛骨嘅位置嘅，咁
1: 瞓到咁低，
0: 系瞓到肩胛骨嗰个位置，系变咗佢自己个颈同颈椎同埋个膊头冇一个足够嘅承托嘅，因为我哋一个好嘅枕头咧，其实而家好多人，尤其是即系柱侧弯患者，好多时系惯咗侧睡，控制唔到噶。你叫佢唔好侧睡，控制唔到瞓着咗。
1: 点解佢中意侧睡咧？
0: 系因为只柱侧弯两边会有一嚿系拱起咗啊嘛，佢就会觉得唔舒服，侧睡就唔好似揞住咁样啦。
1: 即系就住自己个只柱侧弯，所以就即系侧一边。
0: 系啊，
1: 唔可以仰睡。
0: 系好多人都中意侧睡，因为我哋回想起我哋喺妈妈肚入边嘅时候，我哋都系胎儿咁嗰种瞓，
1: 缩埋噶嘛。
0: 系啦，咁有啲人系想攞个安全感咁样。咁其实好嘅枕头就系咧，我哋嘅量度系有几十个数据需要系知道。第一就系个耳仔去到膊头嘅位置，颈去到膊头嘅长度，咁同埋后尾枕嗰个位置嘅个弧度，其实都系好重要，系需要去量身订做啊。咁个好处就系当我哋任何姿势瞓觉，例如系仰睡啦，或者侧睡啦，侧睡嘅时候都可以有一个足够嘅肩颈承托俾到我哋。咁呢个先至系一个啱自己嘅枕头。咁你喺坊间要搵个真系100%啱自己枕头系冇可能啊。咁唯有系订做啊。
1: 先提翻听众先，记得啦，要做呢个 3D 嘅智能检测咧，1834104。1834104。咁有啲咩家居嘅运动咧，可以改善我哋嘅即系睡眠嘅质素嘅咧？Dr. Yan，即系趁住我哋做少少时间，俾翻啲 tips 啲听众先。今日
0: 啊，当然，咁有一个家居运动，今日同大家分享就系睡前嘅脊椎放松伸展，就系瞓喺床上面啦，双膝屈曲，双脚咧就平放嘅，
1: 系
0: 咁轻轻咧就将双膝咧向左边慢慢放低，然后咧。将个头咧就转向右边，
1: 啱啱相反方向嘅，
0: 系相反方向嘅，然后 hold 住30秒，深呼吸，然后再慢慢翻去正中间，咁然后再做另外一边咯，双膝向右边放低，就做右边膝头哥咯，个头咧就转向左边，都系 hold 住30秒，深呼吸，每边咧系重复做3至5次啦，量力而为，总之自己唔攰就 OK 啦。咁呢个动作咧就可以帮助去放松成条嘅脊椎啦，令到我哋更加容易进入呢个深层睡眠嘅。
1: 几好、啊，瞓觉之前可以花少少时间做呢个运动咧，个睡眠质素都会提升啊。咁当然最重要咧，就真系要一个啱自己嘅枕头吓。嗱，今个早上咧记得啦，我哋有10个名额咧俾听众朋友咧打嚟登记做呢个 3D 全身嘅骨架 AI 智能检测，1834104。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上昼11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截至星期六夜晚6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增加到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经过多轮排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并且公布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被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西藏新闻办话，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队、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全力搜救面积90000平方米，并且调派救援车辆269架，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尼泊尔当局在星期六恢复搜救行动，目前仍然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已经在尼泊尔造成至少669人死亡。尼泊尔财政部长说，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外电报道，受到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直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重开搜救和救援直升机任务。目前失踪者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交通恢复等工作。当局说会继续密切监测边境河道和雁塞湖的状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今个星期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试图推动重启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星期五，美方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报有关会谈内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曾经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评估对方是可以协助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谈判的建设性人物。虽然泽连斯基对于峰会构想表示支持，但普京早前已经拒绝有关提议。报道说，乌克兰官员对于普京的意图维持高度怀疑，警告说俄方正是计划大幅升级战争。乌方引述情报说，普京已经命令军方准备多个作战方案，打算在乌克兰北部，包括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等地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各中小学在暑假之后星期二复课，天文台预料开学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可能会发出雷暴警告。天文台昨晚在天气随笔话，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2-3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进行户外活动需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警告信息。天文台说，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之上，可能会有低压区在今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发展，但其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天文台解释，踏入九月，大气中层的西风槽开始在中高纬度地区变得活跃，有利北方的大陆气流或者东北季候风向南扩展，亦都为预测华南地区的天气形势变化增添难度。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黄金市场的发展与政策规划密切关系密切，而结算所指是黄金价值链其中一环。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说，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

0: 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是处于试营运阶段，当局正是密锣紧鼓推进大量工作，希望能够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存和结算体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下个月16号公布，许正宇说五年规划为市场、经济体和市民指明未来方向，有助企业和个人部署，并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有效扩大本港现金优势，包括融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等，以及将金融优势的得益再结合其他产业发展，令到市民受惠。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新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5: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4: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5: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1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特辑，芳华再现。芳华再现，
17: 大家好，芳华再现嚟到今日是第五个星期同大家见面，我是魏美珍，另外我的节目拍档是麦美仪 Pam 姐，你好。
18: Hello Michelle， 你好。
17: 第五集亦都是我哋压轴的一集。咁呢个节目咧就是为咗我哋新一届嘅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而设嘅宣传节目嚟嘅。
18: 系啊，所以咧我哋都要吓介绍翻我哋有咩奖先啊，因为呢个宣传节目咧主要系介绍翻我哋几个奖，而个个今次接受访问嗰啲女企业家都系我哋得奖者嚟嘅。咁我而家介绍下先啦。我哋呢个奖咧主要系我哋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啦，同埋新城大家合办嘅，喺2018年咧已经开始有噶啦。而呢四个奖咧系包括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啦，大湾区杰出青年女企业家奖，而大湾区杰出家族女企业家奖，同埋最

0: 大湾区杰出关爱女企业家奖嘅，而呢啲奖正正系表扬翻有卓越成就同埋对社会发展有贡献嘅女企业家，我哋彰显佢哋港湾女性嘅骄人嘅成就同埋实力嘅。
1: 好，咁呢个奖系为咗事业有成嘅女企业家而设啦。当然，如果你喺事业之余，亦都喺特定嘅领域有杰出嘅表现，例如你嘅公益事业系做得特别好嘅，欢迎你参加大湾区杰出关爱女企业家组啦。如果你系特别年轻嘅创业人士，你可以参加大湾区杰出青年女企业家组，仲有如果你是第二代成全、第三代成全、第四代成全的，你可以参加是家族类的。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我们第一、第二节呢会有哇这一位我们很久了认识了很久的2019年的杰出女企业家的得主邱景山 Carol 珠博集团的行政总裁会先跟我们聊聊天。 Carol 你好啊。
0: Carol 你好。
2: 你好 Michelle 和 Pam 姐，你们好。
1: 那我们下半部呢都预告一点，就是会有大湾区女企业家总会的两位核心的成员、两位的代表上来跟我们聊聊天，因为我知道很多得奖的女企业家都会加入成为这个会的 members 的。那转头回来我们会有 Juliana 和 Vicky 跟我们聊聊天。那这个时间我们先跟 Carol 聊聊天先，这位事业有成也都做很多公益的事业，另外也都是非常活跃的一位女性女企业家，跟我们 update 一下你最新的近况先好吗 Carol？
2: 那好多谢你们邀请我上来畅谈啦。我这几年都很忙，就忙于生意之外，都到社会那边都有好多咁贡献嘅。咁亦好侥幸成为第十三届香港特邀代表全国妇联65位之一。我呢个新闻嘅机会令到我留意两地政府嘅政策啦。咁尤其是今年我哋国家嘅155开拓之年，亦系香港特邀政府嘅第一次嘅第五年嘅计划。这个特别的历史的机遇，令到我们香港亦是成为全国的蓝图里面的发展之一。那我自己生意的方面都由这个疫情之后由危变到转机。我们集团注重了大健康，亦同时同埋帮助了我们很多客人的儿童啦，就由香港去外地读书，或者由外地嚟翻香港嚟读书，呢、这个需求都好大噶。而中途疫情之间，我哋亦帮助嘅客人 online 已经规划好佢哋嘅保险啦、投资同埋家庭嘅远景嘅规划。
1: 哇，咁即系话你哋嘅服务对象咧，以前系集中多啲香港人，咁而家就内地人多啲啦。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切合翻咧我哋大湾区互相融合噶、哦。
2: 啱啊！大湾区的市场变得很快，而我们一定要集中全部规划，如果不是就被人淘汰。不如宏观来讲，我看回内地的 GDP 是全球的 18%， 而 focus 回去大湾区，大湾区虽然个地区只是 0.6% of 全国的板块，但是它人口就有 represent 6%，咁所以大湾区嗰个业务都不可忽视噶。
0: 咦，头先听你讲完之后咧，又见到你公司即系话你改变咗个你战略，已经 target 咗唔同嘅业务，不如你讲下。
2: 系，咁我哋绝对系战略改变咗啦。咁第一就系做网络拓展，咁、及大健康，因为过咗疫情，大家都好重视自己嘅健康，而保险嘅板块亦系大家客人都认识多咗，亦系会摆埋佢哋嘅规划之中。另外，教育间呢个业务都系一个好大嘅 focus， 因为我哋香港系一个国际教育嘅基地，而会见到我哋2025年内地学生 apply 嚟香港嘅副学士以上嘅 program 超越8200人，例如港大。2025-26年嘅年份个 academic year 已经达到21739嘅学生，而13453就系我哋嘅 PhD 或者硕士噶啦。
0: 听完之后咧，喂，其实都 Carol 你好聪明啊，因为点解咧？你将一个保险咧，由一个叫落嚟到香港啦。target 佢大健康啦 ，target 佢啲小朋友啦，即系外面佢哋个仔女啦，就成一个传承，成一个系列做晒，你真系好聪明。
2: 咁我哋都系配合我哋香港嘅政策，外地学生嚟香港嘅由40%去到50%嘅增长。咁而我哋会

0: 由呢个学生嘅业务，之后就 focus 翻唔止佢嘅学生，佢哋嘅家庭个规划都系我哋嘅 target 嚟噶。
1: 其实呢，听你讲完之后呢，我觉得你而家政商呢合作系好紧要嘅，即系你系一个商界，但你都有少少政治身份啊，所以变咗你知道个政策点行法呢，你自生意合行法呢，配合到个政策呢，系行得比较顺利啲啊。
2: 上昼11:15，
3: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网登记啦。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3: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7: 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8: 快啲借啊！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
9: 唔係噃，我啱啱去姚財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0: 借錢咁錢送，真係咁著數？
11: 冇錯，而家嚟姚財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時開户送你4000元開户獎賞，按倉比率高達95%添。
10: 咁我哋都一齊姚財開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14: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5: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0: 芳华再现。
1: 今日接受我哋访问嘅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咧，佢系2019年参选嘅。Pam 姐呢个亦都系我哋第二年嘅活动啦，第二届嘅活动。
2: 第二届系啊，
1: 系啊，其实都留意到咧，即系初筹备呢个活动嘅时候比较艰难嘅，因为大家对呢个奖项嘅认识唔系太深，要用好多时间去解释哦。
2: 系啊，所以变咗咧，就所以第一届嗰啲咧。就參選完做咗我哋嘅好嘅 model 咧，令到第二屆個個都陸續嚟參加啦。
1: 係啊，咁啊第二屆都屬於係比較早嘅階段嘅，咁所以亦都好多謝阿邱景生、Carol 啦，咁啊當年參加我哋嘅活動啦。嗱，阿 Carol， 我哋同你傾下偈啦，你又覺得即係新時代嘅大灣區傑出女企業家，佢哋應該具備一啲乜嘢嘅能力咧？你嘅睇法係點樣咧？
3: 我覺得咧，而家現代嘅女性係需要有政策解讀。同埋轉化嘅能力，因為我哋唔單止係一個超級聯絡人 （super connector）， 亦更加要變化為一個轉化者 （super converter）。香港有獨特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而我哋亦可以幫到內地嘅企業出海，唔單止呢一步，又可以幫佢哋開公司啦、上市或者開拓海外嘅業務添。咁我哋亦系一个实际嘅行动者，而我哋自己嘅企业现在唔可以单止就咁睇我哋自己嘅市场啦、商品同埋客户，我哋亦系要配合翻我哋内地嘅政策、国家十五五嘅规划，再加埋香港嘅今年嘅五年规划，所以我哋做生意业务唔单止要睇在市场、我哋嘅 product 同埋客户，我哋亦都要睇到营商环境。而配合国家的政策，国家今次的十五五规划已经说明香港已经是国际高端人才业务的地方，而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创科中心。我们2025年的施政报告已经一口气已经出了700个政策，帮助我们香港去提升我们的地位，其中包括入学、金融机构同埋不同嘅政策等等，帮助我哋香港人做生意有机遇，亦帮助其他嘅内地客户出海。
2: Hey, Carol， 但由我哋而家踏入第九届啦，即系话你2019年参选，我到而家识你8年时间啦。点解我头先我咁讲话同 Carol 特别成日见到佢咧？因为 Carol 亦都系嗰阵时创办香港大湾区女企业总会嘅其中一个核心人员嚟嘅，所以我都成日见到，其实同佢即系好多机会见面啊。好啦，帮你谂翻起，当你嗰个年代。啊、你當時咧攞獎啊，興奮啦！咁啊喺萬遠上識到好多同屆得獎者啦，創咗會之後，你都識咗好多唔同嘅得獎者啦，唔同界別嘅啦。咁我想問你啦，你睇下佢身上邊咧有咩嘢共同嘅痛點啊？有咩共鳴咧、啊？大家都
3: 我好侥幸當晚創會會長謝景霞女士及 Pam 姐就邀請我做大灣區香港女企業家總會。核心成员之一啦，咁而我哋全部都有同一个理念嘅，点样做好自己生意之余，亦可以好好利用香港嘅独特优势，在大湾区嗰边发展，亦回馈香港我哋嘅社会。咁我就好好利用咗呢个协会嘅平台，而同不同嘅会员一起可以做。发挥不同嘅生意嘅火花。
1: 咁啊 ，Carol 啊，其实得咗奖之后咧，我知道你经常都同当年得奖嘅女企业家咧有好强嘅交流啦。可唔可以都有啲实际嘅例子？可能啊，当大家业务上面啊遇到一啲嘅樽颈位，例如即系过去我哋都曾经经历过疫情啊，或者系啲唔系几好嘅事件啦、啊。你哋点样通过呢个圈子，然之后大家可以互相嘅协助、互相嘅鼓励，甚至系互相有一啲嘅行动？出到嚟咧，
3: 我哋姊妹们同埋我哋啲 members 都好团结嘅。当其时疫情，我哋捐咗好多物资翻内地，而我都有捐埋俾我啲客户添。之后疫情严峻嗰阵时，我哋反而又要翻嚟香港，大家互相个物资交给大家啦。因为香港原来啊都好严峻，我哋又有捐赠俾香港嘅市民添。咁我哋其他咧就。 互相就扶持啦，因为大家疫情交流翻我哋不同嘅难处，咁啊大家鼓励就渡过个难关。
2: 因为我知道嗰阵时间咧，我都一齐噶嘛，我知道阿 Carol 佢哋咧成班又要创呢个会啦，同一时间佢哋啲生意都唔系咁好啊，应该大家都面对一个困难，佢哋就互相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令到成件事咧，即系个感情更加丰厚啊！我觉得呢样嘢系几好嘅事，因为有时我哋有啲嘢讲唔出口噶嘛，只系话自己大家同病相怜先可以讲出声啊，咁佢哋正正做到呢件事咯。
1: 咁啊，除咗物资之外咧，我知道喺当年疫情期间咧，你都帮咗好多唔同。同喺大湾区嘅朋友啦、客人啦，规划佢哋啲小朋友咧嚟香港读书，或者系海外读书。
3: 系啊，因为嗰时大家都好担心佢哋啲仔女喺美国啦，或者系加拿大，咁佢哋想翻翻嚟近啲自己屋企，有可能譬如去澳洲啊，各样英国嗰啲。又会一样翻嚟香港或者去其他地方，咁因为啲家长都好担心啲仔女喺海外疫情期间点算呢，咁样我哋呢啲就即时行动帮助好多家庭父母嘅担忧啦。
2: 想问下你一个问题，嗱，我头先又讲翻，你知道成班我哋今次第九届嚟紧啦，八年之内咧，我哋呢个成200多个得奖者，咁呢段期间，我谂你叫表表姐啦，都识好多人啦。我想问咧，你相识之中咧，有边个得奖者咧，佢个处世嘅哲学同埋或者经营嘅理念咧，系颠倒咗你不嬲嘅谂法，而你即刻就将自己个谂翻自己点样调整下自己集团嘅策略咧，有边个影响到你最多咧？
3: 不如我讲翻就系，其实我入咗全国妇联之后咧，咁我亦体验到唔同个妇女嘅力量啦。因为我哋每一个国家，就我哋个国家系由一

0: 个个小家庭而搭出嚟嘅，而每一个女性都系一个家庭嘅核心。保险同健康管理都系可以守护到每一个小家庭嘅基石。同时，如果讲翻我哋嘅会，其实唔系得一某一个女性或者某一个会员或者某一个得奖者，其实我哋都好齐心，我得得呢个奖咧都系一致嘅。我哋刚柔并济啦，我哋又果断，但又会细心、哦。咁所以我哋唔单只系每做一单生意或者一份合约，我哋系会睇住成个布局嘅。我哋唔系只系做一个中介而做一个桥梁，令到我哋嘅客人同埋我哋之间同埋佢家庭都系有个好好嘅扎根啦，同埋信心。而我觉得就是我们要长远去 service 我们的客人，因为香港亦都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为主，我们的团队就是需要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理念，而帮到每一个家庭他的痛点出而出发，而望远他们的家庭的长远规划。
1: 嗯，好，那我今天多谢 Carol 接受我们的访问，亦都期望更多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听到我们的访问，记得帮我们推介今年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去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因为距离截止报名日期相当之接近了。 Pantry 可
2: 是啊，差不多是啊，月尾就是了。
1: 还有今年竞争一定是很激烈的，所以每一位得奖者都是实至名归的。我们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继续我们芳华再现的节目。下半场回来就将会有两位大湾区香港女企业家总会的代表上来跟我们倾下偈，分享下他们的近况。
3: FM 102.4至 106.3 新城

0: 上昼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两名警员处理一宗家庭纠纷期间遭到枪击，一死一伤，疑凶被击毙。事发在南卡州哥伦比亚市一个公园内，当地警方说33岁的疑犯案底累累，在至少四个州被捕，包括扰乱治安、藐视法庭、公共场合醉酒、持有管制药物和违反缓刑规定等。哥伦比亚市警察局长透露，殉职的警员年仅29岁，在警局工作了2年，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受伤警员情况稳定。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上午9:30左右，一个女人报案，一名被拒申请禁制令的男人进入她屋企破坏。警员到场之前，男人已经离开住所。约一个钟头后，巡警发现女事主描述的车辆，并且上前调查，结果发生枪击事件。加拿大为港人而设救生艇计划下个星期一截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发公告，2021年起为港人而设的救生艇移民计划在8月31号截止，但就会继续处理限期前提交的申请。公告说，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收到超过30,000份有关计划申请，涉及超过48,000人，其中超过8,600份申请获批，超过13,000人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而专为已经递交永久居留申请的港人而设的过渡性开放式工作签证仍然会持续到2029年的5月。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新标牌，上面写有安大略湖和现在和永远字样，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将那个湖改名的决定。福特说，特朗普企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不满加拿大捍卫自身权益。他强调加拿大人坚韧不拔，这一片五大湖之一的湖泊在特朗普出现前后都会一直称为安大略湖。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令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且说立即生效，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安大略湖位于美加交界，名称源自原住民语言，寓意是美丽之湖。积金局主席刘物嘉谦说，如果打工仔女追求更加充裕的退休生活，加入强积金自愿性供款等额外个人储蓄是必不可少。越早开始长期坚持退休储蓄，可以产生越大的累积和复息效应。刘物嘉谦在网志说，按今年价格计算，一名在2000年加入职场的中位入息雇员为例，假设现时每月收入约22,000元，起初先投资在混合资产基金，并且在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作强积金投资。如果雇员一直只作强制性供款，去到65岁可以累积约153万强积金。积金以综合数据显示，在40至49岁组别中，有自愿性供款的雇员，他们从自愿性供款累积的强积金平均金额相当于所有同龄雇员人均强制性供款累积的强积金金额约50%。林物嘉谦说，如果雇员以往有自愿性供款，并且在未来继续累积强制性和自愿性供款，去到65岁的时候，强积金会增加到约331万，可见善用自愿性供款是壮大退休储备的有效途径。天水围凌晨发生打斗案，一个男人酒后同人争执，遭到4至5人围殴倒地，昏迷送院。警方调查之后拘捕事主，并且追缉多名在逃男人。在凌晨3:00多，警方接获一个女人报案，话她32岁的丈夫在天水路天恒村行人路近游乐场遇袭，被至少4个男人袭击，昏迷倒地。救护员接报到场，将伤者送到屯门医院救治。警员到场调查

0: 相信男伤者饮醉酒之后同一批人口角，然后打交，男伤者寡不敌众倒地，其余人迅速离开现场。警方随后以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名拘捕男伤者，并且追寻涉案的多人下落。将军澳康城路北一处围封空地有咸水管渗漏，水务署话会争取在今晚完成抢修，恢复百胜角路、日出康城、石角路和将军澳工业村一带的冲刺水供应。水务署寻日下午接报，派人员到现场调查，确认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管爆裂，通知工程人员抢修。附近一带冲刺水在夜晚10点暂停供应，方便工程人员展开维修工作。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芳华再现，
12: 时间不知不觉咁样过去，已经嚟到我哋芳华再现压轴一集。阿 Pam 姐，
13: 系啊，
12: 点啊，唔系有啲唔舍得咁啊？
13: 咁呢度最 last 最开心噶，因为见嗰两个都系做啲 friend 嚟嘅，所以系最 friend，
12: 好亲切，其实
14: 开心，
12: 女人倾下偈咁就得噶啦吓。咁我哋今日咧就已经去到芳华再现压轴呢一个访问啦。咁啊，两位嘉宾咧系嚟自大湾区香港女企业家总会，一位咧就系佢哋嘅会长啊，黄碧君啊 ，Bicky 啦，你好
13: ，Bicky 你好，
14: 你好 ，Pam 姐 ，Michelle。
12: 好容易认嘅声音啊！另一位咧就系佢哋嘅执行主席啊，林晓莹 Juliana。
15: Hello， 大家好 ，Pam 姐好 ，Michelle 好，
12: 你好啊，好开心同见到大家，
15: 大家一齐。
13: 其实我哋已经失咗好多年啦，同佢哋
12: 系啊，今年就好多机会交流咁啊，日后亦都会有更加多嘅机会，希望可以更加紧密地合作啦。咁因为咧，其实我知道你哋个会咧都汇聚咗我哋好多历届嘅得奖者嘅，咁我哋不如因为咁难得请。到两位最核心嘅成员，咁啊先了解下你哋嘅分工先啦。两位喺个会上面系扮演啲咩角色，同埋有啲咩职能嘅咧？不如阿 Bicky 你讲先啦。
14: 好啊，唔该晒 Michelle。咁首先咧，好多谢大家邀请我哋先啦吓。咁我作为会长咧，其实主要负责制定总会咧系整体嘅发展方向同埋个策略规划嘅。咁同时咧，亦会亲自咧参与各类型嘅活动啦嘅策划同埋执行。对外亦都会代表总会咧同一啲政府部门啦、各大商会同埋内地嘅机构咧沟通同埋接触，为大家搭建一个更广阔嘅发展平台嘅。
12: Juliana 咧，你又负责啲乜嘢咧？
15: 嗱，我呢个执行主席咧，其实咧就主力协助我哋统筹总会入边嘅日常嘅

0: 运作嘅，包括会员嘅事务管理啦、内部协调等等啦，同埋咧同埋各个委员入边嗰啲对接嘅工作。
1: 阿 Michelle， 不如讲俾你听，点解呢个总会嘅初嘅成立初心好唔好啊？
0: 嗯，
1: 其实嗰阵时咧，我因为我咧搞咗个奖之后咧，每年都唔同咁多唔同嘅叻女喺度啦，我觉得嘥咗个机会，如果唔可以聚集佢哋一齐嘅话，所以咧嗰阵时我哋个初心就话啊，两年佢两届之后咧，我就聚集啲最 key 嘅 person， 佢哋咧就一齐创翻呢个会出嚟嘅，所以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咧，就系话将呢一个荣誉发展成为一个凝聚力量嘅平台。
0: 嗯，
1: 所以呢样嘢咧，就我就睇下两个系咪做到呢样嘢先，系咪翻佢哋啊？
0: 嗯 ，Pam 姐真系好啊，带翻出嚟。其实喺2018年就系我哋第一届啦。咁其实首届获奖嘅女性企业家咧，我哋就共同发起咗成立咗呢一个非牟利嘅组织嘅。对我哋嚟讲咧，其实呢个会呢、這个奖啊，其实意义咧远远唔系净系一个荣誉咁简单，而且由一开始咧，我哋就承载住咧其实好大嘅愿景，凝聚喺唔同嘅行业嘅女性企业家嘅力量啦，群策群力啦，而且咧我哋女性有刚柔并济嘅优胜嘅地方啦，继续发挥我哋一啲唔同嘅方位喺呢个会嗰度去发挥啊。其实时至今日啦，我哋个会已经凝聚咗咧超过10,000名咧。来自各行各业的杰出女性的一个网络，其实遍及香港、东莞、广东省等等，甚至整个大湾区。咁呢个奖呢，其实由一个好单纯嘅表扬嘅一个平台，已经发展呢成为咗一个真正能够凝聚正能量，亦都有资源共享，同埋呢一起成长嘅一个女性平台。咁我哋好希望继续延续呢一份交流同埋互助嘅精神呢，其实令每一位得奖者呢唔係淨係话一个宴会去攞个奖咁简单。其实喺可持续方面呢，我哋亦都希望呢佢哋成为咗一个新嘅家庭嘅一份子。将咧湾区嘅发展嘅事业啊等等，将我哋嘅巾帼嘅力量一起去共享嘅。
2: 嗯，由一个奖变成一个汇聚嘅平台，而呢个平台咧，其实要靠好多嘅活动啦，去将你哋嘅 members 就系连结埋一齐。咁啊，你哋总会咧过去都好努力啦，筹办好多嘅活动，其中一个咧我都有参加嘅。2025年度咧，你哋有一个好瞩目嘅活动，就系3月份啊，咁啊一个叫做凝聚科。共创新章的就职典礼啦，咁啊呢一个当日都有好多 VIP 啦，社会贤达参与啊，咁啊另外亦都推动青少年嘅外交素养等呢啲项目，不如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啲重要活动背后嗰个理念系嚟自边度嘅咧？
3: 好啊 ，Michelle， 因为咧，其实喺过去嘅就职典礼里边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凝聚科创共创新章。咁其实咧就系承接咗我哋去年咧嘅创科共融同行嘅精神嘅，而且咧我哋更进一步咧系聚焦咗科技创新同埋协作共创呢两个核心之上边嘅。咁大湾区作为国家发展嘅重要引擎咧，正处于一个科技创新同埋经济转型嘅浪潮，所以我哋作为咧女性嘅企业家，我哋必须咧就系要拥抱呢个科创，先至可以保持我哋嘅竞争力嘅。而凝聚呢两个字咧，就系强调我哋喺万人同行嘅力量咧，唔系净系单打独斗，而系透过资源共享同埋跨界嘅协作咧，共同开创一个新嘅局面。而呢个不仅系一个口号咯，更系我哋总会嘅使命同埋愿景嚟嘅。第二，亦都系咧，我哋好关注咧推动青少年发展嘅项目。喺培育青年方面咧，我哋嘅工作系非常之多元化同埋好具体嘅。我哋本会咧亦都赞助咗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计划，积极咁样为年轻嘅创业者搭建一个桥梁，协助佢哋咧把握大湾区嘅创业嘅机遇嘅。同时咧，我哋亦都连续第三年咧赞助咗 HKMA 环球创新日2026，并为咧会员同埋学生咧提供入场嘅门票啦，使到更多嘅年轻一代同埋女性嘅创业家咧可以能够亲自咁样体验呢个创科嘅氛围，拓展佢哋嘅视野，激发佢哋嘅创新思维。背后嘅理念咧，其实好清晰嘅。青年咧系社会嘅未来，我哋希望透过呢啲项目，装备咗年轻嘅新一代掌握创业嘅技能，了解科创嘅趋势，同埋培养佢哋对国际视野嘅竞争力。呢、这个正正亦都系呼应咗咧总会一直以嚟嘅宗旨，就系培育年轻嘅女性啦，发掘佢哋嘅潜能同埋才华，成为新一代嘅杰出人才。无论聚焦科创嘅就职典礼， 或者是培育青年的创业和支援创科的体验项目，背后都是我们只是得一个初心，就是凝聚我们的力量，培育人才，贡献社会。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工作，让女性的声音得到听见，我们的力量可以在社会上被听见和看见，将大湾区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我们的巾帼的智慧。
1: 其实呢 Michelle 她本身呢，因为我都有参与她们的活动呢，她们除了话刚才 Vicky 所讲的活动之外呢，其实她又有考察团啦，又有 Women's Forum 啦，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讲座啦，所以变了其实好，她是做些事很配合到我们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
2: 是啊，你都有参加很多。
1: 是啊，她有时两会精神，她有分享啊，很多事都给到一些 members 呢，很多资讯上的事啦。如果大湾区的机遇上面呢，你扮演咩角色咧？我想了解下。
3: 其实咧，因为我哋一直咧都好推动咧会员融入国家嘅发展大局嘅，所以咧喺今年咧，其实我哋做了两个不同的考察团啦。咁考察团正是非常之重要，同埋最直接的途径，我哋好深信呢样嘢。所以咧，今年咧，我哋咧就一个系聚焦大湾区嘅产业福地，另外一个咧就走进我哋中国首都的科创高地。咁今年嘅二月咧，我哋率领咗咧，大家咧嘅会员咧就去走访东莞嘅，同东莞市妇联咧同埋当地嘅女企业家组织咗一个咧，进行一个深度嘅交流，考察咗传统嘅企业同埋国家高新科技嘅发展，同埋去探索唔同嘅企业佢哋嘅推动，点样推动管港两地产业嘅优势，同埋大家点样可以互补大家嘅不足咯。咁喺刚刚嘅五月咧，我亦都组织咗咧为期四日嘅北京交流考察团，走访咗海淀啦、怀柔区啦，同埋亦庄三个重点嘅区域。我哋参观咗怀柔科技城啦、新质生产力嘅创造中心，实地咁样走访多个咧北京优质嘅龙头企业同埋著名嘅高校，包括咗字节跳动啦、小米汽车，同埋亦都咧走进咗北京大学，同北京区内嘅多位领导咧展开咗一个调研同埋一个座谈嘅交流嘅，深入咗了解京港两地唔同嘅行业嘅发展现状，积极亦都探寻咗商业嘅切入点同埋我哋嘅合作空间。喺推动会员融入国家发展嘅大局方面咧，我哋亦都会进行咗一啲资源嘅对接嘅，包括咗一啲政策嘅解读啦、人物连结嘅桥梁。我哋目标好清晰，就是要帮助会员走进去，亲身感受咧国家唔同嘅区域嘅发展脉搏，睇到国家政策落地后嘅具体成果，从中咧发掘属于我哋自己嘅机遇，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香港女性嘅坚实嘅力量。
0: 即系能够喺一啲文化上一啲交流啊，甚至系一啲去当地嘅一啲唔同嘅本地嘅特色嘅食材啊等等，我哋当中都有好多。即是好深刻的印象咯。
2: 嗯，因为呢自己参与同埋自己筹备然之后参与呢又系两回事。咁我哋一间转头返嚟啦，咪头先讲咗好多啦，讲咗你哋个会嘅架构啊，讲咗有啲咩嘅大型活动啦，同埋有啲咩交流。咁一间转头返嚟我哋讲下彼此之间点样互相去協作，同埋嚟緊有啲咩发展嘅打击。
4: 上午11:48。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搵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8: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2: 系
8: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7: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0: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 芳华再现。今日好欢迎我哋两位嚟自大湾区香港女企业家总会嘅核心成员，一位咧就系佢哋嘅会长啊黄碧君啊 Bicky， 另一位咧就系执行主席林晓莹。
2: 不如
1: 好有缘分嘅喎，两位
2: 系噶。呢两位咧，其实点解我即系大而家大湾区女企业家第九届啦，即系话我识咗佢八年啦，起码八年几啦，
1: 就你十年啦，
2: 系啦。所以点解咧？佢因为两个都系第一届得奖者啦，所以特别深刻嘅。同埋呢个奖，呢个会咧，其实系初初系成立咗，我哋攞两年奖之后咧，我哋就揾咗几个核心成员，八位核心成员，而佢两个即系可以讲话创会嗰时。嗰八個之中，其中兩個喺度，
3: 冇錯，冇錯，
1: 好犀利，咁啊，好有江湖地位啦，喺呢個
3: 感情特別深厚啲啦，
1: 係啊，咁我頭先講咗
2: 經歷啊，應該話
1: 係啦，有好多活動啦，籌辦咗，亦都有好多同內地嘅交流啦，咁但係去翻基本。会员同会员之间互相点样协作，点样帮助，点样应对挑战呢？
3: 其实而家咧老老实实个经济环境确实咧系充满挑战嘅，尤其对中小企嚟讲咧，成本高企啦，市场不明朗化啦，其实真系唔少压力嘅。所以我哋本会就喺呢一度正正就想发挥我哋嘅作用。嗱，第一，我哋其实咁多唔同嘅女企业家喺佢哋嘅网络咧，都有佢哋嘅方面嘅一啲直接嘅识一啲嘅唔同嘅人物啦，咁我哋首先最直接咧，就梗系益翻本会嘅会员咧，就等大家互相咧去能够去认识大家，但系不要忘记，除咗香港我哋得奖者呢一班嘅会员之外咧，其实我哋有超过10,000位来自咧，尤其大湾区各行各业嘅优质女企业家，咁我哋。定期嘅呢啲活动其实交流呢，大家好多时候都唔舍得走。因为呢，有时一个碰一个呢所諗到嘅方案呢，可能会比自己单打独斗自己嘅行业呢係嚟得更远更广，同埋有机会係替做一啲叫做共赢嘅一啲方案啦。咁除此之外呢，我哋都会提供一啲呢专业营商嘅一啲支援嘅，就譬如讲紧我哋今年2月啦，嗰、那个政商名人 chat room 嗰个论坛啦，咁当时我哋邀请咗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博士 JP， 同埋香港生产力出众中小企一站通高级嘅顾问许家豪先生，分享咧政府政策嘅发展同埋点样去申请政府企业嘅资助。嗱，呢啲其实方面咧，对好多类企业家咧，佢哋可能听到，但系未必识得去点样去行动。咁呢啲嘅助力有政府嘅分定又可以支持啦，除咗分定之外，仲有一啲网络嘅支持啦，系直接地咧协助到咧本港嘅一啲企业家咧去拓展大湾区呢啲市场。咁你话我哋搞呢啲活动、培训嘅工作坊啊等等，系咪即系嚟得大家嘅时间系冇浪费，不特止，仲要长知识咯？咁所以我哋作为一个非牟利机构啦，其实我哋嘅使命咧，实实在在希望系协助到香港嘅女企业家咧去拓展市场同埋合作商。其实都不论只是香港，其实大湾区是一个这么大的平台，我们希望呢当中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自己方向，同时可能英文我们现在讲到 evolve 啦，我们怎样去 evolve 去另一个水平，可能例如是联胜啦，或者是呢双赢、一些的方案呢，其实谈谈下呢就会有机会的
2: 了。Bicky， 眨眼之间呢就应该过半年去做会长，跟着有什么重头戏呢？
4: 是啊，听姐时间真的过得好快。是啊，我自己呢其实嚟緊呢仲有几场呢重头戏嘅。包括呢就係会员日同埋我哋嘅会员之夜啦。其实今年呢我係特登制造呢个会员之夜呢，希望等新旧嘅会员呢大家可以聚埋一齐啦，大家交流一下同埋讲下大家嘅故事，将我哋大家嘅友情更加紧密啦。咁同埋亦都分享一下呢最主要就係创业心得。咁促进呢我哋会员之间呢有啲资源嘅连结啦，同埋一啲合作嘅机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有一个新一轮的政商名人 chat room 啦，今次是非常之荣幸，我们已经邀请到香港黄金交易所的主席张德熙博士呢担任我们的分享嘉宾，他将会跟我们的会员呢近距离这样去交流一下，分享一下他宝贵的营商经验和他的营商智慧咯。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一向咧最期待嘅一个环节嚟嘅。咁到咗年底咧，喺12月12日咧，我哋将会咧有另一个非常之重头戏，就系我哋会联同咧香港妇女动力协会咧举办一个千人健

0: 方舟匯演2026嘅，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規模盛大同埋極具一個社會意義嘅活動嚟嘅。點解咁樣講呢？因為到時咧，我哋會預計有超過1000名嘅女性咧參與嘅，同埋同廣東省大灣區各個省市咧係一齊跳舞。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健康操咧，咁樣咧推動呢個社區對健康嘅意識更加重視，同時亦都會展現我哋女性嘅活力同埋一個凝聚力嘅。咁所以咧，無論係一個專業嘅論壇分享，或者一啲會員嘅聚會咧，我哋嘅大型嘅社會公益活動嘅背後咧，其實核心最主要就係為會員咧創造一個更多嘅交流、學習同埋合作嘅機會，等我哋可以利用我哋呢個平台咧，持續咁樣發揮我哋嘅凝聚力量，持續咁樣為大灣區嘅經濟、社會同埋人才培育方面咧作出更大嘅貢獻嘅。
1: 嗯，咁我知道貴會咧，亦都今年會好積極咁樣幫我哋咧介紹更加多嘅傑出女企業家咧參與我哋呢一個活動嘅。不過可能有啲朋友佢哋有啲猶豫啦，或者冇乜信心啦，有啲乜嘢鼓励嘅说话俾佢哋咧？不如两位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好啊，好啊。首先咧，我非常之鼓励咧各位有抱负、有成就嘅女企业家咧去踊跃参加。咁大湾区香港杰出女企业家奖咧，其实唔单止咧系一个荣誉咁简单，亦都咧呢一个系一个平台俾大家咧展示佢女性嘅领导力啦，点样互相学习啦，甚至去拓展咧大湾区商业网络嘅一个。真是最佳平台来的。不过如果有意参加的女士们呢，就有三个小的提议的。第一，首先呢，大家请你们了解了这个奖项的意义啦，还有评审的范畴先。这个奖呢，在乎于表扬女性的企业精英勇于开拓啦，敢于创新的精神啦，甚至呢是对于业界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和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的。当你了解了这些评审的标准呢，你就更加有方向地去梳理自己的故事啦，同埋你哋嘅成就咧嚟到填方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展示企业家精神同埋社会责任。嗱，我深信每一位优秀嘅女企业家咧，其实佢哋除咗咧兼顾自己嘅事业之外咧，其实佢一定系对社会有佢嘅联系嘅心嘅。咁当然啦，除咗商业建价值啦，其实喺社会亦都会有担当。咁建议大家咧整理好自己咧喺推动业界嘅发展。支持青年的创业，甚至参与公益服务或者推动女性赋权等等方面的实践，来到将这些东西将它好好的整合一下，展示她个人在商界女性温柔而且坚毅的力量方面来到填取入面在这一栏的。那第三的提示呢，就是展示跨界联动和以个人的领导力方面的出色的地方。因为呢，获奖不单止只是看企业的规模的，其实更加好睇重咧嗰个候选人带领团队嗰各方面嘅智慧嘅，无论系技术创新啦、商业转型啊等等啦，又或者系大湾区嘅融合嘅一啲布局啊，呢啲都系展示出咧一啲前瞻性同埋抗韧力啊方面嘅自己。咁分享你自己点样带领团队咧去应付呢啲挑战嘅。咁咧系其实会长成日都同我哋讲啦，或者系 Pam 姐都会同我哋讲咧，其实获奖真系只不过系一个开始，而唔系一个终点。大湾区香港女企业家总会咧，其实由历届得奖者一嚟一齐过嚟咧，都共同咧成立呢一个嘅非牟利组织咧。其实加入呢个大家庭咧，系想我哋继续咧去不停地喺当中有学习、有交流，而且遇到更多咧志同道合嘅优秀嘅女性咧，系一齐同我哋同行嘅。咁共享我哋大湾区嘅政策啊、商业资源等等啦，其实共同成长，我相信系今时今日嘅女企业家个个都期待有嘅方面咯。
3: Michelle 去讲晒我哋嗰啲评审标准出嚟，
4: 系啊，有贴士啊，
1: 听咗啊，
4: 因为贴士啊，
1: 佢点解咁清楚咧？因为佢帮我哋提名咗好多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去参选啊嘛，所以佢对我哋嗰个评审准则系相当之明白嘅。听唔切嘅可以上翻我哋嘅官方网站啦，就系喺啲搜寻引擎打翻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咧，就可以揾到我哋所有嘅资料噶啦。不过都要提一提大家，截止报名。日期都相当接近嘅咯，得几日时间俾你再谂谂嘅啫。咁我哋下一次同佢哋见面嘅时候咧，就会系我哋嘅颁奖典礼。记唔记得几时 ？Pam 姐，
3: 颁奖典礼系11月2日
1: 颁奖典礼。咁我哋到时再见啦。
5: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朝早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到吉尔吉斯首都比斯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日本冲绳北方担当上黄川田人治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登上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岛屿为绝对不可能容许的行为。黄川田人治在北海道根室市和北方四岛原岛民的交流会上表示，希望能够重启因俄乌冲突而中断的前往北方四岛访问项目。黄川田指出，北方四岛曾经有日本人生活记忆和痕迹正逐渐消失，他希望首先恢复两地居民互相往来。原岛居民和后代一共有53人参加了交流会，四岛居民组织理事长松本有三强调，普京的访问是粗暴践踏。在泽竹岛出生的松本表示，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上去一次岛。这个月13号，普京首次以总统身份登上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引起日本强烈谴责。尼泊尔当局在星期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截至到星期六晚上6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增加到16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经过多轮排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并且公布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西藏新闻办表示，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队、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全力搜救面积90,000平方米，并且调派救援车辆269架，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而尼泊尔当局亦都在星期六恢复搜救行动，目前仍然有近3000人失踪。灾难在尼泊尔至少造成669人死亡。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受到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去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重新展开搜救和救援直升机任务。目前失踪者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交通恢复等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边境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在本港，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黄金市场的发展和政策规划关系密切，而结算所只是黄金价值链中其中一环。许正宇在电台节目指出，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需求，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处于试营运阶段，当局直民乐滚鼓地推进大量工作，希望能够成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存和结算的系统。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如果打工仔追求更充裕的退休生活，加入强积金自愿性供款等额外个人储蓄是必不可少。越早开始长期坚持退休储蓄，可以产生越大的累积和复息的效应。刘麦嘉轩在网志指出，按今年价格计算，一名在2000年加入职场的中位入息雇员为例，假设现时每个月收入大约是22000元，起初先投资在混合资产基金，并且在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作强积金投资。如果雇员一直只作强制性的供款，到65岁

0: 可累積大約150萬強積金。呢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呢节新闻报道完。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0: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9: 咁点做好啊？
10: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9: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1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2: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好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了。 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 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1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5: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1: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4: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6: 日间睇港股，
1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8: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9: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8: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9: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8: 几好见到太阳啊。
19: 系啊，
18: 有暑假时
19: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8: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贴近社会新常态，直击18区民生大小事，
17: 走入社区，聆听街坊心声，反映大众诉求。区区无小事，
14: 同你拆解嘅有
17: 柯创盛、
14: 黄永尧。
20: 嚟到八月三十号嘅区区无小事啊，喺呢一度咧有黄婉瑶阿瑶，同埋隔篱有柯仔柯创胜嘅。Hello，
21: 大家好，阿瑶，我哋又到礼拜日咯，又要同我哋啲听众咧讲下区区无小事。咁啊，今集讲啲咩好咧？阿瑶，
20: 哇，今集咧八月三十号嘛，柯仔，仲有两日。仲有两日咧，就九月一号啦。九月一号咧就系新学年嘅大日子啊，开学日啊
21: 吓。哇，呢个真系大日子！我哋喺社区入边咧接触到唔同嘅家长啦，不论爹哋妈咪啊或者长老都好啦，都成日讲：哎呀，快啲啦，快啲啦！你哋要收拾心情啦，要开学噶咯噃。咁啊，开学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朋友都好关心，究竟开学有啲咩要做咧，同埋点样能够即系。进入到角色做好呢样嘢咧，我哋今集都可以讲下噃。
20: 系啊，柯仔，尤其是咧，因为同学仔啊，大家咧放咗一个咁悠长嘅假期啊嘛，咁啊，我谂咧，大家咧都有唔同嘅心情去面对呢一个开学日嘅，有机会可能好开心、好期待啦，亦都有机会咧唔开心啊。唔开心在于咩啊？因为暑假梗系爸爸妈妈会带佢哋去玩啦，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嗱，我唔知道而家有冇同学仔听紧啊？咁有冇想好抗拒翻学嘅，定系好想翻学嘅？总之会带住唔同嘅心情，我好记得咧，我以前细个读书嘅阶段啦，求学时期啦，嗱我自己系乖乖孩子嚟嘅，我自认我好期待翻学嘅，因为每次翻学咧，我就觉得啊可以见到新嘅同学仔、新嘅老师，我好期待呢一种感受噶，因为好多嘢都新啊嘛，好新奇啦，好刺激啦，以至到可能系你坐边一度，你交功课嘅过程，总之转换晒新环境、新方法啦，咁呢一种俾我感觉咧系非常之。期待嘅，我唔知柯仔你又点样啊？
21: 其实咧谂起那些年嘅时候咧，暑假咧对我嚟讲就好大挑战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记得当时即系屋企就比较穷啦，咁暑假咧我都要去帮手做啲暑期工啦，咁啊要符合即系劳工法例嘅同时咧，都要去帮手即系为家庭咧就注入啲新嘅动力，咁亦都希望能够令到家庭嘅收入就好啲啦。咁我记得咧，我当年咧暑假咧就即系都即系参与过啲唔同嘅暑期工嘅，细则可能去一啲屋村嘅药材铺。帮手，譬如执下五花茶啦，以至乎到咧，可能我哋系去一啲酒店去帮手做一啲叫执房啦。咁其实经历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体会嘅。不过我觉得最关心咧，其实今代嘅年青人咧，其实好好啊。每逢放暑假咧，小朋友咧都会受到爹哋妈咪啦，同佢去旅行啦。我记得咧，我呢个暑假咧就带咗我个儿生仔咧，就去咗西藏。
20: 喂，咁好玩啊！
21: 系啊，因为
20: 西藏正、啊，
21: 西藏系一个好靓嘅地方啦，都系一个即系令到我哋即系人生必须要去地方啦，咁我带埋儿生仔咧就一齐去西藏就超过十日，咁喺过程入边咧，其实都同儿生仔咧有多啲互动啦。咁我相信其实呢一个咧都系我哋普遍呢一啲嘅家长咧，或者我哋一啲嘅屋企人咧，都会趁住个暑假咧同一啲小朋友咧就做一啲亲子或者做一啲唔同嘅互动噃。
20: 系，尤其是因为趁暑假咧，想大家见识多啲啊，即系除咗系翻学啦、课堂上面吸取嘅知识之余啦，咁啊暑假呢个日子咁长啊嘛，咁梗系想。俾佢哋亲身去感受一下，即系唔同嘅地方啊，望多啲嘢啊，咁可以扩阔翻佢哋嘅眼界啊嘛。嗱，不过啦，真系讲紧呢个暑假咧，我哋要收拾心情咯。
21: 系啊，
20: 因为真系仲有两日就完噶啦。嗱，讲紧咧，嗱要开学啦，开学大家面对嘅挑战咧，有机会系新环境啦，咁啊可能唔同人士嘅新作风啦，咁都要适应啦。嗱，呢个适应系第一个，大家可能会要啲时间去习惯嘅。第二咧，好想强调呢一样嘢，我就系。交通啊，嗱、开学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咧我哋都好紧张嘅，就系究竟要预早几多出门口好啊？会唔会塞车噶咁？嗱，好记得我细个咧，我头一个礼拜啊，唔系头一日添吓，我一定会早啲出门口嘅，因为哪怕系嗰、那个即系交通巴士啦，佢可能真系会讲到明几多分你嘅，都唔一定嘅，柯仔，因为有机会咧系好多人啦，咁啊要逼逼埋埋啦，咁又要塞啦，咁其实都系预。早少少会好啲啊！
21: 系啊，呢一个咧，我相信大家都紧张嘅，特别爹哋妈咪咧，对于小朋友第一开学咧，总有好多嘅担心啦。嗱，呢个适应咧，我觉得系今集系讲得非常好嘅，因为嗱，有啲就系翻去见啲旧同学啦，咁但系有一部分咧，可能咧就会重新适应嘅新环境，譬如由幼稚园高班可能会升到小一啦，或者由小六可能会升到中一啦，以至乎更加大嘅哥哥佢可能要进入大学啦。咁嗱，呢啲适应咧究竟点样样咧？咁我哋一阵可以再请啲专家同我哋分享。不过关键咧就系我即系要改变佢哋嘅生活习惯咧，其实都系个适应嚟噶。阿瑶啊，我喺地区咧听到好多家长成日同我哋讲就系话。 哎呀，翻学啦，翻学啦，嗱，第一你做晒功课未？啲功课搞掂未？仲有几多版做好未？第二个咧就系话，喂，你暑假嘅时候咧，晚晚都好夜瞓嘅，咁啊翻学咯，要早啲瞓，咁如果唔系咧，惊个生理时钟咧就调节唔到，咁啊呢啲咧都系大家紧张嘅。咁头先讲到交通啦，咁交通最紧要就系公共交通工具要配合到啦，包括我哋成日所讲就系譬如巴士啊、小巴啊、铁路啊，咁。

0: 点样能够令到咧佢哋可以咧系进一步适应？不过嗱，我知道其实政府咧都好紧张诶，开学日嘅诶，佢咧都就设立咗跨部门嘅协作咧，喺唔同方位度咧都支援呢一啲嘅开学嘅小朋友啦，或者大朋友啦，以至乎到咧透过一个联动嘅机制咧，同嗰啲唔同嘅营运商去保持一紧密嘅沟通咧，系作出调整嘅。嗱，不过关键系咩咧？姚，最紧咧我
1: 系
0: 当日咧顺顺利利，
1: 系、
0: 开学嘅时候咧就好多家长同我讲，哎呀惊唔？惊有落雨啊，或者又会唔会有即系打风咧？即系知道而家天气咁不稳咧、
1: 啊。
0: 其实呢啲都系一啲叫做大家关心嘅嘢嚟噶噃。
1: 系啊，冇错啊。嗱，其实头先柯仔都讲咗几样重点啦。嗱，咁我觉得咧，即系适应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时期啦。咁啊，因为我觉得唔同学生啊、学童们啊，佢哋个适应期咧。真系因人而异噶，有一啲咧真系好兴奋嘅，好享受嘅话咧，可能适应几日一个礼拜，完全适应晒噶啦，好中意翻学系啊！但系咧，我之前我都记得咧，我识过一啲同学仔咧，真系一零两个月、三个月咧，佢哋都觉得唔想翻学啊，都仲系话俾爹哋妈咪听，我都仲系唔想翻学咧咁样。咁所以嗱，呢个适应期啦，咁啊因人而异啦，咁啊各个唔同嘅层面上面咧，都可以点样去做多啲啊吓，尤其是系嗱家长们可以点样去。去鼓励翻佢哋嘅学童啦，诶，翻学系点噶？开心事嚟噶、哦，点样去做到咧？咁啊，学童们佢哋自己个心态咧，亦都要更加之系适应到啦。几至到系学校啦，学校佢哋又可以点样帮到学童们去更加之适应咧？嗱，柯仔，我哋一阵间咧都会请嚟咧教育嘅层面嘅一啲人士啊，咁啊同我哋讲下喺适应上面啦，咁啊以至到系学童啦，佢哋真系面对住开学嘅心情系点样噶？我成日都听到有啲啊，有啲叫做开学焦虑症啊，你有冇听过啊？
0: 系啊，冇错。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学校方面嗰个层面上面，又点样可以帮到学童们适应唔同方面嘅层面呢？我哋等阵邀请唔同嘅人士同我哋倾下。
2: 区区无小事。
1: 翻翻嚟区区无小事啊，阿仔嗱，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啊，学生啊，咁开学噶嘛，因为到开学咧，我哋要好多唔同嘅适应啊，咁尤其是喺学校层面方面咧，又点样帮到小朋友同埋家长咧吓？
0: 系啊，所以我哋呢一下半部分咧，我哋请到两位专家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点样能够系透过暑假之后，让我哋啲同学咧系更加适应学校生活，或者过中有啲咩秘诀，或者有啲咩锦囊咧，可以俾我哋？
1: 嗯，而家喺我哋身边咧就有加拿大神召会加智中学嘅黄佩佩校长 ，Hello，
3: 大家好啊，我系佩佩校长，
1: 系咁啊，仲有咧就系宗教组及辅导组主任啊陈美红老师嘅 ，Hello，
4: 大家好啊，我系美红老师。
1: 首先我哋可能概括啲讲下先啦，谂啊由我哋即系可能学生们啦，净系好关注自己开学第一日交齐功课未，咁又或者即系交通配套上面我哋要点准备咁啫，咁但系相信。在学校层面方面，其实都不是9月1号要准备的嘛。早在暑假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有不同的计划在新学年的了。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先呢，校长？
3: 我哋大部分嘅学校咧，其实咧，我哋都喺八月底嘅时候咧，都要去到面对翻啊，学生要翻学啦。咁我哋点样去帮佢去适应咧？其实大部分嘅学校咧，都系讲紧两个大概嘅面向去帮学生去适应。第一个咧就系佢哋嘅起身嘅时间啦，作息时间啦，系啦。咁啊，大家都知噶啦，当喺暑假嘅时候，非常之放纵自己，可以瞓好耐噶嘛。
1: 系啊，系啊，最开心就系可以自然醒啊。
3: 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候翻到嚟咧，喺九月一，如果我哋唔俾一啲适应期佢咧，其实佢哋好容易迟到啦。咁又變相我哋嘅開學禮啊等等，又會好遲開始等等，係咪？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再預先咧，可能班主任咧都要去到打下電話俾學生啊，提下佢要翻學啊，要關心下佢。我哋可能八月底已經要打電話去屋企裏邊噶啦，係、
1: 哦、
3: 啊。咁另外咧喺個課時上面咧，我哋就會頭一個禮拜咧，盡量咧係俾半日啦。咁因為學生可能真係哇翻咗少少朝頭早已經好攰啦，咁我哋下晝咧就放翻佢翻屋企休息。又或者。在第一个礼拜里面我们有一些时间可能真的让他去处理一下他的课节啦，感受一下哪一个的老师将会是他的老师这样。那些功课齐不齐啊，他的课本齐不齐这样。
0: 阿美容老师刚才佩佩校长就讲了，其实开学前都有很多预备工作的，不论我们怎样能够令学生更加适应。不过我知道从辅导角度看呢，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很关心就是怎样协助呢我们一些同学设立人生目标。那你在位上面你有没有什么同你分享下经验呢？
4: 其实喺我哋学校嚟讲啦，咁我哋咧都有一个全校嘅 approach 嘅，咁我哋咧主要有三个维度啦，咁第一个就系一个嘅

0: 人际网络啦，第二咧就系一啲建立嘅习惯啦，第三咧先至去到目标嘅意义同埋价值，系啦。咁我首先讲下嗰个人际网络先啦。咁其实无论中几都好啦，都好需要建立人际网络嘅，特别系而家呢个世代啊，即系 AI 盛行，个个小朋友咧都系攞住部手机咁样样，咁所以啦，人际关系真系好重要嘅。我哋好深信每一个孩子咧都需要有人去陪伴嘅。咁所以啦，我哋由暑假开始啦，特别针对中一嘅同学仔咧，其实由七月注册完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一个礼拜嘅迎新周。咁喺迎新周里面咧，就包括咗一系列唔同科组举办嘅活动啦，特别系有一个由我哋辅导组举办嘅迎新营。咁喺呢个迎新营里面咧，咁啲同学仔咧，其实系好特别噶，即系佢哋一嚟未识任何嘅同学，未识任何嘅老师咧，就会跟住我哋咧去参加一个两日一夜嘅 camp， 系啦。咁喺呢个 camp 里面咧，其实我哋已经发现到佢哋好多可能有需要老师协助嘅地方啦，或者已经提供咗好多机会俾啲同学仔建立关系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喺嗰两日 camp 咧，佢哋已经识咗好多同学，已经建立咗一个佢哋嘅圈子，甚至乎咧已经攞晒同学 WhatsApp 啊，攞埋老师电话啊咁样。咁所以喺开学之前咧，佢哋已经有一个好好嘅人际网络关系啦。咁另外咧，其他级别嘅话咧，我哋都会按班本需要咧，由班主任去安排活动嘅。咁啊，包括咗可能喺开学之前会约学生翻学校开一啲嘅班会啦，一齐睇下做晒暑期作业未，一齐睇下啲校服已经准备好未等等。又或者咧，班主任都会 WhatsApp 咧联络一啲有需要嘅同学去关心下佢哋啲近况咁样嘅。系啦。咁至于开学周嗰度啦，咁我哋就好似头先佩佩校长所讲啦，我哋会有开学礼啊，一啲全校性嘅周会，咁啊头一个礼拜翻半日俾佢哋适应生理时钟咧，系学生最开心嘅一个礼拜嚟嘅。咁啊，咁点解咧？因为下昼咧，我哋都会有唔同嘅各级成长活动啊。咁呢啲成长活动咧，就包括咗一啲嘅心灵健康啦，生涯规划啦，又或者一啲嘅价值观咁样样嘅。系啦，咁另外啦，我哋喺过去嘅几年啦，我哋都会喺一啲班务时间咧，就搞一啲制作十字架嘅活动啊。咁呢啲十字架咧，其实咧，我哋最后系会送晒去屯门医院嘅院木部噶。系啊，咁我好有意义噶，因为咧嗰啲嘅院木咧都 feedback 翻嚟，就系话呢啲十字架送到去啲病人手上啦，或者系病人家属手上咧，佢哋都好感叹，哇，系学生做噶，系学生自己亲手做，特别有意义咁样。
1: 通常呢啲位咧，姚啊，啲受众咧好开心，一听到小朋友整啦，不论学生又好，或者我哋啲幼稚园嘅小朋友都好啦，其实开心。不过姚，我知道咧，其实听众都有一个好关心嘅问题咧，就系话喂开学啦，咁我哋又要咧就即系交功课各样嘢啦。咁呢个正向思维究竟又点咧？我哋有冇啲乜嘢可以请佩佩校长同我哋又分享一下？有冇咩正向导航？因为嗱，我哋喺地区经常接触到啲家长同我哋讲：，哎呀，我小朋友未做完功课，佢又唔肯做，我用咩方法都搞佢唔掂。佩佩校长有咩计啊？
2: 系呢一个咧，好多家长嘅通病嚟噶，唔系通病，好多家长好头痛嘅嘢嚟噶。咁点样去处理呢？我哋试下即系一齐去玩下一个少少嘅游戏啊。如果而家咧有个小朋友佢真系唔做功课啦，而家你就代入嗰个小朋友，好多暑期功课喺面前系啦。咁我第一个咧就会问你，我当我系你阿妈啦。有冇搞错啊？咁多功课未做，我罚你冇手机用。
3: 好恶啊！
2: 你听完之后会唔会做啊？
3: 我唔会啊，好恶啊，阿妈，你个反叛嘅小朋友嚟噶，
1: 点搞啊？
2: 系啊，唔想做
3: 你叫我做，我偏唔做咁
1: 样啦。罚我喎，
2: 系啊，唔做啱啦。呢个就系咧惩罚嘅情况嚟噶。如果咧系因为惊你所恶做，咁呢个其实个学生学咗啲咩冇噶，系啊。咁我应该要点样令到佢做咧？我又试下问第二个咯。Yeah, 今次我变了，就是你快啲做功课啦，咁多嗱，你做晒咧，我请你食雪糕。你做唔做啊？
3: 好似氹我咁样啦。
2: 系啊，做唔做好啊？
1: 有倾有讲咧，
3: 都可以谂一谂嘅，睇下个雪糕几大先。
2: 你做完就有啦，
3: 好啦，
2: 咁就做啦。
3: 啊，系噶，我好易氹嘅又。嗱，我就唔得，但系氹我又得。
2: 咁你有冇谂过，如果你系家长，你呢个角度呢、這个维度，你要买几多雪糕先处理得到噶啦？
3: 可能要几个家庭装啦，咁就
2: 系咪啊？
1: 关键系点样一个有效嘅方法，令佢可以即系接受到，即系尽快做功课咧？
2: 系啦，啱啱呢一个嘅奖励型咧，其实都唔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因为当我哋冇咗嗰个礼物啊，嗰、那个奖赏咧，那个小朋友其实佢唔会做，因为呢个冇咗个内在动机。咁我试下咧去讲多最后一个，系啦，你听下。
3: 好啦，咁啊喺佩佩校长讲最后一个之前咧，我哋休息一阵先，因为我哋要卖关子啊，我哋转头。

0: 翻嚟继续区区无小事咧，咁啊一齐讲下，咦，最后嗰个关键嘅位，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听话少少嘅咧？吓，转头翻嚟见。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3: 我没有为你哭过。
2: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3: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4: 重新睇健康，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9: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10: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9: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1: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2: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1: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2: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1: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12: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1: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12: 接收创业家思维，
1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中午十二点半，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日本冲绳北方担当上。

0: 王川田人士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登上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岛屿，是绝对不能够容许的行为。王川田人士在北海道根室市和北方四岛原岛民的交流会上说，希望能够重启因俄乌冲突而中断有关前往赴北方四岛访问的项目。王川田说，北方四岛曾经有日本人生活的记忆和痕迹正是逐渐减弱，他希望首先恢复两地居民互相往来。原岛民和后代共53人参加了交流会。四岛居民组织理事长松本有三强调，普京登岛是粗暴践踏在泽竹岛出生的松本，话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再去一次泽竹岛。今个月13号，普京首次以俄罗斯总统的身份登上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的伊图鲁普岛，引起日本强烈谴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今个星期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试图推动重启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星期五，美方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报有关会谈内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曾经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评估对方是可以协助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谈判的建设性人物。虽然泽连斯基对于峰会构想表示支持，但普京早前已经拒绝有关提议。报道说，乌克兰官员对普京的意图维持高度怀疑，警告说俄方正是计划大幅升级战争。乌方引述情报说，普京已经命令军方准备多个作战方案，打算在乌克兰北部包括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等地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国家主席习近平朝早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到吉尔吉斯首都比斯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等。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获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来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的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说，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亦都希望质素不错的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加大、资源更加丰富的学校，认为办学团体主动检视属下学校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于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等等都有好处。他说，学校在决定合并之前应该充分同持份者沟通，给老师或者家长清楚细节安排。至于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高小的计划即将结束，蔡若莲说，在过去6个月第二层校外支援网络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涉及高小，而转嫁去到第三层服务亦都有约70宗，当中十几宗来自小学。他说，当局未来会优化机制的运作细节，但整体形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黄金市场的发展和政策规划关系密切，而结算所指是黄金价值链中的其中一环。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说，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处于试营运阶段，当局正密锣紧鼓推进大量工作，希望能够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存和结算体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下个月16号公布，许正宇说，五年规划为市场、经济体和市民指明未来方向，有助企业和个人部署，并且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有效扩大本港现金优势，包括融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等，以及将金融优势的得益再结合其他产业发展，令到市民受惠。 加拿大为港人而设救生艇计划下个星期一截止，唔再接受新嘅申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发公告，2021年起为港人而设嘅救生艇移民计划8月31号会截止，但就会继续处理限期前提交嘅申请。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还不来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4: 区区无小事，
15: 翻返嚟区区无小事啊！身边继续有阿仔 ，Hello，Hello，
16: 你好啊，姚。
15: 嗱，阿仔，我哋头先咧就继续关注一下啦。9月1号、哦，新学年开学日啦。咁啊，喺唔同嘅层面上面咧，其实学生都要适应噶。咁啊，尤其是我哋今日咧都关注到即系教育方面啦，学校啊，学校点样可以帮多啲我哋嘅小朋友啊？咁啊，嗱，我哋咧继续请嚟咧加拿大神召会加智中学黄佩佩校长 ，Hello，Hello，
17: 佩佩校长喺度。
15: 系咁啊，仲有咧，身边有宗教组及辅导组主任啊，陈美红老师。美红老师你好，
18: 系你好啊，我系美红老师。
15: 系咁啊，啱啱上一节咧，其实就讲到咧，小朋友咁都要适应啦，尤其是咧，可能佢哋要开始熟习翻，要交功课啦，要做功课啦。哎呀，好大压力啊！突然间我暑假嘅时候玩紧噶嘛，而家又要我咁多嘢做。咁啊嗱，校长啦，咁头先咧都好好嘅，咁啊讲咗咧，其实有几个方法咧去氹一氹我哋嘅小朋友嘅。咁首先又讲到咧，可能系一个嘅惩罚机制，但系又有一个奖赏嘅机制。但系校长反而都觉得呢两个机制都未必系最好，系咪啊？
17: 嗯，其实仲有一啲方法噶，我又试下咧用另一种情况去问下大家，如果你个小朋友你
16: 唔做功课，如果佢听到喂就嚟开学啦，我见到你好多功课未做，系咪有啲压力？唔知点样开始啊？你会唔会担心开学之后其实跟唔上？不如你谂下有冇啲方法，我可以陪埋你一齐做啊，好唔好啊？
15: 呢一个咧，我会觉得有人关心紧我，知道我背后系乜嘢原因唔系咁想做啦，咁

0: 咁我反而觉得好似俾到啲爱心我啊。
1: 系啊，俾我听到咧，我觉得有一个同理心，
0: 系
1: 亦都有一个咧互相有得倾、有得讲嘅一个叫做叫。条件也好啦，或者一个叫做一个关心慰问都好。
0: 系啊，咁所以有人关心我咧，我肯同你倾落去。
2: 嗯，這個、呢个其实就系我哋而家咧喺学界里边都成日讲嘅正向管教。
0: 嗯、
2: 我自己咧同埋阿美红咧，寻日正正喺学校里边咧就学咗呢一个手法。啱啱呢一个其实你哋两位都讲得很好，里边咧就系讲紧点样连结个小朋友，起码我哋有个同理心同佢同行。咁另外咧就系我哋俾一啲解决方法佢得嚟，其实系佢自己谂嘅。咁、我哋賦權咗俾佢，咁所以我哋變相咧就係佢有個內在動機，佢自己咧去處理翻，跟住我哋又陪佢行，咁咧最後咧，其實佢好容易去肯做翻個功課翻嚟。
0: 嗯，
1: 嗱，咁坦聽阿佩佩校長講咧，我哋同啲小朋友嘅交往咧，或者我哋同佢哋一個嘅互動咧，仲有同理心啦。咁我想問翻美紅老師啦，嗱，開學嘅時候咧，仲有好多小朋友咧要面對緊適應啦，要面對緊支援啦，或者心理啦，或者好多擔心啦，特別係一啲咧可能由幼稚園升上小一，可能由小六升上中一，以至乎到咧系诶大学生一啲叫做新嘅适应啦。咁、呢个位上面咧，嗱，总观佢哋总有啲焦虑啊，或者不安嘅。咁、呢个位上面，究竟作为辅导嘅老师，或者作为你过往过来人一啲经验，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一下？我哋有啲咩可以帮到佢哋，或者舒缓下佢哋呢方面嘅压力咧？
3: 咁其实呢，如果以呢个高小升中学嘅呢个阶段呢，其实好多时佢哋都会面对三个嘅危机嘅。咁呢其实呢系啲咩呢？咁第一个就系佢哋嘅身份认同啦。咁因为佢喺小学系一个大哥哥大姐姐，但系升到中学呢，可能佢就变咗成间中学里面最细嘅嗰一个年级。咁嗰个地位嘅落差呢，佢哋其实都需要时间适应。咁第二就系社交恐惧啦。佢哋入到一间学校，其实都好担心，未必可以好快咁样融入一个新嘅圈子啦，好难去揾朋友啊，或者亦都担心被欺凌啊，被孤立啦。咁第三咧就系嗰个学业嘅压力啦。咁因为首次面对哇好多嘅科目，喺小学其实都冇读过嘅，升上中学佢要面对大量科目嘅增加，其实都好担心会追唔上进度。咁所以咧，其实喺以呢个学校嚟讲啦，即系佢哋都会系有一段嘅时间去适应。咁所以咧，我哋点解会有一个半日学嘅上堂嘅时间啦？咁都希望佢哋可以慢慢调整翻个生理时钟嘅。咁如果系俾一啲嘅 tips 俾佢哋嘅话咧，我深信咧都可以真系有三个 tips 希望俾到佢哋嘅。咁包括咗啲咩咧？包括咗其实放完假之后啦，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啦，即系好多嘢都可以慢落嚟嘅。
2: 系
3: 啊，尝试无论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可以建立一个会唔会放咗学之后都可以有一个翻屋企嘅，例如15分钟短短嘅适应期。例如系做啲咩嘅咧？可能食下小食啊，可能系听下歌啊，可能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啊，
1: 放松下。
3: 系啊，放松下自己，俾佢哋由呢个学校嘅环境咧，都转变去。翻去家庭里面嘅一个温馨嘅环境里面，系啦，俾佢哋知道啊，原来佢放咗学啦，可以翻屋企唞下啦，咁样样，咁先至再慢慢循序渐进咁样去进入呢个全日嘅校园生活咯。系啦，咁另外啦，亦都可以鼓励同学仔啦，每日都尝试提早啲瞓觉，系啦，因为咧其实嗰个作息时间，相信喺暑假里面咧都真系有好大嘅落差啦。咁所以咧，其实每日逐啲，譬如头一日10分钟，第二日20分钟，之后又30分钟，咁越嚟越早咁样翻上床瞓觉咧，咁相信佢哋都会有更好嘅精神去面对佢哋嘅学业嘅。咁第三啦，咁都希望会唔会都可以建立到一个叫做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咁啊呢样嘢系点样做嘅咧？就系有阵时咧，佢哋做啲功课啊，或者温书啊，都未必可以咁快 take up 到，因为放暑假，其实我相信好多时候佢哋大部分时间都放低咗啲学业啦。咁所以咧，其实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都可以俾佢哋有一个5分钟嘅习惯系咩咧？就系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咁之后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咁希望呢啲嘅策略都可以帮到佢哋慢慢升级翻学校嘅生活啦。
0: 系美紅老師，我聽到個重點啊，其實所講嘅嗰啲方法咧，四隻字就係循序漸進啊，啱唔啱啊？
3: 係啊，冇錯啊，因為咧其實同學仔佢哋嗰個情緒咧都真係需要時間適應嘅，所以咧其實我哋都好主張咧，真係要先處理個心情，後處理個事情，讓到

0: 佢哋咧都真系可以慢慢有翻一个嘅环境啦、安全感啦，去俾佢哋投入翻个校园生活咯。
1: 系，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咧就始终可能高一个年级之下咧，譬如啦，小三又升小四，或者中三升中四咧，成日咧都会往往有啲嘅标签啊，哎呀，你大哥哥、大姐姐咁样，咁可能呢啲嘅标签咧，佢哋都未能够一下子咧去即系接受到，因为每一个嘅能力或者步伐都唔同嘅，对于即系学童小朋友嚟讲，咁所以有时。有呢啲可能即系呢啲说话或者标签佢哋咧，我觉得都会令到佢哋造成压力噶。咁会唔会喺即系说话方面，可能都会有啲技巧同佢哋倾会好啲咧？
2: 我都明啊，同學咧有陣時我哋無啦啦俾咗一個嘅名銜佢啦，其實一下咧佢可能會接受唔到嗰個身份，咁會唔會我哋唔用呢一個身份嚟到去同佢對話，而係講緊咧佢嘅內在嘅能力，例如咧佢有一啲嘅能力係啊見到佢好有堅持能力啊，好有領導能力啊，我哋用嗰啲嘅字眼，而呢啲咧正正就係佢自己內在嘅潛能嚟嘅。
1: 嗯，
2: 當我哋去見到嗱家長你發現小朋友有創意，有佢嘅堅持能力，佢有責任感，識同人溝通有创意，你记住唔好吝啬呢啲字眼，
1: 嗯、
2: 你要咧去揾得到、见得到，同佢讲，哇，原来咧你咁努力做完功课，嗰个坚毅我见到、哦，下次咧如果再有另一份功课嘅时候咧，你都可以试下继续用翻呢一种嘅坚毅能力。咁我哋如果尝试喺佢嘅能力导向里边去到讲多啲嘅话咧，咁变相就系我哋认定紧、肯定紧佢嘅内在潜能，系啦，呢、這个方法咧睇下会唔会都帮到大家。
1: 嗯，所以。好重要啊！呢一样就系你有冇方法啦，最紧要就系小朋友咧会唔会都听得顺耳啦，最紧要就系咁样，咁一个互动啦，一个互向啦，咁先至可以嗱，你个即系可能大家嘅关系又会增进翻啦，亦都以致到小朋友佢哋嘅谂法咧会正向啲。美红老师啊，但系我又有样想请教，因为咧嗱，学生咧佢哋即系呢一个开学咧，因为佢哋都要面对好多新环境、新挑战啦，例如系佢哋要点样去面对佢哋嘅同学啊，即系好紧密嘅一啲课堂。或者功课啊上面咧，佢哋都要有一啲嘅时间去适应啊咁，咁啊种种唔同嘅因素咧，都会即系影响到佢哋嘅心情啊情绪嘅。咁啊点样可以鼓励多啲学生们喺呢个即系适应嘅时间或者环境，或者以至到佢哋即系可以面对日后嘅唔同嘅挑战上面咧，我哋会唔会作为多啲少少嘅鼓励咧，令到佢哋可以行得更好啊？
0: 嗯，咁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哋学校救生嘅故事啊。咁因为呢位救生咧，佢当年咧中一嚟到嘅时候咧，我哋发现到佢参加中一迎新营，坐埋一边啦，唔参加活动啦，喊啦，发脾气啦。咁当时咧，我哋作为老师咧就去问候佢啦，同佢辅导啦，了解到原来佢嘅背景咧都几特别，佢系由内地嚟到香港读书啦。咁啱啱嚟到咧，人生路不熟，呢一个。嚟到香港读书嘅机会咧，系屋企人逼嘅，唔系佢自愿嘅。另外啦，文化嘅差异啦，识唔到朋友啦，语言嘅困难等等啦，都令到佢好有压力。咁咧，我哋当时嘅老师咧就同佢倾偈啦、辅导啦，咁啊了解到佢嘅需要之后咧，喺开学之后咧都有唔同嘅帮助协助佢投入呢个校园生活。咁慢慢地，佢成为咗一个品学兼优嘅学生，全级咧都去考第一、第二咁样样。咁升到高中咧，有一次咧同佢申请奖学金咧，咁佢就分享到佢嘅故事，点解咧？佢会喺呢个逆境可以迎难而上。咁咧当中咧，佢分享到一个故事咧，系好感动到我嘅，就系话原来当年咧，我喺中一迎新周嘅时候同佢辅导倾偈，原来有一句说话系深深影响到佢。呢句说话咧，亦都令到佢喺跟住落嚟嘅日子咧，佢都不断地努力坚持。嗰句说话系咩咧？就系、是、你唔可以改变环境，但系你可以改变心态。
1: 嗯，
0: 句说话咧，原来都好扎心啊！对佢嚟讲，咁所以咧，呢件事都令到我反思到，原来无论老师又好，家长又好，真系唔好睇小自己讲嘅每一句说话，每一句说话都足以影响到孩子嘅一生。另外就系都鼓励同学仔啦，即系准备要开学啦，知道有好多嘅压力，亦都会有好多嘅担心同焦虑，但系呢句说话真系好有用噶，希望你哋都摆喺心里面。你唔可以改变环境，但系你可以改变心态。
3: 嗱，呢个嘅关键啊，点样能够真系可以即系作出一啲调适啦？咁阿瑶啊，嗱，我哋讲嚟讲去就系希望能够更加多嘅即系信息可以带到俾我哋嘅同学仔啦。
1: 系喂，嗱，头先即系美红老师咧所讲嘅一啲说话咧，我都记得咧，其实即系老师啦，如果佢讲过一啲什么嘅鼓励性嘅说话咧，我都会刻骨铭心嘅，都会好影响到即系学童们佢

0: 自己嘅諗法，同埋佢之後往後啦，佢點樣處事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唔同嘅層面上面啦，譬如老師、家長嘅説話嘅鼓勵性咧，係好重要嘅。咁另外就係學童自身，其實佢哋嘅諗法都好重要啦。就係學童佢哋都要咧俾啲支持自己至得嘅，即係佢自己咧都要支持翻自己，我做到嘅，我得嘅。又或者呢啲功課咧好簡單嘅啫，咁多啲一啲正向啲嘅諗法同埋思維咧，都可以幫到佢嘅適應，以至到係佢呢個學期或者呢一年度啦，佢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啊！
1: 即係第一辦法總比困難多。第二咧，好多嘢咧都系有壓力嘅。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能有佢自己本身一啲內在壓力啦。咁但系點樣將壓力化為動力咧，都好緊要嘅。咁再者，其實今日咧兩位專家同我哋都分享咗咧，即係點樣可以進一步咧令到小朋友盡快投入角色啦，包括喺適應啊、支援啊，以至乎咧大家緊張嘅開學日嗰個交通安排咧，其實我哋今日咧都講咗唔少喎，係咪啊？
0: 係，可能係生理時鐘啦，功課、學業、交友。呢、这个层面上面咧，我哋都可以首先帮咗佢哋先，跟住再慢慢咧就循序渐进啦，就好似咧就系美红老师所讲啦，会唔会就系我哋即系喺辅导层面上面啦，可以点样再深入啲去帮到即系小朋友们啦，咁就以至到可以令到佢哋咧喺一个即系成个学期啦，成个一个学习嘅环境上面啦，佢哋会更加之开心啦。
1: 我哋不如咁啊，嗱，将啲 tips 咧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嘅即系听众听啦。咁再者，其实大家咧，如果往后遇到啲咩问题咧，记得咧。可以隨時用我哋嘅區區專線嘅，咁亦都再呼籲一下啦。如果大家喺社區上面或者唔同地方咧有啲咩問題嘅話咧，都可以咧直接同我哋社區專線互動啦，可以錄音啦，或者可以咧俾啲文字我哋咧，我哋喺節目上面都會幫手咧係分享同埋會幫手跟進嘅。嗱，區區專線號碼就係95720104 95720104。
2: 你周边遇到的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是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中午12:55。
1: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3: Music on board。
4: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九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4: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6: 下午一点，
7: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而该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四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北部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让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迅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黄金市场的发展和政策规划关系密切，而结算所只是黄金价值链中的其中一环。许正宇在电台节目指出，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需求，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处于试营运的阶段，当局正密锣紧鼓推进大量工作，希望能够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存和结算系统。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下个月16号公布，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为市场、经济体和市民指明未来的方向，有助企业和个人部署，并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来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指出，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亦都希望质素不错的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大、资源更丰富的学校。认为办学团体主动检视属下学校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等都有好处。他说，学校在决定合并之前，应该充分和持份者沟通，让老师或者家长清楚细节的安排。至于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高小的计划即将结束，蔡若莲表示，在过去六个月，第二层校外支援网络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涉及高小，而转介到第三层服务亦都有大约70宗，当中十几宗来自小学。他说，当局未来会优化机制的运作细节，但整体形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尼泊尔泥石流死亡的人数进一步增加到734人，目前仍然有接近3000人失踪。尼泊尔当局亦都在星期六恢复搜救行动。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亿至50亿美元。受到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当局早前一度暂停搜救工作，直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重开搜救和救援直升机的任务。目前失踪者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交通恢复等工作。当局表示会继续密切监察边境河道和掩失湖的状况。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就公布，截至到星期六晚上六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增加到16个人遇难，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失踪者有261个人是外国人，经过多轮排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并且公布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让失联的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

0: 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 唔好石油气啦，
3: 我订咗啦。
2: 吓，你识拣咩？
3: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5: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6: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5: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6: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5: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7: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8: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9: 理财通天下，
8: 主持
7: 麦穗财、
8: 陈以提。
7: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提，
10: 我是麦穗财。
7: 今天我们请来了 IPP 合伙人吴红红 Sandra。 Hello，Sandra
10: 你好啊。
7: 今天想跟 Sandra 一起来看看一位女性的合伙人，由你的视角出发，究竟这个 WMO 即是独立财富管理办公室是怎样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先讲一下究竟什么是 WMO 先，跟一些传统的银行或者保险公司比较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11: 可能你们会比较常会接触一定是保险公司啦、保险 agent 啦、身边仅有一两个的了已经是，或者可能是银行一些、客服啦、 RM 啦。我想我们、首先个定位财富管理办公室，其实我们就不代表任何一个 parties 的，即是我们简单一些牌照，我们可以代理到香港即是不同的保号啦、包括可能是一些保险公司的服务啦，可能是一些基金投资的一些组合、一些基金的代理啦、或者可能甚至乎我们有些 partner 可能就会是一些银行这样的、所以呢其实个角色简单一些，就是我们没有自家的产品。我哋就唔需要即係嗰个角色嗰个扮演个问题。举个例子，一般你哋常接触嘅银行保险公司呢，佢哋係卖方，即係sell 晒，咁我哋係buy晒啦，咁我哋係企喺客户个利益个立场，了解佢嘅需要，然后先至去帮佢去市面上买嘢。咁我哋係 buyer 嚟嘅，
10: 独立嘅财富办公室啦，一定係有个客户啦。咁其实係呢一类型嘅企业啦，佢哋针对性嘅客户係以边一类型呢？即係最简单例子啦，即係譬如讲緊係财富管理嘅，即係你唔同嘅即係阶层都有唔同啦。譬如最简单嘅银行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户口都有专人会服务你啊，即係会係理你嗰个嘅财富啦。咁但係呢嗰、那个财富嗰个定义呢又唔係单系投资㗎嘛。譬如 Sandra 先提个保险都係一个好重要的一个嘅财富管理嘅工具嚟噶嘛，咁其实系嗰个整体嗰个嘅架构啊，或者嗰个嘅内容系点样嘅咧？
11: 其实我哋先讲客户群啦，我哋基本上针对嘅系一啲中高产为主，其实香港咧百万富翁好多嘅，百万富翁好多嘅，咁我哋。

0: 其實都會針對一啲係中產或者一啲係專業人士嘅市場，係啦。咁我哋其實係除咗幫佢哋去配置一啲可能係保障方面嘅需要嚇，因為我哋會有 wealth protection 啦，但係同時間我哋會有 wealth accumulation， 亦都會有 wealth management 嘅。其實呢兩個部分都係我哋公司或者我哋個角色主打添嘅嚇，因為保險可能買夠咗之後咧，其實客人就會開始會同你去有啲對答咧，就係話我每個月或者我其實都已經儲咗一筆錢，咁啊會可能有啲嘅定期啦，咁佢可能喺市面上其實都有一啲即係不定期嘅，即係可能 promotion 佢哋或者做緊一啲啲嘅定期，但去到我哋嗰個嘅層面上面，佢就想我哋幫佢去分析或者去睇下佢哋而家其實手頭上揸嘅嘢会唔会有啲嘢可以优化啦，亦都可以帮到佢哋去提升嗰个嘅效能或者个回报咁样咯。咁而我哋见到大部分喺出边嗰个嘅问题咧，尤其通常喺保险公司咧，佢哋持有个年期比较长啊，咁佢哋都 look for 一啲可能相对应比较即系中短期一啲弹性会高一啲啦，或者我哋叫做活水咯，系啦。
1: 我都对于呢一个财富管理啊，都有一定嘅认识嘅。咁就以往咧，就特别系响销售方面咧，可能系一个嘅产品主导。我间公司我系专系出基金嘅，咁啊近排推只基金啊，我俾多啲佣俾你啦。跟住呢间保险公司咧，我而家有啲新型嘅保险啊，咁想推广呢只啊，咁有可能优惠啲嘅，无论系个顾客啊，或者系中间你销售团队嘅，同埋你见得到个市场咧，每隔几年咧都会有啲新嘅热潮出。咁所以咧，你嗰一轮咧推完呢一样嘢之后 ，hit 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可能咧之后嗰几年咧又唔系太过兴噶啦。咁但系咧对于个用家即系对于一个嘅客户嚟讲，佢最关心唔系你边只产品 hit 与唔 hit。我系希望如果我系有财富传承又好，又或者希望我啲财富得到一定嘅保障，令到佢慢慢滚存都好。我希望有一个嘅策略系中长线去睇，就唔系由产品主导，反而系由需求主导，咁而呢一种由产品主导同埋需求主导呢两种嘅模式，咁响阿 Sandra 眼中，又会觉得系边个会系较为适合现今嘅社会咧？
0: 我同叶物教授即系头先 mention 嘅，我估其实出边坊间亦都好多 broker 有机会都会系产品主导嘅，呢个亦都系坊间可能对我哋个行业有啲嘅误解啦。咁我哋都叫得我哋财富管理办公室啦，其实我哋或者我哋个行啦，个做法一定会系需求行先噶啦，就唔系产品做主导嘅。因为喺我哋嘅角度，真系冇可能咧代理成几十间嘅保险公司，香港系几千只嘅基金。咁如果你话边只间间保号都做紧 promotion， 唔好介意。咁好多时候，如果我哋即系从呢个角度出发嘅话咧，其实个客唔 buy 嘅。而家呢个年代，讲真，因为佢哋都会觉得都几泛滥嘅。事实上，间间都会有一啲嘅 promotion 或者 discount， 但系调翻转，我哋就唔系咁样用个产品去出发咯。因为正如之前都有讲过，我哋系 buy side 啦。咁我哋基本上我哋系有一个客户嚟到我哋面前，我哋先同佢倾咗，可能要透过1至2次嘅面谈 ，even 都可能系要叫埋佢太太啦，或者可能系成个 family 去倾究竟嗰个家庭嗰个嘅需要个结构性喺未来5至10年最少，佢哋有啲乜嘢系需要去做一啲嘅家庭规划，而从个需要，然后先至喺市场上面去帮佢去做分析、做筛选。咁如果唔系嘅话，其实客户系唔可以听海量嘅产品资讯嘅，亦都喺客户角度，其实揾得我哋嘅大部分相对地嗰个可能系个认知啦，或者都系由推介翻嚟嘅，佢哋系会比较清楚我哋嘅角色，就唔系一个销售嘅角色。所以咧，我哋就好少会攞住一个产品，喂，这个正，这个最近好劲嘅 discount， 咁不如你听一下啦。咁我哋就倒翻转，一定系从佢个需要，然后去帮佢哋去拣，跟住最尾可能咁啱嗰只真系做紧一啲好嘅 promotion， 咁咪相得益彰咯。系啦，
1: 咁呢一个可以了解啦，可能系响现今呢一啲嘅财富管理啊，特别系啲客户咧，佢哋嘅认知啊，同埋佢哋嘅需求咧会系一啲嘅转移，咁特别系如果咧系嗰间系中高端嘅客户咧，通常咧都好多嘅要求，或者佢有大嘅自己主见嘅，咁当然啦，即系可能系有啲嘅提议啊，或者一啲嘅主见咧，都唔一定系最好，咁但系咧可能以阿 Sandra 专业人士去角度嚟睇嘅话，可能其他好。

0: 啲嘅 alternative， 但係咧就可能個客户未必會聽喎，咁中間都或多或少咧都有一啲嘅就係爭執啊，或者係一啲嘅拗撬啊會出現噶嘛，咁譬如話響管理上邊啊，即係呢個嘅又點樣去處理咧？即係客户去同佢講，我想咁樣咁，但係咧出咗嚟結果咧，如果呢一個回報咧唔合佢個心意嘅話咧，咁最後尾都會係話翻你轉頭噶嘛，即係好多時都係咁噶嘛，點樣理順佢咧？
1: 好好好，嗱逐 part 去解答先啦嚇，首先咧我哋去同个客去倾嘅时候，我哋首先都会同佢manage 佢个预期啊。咁我哋其实唔系真系做一啲炒卖或者系短 trade 啦，其实系。咁我哋其实系会帮佢系做规划，做个 planning。家庭长远的规划、传承或者可能是规划退休、教育基金、家庭需要，在这个方向导向 去出发咯。那我们的标榜也都不是个 return， 因为很坦白说我们跟客户建立的关系呢一般都真的挺长远的。以我为例，我做了超过20年了、我其实是客户跟我一起成长、到现在其实大家的岁数差不多、其实他们都跟我二十几年。那我们如果是真的从那个回只是从个回报出发的话呢、往往其实、有时市况总有高低、有时不是你有几叻在那个投资市场、倒返转我哋是在一个都真是长远同佢在风险管理底下攞到佢在佢个 range 里面佢满意的回报、亦都在个过程里面从佢唔同嘅人生阶段去配合翻佢唔同嘅需要去做一个嘅建议，有好多时候客户咧只会睇到眼前嘅咋，佢睇唔到佢其实长远五年后、十年后会发生咩事，家庭会有啲乜嘢嘅 concern。咁但我成日都教育，其实而家我哋帮佢准备系预先行前佢五到十年，帮佢预示定将来铺定条路，用时间去累积财富去准备将来嘅，即系 so far 啦，客户咧系冇喺呢方面同我有拗撬嘅，系啦，因为我谂我哋管理团队或者教育我哋专业嘅advisor， 其实都好清晰去要俾佢哋知道，同客户去搞清楚佢个预期究竟想达成啲咩嘅效果，而唔系只系攞个一个回报或者一个比较进取嘅回报咯，咁所以客户其实系知道我哋每年会同佢再检视佢个 portfolio 啦，咁佢会如果佢嗱，因为讲真廿几岁谂法同三十几岁谂法、四十几岁谂法，
0: 当然会变嘅，
1: 完全唔一样。咁所以佢话佢其实佢都唔记得咗自己曾经讲过，咁、我哋就会不录之外，我哋就会定期同佢检视，令到佢哋会贴合佢哋唔同阶段、唔同岁数嘅想法咯，咁所以呢个就即系 so far， 我谂我哋公司运作得好顺畅，亦都客户系非常之满意，就系因为呢一个角度出发咯。其实系，
2: 好，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
3: 理财通天下，
4: 下昼一点十九分。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想借孖展買股票啊，啲利息點計啊？
1: 啱啊，你哋真係合時啊！呢邊咧，不如你試下我哋呢個九出十三歸貸款計劃啊！
2: 嚇，九出十三歸，乜啲利息咁貴啊？集埋都唔夠俾使費喎，
3: 30厘啫，好抵噶啦！
4: 你贏多啲，咪還到息咯！
5: 借錢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快啲借啦！
6: 嚇，乜借錢都要咁高息嘅咩？
7: 借錢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6: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财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7: 借钱咁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8: 冇错。而家嚟姚财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利率，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7: 咁我哋一齐姚财开户啦！
8: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9: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0: 投资涉及风险。
1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

0: 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 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几好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时候，
4: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8: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9: 理财通天下，
8: 主持
7: 麦穗财、
8: 陈以提。
10: 好，翻嚟我哋理财通天下，有 Esther 陈以提咧，有麦教授同埋有 Sandra 喺度嘅。咁其实咧，我知道 Sandra 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咁你去过伊朗啦、约旦啦、南极啦，喺我哋眼中都系一啲比较极端少少嘅环境嚟。咁呢啲旅程咧，有冇影响到你可能对于呢一个嘅金融市场波动嘅睇法，或者一啲嘅心态，亦都会唔会令到你对你嘅顾客嘅心态或者需求有啲乜嘢嘅新嘅理解？
11: 好啊，好啊。本身我好中意 explore 新地方啦，吓、唔同去唔同一啲嘅国家啦，发展比较落后啲嘅国家嘅公司嗰个嘅分工系几清晰嘅，有团队去 manage 市场上面嘅波幅或者系做幕后嘅 research 嘅，咁我哋系有 investment committee 喺香港同新加坡吓，咁、所以咧呢个步骤就交俾专业人士去做。咁而我嘅角色其实我哋就系对外对客户啦，咁、我哋其实系会定期 review。如果我去旅行嘅时间，呢啲 trip 都唔短噶，讲真。但系我哋个角色因为唔系去盯住个市场，系、啦，因为之前嗰节都有提及过啦吓、其实我哋系一个比较中长期嘅，帮佢去 manage 嗰个嘅 portfolio， 就唔系睇每一日 day trade ups and downs 咯。客户知道。其实我哋本身嗰个角色，大部分嘅客户都唔系话好紧张嗰个市场嘅波幅嘅，咁因为可能我哋同股票市场嗰啲真系定位好唔一样，咁、所以呢个系大家都可以夹得到嘅。
12: 开头嗰时咧就销售开始嘅，就自己理掂自己盘生意就得噶啦。咁但系去到做管理层嘅话咧，咁就唔同啦，因为咧你要系管理好多人，同埋人有好多种嘅，大家性格唔同啊，大家嗰个嘅脾性又唔同嘅话咧，咁啊管理咧都总有一啲嘅多多少少有啲嘅系问题出现噶。咁啊我知道啦 ，percent 在你即系强调咧，即系有一套嘅管理嘅方法噶，啊即系用到呢一个系又有风啊，有火啊。又有水又有土，其实是什么来的呢？其实是怎样应用下去呢？
11: 好啊好啊，咁咧就嗱系嘅，咁管理咁多人亦都其实有凑住客户啦吓，咁、所以咧喺个时间分配的而且确都真系每一日都好 pack 嘅，尤其我可能系如果放假嘅话，真系会可能去成几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嘅 trip 啦，咁、所以我其实就会系好好善用平时留喺香港，同埋当然啦，其实而家有部手机有部电脑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做嘢，只要有 connection， 但系唯独咧我有时去到唔同嘅地方系冇 connection。例如南極，我的做法呢，其實我所有的 appointment 基本上呢就我不出街的，就基本上是 office 里面一日我們可以高效能地 pack 很多的會議啦。剛才我聽到是說人要管，但倒返轉我的管理那個哲學就可能是覺得那班是我合作的夥伴，由於我們那個性質的 nature 會有些不同，其實不是我是老闆他幫我打工每一天就看著他做事，那調回轉我們其實個 advisor 因為我們深刻都是一個自顧的身份，那我們反而是一個大家很有默契地去維護個系統，因為我們有一個系統，其實每一天同事上班開會 training 做 report 做 research 做 case study 即是做一些研討，其實基本上我們已經是有一個流程和默契的了，任何一個的 manager可能是今天放假或者即是 take 了 leave 的话，其实我们都在个系统里面当好像一个工序、一个流程这样去

0: 操作，咁我哋就係個 QC 啦。我哋個 manager 個 role 咧，其實就係去維護住個系統嗰個嘅建設咯。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係唔會話邊個離開咗個崗位一段時間会冧档咯，咁呢个系令到我哋能够即系喺个系统里边复制，亦都可以大家借到力嗰个嘅位嚟嘅。咁另外咧，风火水土啦，吓，因为个呢个都唔系我 create 嘅，即系讲下风火水土其实系啲咩啦。风其实简单啲咧就系公司方向，一个愿景，你能唔能够带到佢睇公司个 vision 个方向，即系 fit 旗仔带到个团队行，个军队有冇个队形。OK， 好啦，咁啊，火系咩意思呢 ？motivation， 咁因为我哋做嘅工作的而且确都要去令到佢哋个心态啦，或者可能系保持一个即系有动能、有动力嘅一个嘅岗位。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都会系几着重点样能够俾到一啲 motivation 俾佢哋嘅，系啦 ，recognition motivation。咁第三样嘢咧就系水啦，水就系个关系。个关系，咁我好强调一点，其实系大家合作，大家都系自由嘅。我今日可以同你，亦都可以同第二个。咁点样能够令到个团队可以巩固同埋维系得好呢？其实除咗揾钱之外啦，金融除咗揾钱之外，其实我好讲求咧系个生活平衡，同埋大家个关系要和洽开心嘅。咁有容乃大，我觉得系你能够承载到唔同嘅人种、唔同嘅性格，咁你先至能够即系你越宽阔，咁你就越能够吸纳嘅人，承载嘅人就会最多咯。最后一个咧就系土啦，土个意思咧就系其实系个方法、个技巧系啦。咁大部分其实可能都觉得 training 咧就系一啲产品啦、knowledge 啦，但系喺我角度呢啲唔系唔重要，但系只系占四分之一啫。咁呢啲其实係我哋会係 centralize 一齐，头先讲咗係系统一齐会係一齐去做一个合作社嘅形式咁样去做啦。咁但係到返转我哋就会係兼顾四样嘢囉。咁就唔係只係觉得教完佢嘅技巧、产品、knowledge， 咁佢就会识做嘢。咁我相信係要平衡各方囉。
1: 最后一条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啦，即係譬如话我所认识嘅一般係做财富管理呀或者金融嘅销售团队呢，女士呢係有一定嘅优势嘅。个原因好简单，你赢钱当然会赚啦，你输钱呢通常呢，如果你系嗰个客户呢系男士嘅话呢，佢唔够胆点样特别好大声咁闹你嘅。如果但系如果系一个嘅男性销售呢，就好直接呢，就直接呢啪啪声咁样就话你㗎啦。当然你话系身为女士呢，喺个职场上面呢有部分有优势，亦都有部分呢有啲弱点㗎喎。即系好似 Sandra 你系强调，譬如话你管理嘅团队呢系要系去女性化，系咪有啲咁嘅事呢？咁同埋会系点解会咁做法呢？
0: 好啊，好啊，好得意喎！做前线女性相对地啦，问我真心讲，我系觉得有啲优势嘅，
1: 系咯，
0: 系啊，因为可能我哋会比较 soft 啲啦，或者真心嘅可能会比较关顾客户或者细心啲。咁呢个系对于凑客嚟讲，其实的而且确都会有一定嘅少少占优嘅，系啦。咁但系对到去到管理嘅时候咧，就两睇啦，系啦，因为女性太硬又唔得。太远又唔得，其实要攞个中庸之道，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即系过程同埋一个学习嚟嘅，其实系系咯，即系如果你话女性去做管理嘅话咧，其实系你又要 show 到你有一个带领嘅能力。但系同时间你用嘅方法又唔能够好似男性咁太过硬正咯，其实系。
1: 这个是明白的。好啦，时间差不多，今天很多谢 Sandra 接受我们访问。
2: 理财通天下。
3: 下午一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接近800名，大约有3500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已经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尼泊尔抢救人员曾经受不良天气的影响一度中断的救援工作亦都已经恢复。由梁雪莹报道。
6: 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截至星期六夜晚6点，中国境内吉隆泥

0: 石流灾害已经增加到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经过多轮排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局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西藏新闻办话，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队、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在面积90,000平方米的受灾地区全力搜索，并且调派救援车辆269架、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尼泊尔当局话，灾难在尼泊尔至少造成734人死亡，约3000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早前受恶劣天气和浓雾影响，尼泊尔一度暂停搜救工作，直到星期六下午天气改善之后才重新开始搜救，并且派出救援直升机执行任务。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说，最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恢复交通等工作。当局说会继续密切监测边境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获雷达探测显示，位于中国边境上方的堰塞湖平均坝高60米，坝长约1100米，湖面面积约 0.1 平方公里，富容约220万方。星期五挨晚，堰塞湖顶部出口流量增大，估计出库流量每秒约50立方米，入库流量每秒约23立方米，出库量大于入库量。综合研判已经日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再次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较少。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1: 各中小学即将放完暑假，星期二开始复课。天文台预料开学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可能会发出雷暴警告或者是雷雨警告。天文台在昨晚的天气随笔指出，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开学日本港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进行户外活动必须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警告信息。天文台表示，由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之上有可能有低压区在这个星期至到中期发展，但它的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天文台解释，大约9月大气中层的西风槽开始在中高纬度地区变得活跃，有利北方的大陆气流或者东北季候风向南扩展，亦都为预测华南地区的天气形势变化增添难度。而在新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获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来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指出，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亦都希望质素不错的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大、资源更丰富的学校，认为班学团体主动检视属校学校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等都有好处。他说，学校在决定合并之前应该充分和持份者沟通，让老师或者家长清楚细节安排。至于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高小的计划即将建束。蔡若莲表示，在过去6个月，第二层校外支援网络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涉及高小，而转介到第三层服务亦都有约70宗，当中10几宗来自小学。他说，当局未来会优化机制的运作细节，但整体的形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由6间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元取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第一幅片区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更切合用家所需。 而呢个模式同时减轻咗政府嘅现金投入，形容做法系双赢。陈茂波话：四月成立嘅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两次会议，参与嘅银行会按北部不同项目嘅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让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黄金市场的发展和政策规划关系密切，而结算所只是黄金价值链中其中一环。许正宇在电台节目指出，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需求，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处于试营运阶段，当局正密锣紧鼓推进大量工作，希望能够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存和结算体系。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下个月16号公布，许正宇表示，五年规划为市场、经济体和市民指明未来方向，有助企业和个人部署，并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能够有效扩大本港的现金优势，以及将金融优势的得益再结合其他产业发展，令到市民受惠。
2: 因为五年计划入面呢，其实在我们金融范畴呢，是离去有我成日讲的三大啦。第一个大呢，就是话呢，是将我哋现有嘅一啲嘅金融优势去扩大，包括系融资，包括系风险管理，包括呢系资产管理。咁另外一个就系放大，将金融嘅优势同埋好处呢，唔系淨系金融得益，香港广大嘅社会同埋市民都系能够有得益。咁呢一个呢，系放大个金融嘅好处同埋优势，去结合到我哋其他产业嘅发展，呢个重要嘅。咁第三方面呢，第三个大就系大宗商品。咁呢一个其实都正正一个呢，我哋过去除咗股债之外呢，大家觉得我哋香港做得唔系好多，但系好有市场。因为要联系返呢一家嘅成个国际嘅大变局啦。
1: 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表示，如果打工仔女追求更充裕嘅退休生活，加入强积金自愿性供款等额外个人储蓄系必不可少。越早开始长期坚持退休储蓄，可以产生越大嘅累积同复式效应。刘麦嘉轩喺网志指出，按今年价格计算，一名喺2000年加入职场嘅中位入息雇员为例，假设而家每月收入系22000元，起初先投资喺混合资产基金，并且喺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作强积金投资。如果雇员一直只系作强制性嘅供款，到65岁可能累积大约153万强积金。积金以综合数据显示，在40至49岁组别有自愿性供款的雇员，从他们自愿性供款累积的强积金平均金额相当于所有同龄雇员人均强制性供款累积的强积金金额大约五成。刘麦嘉轩说，如果雇员以往有自愿性供款，并且在未来继续累积强制性和自愿性供款，到65岁那时候强积金就会增加到331万元，可见善用自愿性供款是壮大退休储备的有效途径。加拿大为港人而设的救生艇计划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截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发公告，话2021年起为港人而设的救生艇移民计划8月30号截止，但会继续处理限期前提交的申请。公告指出，截至到今年6月底已经收到过超过3万份有关计划申请，涉及超过48000人，其中8600多份申请获批，13000多人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而专为已经递交永久居留申请港人而设的过渡性开放式工作签证仍然会持续到2029年的5月。 國家主席習近平朝早乘坐專機離開北京，到吉爾吉斯首都比斯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且應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埃及總統塞西的邀請，到兩國進行國事訪問。陪同習近平出訪的有夫人彭麗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相关义务，否则有关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强调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海峡。伊朗议会主席卡利巴夫发文指责美国财长贝森特讲大话，批评美方声称引渡超过一亿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是完全不符事实。卡利巴夫引述穆迪报告指出，美国的行动已经令当地纳税人付出了超过1320亿美元的代价，并且附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文章截图，指美方的说法无办法蒙蔽市场。冰岛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公投结束，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0:30随即启动复杂的点票程序，透过飞机、船只或者汽车将各城镇和边远投票站的选举的选票送到点票中心。选举人员表示，最终开票结果可能需要等到星期日中午才会出炉。当地民调显示，反对政府的重启谈判提案稍为占先。今次是冰岛史上首次公投，牵动当地民众关切的生活成本、安全、主权和渔业资源控制权。支持重启谈判的阵营认为，加入欧盟有机会降低居高不下的利率，并且在乌克兰战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格陵兰施压的国际局势下，为冰岛带来更大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主张欧盟成员身份将会危及冰岛主权以及对渔业资源的控制权，如果投同意的票数人占多，将会为冰岛和布鲁塞尔展开谈判铺路。冰岛最终是否会加入欧盟，仍然需要在几年之后再次举行公投来决定。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新标牌，上面写有安大略湖和现有和永远的字样，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将这个湖改名为美国湖。福特表示，特朗普企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不满加拿大捍卫自身利益。他强调，加拿大的坚韧不拔是这片五大湖之一的湖泊，在特朗普出现前后都会一直称为安大略湖。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说立即生效，引发加拿大强烈不满。安大略湖位于美加交界，名称是来自原住民的言语，意思是美丽之湖。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两名警员在处理一宗家庭纠纷期间遭枪击，一死一伤，疑凶亦都被击毙。事发在南卡州的哥伦比亚市一个公园之内，当地警方指33岁的疑犯案底累累，在至少4个州被捕，包括扰乱治安、藐视法庭、公共场合醉酒、持有管制药物和违反缓刑规定等。哥伦比亚市警察局长透露，殉职的警员只有29岁，在警局工作了两年，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受伤警员就情况稳定。枪击事件发生在星期六上午9:30左右，一名女子报警说一名被她申请禁制令的男子进入她家破坏，警员到场之前男子已经离开住所。大约一个钟头后，巡警发现女事主描述的车辆，上前调查的时候发生枪战。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日前以89岁辞世的父亲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拉尔八世表示，父亲是一位始终坚守价值观的好父亲，看到无数民众正在皇宫外献花悼念，让他深受感动，并且获得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说，父亲提醒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做事，并找到个人的风格，现在轮到他担起重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早前因病五世，挪威总理斯特勒赞扬哈拉尔五世是包容和开明精神的象征。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盛赞他是备受尊敬的领导人。新任国王哈康八世已经接掌皇位，预定星期二在国会宣誓。
挪威政府已經宣布進入全國

0: 嘅哀悼期。天水围凌晨发生打斗案，一名男子酒后同人争执，遭四至五人围殴，倒地昏迷送院。警方调查后拘捕了事主，并追缉多名在逃的男子。凌晨三点几，警方接报一名女子报案，话她32岁的丈夫在天衡村行人路近游乐场遇袭，至少被四个男子袭击，倒地昏迷。救护员到场送个伤者去屯门医院救治。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2%。
7: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8: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9: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10: 下昼1:47。
1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5: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16: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7: 理财通天下，
16: 主持
15: 麦穗财、
16: 陈以提。
18: 好，翻到嚟我哋咧理财通天下嘅一理通嘅部分，你有啊 Esther 陈以提，
19: 今日实在喺身边嘅，
18: 冇错。咁其实咧恒指一直都系我哋睇股市嘅时候好注重嘅嗰一环啦，亦都系用嚟判断成个大市走向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好似恒指咁样，例如话国指啊、科指啊呢啲指数咧，其实都有唔同嘅一啲标志性嘅作用啦。咁我知道咧，恒指公司之前咧就讲咗话要有一啲改革，咁其实呢个系一件咩事嚟？
19: 早前咧，恒指服务公司咧，佢就提出就一个嘅改革嘅建议嘅，咁啊就喺市场上咨询嘅，咁咧就系讲紧系恒生指数入边嘅科技股指数咧嘅变更。
18: 哦，嗱，
19: 因
18: 为
19: 咧就如果你睇翻咧过往嘅历史咧，就可能恒生指数本身佢啲衍生工具啊、ETF 啊、期货咧就好受欢迎嘅，咁啊咁香港亦都系需要咧有一啲嘅新嘅指数追踪一啲所谓有呢个增长嘅板块。咁所以咧系科技股指数咧就变成系一个过去几年咧系热衷嘅板块啦。因为嗰个指数咧，除咗话系跟进翻科技类嘅股份嘅表现之外咧，其实亦都系一啲衍生工具入边咧嗰个嘅基础嘅资产嚟嘅。
18: 系

0: 咁即係簡單啲嚟講，英文叫 underlying asset 啦。咁啊，有啲咩衍生出嚟咧？咁啊，譬如話可能係有一啲嘅 ETF 啦，有一啲嘅窩輪啦、牛熊證啦，咁啊，全部跟蹤翻呢一個科技股指數啦。咁但係咧，就有一個嘅問題咧，就係過去呢幾年全球股市都有唔同增長。譬如話最簡單，2026年嘅上半年咧，香港股市俾人哋鬧到七彩嘅個原因咧，就係有波幅咧就冇升幅嘅。咁但係咧睇翻係啊，睇翻呢一個韓國啊，嗰、那個嘅Kospi 啊嗰、那個指數咧，升咗好多倍噶啦。跟住咧，日本嘅經指數咧，亦都係創到新高嘅。其中一個嘅原因咧，係入邊佢哋嘅指數咧，有一啲嘅股份咧跑得快啲。系咩类型股份呢？咁其实呢个同 AI 热潮咧都系有啲关系嘅。嗱，如果睇翻成个 AI 嗰个嘅热潮咧，最早期咧，譬如话早几年咧，炒嚟炒去咧，都系英伟达嘅啫。咁即系话 AI 嘅 CPU。咁佢哋係講緊係一個 GPU 啦，咁但係而家應用咗變成 AI 啦，就變成一個 AI 嘅處理器啊咁樣啦。咁咧就全球得佢一個獨大嘅啫，咁所以咧嗰個嘅投資咧就全部擺曬喺嗰個嘅英偉達上邊。咁啊曾經去到咧就間公司嘅市值咧係全球最高市值嘅公司之一。咁啊講緊係幾萬億美金嘅市值嘅。咁呢個咧就係好誇張嘅，因為幾萬億美金嘅話，其實好多全球嘅股市啊，一啲國家嘅股市咧。成个股市加埋都唔够几万亿嘅。
1: 哦，咁啊。
0: 系啊，咁但系咧，慢慢发觉啦，你有一个嘅 GPU， 咁你最后尾系要训练噶，于是乎咧就有一啲嘅大模型嘅即系训练嘅公司、制造公司咧，就开始咧就冒起头来啦。咁但系咧，因为呢啲大模型嘅公司咧，好多都系未上市嘅，都系一啲私人嘅企业嚟嘅。咁所以咧，就喺投资界入边嚟讲，除非你系呢一啲创投资基金噶啦，如果唔系投资唔到嘅。好啦。咁咧，結果咧，我哋過去呢幾年咧，又出咗呢個 ChatGPT 4開始啦，跟住有 DeepSeek 啊，跟住有 Kimi 啊，跟住有 Claude 啊，又有係馬斯克嗰只嘅 Group 啊，嗰類型嘅模型啦。嗱，咁嗰啲嘅模型咧係有應用嘅場景嘅，咁啊，亦都係收到錢翻嚟嘅。咁但係咧，發覺咧呢啲模型咧，成日都要係再進階、再訓練嗰啲仲勁抽啲嘅嗰啲參數，要多啲嘅模型。咁所以咧就牽涉到咧，你除咗有個 GPU， 除咗間公司製造模型之外，仲要乜嘢咧？仲要兩樣嘢，一係電力，第二咧就係、需要有記憶體，足夠記憶體。咁發覺咧嗰啲參數越大。咁你訓練嗰陣時所需用嘅記憶體越多，咁呢個變成個瓶頸啦。咁如果大家玩開電腦嘅話咧，過去呢幾年咧，你發覺咧，你係去買啲 RAM 啊，買啲記憶體咧，發覺貴咗好多嘅，係貴咗成倍嚟計嘅。咁所以咧，生產記憶體嘅企業咧，就變得賺好多錢啦。咁啊，全球講緊有三大巨頭，可能接近全球嘅呢一類型嘅 AI 訓練嗰啲記憶體咧，可能超過七八成以上咧，就三間嘅啫。一間咧就係 Micron 美光，另一間咧係三星電子嚇，咁啊即係三星佢都有整記憶體嘅。但係咧最大嗰間咧係 SK Hynix。这个、呢一个咧就系 SK 海力士，咁呢三间咧占咗全球嘅大约系七八成嘅市占率 AI 嗰啲嘅记忆体训练嘅，咁于是乎咧佢赚好多钱啦，咁就因为响韩国佢两间公司做记忆体，两间公司就系三星同埋呢一个 SK Hynix 咧，呢两间公司咧占成个韩国嘅总市值超过五成，而佢个指数咧 Kospi 入边咧，因为佢系冇限制。啲公司嗰個嘅比重咧，所以咧佢都佔個指數係都成幾成噶嘛。咁啊，因此咧就係記憶體嘅增長嗰個嘅市場嘅熾熱咧，導致到咧韓國嘅股市升得好犀利。於是乎咧，先有我哋之前喺個節目入邊講過嘅嗰啲嘅係雙倍槓桿啊、SK Hynix 嗰啲嘅 ETF 啊，幾多爆煲啊，導致到成百幾萬人爆倉啊嗰類嘅問題咯。嗱，咁但係咧，事實上就因為呢一類型嘅記憶體嘅生产商，佢哋系同 AI 有关系嘅咧，个股价升得好犀利。于是乎咧，你投资佢哋嗰个指数基金啊，指数衍生工具咧，系赚好多钱嘅。咁但系咧，就大家会谂啦，哇！咁如果系欧美都升得咁犀利，韩国啊、日本升得咁犀利嘅，咁香港我哋有科技类嘅公司嘅，咁点解唔升咧？就因为我哋而家呢一个嘅恒指科技股指数入边，最大比重嗰啲嘅公司系电商嚟嘅。同埋咧，系做傳統嘅電子商貿，係講緊簡單啲嚟講，係幾隻嘅啫，阿里巴巴啊，呢一個嘅騰訊啊，同埋美團啊呢啲，咁呢啲咧就唔喺個 AI 嘅熱潮入邊受惠嘅，咁所以咧就恆指服務公司。

0: 公司咧就係從善如流咧，係需要將嗰個嘅科技股指數要重新再調整啦。咁咧就由以往嘅30隻嘅成分股擴展到50隻成分股。咁同埋個揀股嘅方式咧，就再唔係純粹由呢一個嘅市值加權嚟計算。如果市值加權計算咧，就係呢一類行業嘅最大嗰30隻嘅股份咧，佢就會擺入去成分股啦。咁但係咧，你記得到，譬如話你講緊係美團啦。呢一个嘅阿里巴巴同埋呢个腾讯啦，系巨无霸嚟嘅。咁但系佢哋唔系做 AI 为主噶嘛，咁所以咧佢嗰个嘅增长咪会慢咯。咁所以响新嗰个建议入边咧，响50只成分股，令到个股份数目多咗之外，令到风险降低之外咧，佢就会选股其中嗰个10只咧，会系以间公司盈利增长作为基准。佢唔系以间公司嘅市值作为基准，嗱、个好处就系有一啲响 AI 嘅行业入边嚟紧咧，就可能咧系有机会发展，但系初创嘅公司咧，佢有机会被选中。
1: 系
0: 啦，咁啊系咩咧咁样？咁譬如我哋节目入边咧，我哋访问咗呢一个嘅系曾经个访问过机械狗啊嗰类型啦，咁其实机械人咧系属于一啲新嘅 AI 嘅下沉嘅所谓嘅科技类嘅公司。嗱，点解个分别最咩咧？以前亦都有机械人嘅，咁啊机械人机械臂咧，我哋系响呢一个嘅系生产入边咧系进行嘅。咁但系咧，你要机械臂协助你生产咧，你系需要有一班嘅程序员帮你设计个程式，讲到明系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步骤点样做法嘅。咁呢一啲咧就系传统嘅机械人嘅应用啦。所以你发觉啲机械人咧，通常系做一个特定嘅岗位、特定嘅活动嘅，就唔能够话好似人咁样咧系自由发挥嘅。咁但系咧响 AI 嗰个嘅新研，当你有一啲嘅好好嘅大模型或者通用模型，咁你将呢个通用模型摆咗落去个机械人或者机械臂入边咧，咁个机械人机械臂咧就能够自我决定去下一步点做啦。咁呢一个咧就会系未来发展嘅空间。咁但系而家呢类型嘅公司咧都系响初生嘅阶段，佢可能有一部分嘅产品，但系未成熟，系能够推出市场嘅。咁但系呢啲公司系正正有增长噶嘛。咁同埋你见睇得到咧，譬如话过去我哋呢大半年咧，无论喺 A 股咧，同埋响恒指响港股入边咧，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公司咧开始陆续上市，可能系单上市，可能系双重上市，可能 A 加 H 咁上嘅。咁于是乎就丰富咗我哋系将来呢一个板块。嗰个嘅选择，咁所以我谂呢一个嘅恒指科技指数新嗰个做法吓，即系将成分股由30只加到50只，同埋咧选股嘅板块咧会系扩展到系机械人啊、AI 嘅平台啊、相关嘅产业咧，会令到咧嗰个嘅指数咧会跑得快啲。咁同埋佢个选股系唔系单系计市值，系计埋佢嘅增长嚟计嘅话咧，就会合适啲。嗱，最后要讲一句嘅就譬如话翻响2026年咧，全球最大嘅科技股上市咧系 SpaceX。SpaceX 咧嗰个航天业务咧系未赚得到钱嘅，佢赚钱系星链业务嘅啫，同埋传统啊 X 嗰啲业务嘅啫。咁但系因为点解佢能够变成系全球集资金额最大嘅股份可以上得到市咧？就因为佢哋会系嗰个嘅交易所会睇到嗰个嘅商机，有一啲嘅部分咧可以用一个特别嘅方式咧俾佢哋上市咯。咁最后尾咧就 SpaceX 都好快脆纳咗部分嘅指数入边嘅，咁呢个咧就令到个指数咧更加贴近个市场。
2: 理财通天下，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2点，
5: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7合1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日本冲绳北方担当上王川田人志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登上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岛屿，是绝对不能够容许的行为。王川田人志在北海道根室市和北方四岛原岛民的交流会上说，希望能够重启因为俄乌冲突而中断有关前往赴北方四岛访问的项目。 黄川田话，北方四岛曾经有日本人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今个星期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试图推动重启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星期五，美方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报有关会谈内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曾经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评估对方是可以协助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谈判的建设性人物。虽然泽连斯基对于峰会构想表示支持，但普京早前已经拒绝有关提议。报道说，乌克兰官员对普京的意图维持高度怀疑，警告说俄方正是计划大幅升级战争。乌方引述情报说，普京已经命令军方准备多个作战方案，打算在乌克兰北部包括基辅和切尔尼戈夫等地发动新一轮的进攻。政府下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10月上旬会一连三日在立法会举行合并讨论、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李慧琼说，五年规划能够为本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方向，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认为合并辩论能够有助市民大众认识两者的内容和关联。他说会为议员争取更长的辩论时间，但具体安排仍然有待行政长官最终敲定。至于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港澳律师通过考试之后可以去到大湾区九个市执业。身兼全国人大常委的李慧琼说，修正草案体现国家对香港社会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希望更加多的香港律师考取资格，推动国家涉外法律和仲裁等工作。由6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令到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而该模式同时能够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他又说，4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了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照北都不同的项目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是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令这一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获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来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说，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亦都希望质素不错的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大、资源更加丰富的学校。认为办学团体主动检视属下学校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于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等都有好处。他又说，学校在决定合并之前，应该充分同持份者沟通，给老师或者家长清楚细节安排。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一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1: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0: 点解啊？
1: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0: 边会咁易啊？
1: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5: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9: 人生百味，刘婉芬。
10: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四呢个时间咧，就同我呢位嘅好拍档就系居士林行社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李思成你好。
11: Hello， 你好。
10: 唔系简单噶，呢几个礼拜老老实实讲下皮大忙。我觉得如果我时间可以咧，即系你增加咗我嘅兴趣，因为我见到你虽然系搞呢啲班，但有时我都会谂深唔深教会唔会好难明。但系经过呢两三个礼拜啦，咦，我觉得都几得意。
11: 诶，呢个起步点嚟，
10: 系啊，都几得意。
11: 系啦，
10: 嗯，
11: 咁好啦。讲咗物质咧，物质好易讲。
10: 上个礼拜讲咗，
11: 讲物质嗱，但系存在嘢咧，你先知道存在嘢究竟系乜先。
10: 嗯，
11: 吓咩叫存在咧？逢系存在嘢咧，都一定嗱，呢个其实读过哲学嘅人都知啦。但系因为大家我都冇读过哲学啊嘛，初头我听法师讲吓咁鬼多嘢嘅，咁我就问法师你有冇读过哲学？佢话我都冇噶，我都系读 mathematics 嘅。但系因为你要研究佛学咧，你就要好多哲学嘅。范畴嘢你都要知，因为佢有个好大嘅哲学性喺度嘛。咁读个哲学都有人知噶啦。逢系存在嘅，其实咩叫哲学？哲学就系对存在嘅研究。
10: 嗯，
11: 关于存在嘅认识。咁咩系存在嘅体咧？存在嘅嘢咧，有两个一定系第一，佢所谓本体啊。所以点解哲学有个叫本体论？佢个本质系咩？佢本身嘅乜咧？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它的作用是什么。一样东西的存在一定有它的本体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譬如好像这只当这只杯是铜的杯，它的本质就是铜。
10: 是啊。
11: CU, 即是我们如果 chemistry, 它作呢在这个 case 呢，这只铜杯呢就是
10: 饮水
11: 是啦。咁大家都知道所有东西都是有个佢个本质系乜，而佢嘅作用系乜吓？咁我哋有个名俾佢嘅吓，所以你有时听到嗰啲哇咁深嗰啲字，其实嗰啲字系你唔明佢个解释啫，明咗解释就唔系咁深。所以逢亲听到嗰个智性啊、智商啊，或者个字体啊。都是讲紧嗰个嘢嘅本质，即系佢讲嘅本质系乜先吓？咁梵文
10: 就字字就系自己嘅字，
11: 自己嘅字嗰件嘢本质，即系从我就我自己咧，从嗰样嘢就佢自己。
10: 因为你点解我突然间会再提下啲听众？因为有时候如果我哋听讲座成日都听到噶，佢个字性系咩？佢字体系咩啊？
11: 但系当然讲嘅人都未必明啦。个字性其实好。

0: 简单啫，如果你英文就好简单 ，intrinsic nature， 或者系呢个仲简单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所以自相自性系咩意思？佢特质系乜？
1: 嗯，
0: 即系等于个 copper， 佢有个特质噶嘛？佢特质系乜？系咪？即系好似钻石，佢特质就系 carbon 咯。
1: 嗯，
0: 所以而家有人造钻，哇吓死你啊！十卡人造钻50,000啫，但系十卡。如果是真鑽是1,000,000、
1: 嗯嗯、
0: 其實都是那個本質，
1: 嗯，
0: 那它作用是什麼呢？那個
1: 炫耀，
0: 是那個
1: 開心，
0: 真的粒就是作用是炫耀，
1: 很開心，
0: 這個用 lab 做出來的那張就是取替那粒貴的東
1: 西，那個都是換來開心，
0: 是都是換來開心，即是廉價買來開心，那即是它一定有個 function 的嘛，嗯，是不是逢東西都有 function， 那大家要知道你對研究那個存在呢，你第一要知道那個佢个本质系乜，同埋佢个作用系乜，嗱呢个要大家要记住先吓。咁好啦，咁存在体要分类啦，梗系即系等于我哋啊动物都要分类，哺乳类动物咩咩，动物系咪？咁我哋一样要分类，所有存在嘢咧，我哋阿皮达摩系分做五类，
1: 嗯，
0: 而五类里边咧总共有75种，咁所以嗰个叫做。五位75块，
1: 即系如果你话咧嗰个头脑清醒少啲都好咧，都一定系濑晒嘢，一定系乱晒龙啊！
0: 就算好清醒，有时都
1: 好乱
0: 都唔掂噶。
1: 头先我懒咧想讲系咪即系鼻屎嗰个眼耳鼻屎啦，即刻
0: 嗰系属于第一类，嗰系属于第一类，头嗰11样嘢啦吓。咁所以咧，佢系分做呢五类。嗱，心灵嗰度占咗两类吓。有啲唔系心灵，有啲又唔系物质嘅吓。咁心灵嗰两类咧，就好多人都听过啦，就系心同埋心所。
1: 嗯，
0: 吓咁咩叫心同心所？所有心灵嘅嘢都归入呢两类。咩叫心先？好难解释。个心咧，个 chitta
1: 唔系净系讲个心脏嗬，
0: 唔系讲心脏，系个 mind。其实个 mind 唔系个心脏，
1: 系精神嘅状态。
0: 精神嗰个精神系统啊，
1: 嗯，精神系
0: 精神嗰个系统。咁啊 ，chitter c i t t chitter， 好似个电脑嗰个 hardware 咁，
1: 嗯，
0: 即系你咩嘢 program 你都要经过嗰个 chitter， 否则你发挥唔到嗰个精神嗰个能量啊，吓，
1: 嗯，
0: 明唔明啊？咁，
1: 嗯，
0: 即系嗰个 chitter， 其实你唔紧要嘅，你总之将第二类同第三类捞埋一齐，嗰，那个就系个精神。咁，
1: 嗯，
0: 第二个咧就叫心所法，咁心所法就有个复杂啲嘅梵文嗰，那个。Chaitasika， 大家唔使记嘅，记个 chaita 得啦 ，c i t t a。心所咩叫心所咧？举例，你有个心啫，但系你冇嘢喺里边嘛，嗯，你有个 hardware， 有个电脑嗰，那个嗰，那个 frame 嗰，那个叫咩 hardware 个硬件啊，要入啲嘢落去嘛，
1: 嗯。
0: 我譬如入咗个嬲，嗱，那个嬲咧就系我哋叫心所法啦，
1: 嗯，
0: 啊，或者我开心嗰，那個，就系心所法啦，那个 program，
1: 嗯，
0: 啊唔明都冇办法。
1: 锁系咪锁匙嘅锁啊？
0: 系锁嗰，那个所在个锁，
1: 哦，
0: 地方咁解。
1: 哦，
0: 啊，即系个心，
1: 佢心
0: 去咗边个地方？佢，嗯，去咗个嬲嘅地方，咪嬲咯；去咗个开心地方，
1: 我即刻明啦。以为锁匙嘅锁，我谂系咪要夹埋锁起佢咧？
0: 咁心心锁。
1: 哦，
0: 咁嗱呢度就真系心理学啦。咁呢啲心锁咧都有分类嘅，譬如。有个叫十大地方，我将佢今日讲好紧要。其实十大地方好紧要，好多人就打下座就拿住某一两嘢喺度乱咁讲。但我讲呢个心灵之前，我要知道心灵嘅操作先啊。
1: 嗯，
0: 我哋其实系咁嘅，我哋嘅心灵嘅操作。佛家尤其是阿毗达摩啦吓，我哋有叫做刹那生灭，大家都听过呢句嘢啊，嗯。但其实大家唔知道原来。是佛教哲学整出来，刹那咩意思呢？刹那是梵文嚟嘅，唔，嗯，系中文嚟嘅。时间最细嘅单位，嗯，我当佢千分之一秒先啦。佢每千分之一秒，原来我哋个心喺度喐咧，
1: 嗯，
0: 我哋个心灵喺度喐咧，佢每千分之一秒咧，佢出世，
1: 嗯，
0: 跟住又死。出世又死，生灭刹那生灭。咁，嗯，所以譬如千分之一秒，一秒里面佢已经。又出世又死，又出世又死，一做一千次。咁大家有冇睇过啲电影后面？而家就系用嗰，那个 嗰啲亚

0: 硬件啫，以前一饼饼飞谂，唔知你咁后生，你唔知啊？
1: 见过咯，
0: 以前要飞，由油麻地戏院送去
1: 佐敦道，
0: 系飞去电单车。佢个饼要好大饼，其实佢系一格、一格一格。你见到周润发咧，喐一喐佢度已经整咗成千格。咁你谂下几科学？
1: 呢个算唔算系刷啊？
0: 其实我啊刷拿生面，其实我哋嗰、无论我哋嘅物质或者我哋嗰、心灵全部都是刹那生命，但是因为太快，你觉得咦刘远芬又喐紧，其实刘远芬已经生死咗一万次噶啦。喺、我呢句
1: 呢度唔知应该要唔要补课咧，应该要翻嚟补课先，而家稍微休息一阵。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4: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4: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5: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1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6: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很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

0: 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穿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5: 人生百味，刘婉芬。
6: 我从来都没想过呢，刹那之间的刹呢，就是跟个佛教是有关系的。
7: 是梵文来的，是的，是即是时间最低的单位，
6: 是比、這個、
7: 最小的单位，
6: 是比我们讲话立秒秒那些还要再小很多。
7: 但要知道呢样嘢先，如果否则你冇得再去阿皮达摩再
6: 進階，
7: 或者有中再进阶，唔系就有中，好多部派都要有咁嘅感觉。咁、大家睇下几科学吓，咁、好啦，咁点解刘婉芬嗰个一万刹那仍然系佢咧？唔够耐啫，你俾十亿亿刹那，你变咗第二个人噶啦、你由 B B 开始过咗咁多，咁咧第一刹那同第二刹那咁接近咧，太短嘅时间。咁、第一刹那咧？嗰、那个刘婉芬咧就是、第二刹那嗰刘婉芬嘅因嚟，第二刹那嗰刘婉芬就是第一个刘婉芬个果、因为时间太短啊嘛，变咗个系相似度系99.99999%，于是你唔知嘅、但系当呢0.001%喺度累积嘅时候咧，你就有一个 B B 变咗而家你咁嘅样，
6: 吓、
7: 大家嗱、非常科学吓，咁、你有咗呢样嘢先，吓、大致记住先，记唔记得？
6: 记得，
7: 吓、
6: 咁得，同埋，我觉得呢个讲法咧，好成立啊！
7: 系啊，好科学，真系好科学啊！咁我所以成日话科学性就咁解啦。咁好啦，我哋每一刹那，头先除咗刘婉芬个样之外咧、我哋仲有个精神嘅谂法噶嘛。咁、我哋咪成日听佛家话一念三千。嗱、咩叫一念咧？一念就喺一刹那里边产生嘅。所有的念头啦，系啦，嗰就一念 ，OK， 有3000样嘢，
6: 好多人惊啊！
7: 咁嗱，我哋分析嗰3000样系乜咧？咁、一定有10嘢嘅。你无论你几时，你发嬲又好，你发癫又好，你好静又好，开心又好，都一定有呢10嘢。咁、我哋称嗰10嘢为10大地法。嗱、呢个好紧要，十大地法我哋会迟啲。逐个讲，因为呢个系好紧要，好紧要。亦都有啲话自己系佛学家嘅人，佢将呢啲字系完全扭曲晒。For example， 例如嗰个 mindfulness， 吓、呢、这个 mindfulness 咧就系10大地法里边嘅、就唔系好似你哋咁样讲嘅，唔系一个专心去注意，唔系单止一个专心去注意嗰样嘢，明唔明？咁而家西方因为好流行 mindfulness， 亦都好话讲到啲人好开心咁、因为我明啊，好 mindful 嗰啲咁样。咁十大利法就每一个精神嘅力量都有个好准确嘅解释嘅吓。咁呢个叫10大地法。咁有几多种咧？呢啲咁嘅分类，即系将呢个念头嘅分类咧，有6种。头先话10大地法啦、总之你任何嘅念头一定有佢，如果冇佢操作唔到嘅，你成个电脑操作唔到。
6: 即系10大地法里边，无论咩时候，
7: 咩时候都有呢10嘢嘅。
6: 系咩十大地法就系咩时候都有呢10情绪啊，因为10个乜嘢？
7: 10个情绪可以话情绪啦，
6: okay, okay,
7: 或者你个心念咯吓。
6: Okay, 心念
7: 譬如举例，你一定有个信心嘅。你冇信心唔会做嗰样嘢，你有冇信心滴起呢栋大厦？你冇啊嘛，所以你唔会滴。我有信心拎个水杯，我拎起。如果冇信心拎个水杯，我唔会拎到。咁、我信咗就都系10大地法一定有嘅吓。咁、一迟啲讲咗你就知乜。咁另外叫咩咧？大善地法就有10，
6: 一个地法里边再有10。
7: 唔系呢个第一类就系、头10就系第一类啦。
6: 哦、
7: 即系呢、呢啲心所总共有6，头先讲咗。即系嗰个你头先讲啲情绪啊、念头有6种嘅分类系啦、你所几即系点讲？几严谨啊！我哋嗰个佛学，啲人话、你晒呢弄重。

0: 佢要讲到鲨鱼龙虫，于是你捉佢唔到。
1: 你知唔知我坐得几正嘅而家？因为我觉得我好容易会走咗、
0: 啊。会走咗系啦。咁你分嗰六类，嗱大善地法咁咩意思咧？咩叫善呢？善与不善啊，佛教成日用噶嘛。其实善好简单啫，令到你向上，喺清除烦恼呢个嘅过程里边吓，善即系话冇烦恼，所以有个叫十大善地法，即系话你用呢啲念头咧，你就会烦恼会清除，明唔明啊？咁另外大家都知咧，一定有烦恼法啦，咁所以佢有十大烦恼法，你有呢念头咧，你个人就会唔开心，有烦恼。咁亦都有四个大不善地法吓、不善即系调翻转你向下，你向下通常都同烦恼有关啦。咁、又有小烦恼地法，即系有时啲小烦恼好细嘅，但佢可能累死你嘅吓。咁啊，咁、我哋都有呢样嘢。咁另外一种叫不定法啦，不定法就系咩咧？佢又唔系令到你烦恼，又唔令到烦，但佢令到你个心乱啊。即系你呢六样嘢令到你个心会好乱，乱都系唔好啊嘛，系咪？咁所以我哋嗰、十大地法里面有个 samadhi 定，就系、制衡呢个不大地法。
1: 系，因为重复、梗系要啦，你真系讲笑啊！老老实实，你唔好以为坐定定就系咩都听得懂啊！咁下个礼拜咧，再会真系要好咁样先，再嚟个有关呢个十大地法先。其实。要解释多少少，因为跟住佢个分支有好多，同十大地法有关嘅、我都要静一静先得，要静一静，差唔多啦，话时间啦，
0: 打错。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下周两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瑞士北部发生枪击事件，有多人伤亡。路透社报道，枪击案在瑞士北部阿尔高州发生，在当地星期日凌晨一场活动中出现多声枪响。有瑞士媒体报道，现场正举行锐舞派对，即是在电子音乐伴奏下一起跳舞的派对，当地警方已经抵达现场调查。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天，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名，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已经增加到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说，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万平方米，已经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就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经提供24小时英语热线，让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尼泊尔当局表示，灾难在尼泊尔至少造成730人死亡，大约3000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抢救人员曾经受不良天气影响，一度中断的搜救工作亦都已经恢复。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隧道協助救援、DNA 檢測和恢復交通等，又表示會繼續密切監察附近河道和淹塞湖的狀況。北韓軍方高層出現人事變動，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金成基獲任命為新任的國防相，接替魯剛鐵。魯剛鐵就轉任黨中央軍需工業部第一副部長。朝中社報導，今次人事調整由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主持的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決定。會議討論了國防事務的結構性重組計劃，資深軍官朴正川亦都獲任命為北韓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重返軍方領導層前線。另外，金正恩日前会见了国防研究人员，表扬他们开发新型武器系统的贡献，并且期望科研人员继续以更强有力的方式加强自卫力量。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这个星期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提议举行美俄乌三方峰会，试图推动重启结束俄乌战争的谈判。星期五，美方已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简报有关会谈的内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说，拉特克利夫此行曾经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估计对方是可以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重启谈判的建设性人物。虽然泽连斯基对峰会构想表示支持，但普京早前已经拒绝有关的提议。报道指出，乌克兰官员对普京的意图维持高度怀疑，警告指俄方正在计划大幅升级战争。乌方又引述情报消息表示，普京已经命令军方准备多个作战方案，打算在乌克兰北部包括基辅和切尔尼科夫等地方进行新一轮的进攻。翻嚟本港，政府下个月16日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埋施政报告。十月上旬，每一年3日喺立法会举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会争取延长辩论嘅时间。李慧琼指出，五年规划能够为本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可操作嘅方向，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认为合并辩论能够更加有助市民大众认识两者嘅内容同埋关联。他说会为议员争取更长的辩论时间，但具体安排仍然有待行政长官最终敲定。 至於人大常委會通過律師法修正草案，港澳律師通過考試之後可以到大灣區九個城市執業。身兼全國人大常委的李慧瓊說，修正草案體現國家對香港社會和專業人士的支持，希望更多香港律師考取資格，推動國家涉外法律和仲裁等工作。由六间本地及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元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第一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招标结果标注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了新的里程。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1%。
8: 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

0: HK。
1: 我是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们在家是需要照顾长者的话，你们是不用担心，不用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们的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在防跌、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心理支援方面，我们都可以支援长者和照顾者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7: 好，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我哋有我哋嘅资深测量师啊，余少阳博士 Andrew 啦，今日嚟到呢一度啦，同我哋讲下到底啦，一个二手嘅住宅物业买卖啦，咁正式嚟讲，成个流程会系点嘅咧？我哋有好多听众咧都好想清楚咁样知道嘅，有阵时就咁听个经纪讲咧，就好似又知啲又唔知啲嘅，咁不如今日藉住呢个机会，我哋不如讲下成个流程会系点嘅咧 ，Andrew。
8: 好啊，冇问题啦。咁首先呢讲就係话分做几个阶段啦。咁第一个阶段呢就係一啲嘅前期嘅阶段啦。咁你作为卖方嘅话，你会透过呢个地产代理，甚至乎呢其实自己自养都得㗎喎。喺坊间嚟讲呢，网上有好多平台嘅话呢，咁其实你都可以自己去放售有关嘅物业嘅。有关嘅叫价同埋一啲基本条件呢，你哋可以喺上面系列出嚟嘅。作为呢个买方亦一样啦。咁如果你物色一啲嘅物业啊同埋睇楼呢，咁你将你嘅预算啊，将边个地区啊，一啲面积啊，你有啲咩要求啊，甚至乎有啲咩独特嘅一啲嘅品味嘅话咧，你都可以同嗰个代理去讲，安排睇楼啦，然之后就评估一个单位嘅状况，有关嗰啲屋苑嘅配套嘅话咧，你自己要了解一下。作为呢个买方嘅话咧，就可以就呢个楼价、成交日啦、交楼嘅方式，可以系以一个交吉嘅形式啦，又或者连租约嘅形式，包家私啊，或者唔包家私啊，同呢个嘅买方作出一个商议啦。咁喺呢个前期嘅阶段嚟讲嘅话咧，咁我哋要小心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你透过呢个地产代理去物色个物业、买物业啊，或者系卖物业嘅时候咧，喺呢个法例规定底下嘅话咧，物业代理咧佢受呢个嘅 EAA 物业代理监管局嗰个监管嘅，佢亦都系一个持牌嘅物业代理嘅。如果唔系持牌嘅话咧，喺香港如果做一啲嘅地产代理嘅一啲工作啊，带你睇楼啊，甚至乎收取佣金系犯法嘅。咁所以咧喺各方面嘅话咧系。会有啲更加大嘅保障，例如你所签署嘅临时买卖合约啦，你所签署嘅一啲嘅正式买卖合约，甚至乎睇楼纸嘅话咧，佢全部喺 EAA 嘅话咧，都会有一啲规范化嘅 standard form 俾你嘅，一啲嘅规范一啲嘅蓝本去俾呢个地产代理去用嘅，咁所以嚟讲咧系较为有保障嘅。当然啦，如果你透过自让嘅话，假设你系买家同呢个嘅业主去沟通 ，OK， 自己去订立一个临时买卖合约得唔得啊？我想去网上度download 一张嘅临时买卖合约去做呢样嘢得唔得咧？得嘅，冇问题。不过你要最好就有律师去帮你哋去睇买卖合约啦。咁否则嘅话咧，你就冇咗一个地产代理监管局去监管住地产代理嗰个行为嗰个嘅保障喺度啦。
7: 嗯，咁我哋不如用个 case 嚟讲啦，我就当啦 ，Tom 同阿 Mary 啦，咁啊有一日就行下街，咁突然间就话，行到去间地产铺嗰度，就发觉有一层500万嘅楼，佢哋好有兴趣嘅，咁啊正如你所讲啦，佢咧就邀约一个经纪，咁就当个经纪系啊叫阿 Jo 啦，咁阿 Jo 咧就话带佢哋上去睇嗰层楼，睇完之后啦，阿 Tom 同阿 Mary 咧就觉得喂500万呢个预算咧都系佢哋个射程范围嚟嘅，咁决定博取啦，真系要买楼啦，咁其实由佢哋真系上去睇楼到。佢哋真系决定要签临约，又或者真系可能成个流程嘅话，咁大概我哋会系有啲咩 form， 又或者阿 Jo 应该递啲咩 form 去确保佢哋系受到保障咧？
8: 嗱，咁喺呢个嘅情况，地产代理咁佢都会有一张睇楼纸去俾买家，佢哋会签署嘅吓。当然啦，呢个委托信亦都由呢个业主买家去委托呢个嘅地产代理，佢哋去帮佢放售有关嘅物业啦吓。头先你个朋友啦吓，咁佢作为买家嘅话咧，咁佢喺博取之前必须要咧就系会问嗰个地产代理查契啦。咁去呢个填土厅度攞个 land search， 咁喺呢个 land search 度咧就可以知道就系话有关嗰个物业。究竟个业主系边个？究竟佢有冇

0: 而家做緊呢個按揭，又或者佢會唔會有呢個嘅疑案，係有啲財務公司啊，同埋第三佢會唔會有一政府嘅 building order 啊，即係一啲嘅違規建築啊，又或者佢會唔會有一嘅欠款啊，可能爭管理費俾管理公司去釘咗契啊，喺呢個嘅契約上面咧，喺電腦廳度會睇到嘅。喺咁嘅情況咧，咁作為一個嘅買家就會睇就係、是、話。究竟头先所讲嗰个例子500万，究竟会唔会资不抵债呢？如果资不抵债嘅情况，佢要谂谂啊。咦，逢系我建议啊，即系曾经我不嬲建议就做事咧，尽量都系比较简单，所谓嘅simple is beautiful、即系话越系一个嘅物业，越系冇任何嘅按揭，又或者佢净系做好简单喺银行度做一个按揭，冇财务借贷，冇其他财务公司嘅话咧，一本身咧，我成日觉得就系话咧，你借得一间财务公司去借钱。嘅话，可能有机会有第二个财务公司、第三个财务公司去借钱嘅。我哋喺行内里边咧，俗称所谓嘅空中钉。而喺呢空中钉嘅情况上咧嘅话咧，你个物业可能嗰个财务方面咧，作为一个嘅卖家业主嘅话咧，可能佢会有好多嘅财务嘅问题。咁而啲财务问题嘅话咧，可能有机会咧就系佢要。俾錢託錢上嚟，佢先至贖翻層樓，去業權去轉讓俾佢。所以咧，你問我嘅話咧 ，simple is beautiful， 盡量咧作為一個買家嘅話咧，呢啲嘅情況嘅話咧，我就唔建議去掂手啦。當地產代理俾咗一個嘅填土廳嘅 land search 噶啦，咁啊睇完啦，咁啊於是乎咧，咁你個朋友咧就作為買家咧去簽署一個臨時嘅買賣合約咧，都會定明就係物業嘅地址啊、成交價、臨時嘅交樓日期啊，同埋其他有關一啲嘅關鍵一啲條款啦。一般嚟講咧，都會俾樓價嘅5%作為細訂訂金嘅。咁你話可唔可以多過5%啊？得，你可以俾10%嘅。尤其是當樓價或者樓市上升緊嘅時候咧，我哋一般俗稱所謂嘅買得大賠得大，即係話咧你落得訂多嘅時候嘅話咧，咁如果假設業主唔賣俾你嘅話咧，佢要賠翻雙倍訂俾你啦，都佢需要負責埋呢個代理個佣金。喺呢個臨時買賣合約裏邊咧，條款亦都寫得好清楚。咁啊，當然啦，你作為買家，如果你係俾咗細訂之後唔打算，亦都係覺得啊後悔。会唔去进行交易，去签署呢个正式买卖合约嘅话咧，只需要系杀咗你嗰个订金。一般嚟讲，条款都写明就系话啊，杀咗订金之后嘅话咧，系冇任何嘅其他一啲嘅责任。一般嚟讲咧，都会写得好清楚嘅。除非唔是买卖合约有个特别情况，就系一个叫做必买必卖嘅合约，即系话作为买家必须要买，作为卖家必须要卖，咁系冇得系杀订或者赔订嘅情况。咁啊，一般咧都会喺呢啲嘅住宅物业，可能系涉到一啲嘅上升紧或者系嗰个市好嗰阵时候，咁买家哇，你唔卖俾我嘅话，你赔翻订俾我都难搞嘅，咁啊，所以咪讲系必须要买同埋必须要卖，又或者喺一啲嘅商业嘅物业里边，可能一啲商铺啊、写字楼嘅话咧，一般嗰个嘅形式会比较系多少少。当然啦，你俾完呢个细订之后嘅话咧，咁尤其是喺呢个填土厅注册嗰个嘅业主。即係可能講係陳大文，陳大文未必係真真正正嗰個業主，佢可能係一個代理人，可能係一個信託人，所以咧，亦都頭先我所講到一啲嘅情況就係話，可能一啲嘅負資產啊，或者係業權有問題嘅話咧，咁而家一般咧有關買家將嗰個嘅訂金由細訂開始嘅話咧，就係寫俾對方賣方嗰個律師樓去作為一個嘅託管。當然啦，託管嘅話咧，作為一個嘅賣方嘅律師嘅話咧，佢幾時先至可以將有關嗰個錢會係俾業主？佢要確保就係話所有嘅訂金或者所有嘅樓款係必須要扣減所有嗰啲即係夠俾呢個銀行啊，或者有財務公司啊，或者其他嗰啲嘅借貸人，佢先至可以係 release 去俾呢啲嘅樓款去嘅業主嘅。當然啦，咁作為一個買家，有啲咩嘢可以去做呢？我建議啊，尤其是而家咁嘅情況，即係業權可能有啲咩問題啊等等方面咧，最好就係咩咧？最好就係要求喺呢個嘅臨時買合約嗰邊，包括埋呢個正式買賣合約裏面加多個條款，就係話要求賣方的律師要託管所有的訂金同埋呢個樓款，直至成交為止。
1: 好啦，咁啊，見到阿 Tom 同 Mary 咧，終於就簽咗呢一份臨約啦，交咗個細訂啦。咁之後係點咧？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講啊。
2: 新裝修集團區哥話你知，時間係
3: 下晝2:46。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 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1: 好啦，签完林约交咗细订啦，咁层楼系属于佢未噶啦 ，Andrew。
0: 未属于噶，咁必须要签一份正式买卖合约。咁正式买卖合约都会系喺签署呢个临时买卖合约之后14日，由呢个卖方律师草拟有关嗰个正式买卖合约。买方嘅律师咧就会系提出呢个嘅修订啊，有冇任何疑问啦吓。咁双方咧就会安排有关嗰个客户去做签署噶啦。咁一般大订嚟讲咧，都系楼价嘅10%，即系话假设原先你俾咗5%嘅细订嘅话咧，咁另外你亦都需要系俾多5%去签署正式买卖合约，去俾我哋所谓嘅大订啦。咁呢个大订而家因为由于买卖交易啊，律师费相对嚟讲咧就唔系太多啦。喺我记得我出道嗰阵时候咧，啲律师费就比较贵，好似而家咧又可能或者竞争嘅问题啦，好似啲律师费咧系越嚟越平。你问我其实都几抵噶，咁所以咧佢哋为咗悭时间，亦都等大家。就唔需要就行两转嘅话咧，买家咧，当你去俾大订嘅时候，佢会要求咧买家去将离印费，同时咧亦都系要俾埋呢个嘅律师楼嘅。除非你买呢层楼喺临时买卖合约或者本身你双方买家同埋业主佢哋系同意有关个离印费系由买家业主去俾嘅，否则嘅话咧，一般嘅做法咧都系由翻嗰个买家去负责去俾呢个离印费嘅。然之后咁啊，你俾完啦，个作为买家嘅律师楼嘅话咧，就会去呢个印花税。去处嗰度咧就 stamp duty office 嗰边去盖章去俾钱啦，咁而有关嗰个合约咧就会喺呢个嘅土地注册处嗰度咧作出呢个登记啦，并且可能我约定喺正式买卖合约会约定就话究竟你几时会成交咧？当然啦，临时买卖合约都会有一个拟定嘅时间嘅，咁一般嚟讲可以系1个月、3个月吓，甚至乎半年、1年都有嘅吓。如果以一般住宅嚟讲嘅话咧，我建议咧都会系2个月至到3个月嘅，尤其是咧你需要做呢个嘅按揭保险，即系你需要做一啲嘅高成数。超过70%嘅按揭，而佢需要去呢个嘅按揭保险公司去申请嘅话，你预多少少时间吓，否则嘅话咧，如果假设业主系唔同意嘅，假设你啲时间未批得出嚟嘅话，咁啊你要求卖家业主去延长时间嘅话，就会比较麻烦啦。当然啦，你要求呢个提早成交嘅话，业主未必会同意，但系你要求佢提早成交嘅话，那个嘅容易程度咧系较容易，亦都唔需要牵涉到自己有一个被杀订啊，或者系违约嘅情况啦吓。
1: 好，咁不如我哋用翻啱啱个 case 啦。咁啊 ，Tom 同 Mary 咧睇中咗呢一层500万嘅楼啦。咁喺签临约嘅时候咧，佢交咗5%啦，咁即系大概250,000嘅订俾佢啦。咁要5%啦，14日后咧就要清埋另外嗰5%，就系 total 10% 就系500,000，系咪咁嘅意思咧？
0: 冇错啦。咁其实咧，实质上操作嚟讲嘅就未必系14日内。一般嚟讲咧，就系话咧如果假设啦，我会预翻多少少时间。作为呢个嘅买家最好咧就系话，一般律师都会叫你咁做啦。假设喺呢个嘅临时买卖合约，佢定咗14日内嘅，假设系你7月1号去签约嘅，咁你喺呢个7月14日内咧，你就要俾嘅。作为呢个嘅买家律师嘅话咧，都会要求咩？要求你早少少，好啦，可能你早一个礼拜啊。以前咧一啲嘅买家嘅律师嘅话咧，就会要求你，喂，你攞本票嚟啊，见到你本票嘅话，我将你份本票嘅话就抌俾呢个嘅买家律师。而家咧一般嚟讲会简单好多噶啦，就系话你首先你就要俾钱，俾晒钱呢个嘅买家律师，咁啊过晒。数啦，包括咗啲 stamp duty 啦，包括咗你啲楼款啦，好啦，过完数嘅话，咁然之后咧，买家律师楼咧就会代表你用一个嘅律师楼嘅支票去俾呢个卖家嘅律师楼啦。卖家嘅律师楼咧就一般都会相信呢个嘅买家律师嘅吓，当然啦，始终吓都可能会有一个嘅风险喺度，
1: 少少风险
0: 个风险就系话即系可能律师楼会破产啦吓，律师楼有关嗰啲人员可能有啲嘅问题啦，咁当然啦，呢啲风险嚟讲咧，相对嚟讲都系较细嘅。
1: 好，咁继续讲翻落去啦，咁呢50万咧，而家就会 hold 住喺律师楼嗰度啦，咁就当嗰位业主啦，咁啱啱你所讲啦，咁啊买得大啊赔得大啦，佢最后发觉啦，喂，我都系唔想买啦，咁嗰个业主其实系赔50万啦，定系要赔 double 嘅咧？
0: 咁啊，当你签署咗呢个嘅正式买卖合约嘅时候嘅话咧。

0: 系边买边卖？
1: 已经系佢必须要系卖俾你噶啦。如果你本身你话啊唔系，佢要系取消呢个嘅契约啦。当佢签咗取消呢个契约嘅话咧，咁有机会嘅话咧，就系话假设啦，如果个嘅买家唔卖嘅，作为呢个嘅卖家业主，将来佢卖出去呢层楼嘅时候，假设你头先所讲500万啦吓，将来假设唔知咩原因，可能系市道跌咗，佢卖得400万嘅话咧，有关呢100万嘅差价嘅话咧，佢咧就可以追讨翻呢个嘅买家嘅，咁啊，另外一样嘢啦，咁如果作为呢个嘅买家嘅话，当然啦，有关一啲嘅使费啊，同埋其他一啲嘅情况嘅话咧，相对嚟讲就会根据住正式买卖合约里边嘅条款咧，去作出呢个嘅追讨啦。
0: 咁啱啱通同 Mary 咧，咁就当啦，呢一刻咧，其实佢哋已经交咗50万喺度啦，咁另外嗰450万就会系正式签署呢个正式买卖合约之前，就而家揾银行上会，系咪咁嘅意思咧？
1: 嗱，其实咧一签署咗正式买卖合约嘅话咧，其实双方律师都会做嘢噶啦，包括咗呢个嘅买方律师咧，即时会做头先所讲嘅查契啊，核实有关嘅业权啦，去田土厅度查啊，同埋如果假设佢觉得啲业权嘅质询嘅话咧，佢都会问买家嘅律师啦。咁可以到时啲买家都会有个嘅 checklist 出咗嚟啦。咁啊，买家律师咧就要系答复呢个嘅买家律师，咁你有啲咩契约啊，俾佢乜乜物？好啦。咁如果假設啊，而家成日坊間成日都見到就係、是、喂一啲叫 certified true copy， 即係所謂嘅核實嘅副本，尤其是呢啲契約啊，可能佢話唔見咗契約，話呢樣嘢好大件事喎、所以咧作為一個買家嘅律師樓咧，必須要係好清晰，就係話點樣去保障翻買家喺呢一方面噶啦。咁啊，稍後嘅話咧，我諗我哋再係再詳細去再講一講呢啲嘅冇契樓啊，又或者本身影印契對呢個嘅樓價或者對呢個成交咧，对呢个买家有啲咩嘅风险喺度啦？当然啦，如果喺咁嘅情况咧，就系话作为买家嘅话，佢要同步去申请呢个按揭，可能佢要货比三家啦吓。呢间银行啊，呢间 A 银行、B 银行、C 银行，逐间银行去提供你嘅资料，等佢批核啦。批核完之后，仲要睇就系话究竟有几多现金回赠。而家听闻啲现金回赠都几高啊。咁啊，你货比三家去睇啦。当你做完呢个嘅比较之后嘅话咧，好啦。咁啊冇問題，咁你可能你揾其中一間銀行去做呢個嘅按揭嘅，咁你要揾佢就啊，我已經簽咗正式買合約，啊俾埋啲資料你，好啦，咁然之後就會等佢批核啦。咁一般批核都有啲時間嘅，咁如果你係需要做呢個嘅按揭保險，做一啲高成數嘅按揭嘅話咧，銀行會同你做埋一次過咧，佢會同你做曬所有啲手續。當然啦，佢要等呢個嘅按揭保險公司去審批，咁時間會比較係耐少少。咁如果批咗嘅話，冇問題嘅話咧，咁你就可以通知你哋嗰個买家嘅律师楼啦，咁佢咧就会喺安排啦。到最后咧就系等啦，等咩？等收楼啦。收楼前咧，仲要做一样嘢，就系去验楼。尤其是咧，当呢个嘅买家咧，佢买楼嗰阵时候咧，可能连一啲嘅家私啊，甚至乎一套名贵嘅 HiFi 啊，又或者一啲嘅名画啊，一啲嘅古玩嘅话咧，更加要点清楚啦。咁啊，一般嚟讲咧，买家佢可以有一次嘅情况，一次嘅机会。当然啦，好啲嘅业主可能俾你睇几次。可能早少少俾你去度尺装修啊，呢啲嗱，当然啦，俾就系人情，唔俾系道理。但系喺呢个合约里边嘅话咧，一定会有一次最少一次嘅验楼嘅机会嘅。有啲人就系话啊，成交前一日啦，但成交前一日咧，有阵时间咧未必会做得太好噶，咁、可能系成交前嘅三日啦，或者一个星期啦吓。咁啊验完楼之后话咧，如果你觉得有问题，作为买家嘅话，必须要即刻通知买家嘅律师，话俾佢听有啲咩问题。好啦，嗱，当然啦，要睇。睇翻嗰个严重情况系几多啦？咁可能咧就话，如果作为呢个嘅买家话，喂唔系，佢原先有个液晶睇电视要连埋，佢模糊咗，我可唔可以因此嚟去通知嗰个买家律师话俾佢听，我唔成交啦，因为本身佢冇呢样嘢俾我咧？嗱，咁一般嚟讲嘅话咧，如果唔系一啲嘅重要嘅事项嘅话咧，而令到你个层楼住唔到啊，又或者系有一啲嘅特定嘅情况底下嘅话咧，一般买家律师楼咧都会系通知买家嘅律师话俾佢听，就系话，喂，你删咗啲乜乜乜乜，咁啊，一般咧个买家律师楼咧都会系建议嗰个买家咧会继续去进行有关嗰个嘅交易，但系佢必须要就系话可能系薅起佢某一啲嘅楼款咯。假设你哋即睇电视啊，连埋啲古玩系值30万嘅，咁于是乎咧买家律师楼咧就估值就30万，咁直至到买家律师楼佢哋嗰边或者业主咧佢可以完成咗 fulfill 咗有关嘅要求嘅话咧，佢先至放翻钱俾佢。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三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南韩宣布内阁大幅改组，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技术官僚出身的李炯日，去年六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掌财政部之后，将面临较预期强劲的经济表现。而央行目前正收紧货币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预计将增加明年度财政支出。今次内阁改组适逢总统李在明政府进入执政第二年，当局正是重新推动对外政策。与此同时，分析人士质疑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能不能够持续。近期南韩债券市场亦都出现抛售潮。总统秘书室长姜勋植在电视谈话中亦都宣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盛元获提名为法务部长，前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官姜顺智则获提名为国防部长。

0: 尼泊尔当局就话，灾难喺尼泊尔至少造成734人死亡，约3000人失踪，包括超过5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尼泊尔抢救人员曾经受不良天气影响，一度中断的救援工作亦都已经恢复。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说，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亿至50亿美元，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 DNA 检测和恢复交通等，又说会继续密切监测附近河道和掩湿湖的状况。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境两架大型车辆相撞，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伤者中包括10名儿童。当地交通部门说，一架从格鲁吉亚开往莫斯科的巴士怀疑因为车速太快，星期日凌晨在俄罗斯边境一条公路追撞一架货车，之后失控冲入路边的沟渠，伤者已经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治疗。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黄金市场的发展和政策规划的关系密切，而结算所指是黄金价值链中的其中一环。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说，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就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是处于试营运阶段，当局正是密锣紧鼓进行大量的工作，希望能够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存和结算体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将会在下个月16号公布，许正宇说，五年规划为市场、经济体和市民指明未来方向，有助企业和个人部署，并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由6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加适合用家所需。而该模式同时能够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四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了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照北部都会区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是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政府下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10月上旬会一连三日在立法会举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会争取延长辩论的时间。他说，五年规划能够为本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方向，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认为合并辩论能够更加有助市民大众认识两者的内容和关联。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9: 其实来说，我最

0: 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咧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 逢星期六晚上8:00-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5: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6: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7: 嚟到品牌成功路嘅时间啊，今日咧我哋呢一个成功品牌想同大家介绍嘅咧，咁系提供一种服务，未必人人咧都会行入一间铺头去揾呢一类型嘅服务。但系对于咧今时今日啊，无论系年青人，甚至乎咧有啲公司咧都需要嘅，呢个系乜嘢服务咧？我卖个关子啦，先介绍咧呢位嘉宾出嚟先啦。佢咧就系嚟自生命教育训练 Training for Life 嘅创办人阿 Chris 啊 ，Chris 啊，你好啊。
8: 你好，
7: 系啊，头先咧我都讲到咧，就系服务有阵时我哋好希望就人人都啱用，咁喺做生意上边或者喺个品牌发展上边咧就容易啲啦。不过有阵时咧专门也有专门嘅好。嗱，我知道你从事咧呢一类型嘅培训咧超过20多年嘅经验噶啦，由以前可能啲公司好少讲呢啲嘅，即系学校好，公司好，学校就系讲成绩，公司咧就系讲业绩。到而家你会见到无论系学校定系一啲中小型机构都好啦，成日都会话我、哎、有啲培训，甚至乎要做啲 team building， 自我信心加强。喂，其实呢行系咪越嚟越好做，定系话原来你哋自己行内又会有第二个体会嘅咧？吓，
8: 个市场可以好大嘅，
7: 咁
8: 系咪越嚟越好做呢就又唔一定嘅，系啦，因为都要系有一定嘅能力，又或者应受性，先至可以继续坚持到喺嗰个平台上都提供服务咯。因为你话做培训可以好多唔同嘅公司嘅创办人，又或者做培训师，咁佢都有佢嘅专长去做一啲嘅某类别嘅培训，但系佢可能都会孭住有其他嘅业务，未必系专注，真系专注专心一致而去做嗰样嘢咯，咁而我哋生命教训练就系专注专心、一致，就系为咗做体验式学习、透过唔同富挑战性嘅元素嘅平台培训我哋嘅参加者，无论佢哋系领导才能训练啦、沟通技巧啦、团队合作都好，甚至乎我哋核心价值都系想佢哋个人成长，透过课程里面有生命上高嘅资讯啦，咁所以我哋公司名先叫做生命教育训练。
7: 喂，其实咧我知道咧，即系你哋提供一系列嘅呢一类型嘅培训咧，其实个目的头先你就讲得好清楚，但系你所有嘅资源咧，其实都嚟得好专业，由场地到导师，甚至乎你自己嘅理念，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8: 可以嘅，咁我哋就本身我哋有四大方向嘅业务啦，过去都有唔同嘅地方我哋分享过。咁我哋首先我哋自己一个训练嘅场地啦，咁我哋由零到开始启发，就系我哋由一笪荒地，我哋去建立，就系目的为咗建立一啲啱用嘅地方，就同一般嘅营地会有少少分别。我哋个目的就系训练以一日为主嘅，咁嚟到呢度咧就会有啲高空嘅训练啦，系户外嘅，咁你要嚟接受挑战嘅，咁可以系团队合作嘅，可以系个人突破嘅，咁我哋要咁样训练嘅形式，咁就啱我哋自己用啦。咁第二样嘢咧，咁我哋会有企业嘅培训啦，

0: 即系配合翻唔同嘅公司嘅需要，咁佢哋有唔同嘅目标，咁可能佢哋铺头开张，又或者一啲嘅 management team 去做一啲嘅开会，咁亦都可能有啲突破性嘅项目要做嘅，咁我哋就配合佢哋，咁就去设计一啲嘅活动，咁嗰啲活动就可能单元式，又或者个时间性未必咁长嘅，咁可能青少年培训啦，咁因为青少年培训如果可能一两个钟或者半日，未必够佢哋可以有一个大嘅冲击，我哋就可能由一日去到多日数嘅训练，咁用唔同嘅活动嘅环节嘅连贯性，帮助佢哋去更认识自己，更多啲包容性，去多啲唔同嘅沟通，因为而家个市况就系、是、或者而家成长嘅环境。也比较富裕啦，好多唔同嘅活动，也系屋企已经备咗啦，或者系温习，咁同埋手机啦，咁佢哋就会遗忘咗我同人沟通嘅重要性啦，也遗忘咗原来自己有一啲嘅领导才能嘅潜质，咁可以发挥嘅，咁我哋就透过课程里面嘅设计啦，系帮佢哋更加去建立我原来认识自己啊，有一定嘅能力，再将呢个嘅经历去转化成为生活当中，啊，第时将来面对唔同嘅困难或者挑战，可唔可以有啲嘅警惕，可以话系喺活动当中咁困难嘅嘢我都做到，我同咁难相处嘅队友都原来可以，其实系大家可以有沟通嘅方式去协助，大家可以一起去完成一啲任务嘅。咁我哋就用呢啲咁嘅成长平台咯。咁而第四方面嘅就系我哋会做导师培训，因为如果想喺成个行业里面去发展咧，咁我哋嘅将来嘅一啲嘅教练咧嘅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会有一啲嘅专项嘅导师培训，咁令到我哋可以认识嘅技能可以薪火相传，令到整个行业啊，成个业界咧都一齐系变成更专业咯。咁所以呢四大范畴我哋会 keep 住咁样做。
1: 咁啱啱 Chris Sir 就有讲到话，喂，由一个空地啦，到去设计唔同嘅课程俾唔同阶层或者唔同年龄嘅朋友仔啦，喂，到底都想了解一下啊，你当初系一个咩嘅契机，令到你觉得啊，我系要做呢一样嘢，要成立一个咁嘅品牌咧？
0: 咁去翻我大约系2003年开始接触呢一个嘅活动啦，嘅户外嘅训练，咁就上一个嘅导师嘅课程，咁跟住之后咧就去慢慢了解，哦，原来咧做制造呢个课程呢系可能系有啲佢哋所讲嘅硬件同软件嘅。硬件就系啲技能性啊技巧性嘅嘢。软件呢就系啲软嘅技巧，同人相处，同人倾偈，同人沟通，深化里面呢个嘅活动嘅。咁啊点样配合，咁跟住之后呢就喺度諗啦。跟住就开始问下，啊，有朝一日如果自己可以创办一间即系属于啱自己理念本土嘅机构好唔好咧？咁就由嗰度问下啦。咁但系要问啊，同埋创办自己机构之前，咁当然要进修啦。咁我就入咗一间即系国际性嘅即系户外教育嘅机构啦。咁就喺嗰度浸淫同埋训练，即系好似少林寺咁样啦。完成咗之后啦，攞咗一定嘅经验，咁跟住就开始就同啲朋友仔夹手夹脚，咁就系亦机缘巧合啦，又特地啦，咁就荒废咗代，咁就想发展，咁就咁就去尝试啦，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处理。
2: 系，其实机缘巧合咧，讲到真系好似好即系好幸运，但系其实我知道啊，你自己都付出咗好多努力，真系落手落脚咧，就系去做每一个唔同嘅训练，去设计每一个唔同嘅训练。相比坊间可能有其他唔同嘅机构去做嘅培训，因为我见到其实尤其是近年咧，唔同嘅培训嘅一啲课程咧，都系涌现嘅。咁但系你哋有啲咩特别嘅地方，令到即系可能参加嘅人或者参加嘅团队系嘅得着系会高啲嘅咧？
0: 咁首先我哋个班底啦，我哋系有一班专业啦，有技能啦，同埋最紧要系用心嘅教练啦。咁我哋首先系有一班即系个资源上系会咁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就要聆听同埋了解客户嘅目标同埋需要。咁我哋好重要嘅就系首先佢哋本身呢个课程，佢哋嗰个目标想带出啲咩信息。咁当然啦，消费者咁会觉得啊，我梗系想要 A、B、C、D 啊，乜都要。咁但系我哋都会好坦白讲，一日嘅时间或者一段嘅唔系好长嘅时间，我哋未必真系做到咁多。咁就可能调翻转，真系要同佢讲，喂，会唔会你拣一啲好核心你好想带出嘅信息，咁我哋先至可以去做囉。同埋因为做培训，我哋真係唔能够去讲话一定100%你想带出嗰样嘢一定有咁嘅效果。点解呢？例如可能我想要 leadership training 嘅，但係佢哋嗰班参加者连团队合作都未有。 咁我哋个课程就会调节啦，一下子就纵使系 leadership training， 但系先帮佢建立个 team 先，透过建立咗个 team 啦，有个团队啦，大家识得合作啊，识得面对啦，跟住先至咧再当中带出哦，原来有唔同嘅领袖嘅

0: 特質或者領導才能嘅元素咁樣嚟去調節咯，咁就會比較相對會容易啲去發揮得到啦。
1: 係係，喂，不過咧見到咧，即係其實喺啊一路以嚟啊，你喺唔同嘅環節上邊，你都做咗一啲自己或者係自己品牌咧獨有嘅課程，甚至乎話我獨有一個地方，我有唔同嘅師資。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啦，今時今日咧喺行頭入邊啦，可能你要揾導師，可能又要揾一啲唔同嘅客户，個客户又要中意你嘅課程，絕對呢個配對唔容易啦。呢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再同阿 Chris 傾下，究竟要一個品牌成功點樣咧，可以將自己嘅理念咧堅持落去，但又容易咧俾個市場接受。先休息一陣啦。
2: 下昼3:17，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9-13贷款计划啊！
6: 吓，9-13，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7: 啊。30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快借啦，借啦嘛，借啦！快啲借啦！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借亲戚？
10: 唔系噃，我啱啱去耀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蚊俾翻我添。
11: 借钱多钱送，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耀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蚊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都一齐耀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6: 一键理财、
17: 外汇、
16: Bitcoin、
17: 基金、
16: 黄金、
17: 强积金、
16: 楼市指标、
17: 港元拆息、
1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6: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品牌成功路，主持麦卓华、小豆。
1: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路啊！直播室入边咧，请嚟生命教育训练 Training for Life 嘅创办人 Chris 喺度噶 ，Chris 你好，
0: 系大家好，你好，
1: 系啊！头先咧就同你倾过咧，就系你嘅理念啦，亦都知道咧，其实好多嘢系你自己将你嘅经验同埋将你咧喺之前咧学到嘅嘢咧摆翻落嚟之余咧，系将佢令到成件事咧系锦上添花。不过讲，我会知道你自己做都系好。得心应手，但我成日都话呢啲 training 咧，好可惜嘅一样嘢就系你唔可以一个人搞掂晒，尤其是可能你带一个团队，佢有翻10-20人，你就一定要有人帮手。其实喺整体导师培训，譬如头先我听到你哋有教导师嘅课程啦，咁但系喺选择边一个导师，甚至乎讲到真系喺嗰个客户嘅要求同埋你可以提供嘅平衡，究竟你点样可以系做到一个系最有效，但系又啱市场要嘅产品或者服务咧？吓，
0: 咁我哋首先嘅，我哋优其中一个优势咧，就系我哋会有导师培训。咁我会喺透过导师培训，即系个教练课程当中，咁其实一到学习嘅时候就已经可以更认识我哋嘅导师教练。咁佢有冇心啦，佢嘅能力啦，或者佢个进步啦，咁我哋就喺当中去开始筛选啦。即系等于人哋平时可能见工嘅 interview， 可能一阵间，但我哋系一个课程嘅 interview 啦。跟住之后啦，就会提供一啲嘅累积经验，可能啲实习嘅机会，咁等佢去认识同埋接触。咁我原来大家即系佢又同我哋机构个理念啊，又可能一致性比较贴近啲嘅，咁我哋就会开始咁样去拣选一啲合适嘅教练咯。咁而当然啦，亦都唔能够每一个教练都系将所有嘅技能拥有喺身上，因为我哋有帆船啦，我有独木舟啦，可以上山啦，有啲游绳高空嘅活动啦，绳网啦，因为冇办法样样都会有接触啦。咁但系咁你未必可能全部都系一个教练或者可以培训教练级数，但系喺每一个项目嘅范畴都能够安全地带领到，咁呢个系重要啦。呢个要系自修嘅，即系啦，要慢慢去累积啦。咁我哋就会可能唔同嘅课程，可能过往我哋有啲公司嘅培训，可能佢需要行山，又需要一啲水上活动。咁我哋就会拣一啲喺呢两方面咧都有相对系经验丰富或者专业资格嘅教练去协助。但系同样地咧，我哋唔系净系硬件上高嘅技能上高要有，我哋都要教练本身佢可以透过呢个活动嘅过程当中去启发到我哋参加者，咁去引导到參加者願意投入先，因為而家往往好多時啲客户或者參加者，我翻工啫嘛，你叫我過嚟咁辛苦，我倒不如
1: 幾慘，
0: 我倒不如喺冷氣度即係輕輕鬆鬆。
1: 佢老細就揾你，但係問題咧嚟玩嘅咧就係佢啲員工，其實啲員工有陣時都幾唔合作嘅喎，係嘛？
0: 開始嘅時候係啦，因為佢哋覺得我點解要咁辛苦啊？咁佢未知道原來一間公司去栽培佢哋，要。佢哋出緊糧嘅，出糧之餘仲要去俾另外 extra 嘅錢，我哋一啲嘅 consultant 咁去做培訓，咁我哋就要令到原來佢哋明白到公司係想栽培佢哋，想公司係想令到佢哋嘅員工可以團結一致，又或者去定立一啲目標，去協助公司一齊有個平台去成長咯。咁所以呢個係教練當中嘅質素上高，或者佢哋可以帶出到呢個信息咧，都需要嘅。係啦，係啦，咁樣咯。咁而個活動本身，我哋唔係單一嘅活動，我哋係透過唔同嘅活動嘅連結性啊，即係我哋核心就係話，亦唔係。即系行山就唔系行山，独木舟唔系独木舟。我哋成个课程里面一定有啲流程性嘅，大家见到未 ready 嘅，咁我哋统称叫 ice breaking 啦，即系破冰嘅活动。大家互相认识，ready 咗啦，跟住有啲目标嘅建立，有啲目标嘅信息，我哋会喺唔同嘅活动当中有啲隐喻啦，可能喺慢慢渗出嚟。原来今次咧我哋需要点样嘅，咁就共同建立一啲嘅契约。大家一齐愿意投入参与，起码安全先啦，尽力先啦，愿意照顾身边嘅人，唔系自己霸晒啦，系啦。咁跟住之后一齐慢慢去做咯。
1: 系，同埋我知道咧，即系而家咧，我哋讲呢一类型嘅培训，无论企业培训好啦，或者讲紧嘅就系一啲学生嘅培训都好。以前咧就系一啲学你讲啦，未必有连贯性嘅，可能系独立嘅课程，系添。building 啊，或者系自己嘅塑造啊，点点点啦。但系好多时而家我见到，譬如话你最近都会有一啲唔同嘅课程已经摆咗去行山啊，甚至乎一啲好似我哋平时每日会做紧嘅嘢摆咗落去，但系系一个目标嘅结构性嘅整体，一定要做咗某啲嘢先至可以登到顶啊咁样。喂，其实系咪而家越嚟越多元化咧？呢一类型嘅培训课程，
0: 我哋透过呢啲唔同嘅。課程是想更有吸引我哋嘅客户啦、對象啦、可能學校啦、機構啦，做一啲即係平時好多香港嘅機構都做緊，咁有啲挑戰性大啲，咁好似吸引性大啲，咁當然啦，要平衡個風險性啦，咁所以佢哋先至揀一啲優質啲嘅機構去幫佢協助啦。咁譬如海外嘅訓練啦，我哋上山下海都得。咁除咗喺香港之外，咁亦都可以嘗試去海外。咁當然啦，個形式會唔同，個時間亦都會唔同，咁需要付出亦都會唔同咯。係啦，但係當 付出得大，又可以完成到，佢当中体验亦都会更大，当中嘅得着亦都可能会更大咯。
14: 头先其实咧 ，Chris Sir 都有提到，即系你嘅课程有海陆空三帆啊。喂，其实你有冇遇过啲 case 咧？即系譬如可能，譬如有个学员系话，哦，我玩高空唔得噶，我唔玩，我即系拒绝去接受呢啲 case， 又或者令到你有一啲啊喺呢一个 training 入边有一啲好难忘经历嘅 case 咧。即系好深刻嘅。
0: 当然唔同嘅活动当中都会有啲参加者可能好想参与。

0: 亦都系唔想参与，甚至乎可能会俾好多藉口自己唔愿意参与。咁我哋就首先就去睇啦，互动，因为我哋有风险性啦，我哋会有啲评估，有健康嘅问卷调查啦。咁如果佢真系身体机能受伤，又或者可能本身有啲隐疾嘅，咁佢唔适合嘅，咁梗系唔会俾佢参与啦。但如果佢唔系，可能只系心理上高抗拒，又或者我。好担忧，可能头先讲话高啦，我其实惊高嘅啫，我唔系医生证明我畏高啊嘛，咁咪即系可能系我唔愿意咯，咁我哋唔会逼佢做，但我哋会鼓励佢做，咁而呢个鼓励性咧就系你有你嘅空间，当你 ready 嘅时候你去做，咁你未 ready 嘅时候你可以睇下人哋点做，亦都可以透过呢个团队去支援佢，因为我哋凝聚个团队啊嘛，咁咪。试下啦，试下啦，咁亦都我哋会分 level， 你唔一定要完成晒整个嘅阶段，因为可能我哋爬一个可能绳网，擒上去条柱度好高，打横行完再落翻嚟，咁你唔使噶，你擒两步就够啦，或者你擒几多你就几多，
1: 都系一个突破，
0: 系啦，都系突破，你肯尝试啦，但我哋就要一个愿意你尝试，哪怕我哋可能有啲嘅参加者可能年纪唔系好大，可能擒梯啊，擒几尺梯，你净系擒嗰几级已经够啦。
1: 系，
0: 系咪？咁你就已经突破咗，离开你一个舒适嘅环境，离开一个安稳嘅环境。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喺生活当中，你嘅成长阶段会有好多唔同嘅思维影响到自己，就觉得呢个唔得嘅。我哋有啲 game 都系咁，可能好简单嘅 game， 例如好简单，可能有啲掂水嘅 game， 你有机会整湿只鞋嘅。跟住听完个 briefing 之后咧，咁佢哋咪自己判断做唔做啊？我哋好多个 task 俾佢啊嘛，即系等于人生当中好多选择。咁佢就一听咗呢个唔得嘅，我哋做第二个，谂都唔谂，讲都唔讲，商量都唔商量。咁但系原来之后 review 嘅时候唔系、哦，隔篱组做到、哦，咁佢就会啊，透过人同人之间、团队同团队之间系唔一定系做唔到嘅，其实只要肯尝试。都有機會做到，但你永遠唔嘗試就一定唔得咯。
1: 有陣時真係好得意嘅，透過呢類型嘅培訓咧，有一啲嘢你唔係喺個培訓入邊咧係得着，係佢培訓緊嘅時候慢慢滲咗入去你個身同埋個心兩樣嘢咧，你先至可以咧令到呢樣嘢永遠咧都記住喺個腦入邊。可能唔好咁衝動啊，或者乜嘢都試下先，唔好自己咁主觀啊。嚟緊都係有啲咩發展，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0: 咁嚟緊我哋嘅開始啦，咁除咗喺本土嘅發展之外啦，咁我哋會多啲海外嘅訓練啦，咁可能係凝聚一啲有興趣想可能去海外遠足啦，海外嘅洞穴探險啦，又或者國內都好啦，即係你唔一定係淨係香港嘅，咁去埋海外嘅市場，咁我哋就可以多啲嘅唔同體會同埋經歷。
1: 係呢啲體會同埋經歷咧，即係一生人可能只係得幾次嘅啫，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咧，係有呢個時間，有呢個資源，甚至乎你係公司嘅老細或者係學校嘅校長，你哋都傾緊有啲咩課外活動嘅話咧，我相信咧今日咧我哋呢一個品牌嘅介紹咧，可能咧就適合大家啦。再一次咧，多謝 Christine， 多謝曬，
0: 多謝大家。
2: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品牌成功路，
3: 品牌成功路由亞洲品牌發展協會贊助播出。
4: 下昼三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获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来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的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说，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也都希望质素不错的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大、资源更丰富的学校。认为办学团体主动检视属下学校，是不是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等都有好处。他说学校在决定合并前应该充分和持份者沟通，给老师或者家长清楚细节安排。至于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高小计划即将结束，蔡若莲说当局未来会整体会优化有关的运作细节，但整体形式不会有太大变化。 积金局主席刘马家谦话：，如果打工仔女追求更充裕嘅退休生活，加入强积金自愿性供款等额外个人储蓄，系必不可少。越早开始长期坚持退休储备，可以产生越大。

0: 的累积和复式效益。刘麦家轩在网志说，按今年价格计算，一个在2000年加入职场中位入职雇员为例，假设现时每月收入22000元，起初先投资在混合资产基金，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作强积金投资。如果雇员一直只是作强制性供款，到65岁可以累积大约153万的强积金。积金而综合数据显示，40至49岁组别中有自愿性供款的雇员，他们由自愿性供款累积的强积金平均金额相当于所有同龄雇员，人均强制供款累积的强积金金额约50%。刘麦家轩说，如果雇员以往有自愿性供款，并且在未来继续累积强制性和自愿性供款，到65岁时强积金会增加到大约331万，可见善用自愿性供款是壮大退休储备的有效途径。网上有片段流传，有人将狗只放入运行中的洗衣机入面，警方初步列作求警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片段可见一只狗在洗衣机滚筒入面，其后洗衣机开始转动并注水，狗只被淋湿在滚筒内翻滚，有人质疑行为涉及虐粗。警方话，寻日收到有关报案，怀疑狗只被不恰当对待，案件由旺角警区动物专队跟进。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人，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央视报道，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灾区持续有零星降雨，先前掩塞湖下方又发生山崩，正是形成新的掩塞湖，前线救灾人员已经转移到安全地点。报道说，灾区土石流地质仍然脆弱，事故核心影响河流，普热普强壮暴，原先的掩塞湖已经泄洪，能够自然出流，但星期六晚前方监测机亦都发现下游 2.8 公里处又发生山崩，形成新的岩石体，正是形成新的岩石湖。据了解，通往吉隆口岸的219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队伍正努力打通救援通道，星期六挨晚打通的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到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然面对不少的困难。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半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0度，湿度79%。
7: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很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

0: 嘅话咧，就要小心啲啦。RSV 病毒咧，如果感染咗嘅话咧，能够可能引起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噶，甚至会引起死亡。嗱 ，RSV 病毒本身嚟讲咧，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哋，唔同流感。咁所以咧，及早预防都系对于我哋嘅健康一个好重要嘅投资嚟噶。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3: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7: 好快又嚟到星期日3:30嘅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嘅时间啦。美股咧喺啱啱过去嘅一个礼拜啦，个股嘅表现咧反而系亮眼啲嘅。主要呢一扎股份咧就系因为佢哋嘅业绩非常非常之唔错啦，去刺激咗佢哋嘅股价能够喺业绩之后啦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嘅。包括我同罗敏都持有嘅 Nvidia 啦，软件企业 Salesforce 啦，另外较为市值细啲嘅 Okta 嗰啲咧。都非常非常之唔错嘅表现噶。我哋首先睇一睇 Nvidia 嘅业绩先啦。
8: 罗马，咁 Nvidia 嘅业绩咧超乎晒市场预期啦。咁啊指引亦都非常之唔错啦。另外仲有一个收购行动添。
9: 哦，系啊，收购 Hugging Face 啊。咁但相对于 Nvidia 嚟讲，呢啲123亿美金嘅收购就唔系太大嘅。咁当然啦 ，Hugging Face 喺呢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有一定嘅知名度嘅。咁所以因此都会引起市场注意咯。咁但係我相信就类似呢啲咁嘅收购方面嚟讲嘅话咧，不断都系继续会有㗎啦。咁再加上呢个收购相对嚟讲嘅话又唔同嘅板块啦，应该政府方面嚟讲嘅话阻挠机会唔系太大嘅。咁我諗都係 Nvidia 方面嚟讲继续系部署緊 AI 方面嚟讲嘅话，边啲地方佢哋要扶持啊，或者系要培养啊，甚至系佢需要呢嘅 AI 嘅技术方面嚟讲嘅话，令到佢个长远嘅增长前景更加理想嘅。实际上好多公司呢近年公司会业绩过呢都好多时有啲咁嘅投资嘅获利呢系帮助到佢哋嘅股价，帮助到佢整体嗰个现金流方面嚟讲嘅话，现金流可能未必直接帮助到啦，因为都系可能账面嘅数目，但系起码帮助到佢盈利嘅情况啊。虽然系一个非核心嘅营运嘅利润投资利润方面嚟讲嘅话，咁但系始终赚多啲钱都系好嘅。咁 Nvidia 呢方面嚟讲嘅话都唔少噶。咁其实除咗 Nvidia 之外啦，有好多其他公司中会业绩啦。例如 Salesforce 啦，咁 Salesforce 方面呢就见到佢业绩其实呢就并唔系话好似 Nvidia 有咁大嘅一个跑赢个市场预期嘅。咁但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地方就嚟自呢佢喺一啲 AI 公司包括 OpenAI 呢嘅投资获利方面嚟讲嘅话拱高咗佢嘅整体盈利。咁所以因此呢就 EPS 嚟讲嘅话呢就似乎特别高啲。不过暂时嘅公司就好似未提供到撇除咗投资盈利嘅每股盈利。照我睇落去呢个营收呢就唔系太过大分别嘅啫，同市场预期差唔多。股市都会对于一啲即系投资获利方面嚟讲嘅话呢个睇法呢比较冇咁重视嘅。因为始终都系经营日利比较更加可以系重复嘛，可以系持续性咁增长嘛。咁如果你投资日利方面嚟讲嘅话比较一次性啲嘅话呢佢哋嘅重视程度系低啲嘅。不过无论如何啦 ,Salesforce 都有跳升喺度嘅，亦都突破返200蚊啦。咁所以叫做做返好多，虽然离开佢52周或者历史高位仲有一个比较远嘅距离啊，咁但个势头就好好多。AI 方面个 CEO 讲緊话唔会取代到呢个 Salesforce 呢啲软件嘅服务。咁当然啦佢一定咁讲嘅，但个风险就越来越大啦。同一时间佢都讲返呢就係同 Anthropic 有更多合作，嚟到去将用呢个 AI 方面嚟讲嘅话呢提升佢哋产品嘅一个产能啦，同埋一个产品嘅吸引能力啊功能方面嘅话都係继续有好嘅成果。不过暂时喺玩见到销售情况同盈利情况嚟讲嘅话呢增长都唔係十分之高嘅啫。虽然个

0: 数字比市场预期多啊，但都系讲紧11-12% 嘅销售增长，个增幅系比较有限嘅。睇翻 Nvidia 嘅话咧，离开历史高位236蚊咧，你觉得有冇机会可以挑战下？
1: 我觉得有嘅，因为我都讲过啦，就佢其实喺下方就做咗个平台，咁或者有啲人叫做横行区啦，咁突破咗，我亦都讲过好多次啦，就系升穿颈线，佢系有回吐嘅，即系一个形态嘅后抽，咁颈线系会被跌穿嘅。你见到啦 ，Nvidia 系跌穿翻噶吓，或者叫做跌翻落去嘅，但系佢又唔系话完全散晒嗰种啦。咁所以咧，其实个形态都仲系可以成立嘅。咁只不过就系话能唔能够行晒咧？通常一行晒，佢唔会话一日就行晒嘅，极少数或者一个好少情形系会用一个好短嘅时间去行晒佢个量度升幅嘅。因为横行区短都有一个时间噶嘛，即系短极都唔会话一两日就叫横行区噶嘛。即系你谂下个横行区系咪有一个时间你先会见到佢有一个横行区啊？
0: 啊，梗系啦，如果第一日嗰就叫做一支阳烛升上去。
1: 系咯，所以就话咯，即系个横行区可能系做咗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有啲仲长时间我都见过啦。咁所以咧，通常嚟讲咧，个横行区突破咗之后有回吐，好正常。跟住再上翻去，咁先至慢慢能够行晒。即系你问我，我就觉得仍然有机会咯。
0: 咁所以我睇返个基本因素方面嚟讲嘅话呢，同大家讲讲 Nvidia 业绩的而且确系十分之理想嘅。首先第一件事就係话个每股盈利方面嚟讲比市场预期高啦，而家每股盈利呢去到2.2毫嘅上一季度，同市场预期2.08啊2.1元左右嚟讲嘅话呢，虽然只係得12美仙嘅分别，大约几%左右啦，咁但都叫高市场预期啦。而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去到962亿美金，比市场预期嘅922亿美金呢多40美金㗎，呢度嚟讲嘅话相差成接近5%嘅，咁算非常之理想下嘅。同埋嗰阵时呢见到过几季嚟讲嘅话，嗰阵时嗰个营收方面嚟讲嘅话呢都系高于市场嘅预期呢大约10至20美金啫。今次高出嘅足足40亿美金多少少呢，呢个数字算系比较高嘅 bit 嚟嘅。但系其实实际上呢啲数字嚟讲嘅话呢，虽然系等于系大约 106% 嘅销售增长啊 ,120% 嘅盈利增长啊，实际上呢啲数据出咗嚟嘅时候呢，个市场唔收货㗎，未跌1-2%㗎，喺个盘后嘅时候睇住佢一路讲嘅时候呢，未跌1-2%㗎、啊。我都唔知道究竟乜嘢嘅业绩先收货啦，即係高个市场预期，升幅系3位数字，销售盈利都3位数字增长，20多倍嘅 PE, 都话唔足够满足个市场嘅要求。原来而家要 100% 以上增长呢才可以支持22-23倍 PE 嘅。呢个真係唔知咩世界啊。
1: 係啊，但如果我哋睇返呢，其实佢期内数据中心的收入呢按年急升了 1.17 倍。
0: 冇用。即是我。销售增长都100多%㗎。都冇用㗎，所以盈利增长120%都冇用。
1: 唔係即係讲真哑口无言㗎啦，呢啲真係。
0: 啊，真係哑口无言啦。
1: 係啊，但係点都好啦，即係用数字嚟计你仲想点啫，係咪 ?1.17 倍喎。咁其实呢个会唔会成为佢将来嘅增长引擎啦，大家都知道啦，数据中心个个都起好多，依家都个竞争都非常之激烈啦。咁但係唔好忘记喎 ,Nvidia 仲有一样，佢係卖 AI 晶片 ,Blackwell 啊 ,Eva Rubin 啊嗰啲。咁讲真你起嘅唔紧要㗎，你都要同我买㗎啦。虽然啊係会有竞争嘅，譬如 Google 有 TPU 啦。咁呢个有竞争嘅。但係好简单一样嘢，就係依家 Nvidia 个市场占有率好高㗎嘛。
0: 当然啦，而家呢个 data center 嘅销售方面嚟讲嘅话，占公司整体销售90%以上噶啦，呢个当然系最大嘅推动嘅增长嘅引擎啦，呢个毋庸置疑噶啦。咁只不过就系话咧，原来咧市场方面嚟讲嗰阵时，我真系要觉得佢要分享下，点解间公司市场预期中高嘅增长去到无论销售盈利都过100%，都仲系叫做唔足够达到到市场嘅要求咧咁样。仲有你唔系讲紧你有过100倍 PE 啊嘛？你过100倍 PE 我明白啊，你得个80% growth， 你100倍 PE 咁啊。PEG 都唔够1倍喎，咁样係咪？咁但佢唔系喎，佢得个22-23倍 PE， 以今年盈利计算，今年都过咗一半啦。同埋类似呢啲咁嘅硬件公司呢，某程度上下半年订单嚟讲嘅话呢，清晰度都好高㗎啦，都冇咩太大悬念㗎啦。咁所以因此今年23倍 PE， 你都仲要系觉得8%增长系唔足够嘅。我真係好唔明白，咁以后 10% 增长啲公司要几多倍 PE 啦。
1: 可能得几倍 PE 囉。
0: 可能得2倍 PE 㗎喇。 NVIDIA 咧破天荒第一次提供出年全年销售预测。
1: 哇，都好远噶，真系。
0: 系啊，佢而家唔系俾个 guidance 咧，唔系俾下一季度啦，下一季度固然有俾啦，但最紧要就系话咧，呢个2028年财年啊，大家留意翻 NVIDIA 有个麻烦地方咧，就个财年咧，2028年财年咧系2027年一月份开始嘅。即系大约五个月后开始嘅，咁啊叫2028年噶啦，去到2028年一月份完，咁所以呢个2028年嘅财年咧，实际上即系等于系一个所谓叫做系日历年 calendar year 2027年嘅，即系等于系下一年嘅啫。

0: 唔系嗰啲欧衣嚟嘅，
1: 因为2027年占11个月啊嘛。
0: 系啦，咁啊，2027年呢个 calendar year 销售指引方面嚟讲嘅话咧，公司出嚟讲 ，CFO 出嚟讲啊，70%，市场估紧44-45%，佢出嚟讲70%。首先呢、這个指引咧从来未俾过嘅，黄仁勋咧特登喺 CFO 讲完之后嚟讲，特登出嚟重复一句，重点一句就系话呢一个系我哋第一次俾嘅下年嘅指引，代表咩咧？代表话听我好有信心，下年我都可以俾到个指引你。今时今日破纪录出个下年指引俾你嘅话，公司都应该可以话系应该包晒底啦。
1: 其实佢心中有数，知道咗啲订单噶啦。
0: 佢有信心出咗嚟数字嚟讲嘅话咧，应该系达到到呢个数字嘅。
1: 你谂下佢系预期半年之后嘅嘢，因为依家佢嘅财年第三季都仲未知嘅。
0: 吓，梗系啦，啱啱公布咗第二季啫嘛。
1: 系啊，
0: 系咪？
1: 但系第三季都好犀利啊！佢预期会破1000亿美元啊，首次破1000亿美元嘅收入噶，
0: 梗系啦，上季都960亿，系咪？以 Nvidia 呢每季增长10-20% 嗰啲嘅话，系咁上下噶啦。最大嘅地方就系话咧，除咗讲俾你听70%增长之后咧，仲话咧，喂70%增长系因为我哋担心零件不足，所谓70%增长嘅。如果计翻客户订单嘅话咧，系100%增长嘅。不过由于我哋咧嗰个 supply chain 方面讲话咧，我哋要即系 make sure 有足够嘅零部件，先至够胆提供呢个销售增长。咁即系如果冇一个 component shortage 嘅问题嚟讲话咧，冇啲零部件嘅一个短缺情况咧，个销售增长系可以系 100% 嘅。咁所以呢个数字咧就令到咧个市场方面嚟讲，哇，系。市场初时预期40-45% 啫嘛，好多人都讲冇乜增长啊，增长会放缓噶啦，因为你唔够 HBM memory， 因为你唔够晶片，因为你唔够光纤，
1: 仲有代工哥都未必做得切。
0: 系啊，担心 TSMC 嗰啲 advanced packaging 嗰啲有啲 capacity 又唔够啊，甚至唔够电啊。咁所以因此咧，就市场咧都系觉得，4-5成到嘅啫，你而家增长快咗冇用嘅，迟啲啊放缓噶啦咁样。
1: 咁我哋休息一阵，
2: 下昼3:49。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享前、黄埔天地。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陈俊文、朱家明。
1: 休息返嚟道指纳指新 day talk 嘅时间。咁啊，罗文啊，咁啊，头先我哋都睇过 Salesforce 啦嘅业绩啦。 好得意嘅，其实呢啲股份你见到佢个业绩就好好啊，但系个股价一味俾人压落嚟啊，而且仲成日都讲啊，哇咩软件又俾 AI 食咗啊嗰啲，咁但系依家摆明系冇事噶啦。
0: 某程度上嚟讲，我咧有阵时啲 AI 咧代替个软件，可能系一个趋势，咁但系唔系即时发生嘅，即系而家可能 AI 方面嚟讲咧，仲需要一啲时间。但系我哋都见过啦，我哋都报道过啦，譬如好似呢个 Starbucks 咁样，开始系有自己有 in-house 嘅 AI 部门咧，去研究做啲软件咧，可以代替到边啲佢哋而家俾紧钱用紧嘅一啲企业软件 enterprise software。所以呢啲 SaaS 嚟讲，我咧都一定系有一定嘅挑战性喺度嘅。不过好多公司暂时嚟讲，我咧就未见到有太大嘅问题，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喺 Salesforce 角度嚟讲，我咧佢哋甚至可以用 AI 嚟到控制成本啦，生意方面嚟讲亦都冇一点跌到。譬如以 Salesforce 为例嘅话咧，上一季度咧个营收方面咧，亦都叫做达到标嘅，佢啱啱轻轻高过市场预期，营收系113.5亿美金，对比市场预期113.2亿嘅平均预期嚟讲嘅话，轻轻高咗大约系3000万美金左右。咁当然咧，对啲百几亿嘅营收公司嚟讲嘅话，3000万就1%都唔够啦。咁但系都叫做轻轻高于市场预期嘅。每股盈利方面嚟讲 ，earnings per share 咧系急升到5.9元，同市场预期嘅3.27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有个比较大嘅距离喺度嘅，多咗成2.63元。咁呢个距离就比较远啲，多80几。咁个原因咧就因为咧 ，Salesforce 咧喺个投资获利方面嚟讲，上一季度咧 book 咗一个26亿嘅一个策略性投资，因为佢哋喺 Anthropic 啊呢间公司近期好火爆嘅公司咧。投资价值咧上升咗嘅 market 嘅 price， 咁所以因此咧就令到佢多咗26亿美金。咁如果撇除呢26亿美金嚟讲嘅话咧，相信每股盈利数字方面咧冇5.9咁多嘅，可能系有个比较大嘅分别。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市场方面嚟讲都比较开心噶啦，见到咧即系盈利方面嚟讲比较高啲啦，净收入包括埋呢个投资日利方面嘅话咧，有成87%嘅增长，所以个股价就升得比较多啲。最主要就系见到喺 Salesforce 方面嚟讲嘅话，仲有一样嘢就系见到个自由现金流啦，呢啲公司free cash flow 就比较好嘅。自由现金流方面嚟讲急升咗81%，去到11亿美金，呢、这个都比市场预期中好嘅，市场预期6.4亿左右，咁呢个都表示佢系继续系做得唔错啦。至于第三季方面嚟讲，而家呢一季度咧，佢哋公司指引咧系3.42到3.44。同市场预期嘅3.38方面嚟讲，轻轻高少少咧，又唔系争好远嘅。咁至于个营收指引方面嚟讲，就114.52亿到115亿美金，咁就大约系中位数嚟讲，我大约系114.6亿左右。呢、这个比市场预期114.1亿咧多咗5000万美金，都多咗0.5%到啦。咁但实际上嚟讲嘅话咧，就未算太过强劲嘅。咁而全年销售方面咧，就预期债增长咧11%，去到461亿。喺五月份嘅时候咧，个数字咧就稍微低些少。少嘅10%到啦，而家预期就全年销售增长咧系11%到，咁算高些少嘅。咁最主要啲暂时嚟讲嘅话，就未见到 AI 方面咧对佢嘅销售咧有任何一个负面影响喺度嘅。喺成本方面嚟讲嘅话，继续帮助公司咧系抑压到个成本。咁 AI 暂时嚟讲嘅话，对于 Salesforce 咧就似乎系冇咩太大嘅弊处，甚至有少少节省成本嘅好处嘅。不过、那个市场方面嚟讲，都继续会担心将来嚟讲嘅话，会唔会令到 Salesforce 嗰个竞争力越大咧？如果竞争越大嘅时候，可能佢都继续维持一个比较低啲 PE ratio 啊。
1: 因为始终大家都仲系担心啦，因为始终 AI 嘅发展咧，大家都未能够即系真系叫做预知到将来个情况系点样，因为唔好话企业啦，自己份工都惊紧啦，所以啊 ，Microsoft 啊 ，Bill Gates 咧先至讲话要预留人类嘅职位喺度啊嘛，要
0: 哦，咁当然要啦，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呢、这个喺呢个 Salesforce 啲公司嚟讲，好明显就见到啲 computer software engineer 方面嚟讲嘅话咧，系大幅咁下跌噶啦，因为 AI 最叻就系写电脑程式。coding 啊嘛，
1: 咁所以咧就变咗就其实佢哋喺个成本上都可以有个优势嘅。
0: 所以而家 Salesforce 见到咧嗰个 PE ratio 咧，以一个动态市盈率计算咧，即系下12个月计算嚟讲，我咧剩翻14.5倍左右水平咧，系一个比较以前历史嚟讲嘅话极度偏低嘅。以前呢啲企业软件公司方面嚟讲，动迁都讲紧30-40倍 PE 嘅，而家可能长期维持10-20倍 PE 嘅啫。
12: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日同样时间，道指纳指新低 talk。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11，道指纳指话你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拜拜。
1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下昼四点。
1: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由六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令到项目由设计建造到日后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而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四月成立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动力，俾呢条由土地、资金同到产业嘅链条，提速重塑香港嘅经济产业结构。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获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嚟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喺电视节目话，当

0: 机制的运作细节，但整体形式不会有太大变化。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人，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央视报道，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灾区持续有零星降雨，先前堰塞湖下方又发生山崩，正形成新的堰塞湖。前线救灾人员已经转移到安全地点。报道说，灾区土石流地质仍然脆弱，事故核心影响河流普热普强壮部，原先的堰塞湖已经泄洪，能够自然出流，但星期六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下游 2.8 公里处又发生山崩，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形成新的堰塞湖。据了解，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队伍正努力打通救援通道，周六挨晚打通的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到零星降雨、淤泥堆积和作业面狭窄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然面临不少困难。瑞士北部阿尔高州一个派对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当地警方在社交媒体公布，正搜捕疑凶，目前不清楚枪手身份和动机。有传媒报道，当时在那个地点传出了10下的枪声。报道说，事发在凌晨3点多，现场当时正举行锐舞派对，多人在强劲电子音乐伴奏下一起跳舞。南韩宣布内阁大幅改组，涉及财政和国防等6个部长，其中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技术官僚出身的李炯日25年6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管财政部后将会面临较强劲的经济表现。央行目前正收紧货币政策，政府预计将会增加明年度的财政支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半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
4: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点50分，
5: 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

0: 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稳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财经分析同投资智慧并重嘅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1: 胡万清、魏美珍，
3: 财智双打。
4: 大家好，去到八月尾啦，咁啊继续财智双打。今日我哋预告一下节目内容啊，咁啊因为啱啱呢个礼拜咧就有一单关于癌症疫苗嘅消息公布咗啊，咁
5: 呢个消息令到哇全场嘅药股都非常之鼓舞啊。
4: 系啊，早段升咗好多啊，原来癌症都可以打疫苗，简直世纪大发现。
5: 咁尤其是香港咧，有唔少上市嘅都系喺癌症嘅领域咧做咗即系好深度嘅研发啊，咁样噶嘛。
4: 即系癌症你即系听起嚟都仲系绝症啊，不治之症啊嘛。哇，而家有疫苗咁咪即系好似一天光
5: 有一线嘅。
4: 不过都是踏出第一步，我们一会就会讲一下这个新的突破，涉及两间公司很大的药厂 Moderna 和默克。原来呢在这个癌症疫苗的赛道，其实现在有四间公司还在跑的。刚才讲的 Moderna 和默克只是其中两间，还有两间是哪个呢？一会告诉你。另外呢就是强人系列呢，今天要讲的公司呢就是即将要上市的杭州四小龙之一。记唔记得杭州四小龙有一间咧就嚟会系上市噶啦，就系呢一间瑞源科技。咁我哋一间会讲下佢两位好重要嘅灵魂人物啊。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我哋讲下今个星期香港呢边有啲咩重要嘅经济数据、市行业绩啊。咁啊去到八月尾咧，仍然都有好多公司未出业绩嘅吓。
5: 因为听日先至真系八月尾啊，
4: 系啊，听日
5: 翻嚟八月结啦，
4: 31号啊，今个月系有。
5: 咁通常月头月尾咧，咁一定睇啲 PMI 先嘅。
4: 嗯，好，咁就听日会有中国八月份嘅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啦。非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同埋綜合採購經理人指數。
5: 上個星期咧，海油公布咗業績啦，聽日輪到邊個咧？
4: 中石油咯，857就會公布佢嘅中期業績，而且唔單止出業績，仲有個發布會，即係啲記者朋友可以問下嗰啲業績表現啊、油價走勢啊等等。
5: 係啦，近期內房嘅表現好翻啲，咁華潤置地咧，亦都會有個中期業績嘅電話會議。
4: 咁另外仲有歌麗製藥同埋澳門麗進咧，都係未出業績嘅。咁另外仲有一啲新科技，就係2513智普嘅科技，智普嘅中期業績啦 ，Minimax 嘅業績就睇咗啦。咁智普嗰份業績又如何呢？咁仲有就係黑芝麻智能2533，亦都會公布佢哋嘅中期業績。
5: 中期业绩方面咧，305汽车咧，我哋少啲关注，咁但系佢都有业绩噶。308咧就系香港中旅，仲有药股2196复星医药啊。
4: 咁星期二咧会有两只新股同步上市，其中一只就系625希音国际控股 GIN 啊。
5: 系啦，
4: 卖三嗰间，
5: 佢嘅招股简直好似同时间竞赛咁啊！
4: 即系点啊？
5: 佢再迟啲上咧，
4: 就再平啲
5: 咯。个市值又要低啲，
4: 系啊，唔系平啲，系个市值再低啲。咁另外仲有9615梅卡曼德机器人，
5: 系啦，
4: 一间喺上海雄安嘅公司。仲有
5: 机器人，
4: 系啦，跟住咧就系股东会有万物云2602嘅线上股东特别大会，
5: 谢瑞麟嘅股东会啦，417香港中旅308嘅中期业绩发布会，末期嘅业绩咧，其实有啲公司尤其是地产股咧，好多都系六月结噶，咁末期业绩83信智、247尖沙咀置业同埋1221信和酒店都系同系嘅，咁仲有中期业绩咧系9866未来，
4: 星期三咧就比较静啲，咁有一间公司咧开股东会，咁咧我要提一提咧啲股东咧就要预翻松啲时间去出席呢个股东会，因为咧佢又要去到长洲嘅，呢个股东会系设置咗喺长洲
5: 华威酒店，
4: 系啊，
5: 咁咪当去嚟翻个 day off 啦。

0: 翻个糯米糍咯，
1: 远东啦，度下假啦，
0: 系啊，咁就系远东酒店37号嘅股东会，咁佢要出席咧，就要好有诚意啦，你要搭船去长洲某酒店出席佢嘅股东会，
1: 佢都好考验股东嘅诚意啊！
0: 呢个香港兴业都系去愉景湾，
1: 系啊，
0: 开股东会啊，
1: 容易啲去，
0: 系咯。好咁啊，另外咧就系9月3号星期四啊，9月1号记得翻学啊，小朋友们开学大日子啊，
1: 系
0: 咁就9月3号啦，
1: 9月1号系星期二。
0: 就是星期四就是9月3号香港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会公布啦，是8月份的。
1: 还有一只内衣股啊，为珍妮2199的股东会，去到星期五9月4号啦。
0: 9月4号呢就可以留意返呢，就是大快活的股东会啦。是啦，唔知有冇嘢食请我哋啲股东呢，通常
1: 咁睇下股
0: 东
1: 会系咪喺快餐店度开啦。
0: 呢、這个地址冇 check 到添。咁另外仲有一间公司呢，俄女啊仲喺度嘅。
1: 咁如果就算喺office 啊，或者系喺公关嘅写字楼啊去倾、都可以到会嘅。
0: 或者送啲 coupon 俾我哋
1: 都得。
0: 系啊，仲好啦，唔使即食，可能我到时饱噶嘛，送张 coupon 俾我，随时都系帮衬，又可以帮你带动到生意。你俾20蚊 coupon， 我唔系真系用20蚊噶嘛。
1: 鹅女咧都系一只过江龙啦，我哋都希望多啲外国嘅公司嚟香港上市啊。鹅女486，佢都算上咗市10几年都冇穿冇烂啦。
0: 系啊，
1: 系线上股东特别大会咧就会举行。
0: 好啊，咁啊，另外咧就要预告一下，我哋5点之后咧就会有专访环节啦。咁啊，今日嘅节目内容咧相当之丰富噶。咁咧，原来我哋嘅施政报告啦，同埋呢个5年规划咧，都即将会喺9月中咧公布。
1: 916啊，
0: 冇错啊，
1: 大日子，
0: 大日子。咁啊，李家超司长咧已经预告咗，咁啊，佢会喺嗰日，好似系比起往年系早咗少少公布。
1: 九月系风的季节、啊，
0: 所以佢喺立法会唔怕打风嘅，打风都照开，应该冇所谓嘅，冇所谓。
1: 系咯，我哋都估照炒咯。
0: 系啊，咁啊，施政报告都要照出嘅，就算在风的季节，不过比起往年好似系早咗啲嘅。咁啊，我哋今日会再早少少。咁啊，会计师工会咧就最近发表咗一份报告，就系关于国家15五规划同埋香港嘅5年规划嘅一啲嘅建议。佢哋咧讲咗有7大建议。咁啊，会计师工会究竟有边7大建议咧？我哋依家5点之后咧，同大家去慢慢睇下。
1: 要留意，好具前瞻性噶。
0: 咁啊，另外咧就会系大概5点半啦，我哋就会讲下精神健康啦。咁啊，会有啊胡子田医生啦。另外咧 ，RSV 呢个病毒咧。嗰、那个毒性都非常之强嘅，即系患到的话咧，要即系治疗咧都用唔少钱，咁不如我哋预先防咗佢先啦。
1: 预防胜于治疗啊！
0: 有阿陈家华医生今日会同我哋详细去分享嘅，咁啊留意住我哋5点之后嘅专访环节。
2: Music on board。
3: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胡孟清、魏美珍，
2: 才智双打。
3: 嚟到我哋今日第一个专题，一定要大幅报道下关于癌症疫苗呢，一个都算系医学界一个技术嘅新突破啊！
4: 报佳音啊，
3: 同埋可以造福人群啦、啊。好啦，咁咧就系讲紧咧就新冠疫苗就令到呢一家莫德纳呢一间都家传户晓噶啦。大家認識佢嘅時候應該就係疫情期間啦，嗬。咁疫情期間咧，佢就好犀利啦。新冠疫苗啊嘛，因為佢有，咁就令到家傳户曉。但係跟住過咗疫情，個需求自然就降低咗啦。新冠疫苗
4: 望都望個需求降低啦，即係疫情完結先至有得降低噶嘛。
3: 但係經營就困難咗好多啦。
4: 咁但係會繼續向前行嘅，佢擁有嘅係技術。
3: 咁佢一路咧，原來喺呢幾年咧，就喺癌症呢個領域咧。喺度静鸡鸡咁喺度布局，
4: 因为癌症始终到今天都仲系不治之症，咁佢点样令到癌症啊肿瘤可以由不治之症变成可治之症咧？
3: 打疫苗咯，防止呢个
4: 听都未听过，真系
3: 系啊，冇谂过会有疫苗可以
4: 打疫苗防癌，
3: 系啊，冇错啊。咁啊，啱啱喺最近，佢同另一间嘅做药巨头阿默克就系宣布咗。系啦，有一款咧就系实验性癌症疫苗咧，喺一个临床嘅试验入面咧，系延缓咗黑色素瘤患者嘅复发。咁呢一个亦都系同类疫苗第一次喺后期临床试验入面攞到成功嘅。所以我哋要好隆重咁讲下呢一个突破啦。咁而呢两间药企咧就通过新闻稿咧就系公布咗呢一份嘅呢一项嘅成果，所以系坚嘅。即系唔系嗰啲咩据说啊、据了解啊、传闻啊，
4: 唔系消息人士，
3: 系啦，真系新闻稿公布咗。咁当然啦，佢哋就未提及到一啲嘅患者获益嘅程度，一啲嘅具体数据啦。咁但系净系呢一篇新闻稿咧，已经可以令到 Moderna 个股价当日咧系急升咗超过一倍咁多。咁我哋又试下去解救翻点解呢一单新闻呢一项嘅研究突破咁重要，因为而家投资者压住嘅就系 Moderna 可能咧有机会咧系帮助到开启一种治疗某一啲癌症嘅新嘅路径、新嘅方向。呢一款实验性嘅疫苗采用嘅就系新冠疫苗相同嘅信使核糖核酸技术，简称咧就系 mRNA。呢一种技术嘅名嚟嘅，咁但系治疗癌症嘅方式咧系有啲唔同嘅吓。疫苗咧系会根据每一位患者肿瘤嘅基因嘅特征咧去度身订造，咁啊通过传递指令就令到你身体入面产生咗一啲嘅肿瘤片段，从而咧就可以训练到一个免疫系统去攻击翻你嘅癌细胞。呢一个咧就系佢哋个技术嘅原理。
4: 系啦，咁我哋好似即系好似同黑色素瘤咧。好似觉得喺亚洲地区发病率唔系高嘅，但喺欧美啊呢啲地区咧，其实恶性嘅黑色素瘤个病发率咧，其实系高嘅。
3: 系咁，但系而家就系黑色素瘤嗰度应用啫。
4: 喺欧洲，尤其是啊欧美咧，男性啊喺常见嘅肿瘤之中咧，原来佢排第五啊。喺欧美常见肿瘤之中，喺女性咧嗰方面亦都系排第六嘅，因为佢哋白种人啊发病率咧系特别高嘅。
3: 系啊，咁虽然而家只系话第一阶段，我哋系见到运用喺黑色素瘤呢一个患者身上啫。但系当呢个技术有突破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憧憬，喂，会唔会其他嘅癌症其实都系同一道理嘅？
4: 再进一步开拓啦，
3: 冇错啦。咁所以呢一个消息咧，就令到佢哋个股价升咗好多啦。
4: 咁即系话，如果呢项技术咧对多种癌症类型都有效的话， mRNA 的癌症疫苗就有望成为一项利润非常之丰厚的业务了。当前现在最前沿的抗癌药物通常每年都要几十万美金，
3: 是啊，
4: 即一个疗程。
3: 咁啊，莫德纳个 CEO 咧之前接受咗 CNBC 采访嘅时候都话，公司喺癌症疫苗方面嘅研发咧，就系科学临床项目上进行咗一个大胆嘅压注，呢一个系佢哋最新嘅尝试嚟嘅。
4: 系啊，根据一项统计显示啦，截至到旧年咧，原来已经有60几种嘅采用 mRNA 或者类似技术嘅癌症疫苗咧喺研发紧噶咯，并且咧系。

0: 正系接受超过120项嘅临床嘅试验嘅测试，而其中好多嘅研究其实都系由啲慈善机构啊、政府啊、规模比较小嘅生物科技公司提供资金添。
1: 咁啊，究竟有几多间药企
0: 喺度一齐
1: 系跑紧嘅咧？原来咧系有四间大型嘅药企，都系喺呢个领域咧有共同嘅研发嘅。其中两间咧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啦，
0: 默德纳同埋默克，
1: 佢哋喺呢个领域嘅合作咧。原来已经做咗成十年前已经开始有佢哋合作噶啦，佢哋亦都测试紧同一款疫苗用喺治疗肺癌啦、肾癌啦、膀胱癌啊。
0: 咁另一间咧新冠嘅 mRNA 疫苗开发商咧，大家都熟悉嘅，因为又系因为新冠疫情，呢、这个 BioNTech 佢哋咧原来正系同罗氏药厂旗下嘅基因泰克合作嘅，咁呢间基因泰克咧系开发紧一款用喺治疗胰腺癌啦，同埋结肠癌嘅疫苗。而今年嘅春天咧，亦都公布咗一项针对胰腺癌患者嘅小规模安全性测试，结果令人都几振奋啦。
1: 不过呢种方法咧，过去一直都俾人觉得风险都比较高，生产嘅流程都比较复杂，相关嘅政治环境又复杂，而且之前就冇乜证据觉得佢有效。咁其他嘅大型嘅抗癌嘅药企，
0: 系咯，好似辉瑞啊、Bristol Myers Squibb 啊，即系百思美、思贵宝啦。依家其实佢哋都未开展同 mRNA 相关嘅一啲癌症疫苗嘅研发嘅，
1: 所以佢哋都行得几前噶啦。
0: 咁佢哋算系另辟蹊径啊。
1: 嗱，又讲翻今次嘅主角 Moderna， 佢喺2010年咧就已经喺马萨诸塞州剑桥，仲喺剑桥成立咗啦，致力用喺利用 mRNA 技术开发药物。佢哋嘅新冠疫苗咧就系公司第一款嘅产品，喺疫情期间咧就得咗，咁啊带嚟咗几百亿美金嘅收入。
0: 咁不过随住公众啦同埋政府对新冠疫苗态度都转冷啦，佢觉得变咗风土病啊。咁但系麦当娜咧。几乎佢系冇其他替代嘅产品噶嘛，咁旧年咧公司仲要裁员啊，
1: 哇，
0: 裁咗800人，嗰度占员工总数都有一成啊，咁喺侵侵政府取消啲相关协议之后咧，公司损失咗系超过7亿美元嘅禽流感疫苗开发嘅合同，佢仲各自埋针对疱疹啦、水痘啦。大状疱疹嘅疫苗开发添，
1: 哇！所以你话佢呢几年几惨情咧，
0: 即系挨打，
1: 系啦，
0: 赚咗嗰几百亿都唔知够挨几耐。
1: 系啊，咁啊，虽然佢哋之前喺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已经开始研发 mRNA 癌症疫苗，但系呢一项工作咧唔系咁受关注。咁啊，除咗同默克合作开发嘅实验性嘅癌症疫苗之外咧 ，Moderna 亦都。自己拥有几款其他癌症嘅疫苗，而家都继续系做紧实验嘅。咁啊，随住麦当娜同埋默克开始公布佢哋嘅中期临床研究嘅积极结果，咁啊，开始咧啲人都会觉得，咦，呢一个领域其实都唔错嘅，所以咧麦当娜咧亦都再次成为咗市场嘅焦点。但系关键嘅问题就系、是，嗱，头先都讲过啦，黑色素瘤呢一种咧系即系被证明对于治疗。嘅敏感度比较高嘅癌症啊，攞到一个积极嘅结果啦。但系之后可唔可以喺其他嘅癌症都同样系成立咧？呢一种积极嘅结果，
0: 可唔可以复制咁嘅成功咧？
1: 唔知噶。
0: 但系
1: 起码有突破先啦。
0: 一款嘅 mRNA 癌症疫苗似乎已经取得成功，其实分析员咧都比较乐观，佢哋预计制药企业咧会纷纷涌入呢一个技术领域啦。
1: 起码就算未成功之前，都应该有啲药企觉得，咦，都可以研究一下。
0: 起码多一个方向啊。
1: 系啊，咁所以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啦，即系自从呢个消息公布咗之后咧，喺香港上市嗰啲药企有好多系做疫苗嘅，都升咗唔少啦。
0: 闻鸡起舞啊！

0: 下昼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昼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稍后亦都会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媛，同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等等。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说，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亦都已经抵达尼泊尔的灾区，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话：冰川崩塌、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话两国山水相连，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篮子援助，包括紧急物资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日本冲绳北方担当上黄川田人质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登上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岛屿，是绝对不能够容许的行为。黄川田人质在北海道根室市和北方四岛原岛民的交流会上说，希望能够重启因俄乌冲突而中断有关前往北方四岛访问的项目。黄川田说，北方四岛曾经有日本人生活的记忆和痕迹正是逐渐减退，他希望首先恢复两地居民互相往来。原岛民和后代共53人参加了交流会。四岛居民组织理事长松本有三强调，普京登岛是粗暴践踏在泽竹岛出生的松本话，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再去一次泽竹岛。在今个月13号，普京首次以俄罗斯总统身份登上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泽竹岛，即是俄罗斯的伊图鲁普岛，引起日本的强烈谴责。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房屋局说，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 97.7% 业主，一共1930

0: 九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同其中的 77.7%， 一共1541户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呼吁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千祈不要错过最后时机，需要在明天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一个102岁的老妇在进食期间昏迷晕倒，送院后不治，据悉死者是梅艳芳的妈妈陈美金。事发在上午近11点，警方接报指铜锣湾礼顿道礼贤大厦内的一个单位，一名8岁老妇怀疑在进食的时候昏迷，救护员到场之后将她送到律敦治医院抢救，最终延至11点半证实死亡。警方话死者本身一直患病，死因有待验尸报告确定。中小学即将开学，卫生防护中心话，由于近月社区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维持活跃，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要提高警惕。中心话，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出院，2宗情况危殆和1宗死亡。中心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高水平，加上开学在即，学校有机会会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建议全港的学校和家长踊跃参与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至于新冠病毒，中心话病毒的活跃程度在2个月前开始呈上升趋势，在今个月初达到高峰之后已经有所下降。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个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黄金市场的发展和政策规划关系密切，而结算所指是黄金价值链中的其中一环。他正如在电台节目说，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就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是处于试营运阶段，当局正是密锣紧鼓推进大量工作，希望能够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存和结算体系。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
7: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8: 免费纸，我咪换牛，我咪你恩，大赠送声拎俾你。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2: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2: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3: 港股收市。

0: 府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胡孟清、魏美珍，财智双打。
1: 去到第三节啦，讲下外围。喂，原来今个礼拜八月尾系好多地方放假，啲学生哥就9月1号要翻学，但系出面咧系好多人放假噶、
2: 啊，放埋呢日先，
1: 好多日啊！越南嗰边系连续几日假期啊，
2: 因为英国咧。每年嘅五月同八月都會有啲 Bank Holiday Monday 嘅，咁、
1: 嗯、
2: 五月嗰個放咗啦，
1: 系啊，
2: 咁去到八月呢個咧，啱啱擲中係月結，
1: 八月31号星期一就係英國夏季銀行假期 Bank Holiday。
2: 咁另外馬來西亞國慶啦，菲律賓嗰邊亦都有國家英雄日，越南就係獨立日，
1: 係一間可以講下個獨立日。咁啊，除咗呢啲假期之外咧，留意喺8月31号咧，就係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訪華，據報啊，就係8月31号就去到天津，跟住咧會展開為期4日嘅訪問。另外剛才讲到越南的独立日不只是放一日那么多的，它是放好几日的，它也是视为他们国家的国庆节，每年的9月2号庆祝，纪念是1945年9月2号越南民主共和国，即是现在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天也是被视为他们越南的现代史的开端，也是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的一个标志，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日子。
2: 讲起殖民统治呢，大家都知道越南呢，它是法国的殖民势力，就一路由1858年起呢就是持续的，而逐步呢法国是将越南变成了他的殖民地，不特止个统治呢仲长达80年。
1: 所以越南呢有法包囉。
2: 所以他有啲法包好食。
1: 好好食，我觉得越南法包好好食。好食过法国的法包。
2: 是啊，因为他保留到原本嗰个条方啊，嗰条 recipe 啊。咁喺近一个世纪嘅殖民统治期间呢，越南人民呢其实从未停止过反抗。
1: 是啊，一路他统治一路喺度反抗。好辛苦啊，大家双方都好辛苦。咁啊，追溯返去1945年嘅8月份呢，越南嘅共产党同埋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之下，越南人民呢就真的发起了一个很声势浩大的八月的
2: 总起义，
1: 也都是真的拿到个胜利的。这一场革命成功推翻了殖民统治和封建专制的制度。
2: 去到1945年的9月2号、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式向世界宣告成立。
1: 咁啊，亦都喺首都河内嘅巴亭广场，胡志明主席咧就系代表临时政府向现场50几万名嘅群众咧系宣读咗独立宣言啦。所以而家有个地方叫胡志明市，其实咧就系纪念呢一位，呢一位啊，
2: 呢位领导
1: 领导嘅。好啦，同一日咧，除咗越南嗰边放假之外咧，咁啊好多地方，马来西亚、菲律宾、英国都有假期。咁啊，但系要公布数据嘅地方就包括南韩会公布佢七月份嘅工业生产，日本咧就会公布七月份嘅零售销售、工业生产同埋新屋动工数据。
2: 至于印度咧，就会有 GDP 啊，第二季 GDP 公布。德国咧消费者物价指数啊 CPI， 咁仲有美国咧达拉斯联邦制造业展望企业活动指数都公布。
1: 好啊，嗰日咧其实原来系 G20 财长与央行行长有个会议嘅，
2: 好紧要、
1: 就系8月31开到去9月1号喺美国嗰边，
2: 开足两个月
1: 啊，开足两日啫，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星期二嗰日继续都系越南嘅独立日，星期三都系越南嘅独立日。咁啊，星期二咧就会韩国嗰边咧就出八月份嘅进出口数据，澳洲咧会有七月份嘅建筑许可，日本咧就会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
2: 咁当然啦，大家好关心啱啱开完嘅 Jackson Hole 啦。咁今次嚟紧嘅 G20 财长同央行行长嘅会议咧，咁就会喺美国嘅北卡罗莲纳州举行嘅阿什维尔。咁连开两日啦，即係由八月开到九月，就係呢啱啱呢个跨越啊。咁全球嘅政策风向啦。

0: 会是优先的议题。
1: 嗯，
0: 咁同埋大家会讨论埋而家市场面对緊潜在风险啦，地缘啦。咁仲有基本上而家呢一个会是啱啱接住上个星期
1: Jackson Hole。
0: 係啦。咁变成咗呢是紧随住 Jackson Hole 一个全球央行年会之后，市场就会好关注 G20 个会议呢会不会进一步去讨论或者回应在 Jackson Hole 这个年会上高那些关于譬如金融创新啊、支付系统啊这类热点的议题啦。
1: 是啦，咁可能有连续性啦，可以一起
0: 商讨。上次经不完的。
1: 继续都是那班人来的啫，
0: 都是
1: 美国央行的人。
0: 嗯、
1: 好啦，咁另外星期二那日呢还要留意欧洲方面呢都有很多数据。意大利会出返第二季的 GDP, 失业率和消费物价调和指数。欧元区有八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加拿大会出八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0: 南韩有进出口数据。
1: 是啦，美国呢就会有七月份的营建开支啦，即是建筑开支啦，另外有制造业的指数啦，职位空缺啦，这些数据的。
0: 咁去到九月二号星期三啦，
1: 啊，星期三
0: 继续都仲有业绩。
1: 系啊，有啊，有啊，
0: 两只都系消费股。
1: 今个星期美国嗰边都系啲消费类啦，嗱，梅西、
0: Macy's
1: 啦、Macy's 啦，仲有金宝汤啊，金宝汤好耐历史噶啦噃。咁就另外，加拿大同埋新西兰咧有议息会议嘅，南韩都有八月份嘅消费物价指数啦，澳洲会出第二季嘅 GDP， 咁至于意大利咧就会出翻七月份嘅生产者物价指数。
0: 另外一个重头戏咧就系美联储嘅褐皮书。Facebook 会公布地区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啦。
1: 嗯，咁呢一个就系佢哋九月议息开会之前一个好重要嘅参考资料咯噃。咁佢哋会提供关于唔同嘅地区嘅经济啊、就业同埋物价嘅详细嘅经济数据、运行数据。咁啊，可能俾多啲启示我哋啦。另外，同日会有美国嘅抵押贷款市场嘅指数，仲有 ADP 嘅就业变动嘅数据，同埋会出翻八月份嘅工厂订单嘅数据。
0: 嚟到星期四啊，九月三号啦，业绩咧有大家熟悉嘅 Lululemon 啊，
1: 话 Lululemon 份业绩我有啲等佢担心，因为佢备案都打得几硬下。
0: 咁但系
1: 次次有 Lululemon 嘅铺头隔篱都有间、
0: 近期其实其他品牌咧 ，Nike 啊、Adidas 啊，都有出类似嘅呢类嘅运动服啊，
1: 系啊，
0: 但系 Nike 股价跌咗十几年嘅低位啦，
1: 系啊，都唔系咁简单啊，同埋而家好多呢啲品牌上个月咧都做紧减价，
0: 系啊，
1: 好，佢咧就个业绩咧喺盘后先至公布嘅，咁另外咧就要留意翻澳洲会有七月份嘅进出口数据，欧元区咧就会出翻七月份嘅生产者物价指数。
0: 嗱，逢星期四咧，美国一定系同就业相关嘅例牌赛啦 ，challenge 裁员人数、非农嘅生产力、进出口数据、贸易收支、首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同埋持续申领人数。
1: 嗯，咁啊，另外去到星期五九月四号都有大量嘅数据。嗯，德国会有七月份嘅工厂订单数据。意大利有七月份嘅零售销售数据，英国可以睇翻佢啲新车嘅注册数据，八月份嘅欧元区亦都有七月份嘅零售销售数据。
0: 嗯，至于美加啦，呢期虽然嗌紧交，但系数据都要出嘅。加拿大咧就有就业人口变动、就业参与率同埋失业率。美国咧就系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五都会公布嘅，就系嗰啲 non-farm 啦，咁啊平均时薪啊、就业参与率啊，仲有制造业嘅就业人口变动、非农啊，呢个先系重头戏啦。嗰、那个新增嘅职位啦，仲有失业率。咁当然加拿大咧，佢都会喺月头出埋呢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1: 好，咁啊转头翻嚟，我哋讲下强人系列，今日又要介绍一间都好犀利嘅公司，就嚟上市噶啦，喺内地会上市嘅就系、
0: 国产 GPU，
1: 系啊，
0: 四小龙
1: 啊，其中一个小龙啊就系啊瑞元科技啊，瑞系边个瑞咧？隧道个瑞，不过侧边有个火字。
0: 呢个咧系瑞人士个瑞
1: 啊，呢个小学嘅时候读过。他要识咩噶？瑞人士
0: 点火，
1: 钻木取火。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4:47。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5: 啱啊，你哋真系合适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這个九出十三归贷款计划啊！
6: 吓，九出十三归，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洗费喎、
7: 啊，三十厘啫，好抵噶啦！
8: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9: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叔，喂借啊，借啦嘛，借啊！
10: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1: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
10: 借亲戚？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1: 借钱咁轻松，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仓比率高达95%添。
11: 咁我哋都一齐姚祥开户啦！
12: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4: 投资涉及风险。
15: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6: 大家好，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陈家华医生。好多人都会忽略伤风感冒的病征的，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或者老人家的话，就要小心一点了。 RSV 病毒如果感染了的话，能够可能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甚至会引起死亡。 RSV 病毒本身来说，就一年四季都袭击我们，不同流感，所以及早预防都是对于我们的健康一个很重要的投资来的。
15: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9: 每天愛你多一點。
1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20: 胡孟清、魏美珍。
1: 今日要讲下瑞人士有冇关系咧？同呢间公司瑞源科技，瑞系隧道个瑞，不过喺前面有个火。
0: 好快嚟紧9月2號，佢就会正式启动喺上海科创板嘅 IPO。咁啊，呢个新购亦都预计咧募集资金会达到60億人民幣。咁啊，代号已经有埋啦，688801。
1: 啊，佢好后生嘅啫，喺疫情之前成立嘅，2018年3月喺上海成立。咁啊，知唔知边个叫老细咧？佢系老细边个咧？比较低调啊，我哋都唔系好熟，
0: 好少听到佢出嚟。
1: 系啊，
0: 吱吱有嚼，
1: 叫做阿立东啊，
0: 阿东
1: 系啊，东哥，东南西北嘅东，
0: 赵立东
1: 系啦，就系董事长。咁然之后咧，佢嘅联合创始人咧，阿林啊。张阿林，林木个林，
0: 一个老赵，一个老张，
1: 系啊，冇错。
0: 咁佢哋咧系专注于云端嘅人工智能 AI 嘅晶片，咁啊加速卡同埋计算系统嘅研发嘅，咁啊同摩尔线程啊、木希股份啦、碧印科技一齐被誉为国产。GPU 四小龙
1: 系啦，咁咧就讲翻呢两位灵魂人物啦，好嘛？阿赵立东同埋张阿林，原来两个我哋即系普罗大众唔识佢啫，香港市民唔识佢啫，但系佢喺半导体界咧就非常之有名噶啦。
0: 系
1: 啊，喺半导体。这个行业呢，他们是一个著名的 AMD 双子星的组合。
0: 真是自问才疏学浅。
1: 是我们识得人少，我们识的人都不够。
0: 有 AMD 双子星的称号是不
1: 是？是啊，
0: 这个组合。
1: 组合是啊，
0: 这个男子组。
1: 男子组是啊，这个二人组合。 两人咧系兼具咗国际晶片巨头嘅研发实战经验，仲有本土嘅资本嘅运作能力，
0: 为瑞元科技咧系注入咗言管销兼备嘅硬科技底色啦。
1: 嗱，咁我哋先讲阿 CEO 兼董事长先啦，就系阿赵立东啦。
0: 佢嘅学历有几高啊？
1: 清华大学。
0: 哇，清华。

0: 工程系
1: 呢个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咧，原来系好出名嘅晶片大佬嘅摇篮嚟嘅，
0: 尤其是如果你读到系 EE85 班的话，
1: 系啦，即系 Double E 喺85年嘅一班，
0: 系啦。咁啊，跟住咧，佢就去咗美国，咁啊，再读多一个电子与计算机硕士嘅学位。咁佢而家已经系深耕半导体呢个产业超过咗30年噶啦。
1: 佢仲曾经喺美国直谷工作咗超过20年，
0: 哇，做咗20年都翻嚟。
1: 2007至到2014年，佢系服务于 AMD， 即系超微半导体。
0: 嗯，
1: 历任咧系计算事业群嘅高级总监，同埋产品工程师嘅高级嘅总监。
0: 咦，都好，
1: 产品工程部系啦，
0: 都好高级噶咯。
1: 佢带领过千人嘅研发团队啊，仲亲自参与筹备 AMD 嘅中国研发中心添。
0: 哇，都系高管嚟噶咯，啲核心人物嚟噶咯，已经系啊。咁啊，跟住咧就讲翻佢，哇，肯翻嚟内地真系诚意可嘉，
1: 有咁大吸引力啊！
0: 系啊，2014年佢翻国家加入咗紫光集团，担任副总裁，咁啊主管系半导体嘅投资。而喺2015年咧，佢就兼任越迪科微电子 RDA 嘅总裁，积累咗丰富嘅国内晶片市场嘅销售同埋资本运作嘅经验。
1: 至于联合创始人兼 COO 阿张亚林咧，佢学历背景都好雄厚噶，佢系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25年嘅晶片设计、研发同埋生产营运嘅经验。咁2008年咧，佢又加入咗 AMD， 仲历任咧资深嘅晶片经理同埋技术总监添，亦都系 AMD 上海研发中心嘅核心骨干人物。
0: 嗯，咁啊，佢亦都系成功领导全球嘅团队咧，为微软定制开发咗 Xbox One 系列嘅主晶片，亦都领导开发咗当时全球最大嘅融合晶片 APU， 亦都系具备咗好强顶级硬体工程落地同埋产品化实践嘅经验，亦都系曾经荣获上海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呢个说荣，
1: 哇，真系反映佢科技含量好高啊！
0: 系啊，咁佢哋系点样结缘呢？就系2018年嘅3月，佢哋两位咧都系睇准咗人工智慧爆发对于底层算力嗰种需求，所以咧佢哋就由呢一个外资嘅企业最高嘅职位嗰度咧，情愿放弃离职。
1: 咁佢哋喺上海咧嘅张江有一间临时嘅办公室，就创立咗瑞源科技。
0: 点解叫瑞源咧？唔系用佢哋个名嚟做一间公司名咧？同佢哋有咩拉楞咧？
1: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0: 哦，心咧系芯片个心。
1: 嗯
0: 嗯，咁其实咧，佢哋系立志咧以原钱创新去燃点国产嘅算力呢个火种咁嘅意思，好伟大啊！
1: 好有意思啊！当时咧，国内好多数嘅晶片初创企业咧，其实都系因为技术门槛啦，同埋商业嘅风险。他们很多选择呢，由一些技术简单、投资回报快的终端，或者是推理晶片呢去切入的。
0: 嗯，咁但系阿东同埋阿林就做出咗另一个决策啦。咁佢哋咁叻，咁梗系唔行大多人行嘅路啦。佢哋就直奔技术门槛最高、最顶尖嘅，完全被巨头 NVIDIA 垄断咗嘅云端 AI 训练晶片呢一个赛道。咁咧，佢哋系认为咧，只有攻克呢一块硬骨头，先至可以真正解决到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嘅自主可控嘅问题。
1: 咁亦都作为一间嘅初创公司啦，佢研发云端训练晶片，形同好似喺高空走钢线咁啊。
0: 嗯，
1: 资金嘅消耗亦都非常之快，而且咧好不容失败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系啊，
1: 压力都几大，
0: 因为你用咗啲钱就冇噶啦嘛，烧银纸咁样烧。
1: 同埋咧，如果个量率低嘅时候咧，你就真系烧银纸啦。
0: 好，咁啊好彩，嗰啲银纸都唔使烧好耐啫。
1: 即系嘥料啊会。
0: 因为阿东强悍嘅工程落地能力带领之下，呢一间公司佢哋嘅团队只系用咗18个月。即是1.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款 AI 训练晶片，是啦，咁啊，亦都即系打破了业界常规的研发周期，比起其他人快很多噶啦。咁啊，因为佢哋咧嗰次嘅成功咧，就系引起咗腾讯嘅青睐。
1: 嗯，
0: 腾讯咧亦都由佢哋嘅
1: A 轮之前，仲有一轮叫 Pre A 轮啊。
0: 嗯，
1: 连佢哋真系未开始去揾融资嘅。腾讯已经上中佢啦，即系佢连第一轮融资都未开始，佢咪喺 A 轮嘅前期咯。

0: 所以叫 pre-A 轮开始连续去领投，追投咗六轮添啊！哇，
1: 唔系俾钱咁简单噶佢。
0: 腾讯梗系唔系单单系资金嘅支持，更直接系向税源开放咗泛互联网、云计算等等真实大厂业务嘅场景俾佢，呢、這个先系最矜贵。
1: 系啊，你有咗佢啲芯片，有啲晶片，但你冇实际去应用去测试，其实都系徒然噶。
0: 系啦，
1: 咁佢就可以即系开放呢啲场景啦，俾瑞元嘅晶片咧，可以喺真实嘅数据中心进行一啲试炼啦。咁喺2018年成立到2026年，呢间瑞元科技咧完成咗惊人嘅技术四级跳。
0: 梗系啦，因为佢有腾讯做佢后盾，俾佢一路用，一路钻研。
1: 系啊，咁啊，
0: 一路跌北啊嘛。
1: 系啊，2019年就第一代嘅晶片啦，去到2021年咧已经推出咗第二代嘅产品，亦都构建咗软硬体全栈嘅平台。咁啊，跟住去到2024年有第三代嘅瑞元 S60， 咁啊开始全面咧助力国家东数西算嘅工程，亦都喺甘肃嘅庆阳呢啲地方咧部署咗国产慢卡推理闸。
0: 系啦，去到2025年啦，旧年啦，佢哋进一步推出第四代训练推理一体化嘅训推一体啊嘅晶片，咁佢哋亦都主力嘅产品咧，累计嘅出货量已经突破100,000卡。咁去到今年啦，呢一间由 AMD 双子星带领、腾讯深度孵化嘅 AI 晶片独角兽咧，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顺利通过科创板上市嘅审核。
1: 咁啊，9月2日啊，就留意住啦，
0: 即将以60亿人民币嘅募集规模登陆资本市场啊！咁啊，算系正式开启咗同国际巨头同台竞技、同台较劲嘅新篇章。
1: 9月2日星期三嚟嘅，就会正式
0: 启动
1: 佢哋喺上海科创板首次公开招股申购，预计集资系60亿人民币。有兴趣嘅自己
0: 北上
1: 或者系啦，睇下有啲咩方法啦。
2: 下昼5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小学即将开学，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月社区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持续活跃，提醒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中心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2宗危殆，1宗死亡。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加上开学在即，学校有机会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建议全港学校同家长踊跃参与2026-20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至于新冠病毒，中心话病毒活跃程度2个月前开始呈上升趋势，到今个月初达到高峰之后已经有所下降。由活跃期开始至今，录得2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2个人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政府下个月16日起发。上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10月上旬会1年3日在立法会举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李慧琼说5年规划能够为本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方向，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认为合并辩论能有助市民大众认识两者的内容和关联。他说会为议员争取更长 的辩论时间，但具体安排有待行政长官最终敲定。至于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港澳律师通过考试之后可以到大湾区九个市执业。身兼全国人大常委的李慧琼说，修正草案体现国家对香港社会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希望更多香港律师考

0: 错过最后时机，需要在明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的意向。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就加入欧盟展开相关谈判，初步结果显示反对票数领先。当地传媒报道，冰岛六个选区中五个已经完成点票，当中 52.5% 投反对票， 47.5% 投赞成票，剩下一个选区反对票亦都较多。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的压力，并且在俄乌战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下，可以有更多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须弊。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南韩宣布大幅改组内阁，涉及财政和国防等六个部长，其中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经济官僚出身的李炯日去年六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掌财政部之后将面临较预期强劲的经济表现。央行目前正计划收紧货币政策，政府预计将会增加明年度的财政支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半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湿度79%。
3: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4: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6: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胡孟清、魏美珍，
10: 才智双打。
11: 大家好，財智雙打。今日我哋请嚟香港会计师工会嘅会长罗卓坚先生咧，同我哋倾下偈。咁啊，嚟自会计师工会，今日同我哋讲数字啦。
12: 系啦 ，Stephen， 欢迎你。
13: 你好，清姐。你好 ，Michelle。
11: 呢一组数字好重要，155，国家有155规划，香港亦都有第一个自己嘅五年规划。咁我知道会计师工会咧最近亦都发表咗有一份报告，提交咗一啲嘅建议。不过我哋先讲下五年规划，对于一般嘅打工仔嚟讲，其实重要吗？
13: 其实重要嘅，谂下，其实尤其是做生意又好，做投资人好，你要睇到嗰个地方嗰个稳定性。
11: 嗯。

0: 咁話將來係點樣？因為呢個將來未然點樣嘅時候咧，我哋計翻條數出嚟話咧，我可以做啲咩投資，點樣部署，請幾多人。咁所以如果睇到一個 5 year 嘅 picture 咧，對任何做生意嘅人咧都好重要，做老闆都好重要。咁而老闆嘅心情穩咗啦，自然打工仔可以有機會加薪，亦都可能有增加嘅就業職位。所以整體嚟講咧，香港嘅五年計劃咧，就算我哋唔做五年計劃，我哋只即有冇國家嗰個計劃，我哋應該做啦。第二就係、是、如果我哋做嘅計劃裏面考慮埋國家因素咧，一加一就等於5啦。因為如果我淨係做自己嘅嘢咧，我哋最多係100分。加埋國家支持咧，100分就變500分啦。所以我哋做計劃參考埋國家，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事情。
1: 我知道貴會已經好深入咁研究咗呢個15/5規劃啦，仲有香港嗰第一個五年嘅規劃啦。然之後咧，就最近有一�啲建議提咗出嚟嘅，總共有7个咁多，7大项。
0: 係啊。咁第一個方向咧就係同我哋會計師公會好有關係嘅，因為我哋係呢個綠色啊，呢個可持續性啊，我哋嗰個披露啊，同埋鑑證嘅制定者。咁我哋希望呢方面咧係繼續去嗰個方向去做。同埋我哋而家鑑證咧仲未落實，我哋希望喺今年內咧政府可以落實咗做鑑證，因為呢個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係好重要嘅。其實我哋不僅止為咗香港，而家我哋同內地嘅財政部咧都有個溝通啦，希望。我哋喺呢方面行先啦，希望我哋嗰个 disclosure 同埋嗰个 assurance 都可以同我哋香港系，就算唔系一致都好嘅，都系大部分相似嘅。举个例子，一间 A 加 H 股嘅公司嚟上市，佢可以用一套嘅报告 satisfy 两地嘅 requirement 咁啊最好啦。我哋第二个方向咧就系关于个人才计划嗰方面。其实国家有讲过一个15计划里边讲啦。四中心一高地，四中心咧就以前都有讲噶啦，一高地就系新嘅，因为我哋做一个国际嘅人才汇聚中心，因为国家亦都睇到啦，我哋香港系可以有一个国际嘅环境啦，譬如你又可以啲钱自由流通啊，又可以去睇 YouTube 啊，睇 Facebook 等等啦，去吸引个国际人才，咁所以喺咁多人才里边咧，我哋希望咧就有一个新嘅人才系培育出嚟嘅。就叫估值师，其实你睇而家我嗰个上市公司咧，出咗事咧，其实都系同呢个估值有关系嘅。我哋 accounting 嗰个 term 叫做 impairment， 即系减值。咁嗰时啲公司俾监管机构谴责咧，都系呢方面。所以估值师咧，不嬲都有喺度，不过而家系唔受监管，亦都冇持牌嘅。咁可能有一啲劣质嘅估值师都系生存紧。咁所以我希望将估值师规范化，呢方面同我哋会计好有关系。因为一个估值咧，又要一啲数字啦，一啲projections 啦，一啲 assumptions 啦，咁我哋就具备一个才能。不过我哋希望系一个新嘅资格。咁我哋如果有个新资格，睇下点样边一个嚟监管，跟住点样去培训。咁另外我哋希望咧，其他方面嘅教育嗰度咧，系喺我哋自己会计教育又好啊，大学教育又好啊，我哋多一啲新嘅元素，就先我讲嘅 ESG 啊，绿色金融等等。第三个方向咧，就是我哋希望深化改革咧。营商环境嘅优化，有两方面，一个同我哋有关嘅，就系我哋而家会计师咧系都几惨嘅，即系话咧，如果你做审计嘅话咧，你法庭判你有份，咁可能咧就系嗰、那个，譬如你通常一盘数有问题，你可能其实最大责任系公司啦，第二就可能系数师啦，咁其实系咪公司应该承担可能70%责任，30%系会计师咧咁讲？有可能啦，7/3/6/4 whatever， 不过喺而家嘅情况咧，好多时嗰啲公司嗰啲人咧。已经走咗佬，你哋如果唔系香港走咗佬，咁、那个会计师就喺香港，咁佢咪承担10%责任咯？
1: 孭晒，
0: 所以我哋觉得呢个唔系好公平。
2: 或者系负责攞呢单生意嘅会计师本身都转咗职，
1: 系啦，
2: 但系你就罚间行，
0: 冇错，即系佢嘅 partners 全部都要负担。咁所以我就希望喺嗰、那个我哋叫呢个叫做proportionate liability 嘅，即系个比例性嘅，唔好佢要承担晒10%嘅责任。咁第二咧可以考虑咧就系话参照啲国家啦，譬如澳洲咁讲啦，咁、那个会计师有个限额嘅，即系譬如我赚1000万嘅费用，我最多系呕翻10倍1亿出嚟，咁我都叫做计一条数啊，咁样。
2: 唔使呕突啦。
0: 我想讲啊，呢个唔系净系保障会计师嘅保障所有人，因为如果嗰个收入同风险不成正比例嘅时候咧，咁嗰啲叻嘅人咧就唔做审计师啦。吸引咗啲劣质嘅人做嘅时候咧，其实你个 audit quality 咧系会降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咧就唔系几好。咁第二样嘢咧，我哋希望做咧就做呢个叫企业挽救啊，叫 corporate rescue。即系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系美国嘅 Chapter 11。OK， 因为我哋而家就喺个去清盘，不清盘之前咧，我哋可唔可以挽救个公司咧？咁其实如果挽救成功嘅时候咧，有人去买咗个盘生意。可以员工的 contract 重新去延续是一件好事，不需要有一个裁员

0: 再咁痛苦要搵个工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就我哋一直就香港系未有啊。咁我哋个倡导去做呢样嘢。咁、啊，当然呢个过程都系要同政府啊，同立法会紧紧去商讨啊。所以呢两件事情，我哋希望系推出嘅。咁第四个方向咧，就系国际金融中心同埋高水平嘅开放。有一样嘢咧，就系叫 Corporate Treasury Centre， 即系企业嘅财资中心。我哋希望咧，尤其是内地企业出海嘅时候咧，喺香港成立一个海外嘅 headquarter， 变咗咧佢喺内地以外嘅钱咧，全部都经香港去调配。我香港有一个很好嘅 banking system 啦，无论我投资边个国家都好，佢喺度调配嘅时候咧，变咗如果有个税务嘅优惠喺度咧，咁佢哋咧系嚟香港嘅。
1: 佢用好我哋嘅平台嘛，
0: 用我哋平台，用我哋 banking system， 用我哋嘅专业服务等等，同埋有个税务嘅优惠。咁另外咧，我哋希望嗰、那个审批嘅制度咧，系可以上市啦，系快速啲啦，同埋系喺佢申请之前咧，都做一啲辅导，咁变咗嘅嗰个顺利好多。咁同埋有一个我哋都关心咧，就系话而家就有一啲红筹公司，可能系要变咗作为拆红筹嘅上市。咁我希望咧，即系可以研究下可唔可以红筹公司维持翻喺度俾佢上市咧。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因为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我哋国际两个字嘅时候咧，个红筹公司，我觉得佢应该去接纳。咁同埋红筹公司好多投资者会比较欢迎，尤其是一啲非内地嘅投资者嘅时候咧，系会吸引到佢哋。咁另外当然继续会做落去嘅，就系因为大宗商品嘅生态圈啦，同埋离岸人民币服务可以做多啲啦。呢两样嘢都做得暂时唔多，将来机会好大嘅。
1: 要加强啊！
0: 加强。咁啊，第五样嘢咧就系呢、這个呢、這个高薪嘅，就叫香港会计员。OK，香港会计员咧就冇乜人提出嘅。咁其实我成日都会去内地考察啦，你见到咧，其实内地系有嘅，因为会计业咧，其实系对唔系净系叫会计从业员重要，系佢成个
2: 经济发展，
0: 经济发展都好重要。因为每一个生意嘅发展，你一定要有会计师计好条数，佢要需要几缺几多钱，去边度搵钱等等。咁你做生意嘅时候，如果每个月要睇住嗰啲 performance，
1: 即系个生态圈里边咧系环紧扣啊。
0: 冇错，
2: 呢个会计员系咪应该设喺北都咧？
0: 冇错，
2: 中港两地都可以用到。
0: 系啦，因为我哋呢、這个地方太贵啦，咁希望喺咁大地方里边，三分之一嘅地方里边啦，即系因为北都系三分之一香港啊嘛，咁三分之一里边咧，嗰啲地方系俾我哋系会计师喺嗰度驻守嘅。第一，当地有好多新企业咧，佢需要会计师服务啦。咁第二，我哋希望喺嗰度做一啲高增值嘅服务嘅，譬如我哋测试我哋嘅一个科技实验室啦，我哋将来有啲新嘅 AI、新嘅 software 喺嗰度测试啦、沙盒啦。咁同埋咧，仲有一个可能会做到咧，就会同深圳嗰方面嘅会计服务咧，整一个深港会计员嘅走廊，喺嗰啲跨境嘅沟通里边咧，系做好啲。咁第六样嘢咧，就我哋希望喺啲税位啊，即系税收啊、SIPA 方面咧，系更加开放啦。呢、這个包括我哋自己，因为我哋而家我哋去里边开我哋事务所咧，又要考佢嘅试，有个限制，咁希望如果放宽啲，我唔系一定要全国，可能大湾区可唔可以放宽啲咧？咁样。第七样嘢咧，就系我哋除咗做会计师之外咧，我哋其实应该对社会有一个好有服务嘅态度，好有温度啊！我哋之前咧，亦都系有六月嘅时候咧，成立咗我哋嘅义工平台嘅。咁我哋希望咧，系将我哋嘅理财能力啊，各方面咧，可以帮到精准扶贫啦，同埋社会政策。咁我希望喺呢方面咧，亦都我哋可以有一个贡献嘅。
2: 哇！呢七大建议其实系已经包含咗好多样嘢啦，由你哋自己嘅专业，去到真系涉及大众嘅都。包含晒喺入面，
1: 成个整个社会嘅福祉咧都兼顾到。
2: 系啊，咁我哋一阵间抽几项重要嘅，我哋详细再探讨下。
3: 下昼5:17，
4: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气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屋企有长者唔知道。

0: 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我想借孖展买股票啊，啲利息点计啊？
2: 啱啊，你哋真系合时啊！呢边咧？不如你试下我哋呢个9-13规贷款计划啊！
3: 吓，9-13规，乜啲利息咁贵啊？集埋都唔够俾使费喎，
4: 30厘啫，好抵噶啦！
5: 你赢多啲，咪还到息咯！
6: 借钱梗要俾利息噶啦，阿叔，
7: 快借啦，借啦嘛，借啊！
8: 快啲借啦！
9: 吓，乜借钱都要咁高息嘅咩？
10: 借钱唔使咁高息。唔通佢系李春春？
9: 唔系噃，我啱啱去姚祥借孖展，佢仲有16,800元俾翻我添。
10: 借钱咁似送，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而家嚟姚祥借孖展，送利息，仲有16,800等你咧。即时开户送你4,000元开户奖赏，按初比率高达95%添。
10: 咁我哋一齐姚祥开户啦！
11: 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投资涉及风险。
0: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16: Hello， 我是 Max。 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14: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7: 胡孟清、魏美珍，
10: 才智双打。
18: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之后咧，仍然都有阿罗卓坚先生啊 Steven 咧同我哋倾下偈啦。头先就讲咗会计师工会啱啱七项建议，就系就住15-5规划提出嘅建议。咁啊，我哋重点讲一下一啲我觉得应该要攞出嚟探讨或者系比较新嘅。啊，头先我听到话要喺北都嗰背面有个会计员。是咪啊？呢一个构思系点样嘅？同埋会受惠嘅系边一啲人士咧？会唔会对我哋啲香港啱啱出嚟做嘢嘅啲会计师或者系啲学生会受惠比较多？因为佢哋多咗一个机会去北上。
19: 系啊，其实会计员咧喺内地咧都好普遍嘅。嗯 ，OK， 我都参观过，咁啊真系一个好大嘅园区啊，去俾会计师一个平台去发展。咁啊，我哋亦都希望将会计嘅所有嘅专业咧。都有喺个聚埋就一齐啦。第一系服务当地北区嘅企业，佢哋需要大量嘅会计师做唔同嘅业务，同埋唔好净谂起系做数。譬如头先我讲嗰啲可持续嘅鉴证啊，知识产权嘅估值啊，同埋跨境嘅税务啊，出海啊等等。咁咧，北区将来会占咗1/3嘅人口啊，相信呢方面嘅服务会好多
20: 嘅。因为一个会计嘅行业，其实涉及到好多专业嘅范畴啊。
19: 系冇错，
20: 有税务，而家又有金融科技，系啊，咁啊又有好多你要审计啊，或者系甚至头先啱讲嘅估值师，嗱呢个系好关键嘅，因为好多头先你话好多出事嘅都喺个估值同埋 impairment 系身上，咁将佢提高个专业性咧，系摆埋喺嗰个会计系统里边咧，会更加强化到即系我哋嗰个会计师嘅价值，系咪咧？
19: 冇错，咁变咗我哋做作为工会嘅，我哋统筹嗰方面都比较方便好多。咁另外就系同埋一个咧，我哋希望可以。

0: 同深圳嘅福田嗰边咧有一个直接嘅交流嘅、
1: 嗯，
0: 尤其是一啲过境嘅服务里边咧，边个做啲咩嘢？个效果一加一，希望又等于五出现啦。咁据依头先你讲到年青人嚟讲咧，我哋希望咧，因为好多大学都会有院校喺北区啦。咁、
1: 嗯、
0: 我哋喺嗰度喺个课程上咧，同佢加深合作，
1: 嗯、
0: 变咗个课程上嘅改革上咧，有啲新嘅嘢，譬如头先我讲嘅估值啊、嗯、AI 啊、绿色金融啊等等。咁最后咧就系科技嘅应用啦。我希望咧，我哋可以喺当地咧系有我哋嘅实验室。
1: 嗯、
0: 我哋可以好个会计、财务嘅 software 科技咧，喺个做发展啦，同埋试用啦，或者一啲沙盒等等，咁将会计行业提升数码化咧，呢个一定好重要嘅。
1: 嗯，好。咁啊，头先阿思维亦都讲到绿色金融，亦都系未来香港发展嘅其中一个重点嚟嘅。咁你哋嗰份报告亦都有提到，希望可以做一个可持续鉴证准则，同埋搞碳交易。嗱，咁就呢个属于系绿色金融嘅范畴啦。咁但系会计师可以喺呢个范畴担当啲咩嘅角色咧？你哋
0: 大家要明白，绿色金融系越嚟越重要，因为我哋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大家对绿色金融嘅要求好多，好多人买一间公司股票嘅时候，都会问下佢喺 green 方面做啲咩嘢。咁佢讲完，而家嚟讲系冇一个鉴证嘅，即系个公司讲嘅就信。
1: 系啊，
0: 咁其实有啲所谓票绿嘅情况出现咗，咁所以点解由一个panel 我哋要去个鉴证咧？而鉴证呢样嘢咧 ，exactly 咧。就是会计师个最大的 expertise，
1: 嗯、
0: 因为我哋做惯审计噶嘛，
2: 睇下佢有几多成真，
1: 嗯、有记录。
0: 所以我哋而家开始咧，我哋即系倡议紧一个叫做 limited assurance， 有限度嘅鉴证，
1: 有限度噶，
0: 系咪？因为鉴证，因为我哋暂时第一步啊，费事公司咁辛苦，有啲有限度嘅鉴证，将来可能发展我哋嘅时候就 full 啊，即系话全面嘅鉴证咧，每样嘢都 check 佢。
1: 嗯，
0: 呢、這个讲嘅详细嘅嘢咧，我哋就暂时仲未有啊，因为要最快年底啊先会定案做唔到呢样嘢，咁、
1: 嗯、
0: 做。之后我哋当然会同监管机构去合作啦，去将嗰个 detail 嘅嘢去做出嚟啦。
2: 系咪先行出第一步啊？
0: 系冇错。咁另外，除咗呢个上市公司之外，有一啲其实都好重要嘅，就系一啲我哋叫做 public interest entity 啦。
1: 嗯，
0: 即系对公众有影响嘅，或者用公帑嘅公司。
1: 嗯，
0: 咁当然包括一啲 NGO 啊，一啲政府法定机构啊等等啦。其实佢哋都应该喺呢方面咧，系 ESG 咧都要做得好啲。
1: 嗯，
0: 因为佢用公帑。
2: 即系你试 session 88嗰批啊，
0: 嗰批啊，其实我跟呢个社联咧开咗个会，佢哋亦都真系好好，佢哋亦都系就向我哋即系去大家研究啦，点样将我哋会计师喺 ESG 嗰方面咧，系帮佢哋做得好啲。
1: 嗯，
0: 佢哋亦都唔系净系 E， 亦都唔系净系知佢 S 嗰啲咁嘅嘢。
1: 嗯
0: ，NGO 佢哋好多时人手唔系好够。唔想唔好夠嘅時候咧，佢發住做嘅時候咧，就好少去諗 ESG 三個字。咁、所以我哋將來會俾佢嗰啲培訓啊，甚至我哋派啲會計師可能坐佢嘅 board 啦，幫佢手搞好呢啲嘢。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咧，由一個大企業嚇到到頭先我講嘅 public interest entity， 咁將來咧有朝一日嘅時候，真大家做一個茶餐廳，都可能要 bear in mind， 你記住，好似我哋而家香港嘅天氣見到咧，就係、是、哇日日都落雨嘅 ，OK。咁咪
2: 又極端天氣，
0: 又打到十一二月都係打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個氣候變化咧係越嚟越嚴峻。咁、所以嗰個環境嗰樣嘢咧，我哋真係要注視去盡量維好我哋一個美好嘅地球啦。
2: 咁咪都要走入社區，我覺得各行各業啊，咁包括會計師啦，因為你哋接觸咁多個行業係咪啊？咁啊同埋大家究竟係咪真係綠色抑或漂綠嘅咧？呢、這個我覺得影響好大，因為有啲公司如果佢係漂綠，呃咗一啲。譬如绿色金融的贷款啊，发行了一些绿色金融的债券啊，来贪那个低息啊，或者甚至将来原来突然间被人罚钱，那令到个市场呢对于绿色这件事的执行呢实在都很有疑虑。
0: 是啊，没错。所以我哋系一个守护者，
2: 系啦，
0: 守护者。
1: 嗯，仲有一点咧，好重要嘅就系你哋有提到咧，希望将个理财能力纳入去精准扶贫，即系其实要将会计走入去社区。其实咧呢、這个都好重要噶，亦都同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理念都相当之吻合。
2: 科技越先进咧，好似人类好似越倒退咁样，突然间好多科技嘅骗案啦、网骗啦、情骗啦，同埋好多时个金钱损失咧都系。哇！你估唔到系呢个天文数字，
1: 学历水平或者高与低嘅问题啊，学历水准高或者系一啲专业人士亦都会系受骗。所以其实你哋会计师会点样即系帮下大众咧？其实好多基层嘅家庭都之前有好多被骗嘅 case，
2: 呢个都系 ESG 嘅一部分。
1: 系咪真系要教下我哋点样理财？

0: 有下系咪你哋嘅责任咧？会唔会都系你哋嘅使命？
1: 精准嚟讲咧，如果你即系睇翻个会计师条例咧，当然就唔系我哋责任啦。不过咧，我哋会计师唔系净系识得数字，亦同埋你自己嘅 finance。我哋都有一个社会责任喺度嘅。
0: 系，
1: 即系我哋如果 encourage 我哋嘅会员咧，对社会做多啲贡献。咁所以我哋其实喺差唔多十几年前咧，我哋已经有一个 program 叫做Rich Kid Poor Kid
0: 啊，
1: 又叫做穷小孩富小孩。
0: 富小孩，
1: 我哋已经走进一啲学校咧，由小学开始咧，去俾佢一啲理财嘅概念。咁我做咁多年之后咧，我哋而家嗰啲 materials 咧已经被教育局咧系审批咗啦，摆咗一个小学生其中一课里边嘅。咁我哋今年嚟讲咧，我哋亦都系做咗一个新嘅尝试咧，就是、我哋成立咗我哋一个义工平台啦。我哋而家就让我有1000名会员和家属做义工。其中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走进这些叫做社区客厅。你听过社区客厅就是一些可能住劏房啊地方很小的家人呢，无论你父母也好手足也好，放了学呢在那里做功课甚至在那里吃餐晚饭。
2: 洗衫啦煮饭啦或者唞下啦。
1: 那我们就在唞的时候，我们就派我们的会员去教他理财知识，同埋亦都讲教他防骗。因为我们的数睇到咧，其实细路仔俾人呃嘅钱咧，当然冇7000万咁多啦。不过讲紧1000-2000蚊系有发生嘅。
0: 哇！
1: 呢啲钱对佢嚟讲，其实系一个好多嘅钱。
0: 好多噶啦，1000-2000。
1: 咁所以我哋去到咧系两个，一个就系理财嘅概念，第二个咧就系嗰个防骗。呢、个其实唔系净系针对小孩子，佢个父母我哋都有同佢讲
2: 个防骗意识。
0: 好，咁啊，今日非常之多谢阿罗卓坚先生接受我哋访问。
2: 多谢 Stephen。
3: 下昼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昼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地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会同总统扎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有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历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亦都会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就加入欧盟展开相关谈判，初步结果显示反对票数领先。当地传媒报道，冰岛6个选区中5个已经完成点票，当中 52.5% 投反对票， 47.5% 投赞成票，剩下的一个选区反对票亦都比较多。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的压力，并且在俄乌战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下，可以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南韩宣布内阁大幅改组，涉及财政和国防等6名部长，其中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技术官僚出身的李炯日2025年6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掌财政部之后将面临较预期强劲的经济表现。央行目前正收紧货币政策，政府预计将会增加明年度的财政支出。今次内阁改组适逢总统李在明政府进入执政第二年，当局正重新推动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质疑他扩张财政政策能不能够持续，近期南韩债券市场亦都出现抛售潮。总统秘书室长姜植芬 姜芬植亦都宣布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盛元获提名为法务部长，前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官姜信哲就获提名为国防部长。北韩军方高层亦都出现人事变动，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金成基获委任为新任的国防相，接替鲁光铁。鲁光铁就转任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朝中社报道，今次人事调整由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持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会议讨论了国防事务的结构性重组计划，资深军官朴正川亦获委任命为北韩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重返军方领导层的前线。翻嚟本港，中小学即将开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于近月社区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提醒学校同埋家长必须提高警惕。中心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出院，2宗情况危殆，以及1宗死亡。中心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高水平，加上开学在即，学校有机会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建议全港学校和家长踊跃参与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的程序。至于新冠病毒，中心表示病毒活跃程度两个月前开始呈上升趋势，在这个月初达到高峰之后已有所下降。一名102岁的妇人进食期间晕倒昏迷，送院之后不治。据了解，死者是梅艳芳的妈妈陈美金。事发在上午近11点，警方接报指铜锣湾礼顿道礼贤大厦一个单位内，一名超过100岁的妇人怀疑进食时昏迷，救护人员到场之后将她送到律敦治医院抢救，最终延至11点半证实死亡。警方表示，死者本身一直患病，死因有待验尸报告确定。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
1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4: 丹麦宁北大药厂，关注精神健康。
15: 胡孟清、魏美珍，
4: 财智双打。
0: 好，继续翻嚟财智双打，去到第三集咧，我哋探讨 呢一个嘅抑郁症嘅问题啦，已经连续三个星期探讨同一个议题。咁啊，由个成因讲到个治疗，今日咧就讲下喺啲咩场景诱发呢个抑郁症咧？其实职场系咪都一个高危嘅诱发场景嚟嘅？胡子田医生你好，
16: 你好，
0: 胡医生
16: ，hello， 咁就确实系啦。我谂喺呢一个咁竞争大嘅社会入边啦，咁喺职场上面其实系面对紧各种大家都要去尝试承受嘅一啲压力啦。咁一啲我谂高危啲嘅一啲因素啦，可能就系、是、都系好显而。

0: 意见啦，例如工时长啦，例如有一啲就系佢哋要去追一啲跑数啊嗰啲啦，
1: 有 quota 噶嘛，
0: 有 quota 啦，有啲就系啊，佢哋会有啲peak season 啊，即系某一啲嗰啲 accounting 嗰啲去到临尾嗰啲，即系咧要赶一啲 deadline 啊咁样啦。咁又或者可能其实系一啲而家IT 嘅一啲职业都确实见到，因为有 AI 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反而系增加咗佢哋工作量，因为啊有啲嘢已经被 AI 处理咗啦，咁佢哋就要再去处理更加多嘅工作量啦，咁样。咁所以就係喺呢一啲係啦，工時長啦，或者嗰啲容錯率好低嘅一啲職業入邊，即係可能就係望住啲幾百萬嘅上落嗰啲數字啦，係啦咁樣。
1: 錯得㗎，
0: 冇錯啦，或者例如係一啲律師咁樣啦，對住一啲 contract 啊，咁你一粒字其實都好重要嘅咁樣，咁變咗係一啲咁嗰個容錯率咁低啦，嗰、那個工作要求咁 demanding 咁高啦，又長時間咧都係一個咁高壓啦，要 long working hours 嘅話咧，咁確實呢啲都是一些很大的一個工作壓力，去有機會啦形成會有一些抑鬱的狀態出現啦咁樣。
1: 很多公司咧，而家都講話 ESG 啦，咁去到 S 嗰 part 咧，都好多係講 social 啊、社會責任啊。咁好似而家近年咧，好多企業都越嚟越重視咧員工嘅精神健康嗰個狀態啊。咁因為佢哋都想將自己公司裏邊嘅人才咧係繼續個質素提升啊嘛，因為有好多決策嘅能力咧，其實 AI 咧暫時都係未取代到嘅，咁所以要保護呢啲人才，令到佢哋不至於喺嗰個比較高壓嘅工作環境之下 burn out 咗，成個係即係過勞啊，成個係過度透支咗，咁會唔會都有啲方法可以幫到佢哋咧？
0: 容易係啦，即係點樣去保護翻有 burnout 呢個情況嘅話啦？咁首先就係喺嗰個可能人力嗰個資源上面嘅一啲分配上面啦，即係究竟點樣可能如果真係有一啲同事佢哋提出有啲困難嘅時候啦，會唔會有啲彈性啲嘅處理啊？係啦，可能有一啲調配上面可以令到佢哋喺嗰個工作上面啦，又可以做到佢哋本身要做嘅嘢，咁但係亦都唔會話係有過多嘅一個工作量喺入邊啦。
1: 即係崗位
0: 上面係啦嘅一啲調配。咁样，咁另外就系、是可能有啲同事啦，确实都发现自己需要休息一下，系有一啲咁样嘅精神状态出现咗问题啦，咁样，又或者真系累，睇完医生啦，可能需要食药要请啲病假，因为可能要适应嗰啲新嘅药物等等咁样嘅。
1: 但佢又唔系伤风感冒，又冇医生纸，好难攞假噶。
0: 咁确实啦，我谂好多员工系反而即系如果伤风感冒都容易啲开口，但系究竟我要关于我嘅精神状态要攞个假，都唔知点讲咁。
1: HR 我过唔到啲关，好难于启齿，我要攞精神健康假。唔該咁，我驚俾佢用有色眼鏡嚟望我。
0: 冇錯，係咁，所以即係睇下啲喺度唔同公司嘅做法啦，有冇可能係會有一啲第三方嘅平台，即係一個請假嘅平台，其實完全獨立起嚟嘅，咁令到你嘅直屬上司係啦，或者其他啲工作嘅一啲同事，其實唔會直接知道啦，你係咩原因要去請假嘅話，避免咗一種尷尬。即係我請假嘅時候，其實就係一個好似循翻一個第三方平台去請，而係一個好似平時 regular 嘅一個病假嚟嘅。而亦都唔需要令到我个直属上司，我要直接咁嚟 WhatsApp 话俾佢听，我因为咩事请假啦。咁有一个咁样独立起嚟嘅平台嘅话咧，可能请假起上嚟嘅话咧，就会避免咗嗰种觉得啰啰挛啊，会俾人哋知道啦，担心人哋会点睇我嘅嗰种感觉啦。咁甚至乎咧，其实坦白讲啦，我会觉得一般嘅病假同埋精神健康嘅假，究竟系咪需要咁样分开咧？因为我一请，其实大家就知道就会有唔同嘅揣测啦。佢系
1: 攞咗我嗰啲年假去用噶啦。
0: 所以就是真的咯，即系如果一般嘅病假可以即系例如包含埋呢一样嘢啦，咁其实唔需要将两样嘢分开嘅话咧，变咗其实系将嗰个精神科或者啲情绪病咧，其实将佢平常化咗，同你嘅一般嘅伤风感冒其实个性质本质系一模一样嘅。
2: 所以其实本身个同事应该都要理解咧，即系我伤风感冒，我系病，所以我要去睇医生。但系我譬如我精神有抑郁嘅先兆，其实呢一种都系一个精神健康，都可能有机会系一个病。佢其实应该都要早啲去寻求医学嘅治疗咯。
0: 冇错，因为其实我谂呢一啲。所謂的 gesture 一個舉動咧，係可以減低社會標籤化呢樣嘢嘅一啲舉動，即係其實你將呢樣嘢普及化或者將佢變得係好平常化嘅話咧，大家就唔會再係帶住嗰種覺得好似煞有介事好似咩叫咩事系精神健康就会好多呢啲咁嘅猜测去諗究竟咩事咁但其实正常你同事请个病假你唔会走去 drill

0: 人潮问佢你系乜嘢伤风啊，乜嘢流感啊，即系你唔会特登去问
1: 佢定
0: 系
1: 啦，
0: 冇错啦。咁其实精神科嘅病，我觉得系如果可以做到啦，真系大家都。咁有個咁普及化嘅一個諗法嘅話，其實就自然啦，尋求協助嘅人咧就唔會咁提心吊膽啊，咁驚俾人哋標籤咯。
1: 同埋即係同一樣嘢就係、是、都唔好即係太過太負面去睇食服食藥物咯，係、咪？因為你真正需要。嘅腦部健康係需要嗰款藥物嘅，咁咪就要食咯。
0: 冇錯，
1: 咁而家藥物治療方面都有啲新嘅突破，
0: 係
1: 咪？
0: 冇錯，咁就係、是、比起傳統一般可能淨係針對血清素啦，係啦嘅一啲藥物嘅話，其實而家唔少嘅藥物咧都已經係 target 緊一啲唔同嘅其他嘅腦部傳遞物啊，咁可以精準少少去增加翻一啲去保護翻腦部嘅一個認知能力嘅一啲部分啊，咁樣啦，咁例如就去增加翻一啲多巴胺啦，或者去增加翻啲去甲腎上腺素啊呢啲，咁佢除咗血清素之外咧，當佢嗰、那個功能上面咧係啦廣泛啲嘅話咧，咁亦都係會少啲副作用咯。
2: 即其實咧翻工咧，大家都想能夠幫公司創造到價值，咁如果得負軀殼，冇帶靈魂，咁跟住翻到去。好似完全都冇產出咁咧，就好弊啦。但係有時真係自己唔想嘅喎，回生。
0: 係啊，確實喺一個抑鬱嘅狀態入邊咧，有陣時就係有嗰種我哋叫做 emotional blunting， 即係一個情緒上面嘅頓化咗啦。即係嗰種唔係好感受到開心，感受唔到唔開心啦，亦都係同人嗰個社交上面咧，其實嗰個反應上面都唔係好俾到一啲好即時嘅回應啊咁樣。咁所以我諗喺職場上面咧，例如要同同事嘅有啲開會啊，係啦一啲咁樣嘅交流啊，或者同見客啊等等嘅話咧。都是好像你所说的就是带着个躯壳不是很真的给到货出来了这样。那变成是一个这样的状态就是虽然工就是在上我是没有请病假但是我的产出是零甚至是负添就是同时要帮我做我那份这样。那所以就是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其实倒不如真的及早去治療啦，或者真係需要請病假啦，我要休息嘅話咧，其實係有一個咁樣嘅必要性喺度咯。
1: 如果我個員工佢日日都係帶住個軀殼翻工，我情願佢請幾日病假，跟住
2: 歇一歇啦，
1: 歇一歇翻嚟再做嘢啦。
2: 因為大家都唔想，即係大家壓力都大啊，都唔想話自己成為咗自己同事嘅包袱噶嘛。咁同埋明白到真係要。见医生啦，咁真系要去正视问题嘅时候，都唔可以执执搏唔多觉啊，或者讳疾忌医啊，咁只系会令到自己嘅情况更加严重啊。
1: 仲有一个同事佢可能有呢个抑郁症，都会影响埋身边嘅朋友同埋嗰啲同事。你搞唔掂咧，即系我要帮你做埋你嗰份噶咯。
0: 冇错，
1: 系咯，跟住我嘅压力又大咗。
2: 咁间公司咪好重负能量？
1: 系啊，所以即系尽早要正视自己嘅问题啦，或者都要关心下身边啲同事佢哋嘅精神状态。呢、这个都好重要，多谢晒胡医生接受我哋分享。
0: 唔该晒。
3: 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下昼5:46。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GSK 提提你，唔想呼吸有害，就要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6: 胡孟清、魏美珍，
7: 才智双打。
1: 大家好，才智双打呼吸有道的环节，连续几个星期咧，我哋会讲下 RSV 同埋流感，其实都系好容易捞埋一齐嚟讲嘅一种病毒。
2: 但我知道 RSV 咧系我哋最大嘅敌人啊，
1: 系啊，同埋毒好多噶，
2: 系我哋嘅健康嘅敌人，更加系我哋财富嘅敌人。
1: 佢第一度打嘅咧就系打我哋嘅呼吸系统，所以我哋今日呢位嘉宾咧系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就系陈家华医生啦。陈医生
8: 你好，
2: 多谢你好。
1: 我哋个肺系咪真系好惊呢个 RSV 嘅咧？
8: 当然啦，嗱，因为咧病毒嚟讲咧最常见嘅病毒咧流感啦，同埋 RSV 啦，咁但系佢两者个病征好相似嘅，即系可能感染咗都会发烧啊，可能会咳啊、流鼻水咁样啦。咁但系研究发现咧，原来感染咗 RSV 之后咧，好多嘅并发症咧都比流感咧起码高六成以上噶。
1: 哇，六成以上啊！ 咁一般患者去到你哋嘅时候，你哋都分辨唔到究竟佢系患咗流感啊，定系中咗 RSV 啊，还是系其他嘅病毒？
2: 总体表征都睇唔出噶、
8: 啊，表征就好难噶啦。咁所以通常咧，啲人嚟睇医生，尤其是啲老人家或者啲小朋友咧，都会建议佢哋一有啲上呼吸道病征，头先讲啲发烧啊、咳啊、流鼻水咧，都会叫佢做一啲快测嘅，因为而家啲快测越嚟越犀利噶啦。以前我哋嗰啲三合一，而家系九合一噶啦，即系撩一撩个鼻咧，九只

0: 病毒或者啲細菌都會知道咯。
1: 即係平時咧喺屋企有備無患，就擺定啲快測喺度。
0: 一定要。
2: 咁、但係知道咗佢係邊個，咁有冇用咧？知道咗佢係邊個，有對症下藥先得㗎。咁呢只 RSV 係咪可以對症下藥先？
0: 嗱，因為咧點解我哋要咁緊張去分咧？嗱、如果例如流感嘅話咧，流感本身嚟講係一隻特別嘅藥物咧去治療流感嘅。嗱、RSV 本身嚟講咧就唔能夠有任何嘅特定嘅藥物咧去治療佢嘅喎。咁、但係因為我哋都知道啦，因為 RSV 如果感染咗之後咧，個併發症高好多噶嘛，咁所以醫生都要盡早知道係咪感染咗 RSV 咯。
2: 哇，咁咪好悲觀！你又知道佢嘅殺傷力咁大，但你又冇咩可以板斧去應對佢。
1: 即係 RSV 係冇藥醫噶。
0: 嗱，可以咁講啦，其實因為好多嘅病毒咧，其實感染咗咧都有啲叫支援性治療。咁、但係如果我知道個病人感染咗 RSV 之後咧，咁就要特別留心睇下有冇併發症啦。你頭先講啦，因為本身 RSV 或者流感咧，早期可能都啲上呼吸道嘅病徵嚟㗎。咁但係當佢嚴重咗嘅時候咧，會有併發症，可能會有肺炎啦，嚴重嘅話可能呼吸衰竭甚至死亡。咁所以點解我哋都要知道，就算有啲病毒係冇得醫嘅喎，係得啲支援性治療，我哋都要知道係邊種病毒咯。
1: 哇！咁如果對於有啲本身咧個肺都已經好弱㗎啦，或者係已經患上咗一啲慢阻性嘅嗰啲肺病啊，或者係甚至即係簡稱 COPD 啦，或者本身即係有好多小朋友都有哮喘，斷唔到尾嘅哮喘底，咁佢哋咪如果感染咗 RSV 咪更加危險？
0: 係啊，咁所以點解我哋要一早要知道佢感染咗個邊種病毒，要特別留意咯。咁當然啦，好多時如果你早啲帶佢睇醫生嘅話咧，醫生開咗啲適當治療俾佢咧，都可以舒緩到個病徵，同埋要留意翻佢幾時會有併發症嘅出現咧，要早一步要即係加強個治療咯。
2: 但係呢啲都係治標啦，都係你就認清咗佢係邊個，跟住配合一啲嘅治療啫，但係最好嘅方法都係即係防止佢入侵你嘅身體啦。咁而家我知道坊間都有啲疫苗係可以注射嘅，係咪啊？係
0: 啦，因為流感就好啦，流感一定有疫苗啦。咁其實 RSV 本身都有疫苗嘅喎。正正頭先講啦，因為本身 RSV 病毒咧冇嗰啲針對性嘅藥物可以治療，咁所以預防顯得就更加重要咯。
1: 千祈唔好俾佢入侵。
2: 係啦，
1: 我年年都有打流感針嘅咯喎。
0: 嗱 ，RSV 針咧都係一個好需要打嘅針，尤其是如果小朋友啊，或者啲老人家咧，咁佢更加要需要打呢種針咯。
2: 但本身如果老人家佢嘅即係呼吸系統嘅功能都係比較弱嘅，呢一種疫苗嘅保護能力會唔會就因為佢嘅呼吸系統嘅功能都弱，所以佢嘅保護能力都弱咧？有冇關係咧？
0: 坊間擔心嘅咧就話啊，佢年紀大咗，可能咧個所謂嘅個免疫反應啊，即係例如你打咗針，其實好似我哋誒擺咗啲軍隊落去，咁希望咧佢有啲抗體去防止佢有呢個病啦。咁老人家一般嚟讲，佢年纪大咗咧，佢嗰个免疫反应系会即系差啲嘅。
1: 咁打多几针咯，
0: 系
2: 啦，补翻得唔得？打密啲得唔得？
0: 嗱，我想咁讲，任何疫苗都唔能够100%嘅。
1: 凡事冇绝对嘅。
0: 系啦，但系打咗之后咧，例如减少咗佢感染嘅机会啦，就算佢感染咗都好啦，佢有并发症嘅机会都会少好多。
2: 所以其实打咗 RSV 之后，你喺家居啊，或者系你生活环境上面咧，都有好多注意事项嘅。
0: 当然啦，嗱，其实无论系 RSV 好啦，或者一啲叫流感嘅病毒都好啦，我哋通常嚟讲，尤其是呼吸道可能感染多嘅季節咧，就盡量可能少啲去啲人煙稠密嘅地方啦，多人嘅地方戴翻口罩啦，勤洗手啦。咁當然頭先講啦，尤其是好似流感啊或者 RSV 咁，佢本身疫苗打咧，其實都應該咧接種翻相關嘅疫苗咧，都會減少佢感染嘅機會咯。
2: 接觸嘅病人入面咧，有冇啲係中咗 RSV 係需要入醫院㗎？
0: 其實會㗎，因為有時有啲病人，先啲老人家啦，好多時病咗咧，佢都會覺得我年紀大咗嘅啫，咳多啲，喘多少少，可能都係啲老人病嚟嘅。佢可能會忽略咗，好多時都係啲同住屋企人啲發現，咦，佢嘅情況好似同時唔同咗喎。咁但係有時佢帶佢去睇醫生時已經遲咗。如果有時你太遲睇醫生，例如我先講啦，嗰陣啲病毒可能係啲上呼吸道嘅感染，但係當佢嚴重嘅時候落咗個肺嗰度變咗肺炎嘅話咧，好多時就會有併發症，甚至要入醫院噶啦。
2: 哇，咁都幾大件事喎，一住就可能住緊。起碼都一個禮拜嘅咯喎，講緊
0: 係啊，因為本身個流感或者 RSV 病毒啦，佢入咗個肺之後咧，佢早期一啲病肺炎啦，咁但係有時跟住啲細菌就會落埋去嘅啦嘛，咁所以會變咗有越嚟越多個併發症咯。咁所以點解一有呢啲感染嘅時候咧，或者懷疑有感染嘅時候咧，就要盡快去睇醫生。
2: 哇！即係唔好睇少一個感冒啊，當
1: 係喂，因為感冒都可大可小噶嘛，咁所以咧，你唔好以為啊打咗針啊就可以啊，哇！我百毒不侵啊，去邊都唔戴口罩啊，
2: 係啲石嚟啊，係唔得。
1: 特登去啲人煙稠密嘅地方啊！
2: 咁你真係找死啫！
1: 因為喂，你唔好以為流感高峰期你先要避啊！你真係～原來 RSV 咧係一年四季咧都好有機會感染到。
0: 係啊，因為流感咧佢有一個叫季節性嘅高峰期啦。咁但係 RSV 本身嚟講，基本上全年咧我哋都有機會可以接觸得到嘅。
1: 即係全天候招呼嚟嘅。
2: 咁醫生啊，咁打呢個

0: RSV 嘅疫苗有冇啲时间嘅建议啊？
1: 嗱，其实咧最紧要个身体状态 fit 就 OK 噶。
2: 喺边一个季节打？
0: 系啦，即系咁啊，究竟应唔应该同流感针一齐打咧？
1: 嗱，其实咧就冇乜所谓嘅，不过通常嚟讲都会建议病人咧，可能都要分开打。点解咧？因为如果有时一齐打嘅时候咧，我哋见过，其实临床上咧系 OK 嘅。咁但系有时见啲病人如果两针一齐打咧，有时惊佢反应比较大嘅时候咧，咁会老人家会觉得辛苦啊嘛。咁所以我哋可以分开打都得嘅，其实。
2: 一阵打完啦，你点嚟点去啊？翻唔到嚟啊？开唔到麦啊？你累到我啊？
0: 咁你自己可以讲晒啦。啊，咁我想问咧，你哋会建议系咩年纪或以上先至？
1: 嗱，通常五十岁以上咧都会建议咧可以打呢个 RSV 针噶啦。
0: 嗯，咩人系需要啊？
1: 嗱，通常五十岁以上啦，或者有啲病人咧嘅年纪大咗之后，佢就有啲长期病患啊，先讲呼吸道嘅疾病啦、心脏病啦、糖尿啦或者肾病啊呢类嘅病人，佢抵抗力比较差咧，都会建议佢接种 RSV。
2: 或者咧，譬如有啲好似啲代孕咁啊，
0: 即系成日都病嗰啲啦，又或者小朋友太细又唔適合打咧，其實照顧佢嗰個人咧，我覺得都應該要保護好自己，
1: 呢個都好嘅提議。
0: 即係阿爸阿媽，你雖然個仔可能幾細，
2: 保護自己即係保護咗佢，
0: 保護 B B 咯。
1: 因為通常我哋見到咧，都係嘅咧，一個病就成家病曬噶嘛，係啊。咁所以有時有啲針可能細路哥唔打得，但問題就係最緊要照顧個人咧，佢就安佢啲健康啊嘛。咁所以咧，佢哋打咗疫苗，少啲病咧，都會小朋友都會少啲病咯。
0: 仲要屋企咧，如果你老人家又有個細路仔咧，就更加要打，因為細路仔喺學校惹咗啲病毒，翻嚟跟住惹埋個老人家。老人家再惹埋
2: 细路仔惹翻嚟嗰啲流感系好毒噶，一个唔觉意，就算老人家可能会唔会有机会个 B 咧翻完学惹到普通流感俾老人家，老人家会并发，跟住佢唔知啊嘛，佢行咗出街就会变咗。RSV 嘅咧，
1: 但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咧嗰啲叫交叉感染啊，係啊，有時屋企係一個好常見嘅地方咧係有交叉感染㗎，咁所以咧通常嚟講，有時屋企有小朋友啦、老人家嗰啲咧，咁就特別要注意呢樣嘢咯。
0: 嗯，咁啊好多tips俾咗我哋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乖啦，保護自己，
2: 即係尤其是我哋呢啲仔細老公又唔亂咁嗰啲啦，係嘛？
0: 仲要係啊，喺呢個密封式嘅環境之下工作嘅人士都應該要打呢個 RSV。
2: 我哋今日其實一個密封式嘅環境。
0: 系医生，你有冇打？
1: 梗系有，
2: 你打咗
0: 我哋两个未？
1: 你今日打咗，
0: 你最安全啊！今日好啦，今日好多丰富嘅分享啊！不过除咗分享医学嘅知识咧，系咪有首歌同我哋分享一下？
1: 系啊，系草蜢嘅《心中的歌》。
0: 点解嘅？
2: 心中嘅歌啊！
1: 当然啦，因为草蜢仲啱啱开演唱会嘛，令我记翻起呢只歌咯。
2: 哇！
0: 你可唔可以唔点唱？你唱啊，不如
2: 你已经暴露咗你嘅年龄啦。虽然我都有去睇。
0: 点解你唔中意呢首歌？
1: 咧，其实呢首歌咧讲紧咧，即系三个人啦，大家个友谊之间互相嘅扶持咧，咁呢个我觉得好温馨嘅个感觉。
2: 系咪好似你扶持啲病人咁啊？
1: 其实我哋人类互相都要扶持嘅，系啊，
2: 即系我哋要珍惜身边嘅人。
1: 系啦，
0: 细心欣赏《心中的歌》，嚟自草蜢。

0: 以上呼吸有道环节资讯由 GSK 提供。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详尽新闻。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人，大约3000人失踪，超过700人是外地到两国的游客。不过灾区持续零星降雨，在西藏吉隆境内有新的堰塞湖正在形成，部分救灾人员要撤离。梁雪莹报道。
6: 尼泊尔和西藏边境雪崩引发巨大泥石流灾区，事故核心影响河流普尔普强藏布，位于中国边境上方的堰塞湖顶部出口流量增大。据雷达探测显示，星期五挨晚估计流出量每秒约50立方米，流入量每秒约23立方米，出水量大于入水量，显示已经泄洪，情况稳定，减低再次发生泥石流的可能。不过灾区持续有零星降雨，土石流地质仍然脆弱。央视最新报道说，星期六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先前的堰塞湖下方普尔普强藏布河下游 2.8 公里处又发生山崩，形成新的堰塞体，并正是形成新的堰塞湖。部分前线救灾人员已经转移到安全地点。央视报道又说，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队伍正是努力打通救援通道。星期六挨晚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工作仍然面临不少困难。西藏新闻办话，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救援队、边防、公安等救援力量2141人，在面积90000平方米受灾地区全力搜索，并且调派救援车辆269架、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尼泊尔财政部长沃格尔说，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50亿美元。尼泊尔政府已经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遗体 DNA 检测和恢复交通等工作。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新闻发言人汤英在北京记者会说，冰川崩塌、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两国山水相连，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篮子援助，包括紧急物资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汤英说，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亦都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

0: 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会同总统泽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会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有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获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来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说，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亦都希望质素不错的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大、资源更丰富的学校，认为办学团体主动检视属下学校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都有好处。他说，学校在决定合并前应该充分和持份者沟通。
1: 其实咧合并嘅过程咧，我正如我头先讲，都涉及好多方面啦，包括课程啊、同学嗰啲交通安排啊、校服啊，又或者系老师嘅人手安排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咧，唔同持份者嘅充分嘅沟通系重要嘅，因为咧如果唔系咧，佢哋即系老师啦或者家长啦，都唔系太清楚嗰个合并嘅细节安排咧，佢哋会可能有好多嘅担心、好多嘅疑问。咁我哋希望咧，办学团体同我哋唔同嘅持份者有沟通，譬如喺个未来个课程嘅特色会系点啊？合并咗之后会即系对同学，尤其是家长最关心嘅同学个学习有咩影响啊？有啲咩好处啊？教学质素点样保证啊？咁我谂喺呢啲方面咧，我哋会系全方位啲吓去支援。
0: 至于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高小的计划即将结束，蔡若莲说，当局未来会优化机制的运作细节，但整体形式不会有太大变化。而中小学即将开学，卫生防护中心说，由于近月社区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预料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提醒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中心说，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当中1宗死亡、2宗危殆、8宗康复出院。中心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高水平，加上开学在即，学校有机会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建议全港学校和学家长踊跃参与2026-2027年度流感季节的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至于新冠病毒，中心说，病毒活跃程度两个月前开始呈上升趋势，到今个月初达到高峰之后已经有所下降，由活跃期开始至今录得两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严重个案，两人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由6间本地公司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取得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和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更切合用家所需，而有关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应用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4月成立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2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北都不同的项目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

0: 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令到由土地、资金和产业的供应链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上月初开展试营运。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黄金市场的发展和政策规划关系密切，而结算所只是黄金价值链中的其中一环。许正宇在电台节目说，如果要满足不同市场需求，要有专业机构或者行业进行转化。目前全球黄金转化服务大部分由瑞士提供，香港结算所正处于试营运阶段，当局正密锣紧鼓推进大量工作，希望能够为亚洲地区打造一个仓储和结算体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下个月16号公布，许正宇说，五年规划为市场、经济体和市民指明未来方向，有助企业和个人部署，并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能够有效扩大本港现金优势，以及将金融优势的得益再结合其他产业发展，令市民受惠。
1: 因为五年计划入面呢，其实喺我哋金融范畴呢係离去有我成日讲嘅三大啦吓。第一个大呢就係话呢係将我哋现有嘅一啲嘅金融优势去扩大。包括系融资，包括系风险管理，包括呢系资产管理。咁另外一个就係放大。将金融嘅优势同埋好处呢，唔系淨系金融得益。香港广大嘅社会同埋市民都系能够有得益。咁呢一个呢系放大个金融嘅好处同埋优势，去结合到我哋其他产业嘅发展，呢个重要嘅。咁第三方面呢，第三个大就系大宗商品。咁呢一个其实都正正一个呢，我哋过去除咗股债之外呢，大家觉得我哋香港做得唔系好多，但系好有市场嘅。因为要联系返呢一家嘅成个国际嘅大变局啦。
0: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明日届满，房屋局说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同其中 77.7% 共1541户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呼吁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需要在明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渔护署话，近日再接获怀疑未登记格斗狗的个案，为保障公众安全，署方已经联络相关狗主，并在狗主同意下上门视察。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说，留意到涉事狗只已经做绝育手术，但鉴定为格斗狗之后，兽医仍然需要观察狗只表现和作性情评估，以确定适合交回狗主饲养。交回之前亦都会要求狗主接受培训，认识法例，以及学习怎样管束和照顾格斗狗只。渔护署说，格斗狗只过往曾经造成多宗人畜伤亡的严重事故，所以必须严格管理，提醒市民饲养任何宠物前要了解法例要求，以及履行宠物饲养人的责任，妥善管理和照顾宠物。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就是否加入欧盟展开相关谈判，初步结果显示反对票数领先。当地传媒报道，冰岛6个选区中5个已经完成点票，当中 52.5% 投反对票， 47.5% 投赞成票，剩下一个选区反对票亦都较多。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在俄乌战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之下，可以有更多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部属于的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南韩宣布内阁大幅改组，涉及财政和国防等6个部长，其中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技术官僚出身的李炯日

0: 去年六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掌财政部之后将会面临较预期强劲的经济表现。央行目前正收紧货币政策，政府预计将会增加明年度财政支出。今次内阁改组适逢总统李在明政府进入执政第二年，当局正重新推动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质疑他的扩张财政政策能否持续，近期南韩债券市场亦都出现抛售潮。瑞士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五个人受伤。事发在北部阿尔高州，有人正举行一个派对，期间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凌晨三点几，现场当时正举行锐舞派对，多人在强劲电子音乐伴奏下跳舞。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短片和图片显示，现场传出大约十下的枪声。警方正搜捕疑凶，未知枪手身份和动机。一个102岁的老虎进食期间晕倒昏迷，送院之后不治。据悉死者是歌手梅艳芳的妈妈陈美金。事发在朝早近11点，警方接报说铜锣湾礼顿道礼贤大厦一个单位内，一个百岁老虎怀疑进食之后的时候昏迷，救护员到场将他送去律敦治医院抢救，最终证实死亡。警方说死者本身一直患病，死因由待验尸报告确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而家气温29度，湿度80%。
7: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外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9: 梗系冇啦。
1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9: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0: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1: 我系养和医院社康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瑞。如果你哋喺屋企系需要照顾长者嘅话，你哋系唔使担心，唔使觉得孤立无助，因为我哋嘅社康姑娘其实可以喺防跌啦、家居安全、药物管理、营养啦、心理支援方面咧，我哋都可以支援长者同埋照顾者嘅。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7: 日间睇港股，
1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9: 道指系新高嚟噶，
2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嘅。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2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9: 终于咧第十次
20: 爆炸啦，
1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2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主持梁杰。
1: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又嚟到湾区漫游，今日星期日湾区漫游啦，继续有我梁杰，猫咪亦都有我嘅好拍档 Michelle。
2: Hello， 大家好，精神。
1: 精神啦，咁咧我哋今个礼拜咧，因为咧阿 Vincent 啦，喂喂 Vincent 咧都继续系因为佢屋企有啲事啦，咁就未参与到嘅。咁不过咧今日就对 Michelle 好，今日我哋有个年轻靓仔才俊。
2: Okay，
1: 没错，是啦，就系Connor 啦，香港本土鞋履品牌嘅创办人啦 ，Curtis Hall。系啦，
2: 欢迎
1: 何生，
3: 多谢
2: 何生，
1: 多谢你。我哋一个礼拜冇见，上个礼拜咧就讲到佢系佢公司由一间普通嘅一间 IG 啦，一个 online 铺头网店啦，发展到为一个而家大概有廿零间嘅铺头啦，实体店。咁当然亦都有网上店啦。咁亦都知道就系话，原来佢系由细到大都已经好有呢个商业头脑啦，由小学去卖鱼蛋。系啦，卖鱼蛋，跟住就再去卖文具，咁跟住就去，即系我觉得好积极去赚钱啊，
2: 嗯，
1: 即系好有呢个商业头脑去继续，我觉得啊，点可以再做大啲啦？咁我哋咪后咧 ，Michelle， 我哋都倾过嗬，原来阿 Curtis 咧真系，即系佢个愿景好，系唔系普通人嚟噶？
2: 系远景好大，亦都系好有说服力，即系令到我哋咧，即系觉得哇，真系要持续发展呢样嘢咧，真系好重要。
1: 点样去持续发展多个品牌啦？咁我哋喂，欢迎你 ，Curtis。
3: 好 ，welcome 自己咯
1: ，welcome 自己，欢迎你
3: ，happy birthday to me 咯，
1: 系啦，好开心啊 ，Curtis，
3: 好，
1: 喂，咁我哋咧上个礼拜就讲到你公司，喂，你咧其实我知道你国内咧都有公司啦，其实你国内公司系主要做啲咩噶？
3: 其实咧，我哋自己喺管理公司上边咧，国内会兼任咗我谂两大职能啦。第一就系成个供应链啦，咁我哋嘅仓库啊、运输啊、物流团队，其实都要喺国内有一个团队去做呢件事啦。第二嘅就系一啲行政嘅后勤啦，即系例如跟单啊，可能开发啊，或者沟通啊。咁而我哋最
1: 工厂啊，
3: 系同工厂跟进嗰啲啦。咁我哋而家最新嘅一个功能喺上边新增嘅，咁都系过去两三个月突然间新增嘅，就系做 marketing 同埋 design 啦。咁其实系啦，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其实咧。都系我谂今年先出现嘅一个职位，我可能大家都未必有听过，叫做 AI 图像生成员。
2: 嗯，
1: 哦，呢、這个职位系哦，即系因为佢用 AI 去生成一啲图像，
3: 系啦，
1: 佢变咗系一个生成员，
3: 系即系
1: 一个员工，
3: 即
1: 系变咗呢个位，
3: 系啦，即系佢本身嗰个 title 就系叫做 AI 嘅 visual content 嘅 generator 咯，
1: 哦，
3: 即系佢已经唔系叫 graphic designer 啦，
1: 系啦。
3: 系啦，咁而都我哋喺上面亦都请咗个摄影师啦，请咗一个同事都系做社交媒体，但系都就叫做 AI 社交媒体官咯。即系呢个我哋全部都用 AI 开头嚟请人咯。而家我哋系会喺中国系呢个模式。咁而上面就系满足咗我哋公司呢三个嘅，我谂叫做 operation 上面嘅功能咯。
1: 嗯，哇，咁但系都好方便喎、啊，件事难唔难请呢啲人？
3: 我谂难唔难请要好
1: 看，你唔好同我讲话，因为俾睇你俾几多钱、啊。
3: 其实你要问我钱就绝对不会是一个挑战来的。如果我们面对香港的一个薪酬的一个标准的话。
1: 因为一定会比香港。
3: 有一个距离啦，一定会有个距离啦。反而我觉得就是会不会在这个招聘的过程里面啊拉到大家，即是叫做一致到大家对工作、
1: 你的 expectation
3: 位的期望。
1: 你的期望和他交的功课出来是不是能够统一呢？
3: 是。咁而我们 so far 就都几统一。都甚或比我哋预期中好啊，甚至可以话系好过预期啊！
1: 哦，咁犀利！
3: 因为打个譬如啊，
1: 咁系好运喎，好好运喎。
3: 都我谂唔好用运气嚟形容咯，而系我觉得机会处处系会好啲嘅。即系中国嘅呢啲后勤同事，其实有时候你会估佢唔到，佢哋会即系我唔好话啊，我唔用香港中国嚟区分先啦。我觉得嗰个解难嘅主动性。我唔好用解难能力，
1: 系喎系喎，解难嘅能力系真系。
3: 嗱，解难能力系 problem solving 啊嘛，
1: 系冇错。
3: 咁但系我而家讲系解难嘅主动性啫，
1: 系
3: 唔同嘅。解难能力系天，系我唔觉得可以训练啦，
1: 可能训练啦 ，train 出嚟啦。
3: 主动性系天生嘅，即系等于你个人做运动有冇积极性？
1: 系，
3: 其实你唔会训练到你嘅积极性嘅，你即系逼唔到你噶嘛。
1: 个个都可以解决，但系有几主动去解决咧？
3: 系啦。中国嘅员工有一个特别大嘅优势，就系佢哋会有一个解难嘅主动性。佢哋冇能力都好啦，佢哋会想解，佢哋会想去 帮你去解决，亦都会解决，即系唔少于即系，即系打个譬如啦，我自己之前有个同事啦，咁就会话哇，老板呢个问题我唔识，点处理啊？
2: 就问翻你转头，
3: 甚至问完我转头，我教埋佢，佢都可以话，咁我都听唔明，咁可以点啊？有
1: 嗱，咁我觉得有啲可能系即系人的人教人嘅啫，
2: 个别嘅啫，我都相信系
3: 啦。所以我就话我个咁嘅同事啫，系啦。咁但系你问我啦，我觉得。如果我要去 Apple to Apple 去比较，这个主动性是一个会见到会有不同啊，即同埋始终我谂亦都是另外一个参考啦，就始终那个薪酬呢，我哋香港企业会比国内企业 offer 得多。即系打个譬如，可能你真系你话去 even 去到深圳咁近都好啦，其实人均工资都系五六千、六七千嘅啫，即系连
1: 六七千蚊、一万蚊到咯，一万蚊楼下
3: 冇啊！你做到经理咯，经理有一万蚊、一万二啦，其实咁而讲紧，如果我哋香，但系讲紧已经做咗十几年先万一万二，
1: 系
3: 即系啱啱 fresh grad， 即系啱毕业嘅话，其实可能
1: 五六千，
3: 咁我哋香港企业可能俾到八千、九千、一万咁样，其实。佢哋会教个积极性更加大啊，个诱因更加好去做，同埋佢哋会喺沟通上边咧。其实而家社交媒体咁方便咧，其实你基本上冇沟通成本嘅，即系一样咁样管理，一样咁样去处理一件事。咁而我自己会觉得呢个就我哋去试个机会嘅。好核大核心、
1: 啊，你都肯去，好肯去试呢两个位咧。头先啱啱讲两个工，讲两个工位咧，
2: 系
1: 即系 Michelle 有冇听过？
2: 都有，
1: 哦都有系啊，
2: 系。但系而家诶个工位咧就变相好似系唔系一个实体人去做咯。而家嗰个趋势咧系变相真系用 AI 里面嘅虚拟嘅人去做啦。系啊，连埋全科，连埋性啊，咁样。因为我咁啱有个 friend 咧，就已经系做紧呢个板块，所以基本上咧 ，one man band 咧就已经全部做晒成个 storage 啊，跟住stock 啊，所有嘅sale 啊、销售啊、宣传啊等等，一条龙服务咯。
1: 咁犀利啊！
2: 好犀利啊！呢一个我都想即系，
1: 你都揾人嗌佢嚟湾区漫游倾下偈。
2: 系啊，系啊，即系都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而家 AI 咧，其实大家可能香港仲摸索紧嘅，但系咧都要追赶呢一个部分。内地就已经好 hit 噶啦，内地可能分分钟，可能 Curtis 可能之后可能分分钟再 cut 一个岗位或者系点样，
1: 即系将佢组合埋。
2: 系组合系啦，二合一或者点样？因为其实 AI 转变得太快啦，同埋咧可以帮你，即系你有货又成咁，可以帮你喺个仓嗰度点样揾出嚟嗰个货，嗰个货咧里面嘅内容嗰个流量究竟几多啦？边啲人中意啦？做晒啲 database 咧，仲快过人手去揼个 Excel 表出。
1: 所以呢个咁快嘅情况咧，我哋留翻第二节再讲。
2: 冇错，
1: 好
2: 精彩啊！呢个
1: 好唔好？又有未讲完，好唔好 ？Thank you 你，好留翻第二节再讲，好唔好 ？Thank you 你，
3: 好 ，Thank you。
0: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下个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10月上旬会一连三日在立法会举行合并辩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会争取延长辩论时间。李慧琼说，五年规划能够为本港中长期发展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方向，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认为合并辩论能够有助市民大众认识两者的内容和关联。他说会为议员争取更长的辩论时间，但具体安排有待行政长官最终敲定。至于人大常委会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港澳律师通过考试之后可以到大湾区九个市执业。身兼全国人大常委的李慧琼说，修正草案体现国家对香港社会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希望更多香港律师考取资格，推动国家涉外法律和仲裁等工作。积金局主席林麦嘉谦说，如果打工仔女追求更充裕的退休生活，加入强积金自愿性供款等额外个人储蓄是必不可少，越早开始长期坚持退休储蓄，可以产生越大的累积和复式效应。林麦嘉谦在网志说，按今年价格计算，一个在2000年加入职场的中位入息雇员为例，假设现时每月收入是22000元，起初先投资的混合资产基金，并且在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作强积金投资。如果雇员一直只是作强制性供款，到65岁可以累积153万。积金二的综合数据显示，40至49岁组别中有自愿性供款的雇员，他们由自愿性供款累积的强积金平均金额相当于所有同年雇员人均强制供款累积的强积金金额大约五成。刘麦嘉谦说，如果雇员以往有自愿性供款，并在未来继续累积强制性和自愿性供款，到65岁时强积金会增加到331万，可见善用自愿性供款是壮大退休储备的有效途径。网上有片段流传，有人将狗只放入运行中的洗衣机入面，警方初步列作求警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片段可见一只狗在洗衣机滚筒内，其后洗衣机开始转动并注水，狗只被淋湿在滚筒内翻滚，有人质疑有关行为涉及虐畜。警方说，昨日收到有关报案，怀疑狗只被不恰当对待，案件交由旺角警区动物专队跟进。日本冲绳北方担当上黄川田仁志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登上有主权争议的北方岛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黄川田仁志在北海道根室市和北方四岛原岛民交流会上表示，希望能够重启因为俄乌冲突而中断有关前赴北方四岛访问的项目。黄川田说，北方四岛

0: 保曾经有日本人生活的记忆和痕迹正逐渐减退，他希望首先恢复两地居民互相往来。原岛民同后代共53人参加了交流会。四岛居民组织理事长强调，普京登岛是粗暴践踏。在泽竹岛出生的松本就说，希望能够有生之年能够再去一次泽竹岛。北韩军方高层出现人事变动，人民军总政务局局长金成基获任命为新任国防相，接替鲁光铁。鲁光铁则转任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朝中社报道，今次人事调整由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主持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会议讨论了国防事务的结构性重组计划。资深军官朴正川亦都获任命为北韩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重返军方领导层的前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79%。
7: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8: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7: 我哋应该点做啊？
8: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7: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1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主持梁杰。
1: 又嚟到第二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啦，猫咪亦都有我嘅好拍档 Michelle。
2: Hello， 大家好，
1: 大家好。我而家唔敢嗌佢精神 Michelle， 因为 Michelle 成日都话精神。精神
2: 系啊，而家呢一句俾你讲。
1: 好，精神系大家精神。
2: 我哋要介绍嘉宾先。
1: 好，嘉宾咧就系咧香港本土嘅鞋履品牌啦。

0: corner 啦，就啊 Curtis Ho 何生。
1: 再次歡迎
2: 大家好，又是我啦，
0: 好正啊！我哋咪后咧，其实个气氛咧系再比而家再兴奋起十倍啊！
1: 冇错，好多 topic 去讲我哋
0: 系啊，喂，其实咧 ，Curtis 上一次咧，我哋讲到啦，就系你公司请咗嘅 AI 图像生成员啦，唔系新成员，唔系新嘅 member 咁嘅意思，系即系生成图像生成嘅员工啦。咁我想问啊，你好赞佢哋啦，即系呢啲主动解难嘅主动性。我都好明白，好贊成一樣嘢。譬如我哋自己平時做嘢一樣嘢，即係我自己遇到啲同事啦，或者朋友啦，唔好同事先。好多人都會講啲，哎呀做唔到啊，點樣整啊，唔識啊。咁但係好少去主動去幫你解決嘅。
2: 係
0: 你嗰個同事咧，除咗呢個咁，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你係某啲遇到某啲同事唔得啫。香港我都相信我哋香港有啲香港人嘅員工啦，或者 Michelle 都但會遇到一啲人都應該都好嘅，未必去到咁被動嘅。OK，主動嘅反面就被動啦。
1: 冇錯。
0: 咁你嗰啲除咗主動性咁主動幫你解難之外，或你用 AI 去生成圖像啦，所以方便。慳成本做到處理之外，仲有到咩？你覺得係香港嘅同事啊，或者係國內啊？你由我認識你由香港 office 啦，跟住搬咗而家一部分嘅工作就職能啦，翻咗國內。你仲有啲咩嘢咩唔同咧？分享俾啲聽眾聽下。
2: 咁我覺得其實如果而家咧喺中國嗰度發展咧，其實即係我成覺得做生意又好啊，或者係做合作又好啊，或者係可能投資一個板塊都好啦。其實我哋做生意咧，以前係好擔心俾人壓嘅，即係我諗話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這個即係叫做城市傳說啊，都市傳說，
0: 都市傳說。
2: 只要你翻國內唔小心，你條金鏈會冇咗啊，或者你個腎會冇咗半邊。其實呢啲其實係20年前、30年前呃僆仔嗰啲咁嘅故事，其實你問我咧，我覺得而家嘅中國啦嘅區內又好啦，唔同省市，
0: 你唔係話有啲同事咁樣呃過你啊嘛？
2: 唔係，冇，佢頂多都係呃我，
0: 呃你翻工時間啫，
2: 呃我良知啫，呃我食飯啫。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喺中國合作又好啦，不論係同事與老闆嘅關係啦，跟住合作方與企業嘅關係啦，甚至可能我哋要喺上面揾一啲資源嘅時候咧，其實嗰啲對接已經係好成熟啊。即係可能我哋想，可能打個譬如，我想喺廣州發展嘅，其實我要喺香港揾到廣州同鄉會嘅人幫手搭路，打個電話，大家都好願意幫手去答啦，
0: 可能唔係打電話啦，而家都係交換個微信啦，我分享佢名片俾你啊，咁你就
2: 或者人人都有呢啲機會，好容易揾到信得過嘅人幫手，
1: 或者啲考察團咯，有陣時都會翻上去，可能同一啲工廠啊，或者啲即係廠家或者係啲生意啊
0: 合作夥伴啦、
1: 啊，係啦，佢交流嘅時候咁啊，睇多啲唔同嘅嘢，咁又都可以擦出一啲火花咁樣。
2: 系，不过呢个位置我想带出嘅就系，其实个信任度大咗好多，即系嗰件事，大家要抱住开放信任嘅心态去上
0: 我都好赞成 Curtis， 因为如果你成日都怀疑嗰个人咧，其实就做唔到嘅。
2: 系啊，
0: 即系你请个同事，你成日都觉得佢未必做到你嘅标准啊，做唔到你嘅嘢，你成日都好唔放心。其实我自己有小朋友啦，两位都知道，我都觉得对小朋友一样，即系我唔信佢永远都唔会发挥到。但系你要俾佢试下咯。系嘛？但你有冇试过冇喺呢啲情况有冇碰过壁咧？你讲到好信任啦，有冇唔通真系冇俾人呃过碰过壁？
2: 你话如果信任碰壁，如果你话其实实有嘅冇啊假嘅，咁但系你问我
0: 嗱要开得咪讲噶，
2: 咁我就唔会讲到太 details 啦。咁但系你问我好多时候老板都系。你要拿捏到个边界感咯，即系你问我，我觉得讲翻件事件出嚟就冇乜意义嘅，讲翻啲 lesson learn， 即系讲翻啲
0: 学习够啦，
2: 学习重点啦，系啦，咁其实要揾到嗰件事个边界感咧，就系到底我哋有冇啊？呢个都系呢排我成日都讲嘅，叫做第一性原则，即系喺个问题要睇翻个问题咯。即系如果你觉得话因为信任发生咗啲问题，咁个问题喺个信任度啊，定喺？
0: 第一个问题到咧，
2: 先，即系我哋唔应该将个问题同信任挂钩。你可以照信佢啦，但你亦都系可以信错佢啊嘛。即系你信人会有信错嘅一件事啊嘛。咁信错你有冇纠正佢嘅勇气啊？即系其实嗰个问题唔系一个信任度咯，系喺你有冇勇气纠正佢度咯，而对方亦都有冇一个被纠正嘅虚心。
0: 系啦，
2: 系啦。即系如果调翻转。我面对过嘅最大嘅信任问题系佢发生咗问题，我冇用佢去纠正，而当我有用佢去纠正，佢就唔认错，呢个就是信任最大嘅问题啦。
0: 呢个系咪国内同事有冇发

0: 生硬仔。
1: 国内就暂时未有，香港就发生过几年都系咁。
2: 嗯，
1: 系咁，所以变成呢个就系你问我啦。如果话点解我觉得我信任喺国内反而可以好啲？第一咧，因为国内嘅信任成本低啊。
3: 哦，因为
1: 人嘅工资问题，工资问题，你嘅信任成本低咗先，起码你点都低一半。即系我信你十足，我都系蚀一半啫。
3: 系
1: 啦，即系
3: 香港嘅一半又唔系嗰个人，
1: 香港嘅一半你就系可能你又唔同。即系你国内请两个人，我信错一个，我都仲有另外一个补飞啊。
3: OK，
1: 你又唔系，
3: 香港唔系，
1: 你信错啊，信错晒，同埋大家睇嘅预算唔同，大家睇嘅嘢都唔同，
3: 因
1: 为个
3: budget 都唔同咯。但系我听你讲过咧，你而家我知道你，譬如你公司咧，而家系咧有啲同事已经唔系话叫做喺你个 office 未必系长时间有同事翻工噶咯。
1: 系啊，
3: 系嘛？咁佢哋有冇开心啲嘅咧？其实都系，
1: 其实有几得意嘅呢个咧，都系因为我其实都系近呢一两个月喺佛山度新增嗰两
3: set up 个 office 啦
1: ，set up 嗰啲即系 AI 新嗰啲职位啦。
3: 嗯嗯，
1: 咁其實原來咧，佢哋一開始翻工係唔習慣嘅，即係佢哋會覺得哇好唔適應，我想辭職啊，老闆，我都係想有個 office 坐下啦。
3: 哦，係啊，
1: 咁但係去，
3: 因為你原本嗌佢就唔使翻公司，總之喺公司喺屋企做完份嘢交到俾你就得啦。
1: 係。
2: 系咪冇嗰安全感咧？因为始终坐喺 office 咧，嗰感觉上实际啲，
1: 都几多会有呢个情况嘅。我哋 sofa 上面请咗九个人啊，有五个有地方翻嘅，有四个冇地方翻嘅。
2: 嗱，
3: 大家听下，系冇地方翻工啫，即系佢唔系冇地方，佢唔使翻公司翻工啫。好，翻第三节咧，你再同我哋分享下，好唔好？因为呢个唔系有翻冇翻，唔系冇地方，好唔好 ？Thank you 你 ，Thank you 你。
4: 湾区漫游。主持

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黄昏六点四十六分。
0: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不到不是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的电话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道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10: 主持梁杰，
11: 大家好，又嚟到第三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啦，亦都有 Michelle。
12: Hello， 大家好。
11: 咁亦都系咧，继续有我哋嘅好朋友就系 Curtis 啦，本土嘅鞋履品牌 Conor 嘅创办人 Curtis Ho。
12: Hello，
11: 系啦，喂 ，Curtis， 头先咧上一节咧就讲到你有啲你好好啦，你有9个员工，有几个同事咧都系唔需要翻工，唔系冇地方翻，只不过系你都系方便啲同事系咪啊？
13: 最主力方便佢哋啦，因为对我嚟讲，其实

0: 嗰個同事喺即係始終中國佢國內嗰個交通發展冇香港咁好啊，個優勢都比較淡啲。
1: 即係話佢哋你個公司嗰個位置啲同事可能係坐車坐好耐先翻。
0: 佢哋自己揸電瓶車都要九個字，如果你諗下搭公共交通工具，可能要兩個鐘一程，來回要四個鐘。
1: 即係電瓶車，即係嗰啲兩個碌嗰啲，
0: 係嗰只，
1: 係冇畫面嘅呢個。
0: 係OK，
2: 佢兩隻手就形容，
1: 佢兩隻手就好似揸住電單車
0: 咁樣嘅
2: 種，個動作形容係咪？
1: 係啦，哦，即係揸嗰啲電車
0: 都要九個字，咁所以變成我對我哋嚟講，我哋同埋減少佢哋危險嘅
1: 啊，冇錯係啊，
0: 困難發生啦。咁我覺得咁 work from home 咁樣俾佢哋有個彈性安排咯。
1: 哦，咁都好好喎，因為其實佢哋交嘅嘢或者做嘢都係電腦啊、微信啊，咁去 send 啊，咁去 approve 咁處理到，或者跟單都係咁。
0: 系啊，所以同埋我哋自己其实都有一个叫做 virtual office 嘅，其实记得要去打机咁样嘅。佢个界面系一格一格，好似你玩个 Pokemon 啊，好似 Pokemon 咁样嘅。佢个界面就 Pokemon， 你就小智，跟住啲同事就坐喺你隔篱位做嘢咯。我一走去拍佢膊头啊，
2: 好得意喎！
0: 系啊，即系你可以好平嘅嘛，每可能有100-200港纸。
1: 哦，即系咁啊 ，log in 去做呢件事，嗰个同事去搵佢。
0: 每个同事要 log in 呢个 apps 噶，我哋公司。
2: 哦，即系同啲打卡上班咁样，算唔算咁样咧？
0: 总之你走去佢身边，你嗌佢，佢唔应你，你代表佢唔喺个位度咯。
2: 哦，
1: 但系有个假人喺度。
0: 系啊，但系咁样佢系会按，即系你同佢假设啦。就算你哋唔喺同一个空间，但同你坐喺隔篱，同埋佢隔篱位嘅同事咧，你讲嘢咧，佢哋两个声会唔同嘅。
2: 系，
0: 即系真系会有距离嘅声嘅。
2: 哦 ，OK， 即系虽然咧个人咧唔喺屋，即系唔喺个 office 嗰度啦，喺屋企啦，但系起码咧就系个 virtual 即系 office， 即系虚拟嘅 office 咧都可以系同到隔篱咧，就好似同紧隔篱系做紧嘢嘅。
0: 系，
1: 好似打机咁咯。
0: 同埋有个 meeting room， 你可以入个 meeting room， 即系你可以安排个人仔行 meeting room， 从嚟去开会咁样，咁间房得你哋两个听到嘢噶啦。
2: 哦，
0: 好得意噶，即系打机咁样嘅咋。
1: 哦，几好啊呢样嘢。我又好少听过啦 ，Michelle 有冇听过？
2: 冇听过。
0: 佢好似。SimCity 咁样，
1: 我头先想讲都系
0: MyCar 咁样，其实好得意啊！
1: 有冇可以入面买嘢咁样
0: 嘅？哦，呢个就未有呢个功能
2: 嘅。以前我哋有做呢啲 virtual 咧，系做啲市集嘅，系啦。但系咧，你话喺 office 里面系真系做
1: 自己同事用咯，
2: 系啦。咁啊，我觉得几 interesting， 亦都系
1: 喺国内有，系咪国内买噶呢个？
0: 唔系啊，好似外国 apps 嚟啊。我
1: 都
0: 系朋友推荐俾我，我哋就玩嚟玩下咯。咁发觉其实几融合噶都。个工作气氛都
2: 几得意，
1: 系咪你啲同事都系年青人多啊？佢当自己打机啊？
0: 都会系嘅，我啲同事年青嘅，
1: 系啊系啊，
0: 偏九十后零零
1: 后，咁当自己打机咁喎。
2: 系咯，咁起码就系即系第一都开心啊，工作愉悦，
0: 同埋唔会孤独先咯。你 work from home 最惨嘅就系冇人同你倾偈啊嘛，咁你可以得闲喐下隔篱。
1: 系啊。
0: 同埋佢哋可以瞄咗唔俾老板听嘅，有时倾偈。
1: 哦，几好喎、
0: 啊！系啊，可以瞄噶，即系你入 meeting room 我唔知你我搞乜嘢，入边吹水噶嘛。
1: 哦，
0: 即系 meeting room 入边吹水，一路吹水一路做嘢啫嘛。
1: 哦，
2: 但至少系真系，譬如话你作为老板啦，起码都知道同事其实做紧嘢嘅。
0: 系啊，
2: 系啦、啊，即系都系喺个。
1: 哇，咁呢样嘢
2: office 里面
1: 系啊，我想话呢样嘢都几好，因为我知道咧 ，Curtis 咧嚟紧咧都会发展下，佢有发展紧啦，已经做紧系一啲关于一带一路啊、东南亚嘅市场噶咯，系咪啊？
0: 系啊，其实新加坡啦、马拉啦，都会一个会主要想发展嘅，
1: 咁又可以用呢个 app 又可以继续做到嘅呢个系。
0: 诶，呢个 app 继续做咧，会越做越好添啦。
1: 系啊，继续可以加啲同事落去，
2: 越加越多，咁啊个 office 越大咁样，但系大家嘅
1: 都系 virtual，
0: 都系 virtual，
1: 都系 virtual 啦。
2: 但系呢个系一个新几好嘅创新嘅工作模式呢个。
1: 系啊，咁我想问下你自己咧，你会系嚟紧发展东南亚啦，同埋国内啲市场呢啲计划系咩点啊？
2: 嗯，
0: 其实我谂好 depends on
1: 会唔会系多少少香港同事参与啊咁样。
2: 嗯，
0: 我谂会分两个板块啦。如果我哋喺发展海外嘅时候，第一咧会好核心睇会唔会即系当地有投资者啦，或者有 partner 啦，咁去令到成件事行得更加畅顺先啦。
1: 因为佢喺嗰度更加熟啊嘛，
0: 地头虫啊嘛，始终同埋最紧要对我哋嗰个核心价值嚟讲系件事安稳地落地先咯，即系而唔系自己赌身家咁样咯。
2: 系，
0: 咁而我谂我自己喺香港呢边，反而我会更加期望系会有更加多嘅叫做复合式人才去做管理啊，或者去做一啲叫做 project leader 嘅一件事。始终我会觉得香港人嘅优势咧系国际视野，同埋系喺嗰个叫做人与人嘅合作啦，同埋我谂语文能力都系一个比较大嘅优势。因为始终呢个系地区优势，亦都系本身我谂香港人都系喺过去十至二十年嘅训练下边，即系一个国家嘅训练啦。即系啱讲咗中国嘅同事嘅优势啦。咁其实香港嘅同事优势就系转数快啦。讲嘢叻啦，沟通能力强啦，同埋睇嘢个框架同埋一个视野会唔同，
1: 弹性啲。
2: 同意啊，因为咧香港都系比较。

0: 兩文三語啊嘛，咁啊變相就係即係開拓緊東南亞市場啦，或者係一帶甚至乎一帶一路啦，其實都好合適香港人咧點樣去幫手開拓呢個市場，因為好容易去傾到翻嚟。
1: 係啊，同埋真係要試每一個可能性都有機會咯。
2: 係啊，同埋真係我覺得係話，即係我哋節目啦，灣區漫遊，點解我覺得香港我哋係九加二啊嘛？
0: 嗯，冇錯，
2: 九個。省九个省唔系
0: 城市
2: 九个城市九个城市加香港同澳门啊嘛
0: 系冇错
2: 我哋有 Michelle 喺度好好我成日突然间唔记得咗九加二系咩
0: 唔紧要
2: 系啦有你啦
0: 多谢
2: 系啦跟住咧就系我哋香港嘅同事啦香港人咧可以都真系好弹性我觉得佢哋处理事情啦即系虽然我哋有阵时遇到有啲同事或者系朋友解难嘅能力冇咁强或者冇咁主动但系我都觉得我哋有种 core 嗰种谂法咧系好弹性嘅。即系唔系去死咕咕话咁去处理到咯，
0: 系
2: 啊，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好多谢阿 Curtis 啦嚟到我哋湾区漫游访问，我觉得咧希望咧第咧嗱你再发展落去，第咧再嚟我哋湾区漫游咧再分享一下你大湾区啊或者你东南亚嗰啲发展系点样，有可能到时啲人咧新加坡啊或者
0: 有再有啲新嘅嘢啦，
2: 系啦、啊，可能已经唔系 virtual office 噶，
0: 系
2: 啊，睇下啲咩 virtual
0: 全球性啦应该，
1: 可能下一次见面我哋已经有100个品牌啦，
2: 冇错，
0: 哇，好期待啊，
2: 期待你，
1: 定嗰日即系嗰。再见，
2: 好唔好？
0: 加油
2: ，Curtis， 好，
1: 再见，
2: 再见。
3: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人，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增加到最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尼泊尔就说当地至少734人死亡，2490多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公民。而水利部就说新形成的普热普强壮暴掩塞部已经基本疏导和排干，形成河道过流的状态，但附近一带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普热普强壮暴掩塞部下游 2.8 公里处，因为尼泊尔一边山泥倾泻，形成一个新的掩塞部。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掩塞体已经被上游洪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的状态。不过掩塞部上游约800米，即是海拔约3700米的尼泊尔错肩河，有一个新的冲击坑，水面面积近11万平方米，相当于本港维园总面积约六成，蓄水量约140万立方米。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全有3处积水区域，合共水面面积细过7万平方米，冲击坑和积水区仍然存在风险隐患。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新的标牌，上面写有安大略湖和现在和永远的字样，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将那个湖改名的决定。福特说特朗普企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不满加拿大捍卫自身权益，他强调加拿大人坚韧不拔，这片五大湖之一的湖泊在特朗普出现前后都会一直称为安大略湖。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立即生效，惹起加拿大强烈不满。由六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令到项目由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而有关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是双赢的做法。陈茂波说4月成立的北

0: 记格斗狗个案，为保障公众安全，处方已经联络相关狗主，并在狗主同意下上门视察。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说，留意到涉事狗只已经做绝育手术，但鉴定为格斗狗之后，兽医师仍然需要观察狗只表现和做性情评估，以确定适合交回狗主饲养。交回之前亦都会要求狗主接受培训，认识法例和学习怎样管束和照顾格斗狗只。渔护署说，格斗狗只过往曾经造成多宗人畜伤亡的严重事故，所以必须严格管理。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77%。
5: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Hello， 早晨，找你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Hello 早晨时段啦。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10: 银色旅途。
12: 全民创世纪，
11: 主持 Harry。
13: 又嚟到星期日晚咧7:00咧，财经台咧讲下一啲嘅创业经啦吓。有今日继续有我 Terry 主持呢一个全民创世纪，系讲一个全民都可以创业嘅世纪咧嘅呢个节目嘅。咁咧，我会同一啲创业家啦，同埋一啲企业家咧去倾下偈，去分享下大家嘅心路历程啦，同埋咧系点样去观察呢个商业世界，可以发现一啲新嘅商机，又或者咧系攞到一啲嘅心态咧，令到我哋可以喺呢个创业或者系就业嘅环境里面咧，系揾到一啲嘅新嘅方向咁样。除了我之外呢，就今天都有我们的嘉宾主持 Elisa。
14: Hello 大家好，
13: Elisa 这方面的专家，因为她呢是一位性格的导师和一位催眠治疗师，是不是可以通过催眠去找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出来呢？
14: 找到我们心里面一些难题，又或者我们要处理的。我们经常说创业最重要就是我们找到多少钱呢，可能我们想追求一些关于金钱 多啲一啲嘅信念啊。

0: 可能是一个最初的一个动力咯，一个动机咯，吓、嗯啊、觉得诶赚份，即系可能觉得喺公司打份工，横掂我啲嘢都识晒咯，吓、啊，但系公司又唔会俾多份粮我嘅，可能即系都系得咁多嘅，咁、嗯、不如试下我自己做咯，
1: 系啊，
0: 会唔会都
1: 系
0: 一个创业嘅一个契机，
1: 一个动力嚟嘅，呢、啊、个都系，
0: 其中一个
1: 系啊，但系我亦都见到好多人咧就话啊，点解我揾极都揾唔到嘅咧？咁原来咧呢一、這个唔系你嘅能力问题，
0: 系
1: 好多时咧，原来系我哋个心态或者系我哋。那个内在所谓叫潜意识，即、就是我哋自己那个信念的系统的问题嚟嘅。
0: 系，一阵我哋可以倾多少少嘅。咁亦都咧，其实上一集都开始倾噶啦，就系、是、关于呢个 AI 咧，对于而家我哋嘅，尤其是年轻人啦嘅一个就业市场嘅影响啊，系、
1: 嗯、
0: 因为咧 AI 好似取代咗好多咧，即、就、系、是、junior 嘅工作，咁就搞到咧入行嘅时候咧、哎，等我观察一下先啦，等我好似做即系、就是、跟出跟入啊，帮下手啊。
1: 又或者好多老板都开始发现，咦，其实 AI。系啊 ，AI 可以做到好多嘢、啊。我而家只系即系揿一句指令，佢已经可能帮我设计到几张可以推广嘅图片啊，摆喺 social media 啦。
0: 又或者我都要整份报告啫嘛，搵个人帮手整份报告啫嘛。而家 AI 可以帮我整份报告咯、啊。
1: 我悭咗几日添啊，仲
0: 系啦。咁点算咧？年青人点算咧？其实我谂到个答案
1: 系
0: 就是、快啲创业。
1: 哦，我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
0: 亦都系快啲去学习点样用 AI。嚟到去帮助协助自己咧去创业，咁因为过程里边咧，无论你究竟系成功创到业又好，系唔成功 ，I mean 可能未必能够即系叫做产生持续嘅经济收益去养活自己都好，你会学识咗点样去调动唔同嘅 AI 工具，
1: 或者去了解多咗自己，我仲争啲乜嘢咧？
0: 系啊，嚟到去创造一啲嘅结果出嚟，咁、当你去到再投身呢个职场嘅时候咧，你咪有一啲嘢去证明到俾你嘅。潜在雇主系咯，
1: 冇错，
0: 我识呢啲嘢噶，我都做过下噶、我都有啲结果噶。
1: 我都想分享就系、是，当你曾经创业嘅时候咧，你再去就算即系去翻去职场啦，打工都好啦，你嘅状态同埋心态都唔同。
0: Exactly， 你会有。企业家的思维
1: 是啊，你会同更加同理你的老板。
0: 喂，我哋今日咧请嗰两位嘉宾嚟咧，都系好有企业家思维，同埋亦都想推广呢种心态啊，系啦。咁咧就请到咧气候工匠啊呢间公司嘅两位创办人就系、是、Blair 同埋 Carly 嘅两位好。
2: 哦，大家好。
0: Hello， 头先我哋嘅形容有冇准唔准确啊？即系两位都比我哋年轻啦，都真系，亦都系而家诶两位嘅气候工匠嘅公司咧，系服务紧一啲咧想从事气候相关工作嘅年轻。人去快啲对接到嗰个就业市场嘅，
1: 亦都同环保有关啊！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议题，即系可能好多人都冇谂过，咦？环保同我嘅工作系咪有直接嘅挂钩咧？咁今日可以了解更加多啦。
0: 系啦，头先个形容算唔算都叫做准确？
2: 准确嘅，
0: 系咪？
2: 我谂而家个难题就系，因为 AI 其实会代替咗好多一啲重复性嘅工作。
0: 冇错，
2: 我哋以前系讲紧我哋成个个职场系三角形噶嘛、
1: 嗯，
2: 意思即系我哋最多就系初阶，
0: 最多嘅初阶人系啦，
2: 吓，跟住中阶，跟住就
0: 系啦，
2: 三角形嘅最当当就系
0: 越升上去就越少人
2: ，CMO 咁
0: 样，升到最顶尖咧就少数嘅尖子，
2: 冇错。咁但系而家就完全变咗啦，而家就变咗系零型嘅，
0: 系，
1: 嗯，
0: 哦，咁
2: 基本上就系、是、最低层即系初阶嘅人士就会越嚟越少啦，中间就会越嚟越阔啦，
0: 系。
2: 咁然後三角形嘅噹噹咧就會都係依然都係咁尖嘅，咁依家咧就係留意到有呢個現象。
0: 哦、我都覺得係、即係我想分享少少咧，就係、是、嗱，趁仲有少少時間咧，就係、是、分享一下 AI 時代底下咧，其實有一份嘅報告咧，就係、是、去研究過究竟我哋而家人類啊，即係作為我哋做緊節目嘅人類啦，係啦，仲有啲咩價值可以剩低咧？咁第一個首先咧就係、是、要問啱問題。
1: 嗯，
0: 因为通常啲 AI 你都系要先，你要俾啲指令佢噶嘛，
1: 系啊，
0: 问啱问题同埋落啱指令，
1: 冇
0: 错，系一个最好重要嘅问题。
1: 嗯、
0: 问完问题咧，你又要有基本嘅知识同埋一啲嘅触觉咧，去fact check。即系去睇下佢俾你嘅一啲嘅答案，或者产生生成出嚟嘅一啲嘅内容咧，边啲系有用，边啲冇用？
1: 即系分析嘅能力都要高嘅，
0: 冇错啦，系啦。咁即系你问嗰下又要识，收嗰下你又要识得去 filter。
1: 系系，呢个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其实我哋用 AI 咧。我哋都要识得去点样去用，有个素养，有个素质嘅，
0: 有翻基本嘅行业嗰、那个嗰、那个知识咯，都需要去累积咯，系、咯。咁样嗱，两位咧系嚟自一个好专门嘅行业啦，就系呢一个嘅环保同埋气候工作嘅行业啦，系啦，咁亦都系。

0: 啦。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7: 全民创世纪，
8: 主持 Harry。
9: 继续全民创世纪的节目环节，由我 Terry 和两位的嘉宾和我们的嘉宾主持去谈一些创业经的。今天的嘉宾主持就是 Elisa。
10: Hello, 大家好。
9: 和两位的嘉宾 Carly 和 Blair, 两位好。
11: 大家好。
9: 你们的公司叫做气候工匠。对了。那为什么气候需要工匠呢？我想知道。
10: 不介绍。
9: 这个工匠是从事是去即工匠即 crafting, 是吧，即生产。
10: 手工。
9: 是手工。他是有什么的手工的技能？我想问题啦。
11: 其实我哋想表达嘅系一个成全嘅意思啦。
9: Okay,
11: 因为我谂以前个职场同而家嘅职场实在好唔同。以前我哋会想系培养下一批嘅人嚟接班，
9: 系
11: 一个工匠嘅精神，好钻研呢一个技能，好钻研呢一个行业。咁但系可能而家个职场就系、是、哦，可能你做够2年冇走已经算偷笑啦。
9: 系
11: 系咁，所以就冇咗一个工匠嘅精神、传承嘅精神，所以我哋想。

0: 在这个公司里面可以带出这个意思。
1: 嗯，最想传承的那个精神或者那个理念或者那个 skill 是什么？
0: 其实就是我们讲经常讲绿色工作啦，那我们近年就会看多些职涯相关的东西啦。其实绿色技能我们经常都讲啊 green skill, green skills, 绿色技能真的是什么呢？那些人就会说哦，是不是真的我去净摊或者我去做义工或者我去怎样写一份的绿色的 report,咁就係代表我有一个绿色技能呢？其实唔係。其实就等同于一个创业者，你点样将佢变成一个商业嘅变现。咁因为其实好老实讲啦，老细多数都唔係好关心地球升几多度。
1: 老细淨係关心自己嘅嗰、那个
2: 公司升咗
1: 几多度。嗰个 revenue 个 margin 升几多个 percent。
2: 嗰、那个。
0: 老细会在乎啲咩呢？老细就会在乎究竟我哋做呢啲绿色嘅行动究竟可唔可以帮公司带嚟利润，可唔可以帮我哋去履行一啲法规嘅风险或者避险，又或者提升我哋品牌嘅形象。所以我哋鼓励我哋嘅学员或者学生，其实我哋讲话绿色技能，
1: 系
0: 我哋其实我哋要谂嘅究竟系你点样帮你嘅顾客，你点样帮你嘅老细，进行呢个商业嘅变现。就是这么简单，
1: 即是提升公司的这个赚钱能力，
0: 没错，或者降低他们的成本。
1: 刚才听到都三个方向呢，其实都很值得创业或者现在已经做紧老板的朋友呢去分别这样思考。刚才你们讲过，就是除了获利能够获多些利之外，也都是减成本，还有一个很重要呢，就是回避风险。因为风险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一次过危险发生，就将你赚了的钱一次过就消耗回去。咁即係喺綠色嘅經濟裏面呢，就可以係通過去了解法規啦，了解政策同埋政即係一啲行政嘅一啲嘅嘅規條啦，嚟到去回避呢啲風險。咁而第三個呢，就係增加品牌價值啦。咁如果每一樣嘢都加少少，即係譬如呢度加 5%， 嗰度加 5%， 呢度加 5%， 加埋就變咗做係多咗好多囉，係咪咁意思？
0: 可能我舉一個例子啦。
1: 好啊。
0: Decathlon
1: 係
0: 出名係咩？
1: 平囉。
0: 平啦，
2: 运动咯。
0: 咁大家有冇谂过点解佢可以将个价格降到咁低呢？
2: 系咪数量好大
1: 咧？
2: 系咯，
0: 其实佢就系将每一个嘅产品嘅过程，其实佢就系自己叫做统一化啦，我哋叫做 streamline。
1: 系，
0: 佢哋就会谂点样，我将可能一块布去整呢件衫，我剪开头头尾尾，头头尾尾，咁但系我哋剩翻嘅一啲物料可以点样再升级再做，去变成其他嘅品牌嘅衣服。所以佢可以将个价格调到咁低之余，亦都可以避险啦，因为其实佢哋有好多制作呢啲品牌衫嘅厂都系喺欧洲啦。咁所以佢哋有好多，如果你冇配合咗一啲嘅規範嘅話，其實要罰錢嘅。
1: 即係可能係一啲歐盟嘅環保啊嘅一啲嘅標準啊咁樣。
0: 冇錯，但係同時間咧，佢亦都除咗可以減低佢個成本啦，將佢個價格調低啦，亦都可以提升佢個品牌嘅形象啦。因為其實佢好多嘅衫咧，都係一啲。即是我哋叫做废物再造或者叫做 upcycling 嘅。係啦。咁所以其实呢个就係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就係讲緊你点样将佢变咗做商业变现，降低成本，降低价格，避险，提升品牌形象。
1: 即係其实呢一个係一个举动就能够已经满足晒三个嘅要求㗎喎。係咪？即係佢善用晒所有嘅物料嚟到生产唔同嘅产品。咁佢就可以一来就可以当然多咗产品去获利啦，係咪？一定啦。第二就係符合咗一啲唔同地方嘅一啲环保啊嘅标准嘅要求。係啦，即係避险啦。係啦。呢样嘢如果係想从事 overseas 嘅一啲即係海外嘅贸易呢，亦都需要去了解多啲。而另外第三个就是将这个故事呢变成它的一个品牌的价值，让人觉得啊，在这里买东西除了是便宜之外呢，就有一个环保 的
2: 意义
1: 在里面。这个都我们怎么可以培养到这种技能呢？怎么可以这么敏锐去找到这些技能呢？在职场或者在创业的时候，年轻人有没有什么启示给我们呢？
0: 所以我都经常跟就举这个例子啦，给我们班学员知。咁我就会叫佢 ,ok, 咁你投放返你呢个嘅例子，咁其实你有啲咩技能係可以配合返去达到呢三个大嘅商业目标。
1: 即个人嘅技能。
0: 冇错。譬如如果我喺读文科嘅，咁我最识系做咩？我识讲故事。

0: 哦、，sorry， 系
1: 冇
0: 错，
1: 你可以写好个公司嘅品牌。
0: 系，
1: 如果你唔系嘅，我系读商科嘅，我可能最识得做咩？我识做市场嘅分析，
0: 计数咯，或者
1: 计数咯，
0: 系咯，
1: 我可以分析究竟我如果达到呢一啲嘅规范，其实我可以俾公司争取咗有几多嘅利润、嗯，同时间亦都降低咗几多嘅成本。
0: 即系话呢种人咧，商科嘅人可以去将佢想实行嘅计划咧，化成一个说服人嘅数字，嚟到去说服公司啊又好，说服老板又好，又或者如果系自己创业嘅时候咧，就系、是、说服你嘅客户又好，咁样嚟到去提供做一啲改变，系嘛？
1: 冇错，
0: 系嘛？咁啊，咦，讲晒文科、理科、商科，仲有冇其他奇怪怪嘅一啲性格系好系想见过噶？
2: 或者你哋会俾到啲乜嘢嘅？即系可能资讯俾到你哋啲学生，即系可能系上完你哋嘅课程嘅同学仔，佢、
0: 嗯、
2: 会即系可能增值咗啊！佢对于一间公司，我估公司最紧要就系睇点解我要揾你咧吓，咁嗰个个优势喺边度咧？
3: 我觉得系更加好咁了解自己同埋整理自己嘅经验嘅，系、
0: 嗯、
3: 啦，即系以往可能大家一入嚟嘅时候会同老细讲啊，我想做环保，咁同埋我想做呢个位，咁老细就会问啊，其实你想喺度达到啲乜嘢？
2: 通常唔会同老细讲我想做环保，
3: 但系都真系好多人会问是哦，其实我就系想做呢样嘢，但系去到。嗯我覺得更加即係同更加多嘅專家去傾嘅時候，其實你更加了解就係呢一份工有一啲乜嘢你要想去做，而呢一樣嘢又點樣成就到公司嘅價值，同埋你自己想做嘅嘢，而你能夠去表現到你自己、
2: 嗯、
0: 都啱嘅。即係譬如我就算好中意呢份工或者好想去入嚟都好啦。如果我就係同老細講啊，我咩都肯做噶，咁就變咗同好似我自己如果我創業啦，我同一個客户講你想我做啲咩我都幫你做噶，你估佢會？唔会真系成为你嘅客户啦，其实系唔会嘅，即系商业嘅环境咧，系我先提供一个 product 或者一个 service， 你有需要你就帮衬我，俾钱我咁样样嚟到去达成呢个关系。所以如果求职嘅时候，首先起码都做下功课啊 ，study 下呢间公司，去睇下有冇啲系边一啲嘢咧，喺自己嗰个才能嗰度发现到一啲嘢，我觉得可以改善。
2: 或者我睇到呢间公司，我睇到你嘅痛点，而我又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你，例如话，喂，我见到你间公司做餐饮，你觉唔觉得你每一个月都嘥咗好多可能食材，而我可以用咩方法帮你去减省呢啲嘅消耗咧？咁可能都系一个好好嘅，
0: 即系如果具体
2: 解决方法嚟，
0: 系啦，即系如果具体啲讲到呢啲咁样样嘅商业价值咧，咁我谂你个竞争力会强啲咯。好，一阵间下一节咧，我就想再去研究一下咧，另外一个 topic 嘅。好，一阵间继续翻嚟咧，全民创世纪嘅节目。
2: 好。
4: 全民创世纪。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人，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增加到最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尼泊尔就说当地至少734人死亡，2490几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公民。而水利部就说新形成的普热普强壮部掩塞部已经基本疏导和排干，形成河道过流的状态，但附近一带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普热普强壮部掩塞部下游 2.8 公里处，因为尼泊尔一边山泥倾泻，形成一个新的掩塞部。根据无人机视频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掩塞体已经被上游洪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的状态。不过掩塞湖上游约800米，即是海拔约3700米的尼泊尔错肩河有一个新的冲击坑，水面面积近110,000平方米，相当于本港维园总面积约六成，蓄水量约1,400,000立方米。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全有3处积水区域，合共水面面积小过70,000平方米，冲击坑和积水区仍然存在风险隐患。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新的标牌，上面写有安大略湖和现在和永远的字样，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将那个湖改名的决定。福特说特朗普企图将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不满加拿大捍卫自身权益，他强调加拿大人坚韧不拔，这片五大湖之一的湖泊在特朗普出现前后都会一直称为安大略湖。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立即生效，惹起加拿大强烈不满。由六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令到项目由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而有关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是双赢的做法。陈茂波说四月成立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召开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按北都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动力，被这条由土地资金和产业的链条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渔护署说近日再接获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为保障公众安全，署方已经联络相关狗主，并在狗主同意下上门视察。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说留意到涉事狗

0: 只已经做绝育手术，但鉴定为格斗狗之后，兽医师仍然需要观察狗只表现同做性情评估，以确定适合交回狗主饲养。交回之前亦都会要求狗主接受培训，认识法例同学习点样管束同照顾格斗狗只。渔护署话，格斗狗只过往曾经造成多宗人畜伤亡嘅严重事故，所以必须严格管理。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77%。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 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9: 外汇、
1: bitcoin、
9: 基金、
1: 黄金、
9: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全民创世纪，
9: 主持 Harry。
11: 继续啦，第三节嘅全民创世纪嘅节目，有 Terry 同大家咧，同三位嘉宾咧倾偈嘅，其中一位咧系我哋嘉宾主持 Elisa。
12: Hello， 大家好。
11: Hello， 咁另外两位咧就系两位创业者，就系 Carly 同埋 Blair， 两位好。
13: 大家好。
11: 系啦，两位咧就创立咗呢个叫做气候工匠呢间公司咧，其实就系帮年青人咧去职涯规划，去透过一啲私有计划，系咪即系行业里面嘅一啲嘅比较有经验啊嘅一啲精英或者一啲嘅人士咧，去带翻一啲想入行嘅年青人，尤其是系关于绿色经济或者系一啲嘅环保相关行业嘅年青人咧，去快啲去揾到佢哋自己嘅工作同埋自我嘅价值嘅，系嘛咁样样。咁头先又倾开咧，你哋好似话有一啲秘诀咧，系叫做点样叫越级打怪兽、啊。即系点样可以喺芸芸嘅一啲嘅，即系帮年青人啦。咁虽然呢个系创业节目，咁但系我觉得咧，如果能够加入一个自己中意嘅团队嚟到去实现自己嘅理想梦想咧，咁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好好嘅方向嚟嘅，系啦。咁点样样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喺芸芸嘅应征者里面去突出自己咧？咁样样咧，有啲咩秘诀咧？
13: 因为我哋都留意到最近职场都

0: 多咗好多公司係用 AI 嚟請人，亦都發現有好多建工嘅人或者揾工嘅人士會用 AI 嚟申請工作，
1: 係即係 AI 到 AI。
0: 冇錯，咁所以我哋就成日都有一個疑問，就係我哋同人與人之間嘅一啲競爭之外，我哋而家都要同 AI 去做一啲競爭啦。咁、所以我哋可以點樣脫穎而出呢？我哋頭先都有略一帶過嘅，就係、其實老細最在意嘅就係你可以帶嚟公司有幾多嘅利潤，同埋可以為我哋嘅品牌去提升乜嘢嘅形象。咁、所以我成日都會同而家揾工嘅人啦，或者大學嘅畢業生講，就係、你哋要嘗試去呈現你哋嘅一啲成果。因为而家我哋都仲系停留喺，我执好我份履历，跟住投信咪得咯。但系其实，我就算我而家喺我个履历写，我识 AI，我识 Claude、ChatGPT， 够唔够咧？
1: 即系鱼翁撒网已经系冇作用啊！
0: 冇错，
1: 因为你无论系你个鱼翁，定系个网，定系啲鱼。都是同一个 AI 嚟嘅，
0: 冇错，
1: 系咪？即系个价值不能够喺当中能够彰显到出嚟。
0: 所以呢一个就会有少少似创业家嘅精神嘅，就系因为如果你可以尝试帮呢一间公司，譬如你想应征呢一间公司，你找到呢间公司的痛点，你再用 AI 去做出一个嘅方法计划书，系可以帮佢解决一个问题，然后将佢放喺你个履历或者你个 portfolio 入边。其实去应征呢一份工作，咪是倍功倍咯。
2: 即系其实呢个都讲翻就系你嘅观察力啊，即系呢个系 AI 取代唔到嘅。虽然你都可能可以问一句 AI 佢间公司有咩问题，咁但系我相信即系你自己个人内化咗你睇见嗰件事，你有啲咩嘅谂法，然之后你再即系用你 AI 又好，或者你个人谂到一啲嘅点子，俾到一啲嘅答案出嚟咧，我相信即系喺老板嘅立场，或者一间公司的立场是会更加吸引。
1: 刚才也讲过嘛，你用 AI 写份东西出来的话，如果你是完全不经过自己内化，
2: 有阵味的，你知不知道？
1: 你估你那份 AI 他们那些 AI 看不看到了？
2: 是
1: 一定看到，
2: 一定咦，你这一句不是在哪里抄出来的？
1: 没错，而且如果这么巧有两个都是是受过 Blair 和 Kelly 受过训练，都是这样写两份报告书出来，如果两份都是用 AI 做出来的话，你估他们那些HR 或者 Admin 看到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看得出来？一定会啦，但是如果刚才都讲过啦，用 AI 不是一个问题来的，你懂得用 AI， 你懂得问啱问题，同埋呢最重要我觉得是Carly 刚才都分享过呢，你由你自己最擅长的那个领域去出发，因为即譬如啦，你是文科的，你懂得讲故事的，就去由个故事那里出发，如果你是懂得去分析数据的，就数据那里去出发，那你都叫做是懂得去 fact check 到哪些有用哪些无用，就算是 AI 生成出来的一些内容都好，就变了那样东西是你自己的。
2: 同埋更加重要，刚才即是两位嘉宾去分享的时候，他是用回你个人自己的专业，即是因为你除了是建工那一下被吸引入到你这间公司或者这个企业去做，你怎样 去发挥啊，你怎样去跟团队啊合作，那这个都是好看回刚才讲的，可能你是一个文科人，喜欢 去了解一件事去沟通的，定是你喜欢用数据去分析，这个是你更加长远，即是行得更加远的一个方程式来的。
1: 不如这样，Elisa，我就想问一下你，刚才呢就分享过呢一些我们 很传统文科理科商科去出发，可不可以由MBTI 去分享一下，其实还有些什么的性格或者性格特质才能呢，可以给我们的创业者又好，或者是找工的年轻人又好，大学生又好，去成为我自己的才能的呢，透过我自己的性格。
2: OK， 那当然啦，即是在坊间我们经常都用很多不同的性格的分析啦，
1: 没错，
2: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工具。为什么有些人呢，他找工作或者他面对未来的时候，可能他只是向着自己的感受出发，即是好看件事有冇意义啦，即系可能头先讲环保嘅时候，我即刻会谂地球啊，呢个宇宙有关嘅，都系一啲可能系 NF 啊，我哋话叫理想主义啊，比较感性啲嘅人嗰类嘅气质嚟嘅。咁嗱，唔系唔好，因为佢哋咧比较谂一个叫做大环境，一个比较理想化乌托邦嘅呢个世界。咁但系咧，我哋都要正正了解翻自己。

0: 己，即係可能個弱項或者我哋個短板咧，就係喺實際上邊點樣去執行力上邊啊，或者係一啲好實際嘅操作啊，金錢嘅運用啊，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咧就比較弱，甚至乎佢哋會覺得這個都唔關我事。咁呢個我哋正正咧就要去了解翻，究竟我自己嗰個性格嘅特質會唔會有啲嘢係我嘅盲點咧？嚇，我要去了解或者叫做揾其他人去幫手啦。
1: 哦，即係如果想係想成就一個烏托邦嘅呢類人咧，最好就係去盡力去描繪你嗰個理想世界。
0: 講
1: 故事係嘛？
0: 講故事係啦，咁你就可能要揾翻頭先講啦，一啲可能執行嘅人比較強嘅，咁我哋所講可能如果 MBTI 可能係講緊 SJ 啦、ESTJ 或者 ISTJ， 咁啊，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喺職場上面亦都見到好多呢類人同頭先所講嘅理想主義者咧就好大衝突嘅。咁但係當我哋學識啦，原來我發現你呢個就係正正你嘅短板，咁所以咧你先需要有呢一種嘅同事去幫助你，咁你係學識去包容啦，或者大家去協調咯。
1: 如果係相對咧，如果理想主義最相對啦，
0: 最相對我哋所講嘅 NT 人啦，即係你呢一隻啊，
1: 我呢啲人，
0: 你呢啲人啊，即係嗱，好理性邏輯嘅，
1: okay，
0: 好睇個理論。
1: 咁我呢啲人嘅
0: 強項
1: 係
0: 咩咧？就係講系統啦，即係你會睇啊嗰件事除咗意義之外咧，你會好睇嗰個系統能唔能夠做到執行到，甚至乎咧你會好中意去創建一件新嘅可以營運嘅一個模式。是啦，屬於你的一些系統出來的。那我們說比較理性一點啦，即是會有時候你們會想到很多很大範圍的東西，很想做，即是例如我說Elon Musk，佢就係 NT 人嚟噶啦，
1: 佢係 NT 人。
0: 你諗下，佢個理念係去咗火星，你講緊係十幾二十年前，佢已經有呢個理想、呢個諗法，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淨覺得係不切實際同埋好虛幻啊件事。咁但係佢會諗到點樣去執行啦，點樣去做啦，甚至佢係創建緊一套屬於佢嘅體系出嚟嘅。
1: 佢好有點講咧？佢唔係淨係得個諗字㗎，
0: 佢係個即係佢當然有佢嘅執行力啦，咁亦都但係佢個執行力亦都加埋佢個理想好大啊！
1: 咁即係需要一個理想去叫做
0: 推動佢
1: 推動咯，
0: 冇錯冇錯。
1: 嗱，一間最後一節咧，我仲有一啲關於理想嘅問題咧，想問兩位嘉賓嘅，我一間唔好行開，繼續翻嚟全民創世紀啊！
2: 全民創世紀。
3: 晚上7:4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国家15/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7: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6: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8: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9: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8: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克痛余韵赞助。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至9:30，
12: 以宏观角度

0: 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全民创世纪。
6: 好啦，最后一节嘅全民创世纪嘅节目环节，咁继续有 Terry 同埋三位嘉宾倾偈嘅。今日嘅嘉宾主持咧就有 Elisa，
7: Hello 大家好，
6: 同埋两位嘉宾咧就系 Blair 同埋 Carly 嘅，两位好，
8: 大家好。
6: 系啦，头先就讲开咧，梦想系好紧要，紧要到咩地步咧？大家以为有梦想就唔使食饭啦，原来唔系，有梦想系一个商业策略嚟嘅，即系你有梦想先至赚到钱，
7: 系都可能系一个推动力嚟嘅。
6: 可唔可以 Elisa 咧分即系准备咗一啲嘅资料咧，一啲嘅信息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关于内心世界梦想同对俾我哋嘅动力，点样化成一个嘅赚钱嘅能力咧？
7: 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我而家究竟搵紧嗰啲钱咧，系究竟搵得多唔多，同我嘅能力有冇关咧？同我嘅究竟学识有冇关咧？其实好多时咧，呢个只系部分嘅啫，更加多咧系我哋嗰个内在嘅心态啊、心理，甚至乎咧系。可能我哋所讲潜意识，我对金钱嘅有咩睇法呢、其实都好大影响
6: 嘅、
7: 甚至乎呢原来有好多朋友仔咧，佢就系我好想搵好多钱，咁但系咧，原来佢内心入边咧个底层意识咧系觉得啊，钱咧都系邪恶嘅，即系你叫我创业咩？我点会赚到钱或者有钱就弊噶啦？
6: 即系一啲负面思维咯，负面思想咧，即系可能会觉得咧，赚到钱咧系因为佢背后有一啲嘅 support。
7: 系，即系会谂好多嘅嘢，咁
6: 去否定咗，
7: 去否定自己，
6: 自己，
7: 咁呢个有时候我哋自己都唔知嘅，即系好努力去揾啦，去做好多，即系打好多份工啦，但系咧仍然点解好似揾极都揾唔到，或者觉得我哋个心态啊，好似好匮乏啊，唔够胆去令到自己，例如系使一分钱啊，能够食到嘅嗰餐饭都可能会悭住咁样咧，咁呢个其实都会系我哋所讲嘅限制性信念，咁所以可能而家呢一刻，我哋要睇翻我哋自己个理想。头先话你嘅理想系啲乜嘢嘅时候，调翻转，你慢慢去探索翻，其实你个底层潜意识有冇一啲负面嘅信念，其实一直都影响住你，甚至阻紧你向前行咧。咁我哋就要慢慢去清理啦。咁我哋可以邀请两位嘉宾再讲多少少吓，关于呢
6: 系咪都有咁样嘅过程咧？
8: 其实我谂主持讲到一个心态上面嘅嘢，令我谂起我哋成日喺我哋嘅私有计划又好，或者工作坊都好，都会提到嘅就系固有思维，即系 fixed mindset versus 一个成长 mindset。
6: 我又谂起一本我好中意嘅书，
8: 冇错，
6: 系啦。
8: 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嘅，就系如果你有一个成长嘅 mindset。就好似我成日都同我嘅学员讲，就系你有一个梦想，但如果你冇实际行动，佢只会系一个梦，
6: 系一个睡梦。
8: 冇错，但系相反，如果你有行动，但系你冇梦想，那个会系一个噩梦。
6: 咁恐怖嘅咩？
8: 系啦，因为你就
6: 因为你走唔出，系啊，你冇办法走出啊嘛。
8: 行尸走肉冇乜分别，因为你消耗斋行，
6: 系佢系咁行你，佢会消耗你嘅所有能量啊、灵魂啊咁样。
8: 冇错，就真系好似你冇梦想就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6: 系啦。咁如果有梦想又有行动又点咧？
8: 系啦，所以讲翻成长嘅思维啦。如果你有梦想，然后你愿意行动，其实无论你系做咩岗位，无论你

0: 系创业者又好，唔系创业者又好，其实而家创业有几难？
1: 嗯，唔难噶，
0: 系啊，因为如果你有 AI， 咁其实你好快就可以试到究竟你依一个嘅解决方法究竟系 work 定唔 work，成功定唔成功。
1: 嗱，俾个少少嘅一个实验或者一个建议俾大家各位听众啊，大家翻去试一样嘢啊，好简单嘅啫，你只要开你自己最中意嘅嗰个AI 嘅嗰个程式，然后咧就谂一样嘢，就系话，譬如我自己中意啲咩嘅，譬如我自己中意系写歌先算啦，我想用写歌嚟作为一个创业嘅一个计划，有啲咩建议？嗱，问三个问题。第一，我想咁样创业，有啲咩建议？咁已经有一大扎嘢俾你嘅。第二，你就再问 AI 喺呢一扎嘢里边，有边啲系已经系行业上面有好多成功嘅因素或者例子，佢又会俾第二扎嘢你嘅啦。第三，有边啲系失败嘅经历，或者一啲系已经倒闭咗嘅一啲嘅故事吓，净系呢三个问题啫。我谂已经喂试呢三个问题系冇成本噶嘛，大家应该都有自己嘅一个 AI 程式啦吓，已经可以启发到大家咧，谂好多嘢噶啦。
2: 啊，如果你咁讲咧，我另外就系我经常同啲个案啦，或者有啲小朋友啊，真系小朋友，同佢哋做咧就系、叫佢哋做翻自己个梦想版，因为咧原来我哋内在咧都有一个叫视像化的一个模式的，咁所以我哋究竟成日去谂住自己失败啊，定系谂住自己成功咧？其实就系你嗰个具象化，你自己内心入边想追求嘅嗰个梦想。所以头先你阿 Terry 教我哋啦，即系问嗰三条问题之余，你最后亦都可以叫佢咧生成一张我嘅一张梦想版，一幅图画。例如我系好开心地享受紧我嘅人生，我喺度旅行地享受生活，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嘅金钱涌进来嘅，吓将佢具象化嘅，然后你成日都去望住佢。
1: 好简单啫，整出嚟跟住挂喺屋企，
2: 挂喺屋企，
1: 又或者
2: 摆你手机
1: 个 wallpaper，
2: 系啊，成日去睇。最好咧就系咩啊？你瞓觉之前去望一望佢，再谂住佢先瞓觉。啊，呢个系秘密嚟噶。
1: OK 喎，
2: 系啊，呢、這个就慢慢落翻我哋嘅潜意识度咧。咁呢个系好好嘅一个叫吸引力法则啊。
1: OK， 喂 ，Carly 同埋 Bella 可以试下加呢个落去嗰个课程里边啦，有冇用？好啦，咁啊呢两集咧，咁啊多谢 Carly 同埋 Bella 咧，分享咗好多咧。其实都好多元化啦，关于系绿色经济嘅环境又好啦，一啲年青人嘅一啲就业市场嘅一啲提醒又好啦。透过呢啲嘅提醒咧，亦都系俾到我哋一啲嘅商业同埋创业嘅一啲思维嘅一啲反思同埋提醒啦。咁亦都咧分享咗一啲 AI 嘅使用方式啊，咁样咧多谢两位嘅嘉宾，同埋亦都多谢 Elisa， 希望咧下次嘅全民创世纪咧继续见到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拜。
3: 你那太空舱。

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圾缸，多得你原谅我康庄。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
2: 头痛、发烧点算？黑痛成人药片具有消炎止痛药效，仲有斯特双峰感冒素七合一配方，详情睇盒内单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与总统扎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亦都回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就加入欧盟展开相关谈判，初步结果显示反对票数领先。当地传媒报道，冰岛六个选区入面，五个完成了点票，当中 52.5% 投反对票， 47.5% 投赞成票，剩低的一个选区反对票亦都较多。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且在俄乌战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之下，可以有更多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翻回本港，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获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来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说，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亦都希望质素不错的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大、资源更丰富的学校，认为办学团体主动检视属下学校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都有好处。他说，学校在决定合并前应该充分同持份者沟通，俾老师或者家长清楚考虑细节。至于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高小的计划即将结束，蔡若莲说，当局未来会优化机制的运作细节，但整体形式不会有太大变化。中小学即将开学，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月社区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提醒学校和学生家长必须提高警惕。中心说，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一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C，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C，湿度77%。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0: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1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5: 砖头事务所
1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5: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6: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1: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7: 好啦，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 Gary， 你好。
17: Hello Christine，
7: 系你讲乜？今日充满活力啊！
17: 梗系啦，你个人不嬲都充满活力噶。
7: 系啊，今日咧再有活力些少嘅，因为好开心啊，俾人叫我姐姐。
17: 跟住佢兩個係真係好細，跟住佢叫你姐姐，
7: 係冇問題嘅。即係
17: 我叫你姐姐，你應該係
7: 得啦，我哋講翻節目啦。我哋今日咧就請嚟兩位嘅年輕朋友，其實佢哋亦

0: 有关系的，他们是一对姊妹花。
1: 嗯，而且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创作了一个，我觉得呢对于在我们成日在节目很强调科技的同一时间呢，究竟沟通是怎么的一回事，生活是一件什么事呢，即是我觉得啊真的是一个好有趣的一个项目，叫做伦理相伴，是吧？
0: 是。
1: 那不如我们介绍一下两位创作者先啦。
0: 嗯，好吧，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有 Candice 啦，那另外呢 Candice 是姐姐来的，是吧？
2: Hello。
0: 是啦，那另外呢就请来她的一位哇笑得好灿烂的妹妹，就是 Casey 的，两位好。
3: 大家你好。
1: 那你们其实是家庭相伴先的。跟住就做咗伦理相伴啦，
2: 系啊，
1: 介绍下你哋嗰个项目系做咩先啦。
2: 好啊，我哋呢个项目好似你 mention 咗，就系叫伦理相伴啦。
0: 嗯，
2: 我哋就租咗一个喺西环卑路乍街嘅一间细铺仔。
1: 嗯，
2: 我就讲一讲系咩先，跟住再讲我哋点解会咁做啦。
0: 好，
2: 我哋间铺里面就四埲墙有唔同嘅问题或者主题 ，for example 有你个故事系咩啦，或者香港对你有咩意思，同埋仲有一埲墙系佢哋想讲啲咩都可以放嘢上去啦。
0: 嗯，
2: 我哋个 objective 就系想经过嘅人可以入嚟睇下其他人放上去埲墙上面嘅手写嘅故事同埋 notes， 全部放晒喺埲墙嘅。咁就想佢哋可以睇下其他人 share 咗啲咩啦，或者想嘅话自己都可以写坐低攞张纸手写一个佢哋自己嘅故事，跟住我哋都会放上去俾其他人睇。
3: 系咁，全部都系喺现场手写嘅，就真系好真实嘅故事。同埋我哋做呢个咁嘅 project 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两个喺香港土生土长，同埋我哋成日都好似觉得我哋城市节奏好快，跟住我哋好外有咁多嘢做，咁多嘢睇，咁多人可以同佢哋一齐倾偈，但跟住觉得喺呢个节奏咁快、咁多嘢做嘅一个环境里面，我哋真係冇乜时间可以自己一个坐低同埋思想，即係我系一个点嘅人，我鍾意做咩，同埋即係点解我会做我而家做咁努力嘅嘢，同埋特别就係、是又唔会同好多第啲人去沟通，即係啲比较
2: 有深度嘅。
3: 係啦，有深同埋比较 deep 啲嘅嘢 ,as compared to 即係淨係要做功课 deadline 嗰啲咁樣。
1: 我唔係个个女仔我都夠膽問嘅，不过我觉得我都夠膽問嘅。你哋可唔可以话俾听众听你哋几多岁
3: 我十六岁啊，其实
1: 係。嗱，你諗下，十六岁同十七岁。真系新世代啦，吓、
0: 嗯
1: 啊，即系仲喺一个大学都未读系嘛？
2: 未啊，
1: 系啦，
2: 准备报咯，
3: 希望可以读，
2: 希望可以读，
1: 唔担心，
0: 应该唔成问题嚟嘅，系啦，
1: 即系人哋。喂，你以前暑假做咩噶 ，Christine？
0: 我以前暑假咪翻暑期工咯，一唔系就喺屋企发梦咯。
1: 你
0: 讲
1: 都好积极咯，讲漏咗啲噶。
0: 发梦我半缺有噶，一唔系就喺屋企发梦。
1: 啊，即系今日咧，我点解我觉得啊，我都好想即系请两位上嚟讲下咧。在我哋大家都讲緊所有嘢都淨係透过荧光幕已经认识嘅世代。有一啲嘅年轻人用佢暑假嘅时间佢做一啲生活体验嘅创作。而呢个其实好深嘅反思喎、而乜嘢激发到你哋去做呢件事嘅呢
0: ?Candice 讲下 ,Candice, 姐姐讲下。
2: 其实我哋两个暑假前咧，我哋都去咗 New York， 我哋经过咗一个类似形式嘅 project， 系叫 The Strangers Project。跟住嗰阵时，我记得我哋好似
1: spend 咗去玩嘅，
2: 读书，我哋去读书
1: 嘅，系啊。
2: 跟住我哋去到嘅时候，见到类似都有其他人写过嘅嘢放晒喺个墙上面，我哋话：，哇，咁劲嘅！跟住我哋就喺嗰度留咗全日喺度睇其他人写过啲咩，我哋两个都觉得好 inspired， 就觉得香港 specifically 香港好需要咁嘅嘢，或者我哋好想喺香港有咁嘅嘢带嚟香港啦。因为你 Casey 讲咗，我觉得我哋个文化都系成日都好忙，我自己都觉得成日都冇乜，
0: 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忙
2: 系嘛？冇乜时间同其他人讲嘢，同埋另外我哋文化嘅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成日都想好要面子，成日讲嘅嘢都系讲自己最劲嘅嘢，冇乜时间系有深度同埋 vulnerability 嘅嘅交流
1: 度啦，系咪？系啊系啊，感情啊，咁啊，两姊妹都觉得值得一齐做嘅，咁得意嘅，你有咩分享下咧？
3: 好，其实我觉得系即系好巧，我哋系两个系唔同嘅日子，自己喺街上面行紧，先行过嗰个铺头，跟住自己入去，跟住过咗成，
1: 跟住佢发现有人写呢个故事系嘛？
3: 系啊系啊。
1: 咁熟嘅，我写翻佢先。
3: 好巧就系我哋两个都系唔同嘅日子行入去嗰个喺 New York 嘅 Strangers Project， 但

0: 跟住我哋系过咗几个礼拜之后一齐倾偈，话我哋喺呢个地方见到，跟住我哋觉得最有趣嘅就系我哋两个都 feel 到感觉到，即系好心情系动心，同埋觉得系好似好温暖嘅感觉。咁其实即系唔 make sense 嘅，即系冇道理，点解会睇啲陌生人喺美国嘅故事？咁点解会令到我觉得好温暖？
1: 有时刷视频都系咁嘅，
0: 都系
1: 咁，我都唔识嘅，都系好陌生嘅。
0: 其实同好似同睇电话系好完全唔同嘅感觉咯，觉得就系有一张纸，即系同埋见到人真人嘅故事，觉得好似好唔同。
2: 同埋同你啱啱讲嘅一样，我都系成日都喺个social media 嗰度你 scroll 嚟 scroll 去都睇到好多其他人嘅故事，但我就係觉得我識咁多喺美国或者英国，唔知佢哋电话上面嗰日食嘅早餐我都知道，但其实我连我旁边嘅人係邻居嘅人佢哋嘅故事我都唔知囉，同埋有时佢哋个名字我都唔知，咁我觉得其实好奇怪，同埋我唔係好鍾意咁樣囉。
3: 係啦嗱，不过呢即係我一路同呢两位咁年轻嘅小朋友傾偈啦，咁我覺得咧，即係其實都幾特別嘅。佢哋生於喺呢一個數碼年代，但係佢哋即係要求追求嘅嘢，反而係要有温度、有深度。喂，究竟咧，即係兩者之間咧，啊，你哋會點揀咧？你覺得點樣可以平衡咧？我哋轉頭翻嚟揾兩位一齊傾下。
4: 創智傳承。
5: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完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6: 我没有为你哭过。
5: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呢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杆菌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6: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7: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0: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林淑敏、杨文睿。
1: 今天我哋创智传承好开心啊！咁啊，请嚟咧，即系一位好有温度嘅一对姊妹啦。咁就系 Candice 啦，同埋有 Casey 啦吓。佢哋两个咧就做咗一个社区嘅 project， 叫做邻里相伴，系啦。呢个名字都好有诗意，好特别嘅。咁但系咧，好似我头先咁讲啦，其实你哋生于数码年代啊，我谂你一出世应该未识讲嘢，应该识得滑手机，系嘛？咁你哋用数码，即系或者系用科技嘅时间，其实都好多嘅喎，佔據你哋無論係消遣娛樂，抑或係你真係要做功課學習，都多嘅係嘛？
2: 係啊，係啊。
1: 咁但係即係點解你會覺得有咁嘅需要係要有？即真係一啲好真實，或者係文字，或者係叫做 off the line 嘅 connection。
3: 誒寫嘅嗰啲，係咯，點解有個咁嘅咁深嘅感受咧？家姐，
2: 其實我覺得我哋做人就係好需要咁嘅關係 connection 同埋交流咯。即雖然喺呢個年代有好多即

0: technology 全部都可以喺上網同啲 AI chatbot 都可以傾偈，但其實我哋最尾係真係好需要呢樣嘢咯。我哋可能即係唔係好見到我哋需要咧，因為我哋平時就好多又講好多嘢做，但真係好多嘢做，同埋上網都已經 fulfill 曬你
1: 全部。香港嘅年輕人生活壓力真係好大啊！
0: 上網都可以 fulfill 曬全部啲問題，乜嘢都可以上網揾，但係我哋其實做咗個禮拜喺間鋪裏面都見到，其實啲人一開頭可能有啲唔係好知呢個係咩，唔係好想入嚟咧。但係入嚟見到其他人嘅故事之後，自己都
2: 感受到
0: 呢個温暖，同埋都想再入嚟睇下再。之后再写埋自己嘅故事，我觉得好 inspiring。
1: 嗯，系啦，你哋讲到个铺头有即系几本墙系咪？咁跟住咧就有唔同嘅题目啦。不如分享一下啲人写咗啲咩先咧？我哋从边个题目好先咧 ？Casey，
2: 我觉得对我一个觉得好 stand out 嘅题目就系香港对你有咩意思？因为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哋每个人都有，我都喺即系喺香港长大，但系佢对我哋有意思好唔同。但系跟住我记得又特别一个两个故事咧，就系、是、有个一个婆婆佢入咗嚟啦，咁佢好 sweet 诶，好 kind 嘅婆婆，跟住佢就写咗一个故事，跟住佢喺佢隔篱有第二个婆婆，佢都系写紧一个故事，佢全部佢家人喺佢一齐嘅侧边，跟住佢一边写一边同佢家人一齐倾偈啊，跟住佢哋两个离开之后咧，我哋发现原来佢两个故事系完全唔同嘅。有第一位婆婆咧，佢自己一个。佢就写，我觉得香港对我嘅意思系一路系咁改变。我觉得以前又觉得我好爱我个家，但系而家觉得就好似
0: 孤单咗好多，
2: 系咯，孤单咗好多。但系跟住第二位咧，佢就话我好爱我个家，我喺呢度长大，同埋我一路都会留喺呢度。咁我哋真系，如果我哋冇有呢个咁嘅地方可以俾佢哋静心，同埋去写个故事，我哋都唔会知道佢哋有完全唔同嘅谂法同埋嘅经历咯。但系。我覺得都 show 到，即係我哋係有呢個咁嘅 connection， 有呢個人與人之間嘅聯絡，係真係有好大嘅分別。
1: Kenneth 有啲咩你好深感受嘅睇到？會唔會咧有啲朋友入嚟同你哋傾偈嘅 ？Kenneth 有冇啲好有趣嘅朋友入嚟同你傾偈，講咗一啲好有體會嘅嘢？
3: 因為有多時候咧，即係你留個字條喺度，咁固然佢你可以即係講咗自己嘅故事啦。咁但係 connection 未去到。即係只不過係文字去傳達你嘅心情或者傳達你嘅意思啫，未去到你嘅即係傾偈之間嘅交流。咁我相信咧，即係你哋喺呢個鋪裏面咧，其實更加希望再好似你哋頭先咁講啦，有再更多。再高温啲嘅交流啦嚇，就係傾偈嘅，即係嗰種層次唔同。咁你哋係啦，即係有冇啲咩故事，又係一啲叫做喺度留言過，或者係喺度同你哋傾下偈
1: 交流過，
3: 係啦，交流過嘅人，你係特別深刻嘅咧。而你呢一種深刻，亦都有所體會嘅。
0: 有一樣嘢我對我好深刻，而家諗到就係我其實帶咗我個。琴啦，跟住喺后面就弹啲音乐，电子琴系电子琴，跟住喺度弹啲音乐，所以啲人会想入嚟多啲。咁我记得有呢、這个有一个人，佢翻嚟咗几次，已经写咗自己嘅嘢，睇咗全部啲 note， 跟住最尾佢坐喺我隔篱就开始 beatbox， 跟住我一路弹，佢就一路喺度同我一齐 duet 咁样啦。佢话哇咁，
1: 突然间喺度 jam 歌，
0: 突然之间喺度 jam 歌，跟住仲有另外一个。我好 sweet 嘅呢个姐姐就入咗嚟，跟住话你唱唔唱到歌啊？我识唱啊，跟住佢就叫我唱埋歌啦，跟住喺度跟住喺度嚟带其他人过嚟听我唱歌，同埋我自己写嘅歌，跟住佢话好佢仲
2: 夜晚十二点系啊系啊，
0: 跟住佢仲读咗，跟住话我想帮你 post 咗，真系觉得好好听
1: 吓！哇，你哋
2: 我哋开到好似
1: 你哋咁勤力嘅。
2: 因为我哋都即系发觉原来系特别系夜晚多啲人会系有多啲时间，同埋系 feeling 好似 relax 啲咧，放松，所以佢多啲人会入嚟咯。
1: 我请一个原始啲嘅问题咧，你哋一开铺啲人就知道你做咩噶？
0: 唔系啊，其实我哋要 explain 咗好多次，
2: 系所以有两我哋系有两样嘢做嘅。咁我一开始一开铺咁冇人知道系咩啦，系就系、是、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发觉一定系一个人要企住喺前面咁去招呼人入嚟咯。所以家姐就喺弹紧歌、弹紧琴啦，跟住我就系企喺度话大家入嚟啦，跟住就
1: 摆低对帽噶嘛。大家会误会咗你表演，
2: 会误会咗。跟住特别就系、是我哋一开始系讲呢个系邻里相伴，但系冇人明白系咩。第一讲我哋唔系卖嘢嘅，咁即刻多好多人会愿意听我哋讲咩，因为我哋唔系要钱，跟住系有咁。 唔同嘅 purpose。第二样嘢我哋做咧，就系我哋每日都会越嚟越多唔同嘅 sign 嘅广播啲，同埋好多嗰啲招牌，因为每日都会入嚟，有人会入嚟话，哦，我觉得你应该要加埋呢几只字，同埋嗰几只字，跟住每日就越嚟越多咯，跟住最后，
1: 跟住你就即刻整啦，
2: 系啦，系即刻整，跟住最后嗰一日都系成个门上好多唔同嘅 sign， 好多唔同嘅解释，同埋
1: 总共做咗几耐啊？
2: 总共做咗一
0: 个礼拜，
1: 咁我都有好多嘅回响啦。咁我相信即系亦都有更加深嘅体会啦。创智传承。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同总统扎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亦都回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就加入欧盟展开相关谈判，初步结果显示反对票数领先。当地传媒报道，冰岛六个选区入面五个完成了点票，当中 52.5% 投反对票， 47.5% 投赞成票，剩下的一个选区反对票亦都较多。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且在俄乌战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之下，可以有更多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快快本港，中小学星期二开学，新学年15间小学因为收生不足获派零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由于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越来越明显，估计今年合并学校数量会增加。蔡若莲在电视节目说，当局鼓励合并提升质素，亦都希望质素不错的学校强强联手办出规模更大、资源更丰富的学校，认为办学团体主动检视属下学校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办学主题相近的学校，对学生学习、群育发展和教师团队都有好处。他说，学校在决定合并前应该充分同持份者沟通，俾老师或者家长清楚考虑细节。至于三层应急机制扩展到高小的计划即将结束，蔡若莲话，当局未来会优化机制的运作细节，但整体形式不会有太大变化。中小学即将开学，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月社区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提醒学校和学生家长必须提高警惕。中心说，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两人危殆，8宗已经康复出院。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维持在高水平，加上开学在即，学校有机会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建议全港学校同 家长踊跃参与2026-20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以上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

0: 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77%。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2: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4: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1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15: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8: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9: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智传承嘅下半场啦。我哋继续咧都有两位嘅呢一个伦理相伴嘅好年轻嘅下次姊妹花。咁一位咧就系 Candice 啦，一位咧就系 Cassie 啦。啊，其实你哋两个性格都有啲唔同嘅。我先想问一下你，因为头先咧佢哋一路即系讲啲 experience 咧太高兴。但我先想问一下你哋咧，喺你哋出生于科技年代，其实你哋两个点样沟通嘅？你哋两个会唔会互相 WhatsApp 沟通嘅？
20: 其实我哋两个
21: 唔同 apps 都会用，
20: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即系我哋 WhatsApp、Instagram、Snapchat 乜乜乜都有啦。但系我哋两个特别咧，即系我哋喺网上沟通好差噶，即系我哋即系我哋系
22: 交嘅嗰个，
20: 系啊系啊，
21: 唔系我哋唔系系我哋成日都唔答另外一个人，
20: 啊、即系我哋好少见啦，
19: 即系你哋彼此唔答对方。
22: 我知啦，诶呢个耳读不回。
19: 系，
20: 系啊，
19: 咁冇办法

0: 咁係咪即係逼不得已咪要走埋去？喂，你做咩唔復我咁樣？
1: 通常呢啲係對阿爸阿媽成咁啫。咁但係平時你哋都即係反而就好少用電子手段去溝通嘅。
0: 即係彼此之間，你哋係咪都係大家係即係一種叫做 physical 嘅溝通比較多啲嘅？但係你哋頭先講嘅好少見。即系点咧？
2: 我哋平时我觉得我哋未通顺，就系我觉得我哋个 pattern 就系、是、我哋就唔讲嘢好耐，我哋即系唔会 text 大家，
3: 因为
2: 大家
3: 但系跟住
2: 系啊，跟住最尾我哋就会就觉得好烦，就开始 call 大家，跟住之后 call 就 call 好长时间咯，跟住咁样就讲好多嘢咯，
1: 煲电话粥
0: 系啊，哇！你真系暴露咗你咩代啊？
1: 哦、我对历史系好有研究
0: 嘅，呢句说话我唔敢讲。
1: 即系你会睇得到咧，我哋成日都讲，点解有一啲嘢咧，你走到某个程度或者某个极端咧，好多时候就会翻转头。
0: 嗯，
1: 我哋呢一辈嘅人成日会觉得咧，啲年轻人咧嗰个 iPad 唔离手，系嘛，电话唔离手，但有阵时候可能系你嘅感官嚟嘅，
0: 系
1: 实质佢嘅谂法唔一定系咁，而个事情睇嚟都唔系啦。咁、嗯、啊，你哋即系做咗间铺一个星期啦，点解最后会有个分享嘅？喺即系咩原因？你哋突然间走去啲国际嘅论坛嗰度分享，
0: 感受太大系嘛？
1: 为何可以从街头铺走到去
0: 国际咧 ？Cassie 讲下 ，Cassie
3: 好其实我哋觉得都系非常之幸运同埋好surprise 系会有一个咁嘅机会俾我哋啦。咁点发生就系、是、我哋第一晚咧，我哋开到凌晨一点钟啦，跟住就系差唔多要闩铺嗰阵时，有个博士行过，跟住我哋紧知唔知道佢系博士，咁佢开始问我哋好多问题，我哋好惊啦，佢就话哦，咁点解有咁多问题？咁一系咁答，跟住我哋可能倾咗15分钟偈之后，佢话哦，原来我系一个博士嚟嘅，跟住系大学嘅博士，
1: 系边间大学啊？
3: HKU， 跟住佢话我觉得
0: 近啊嘛，
3: 系，跟住佢话
1: 博士本身系做研究咁噶啦。
3: 好有意思，跟住佢就请我哋去喺一个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国际嘅 conference 去分享我哋通过呢个 project。
1: 可唔可以讲下教授叫咩名，同埋系边个学科嘅咧？
2: 我知佢学科英文个名就系 public health 啦。
3: 系啊。More specifically 系英文名系叫 time use epidemiology。咁就系睇我哋人生24小时，我哋点最好去分配我哋啲24小时去唔同嘅当瞓觉啊，或者同人倾偈，或者做运动呢啲咁嘅活动咯。
2: 背后嘅原因
1: 都相信健康嘅沟通同埋健康嘅社会
0: 状况咧。呢个系 public health 嚟
1: 嘅，呢个绝对系 public health 啦，
3: 系
1: 嘛？咁我同你倾咗好长时间啦，咁。等先，嗰时凌晨一点噶啦，老师凌晨一点噶啦，两个小女孩仲喺个街头度，咁你倾咗几耐咧？
2: 唔系，因为喺度讲半个钟。
0: 你又唔好太理智，有时倾偈倾得兴起咧，就真系唔需要理会时间。
1: 我过个阶段，
0: 即系要周公会 call 系嘛？
1: 你年纪大唔卖得嘢啦嘛？而家吓咁你哋最后倾完咁啲咩嘢啊？咁你佢中意分享你做啲咩嘢咧？系咪去到个国际论坛？嗰国际论坛有啲咩朋友喺度噶？
3: 我哋呢个分享，我哋仲未分享，而家写紧个报告。
0: 嗯、
3: 但跟住
0: 嚟紧就会去噶。
3: 系啦系啦，有少少紧张。但跟住，佢嚟咗之后，佢就其实提议我哋整一个 survey 调查，咁跟住就可以知道我哋呢个咁嘅空间系咪真系可以令人感觉到系会静心，真系咪有交流？所以我哋都系有多过100个受问者嘅答案，咁都会见到好多好有趣嘅，同埋好有意思嘅 pattern。我哋第一个分享就系发现，原来香港人真系好想同埋有一个空间去 open up 同埋倾，讲自己嘅人生故事同埋自己嘅感受同埋 feeling。因为我觉得香港我哋嘅reputation， 我哋嘅好人觉得我哋系哇好忙，跟住系可能有少少会有时会好串，或者系好 care about 面子，但其实真系唔系咁噶。好多人喺嘅嗰个好多受问者都系话，佢哋觉得呢个空间系让佢哋真系有个机会可以去讲自己故事，同埋觉得系好有意思、好真实，同埋好打动佢哋嘅心。咁即系香港有个咁嘅需要咯。同埋第二个发现咧，就系原来其实 even 系陌生人嘅故事，佢系喺纸上面同埋喺现场写系有个好大嘅分别，因为佢哋话喺 social media 喺电话上睇，喺电话上唔同嘅故事都冇呢个同一个嘅效果出嚟。As compared to 我哋呢个真系知道系我哋街边全部都系香港人，街边全部一齐写嘅故事，系个 impact 系大好多，嘅影响系大好多咯。
0: 不过咧，即系呢个我理解嘅，因为咧即系可能我读传播，咁因为咧即系你

0: 身咧攞一張紙去睇，尤其是睇其他人嘅筆跡嘅時候咧，其實你變相係多一種代入佢嘅感受度嘅、嗯。變相咧，即係如果你係喺 social media 上面，可能你睇到一張好靚嘅相，但係始終你係觸。即係嗰種嘅觸感係唔同咧，咁呢個亦都係喺個温度上面或者個 connection 上面咧，都係有啲分別啊。咁嗱，講開話呢一個國際嘅分享會啦，喂，不如轉頭翻嚟同我哋講多少少啊？而家你哋籌備情況係點啊？嚇，咁啊，同埋經過今次經驗之後，咁你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項目可唔可以繼續落去咧？我哋轉頭翻嚟傾下。創智傳承。
1: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8:46。
1: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创知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今天我們繼續請來 Candice 和 Cassie， 請來 Cassie 和我們分享一下鄰里相伴這個項目，由真是一個社區走去你們國際的、即分享會。其實這個 conference 是什麼 conference， 可不可以和我們介紹一下，還有現在的籌備情況又是怎樣呢？都是交俾阿 Candice 阿姐姐讲下先。
2: 我哋就睇紧个 survey 嗰啲 results， 睇紧佢哋写咗啲咩，我哋就最 focus on survey 嘅啲人真系佢哋自己嘅感受讲出嚟嘅、嗯。
3: 因为我哋自己作都冇用，
2: 系啊，自己作都冇用。同埋我哋都有 reach out to 其他嘅local coffee shops 咖啡店，睇下佢哋想唔想 collaborate 一齐再
4: reach 多啲
5: 嘅
1: 人。
5: 其实咧做咗一个星期啦，而家亦都已经准备紧去。即係可以做啲分享啦，兩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你自己學習咗啲乜嘢咧？其實對你嚟講，啊不，我想做啦，我做咗啦，我嚟緊有機會分享。咁我學咗啲乜嘢咧？
1: 嗱，不如我講先啦。我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個旁人咧，我覺得最犀利咧，佢哋應該咧係一個開鋪裏面咧，即係一個好好嘅拍檔嚟嘅。因为你记唔记得头先咧 ，Cassie 讲咧，佢话佢已经明白到咧，即系要开铺嘅时候咧，一定要有个人去招来嘅，咁亦都咧就知道点样去即系招揽多啲人，所以咧佢哋一定系一个 marketing 嘅高手嚟噶啦。咁但系除咗学到呢一啲嘢之外，其实喺呢一个项目上面，你觉得仲可以即系体会到更得多啲咩嘢咧 ？Candice 能唔能够完全系你初心要嘅嘢咧？
2: 睇其他人写过嘅嘢时候咧，

0: 我发现其实虽然入嚟嘅人同我自己睇佢哋个外表都觉得同我系好唔同，我哋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啊嘛，又有即系有普通话、有英文、有广东话，仲有其他 foreigners 都喺香港住啊嘛，我哋系一个好大嘅文化嘅 melting pot， 多元化。所以，但我其实读佢哋写嘅嘢，都发现好多唔同人嘅经过嘅困难或者感受，都同我系其实好相似。
1: 有咩相似啊？
2: 忙啦，系咪？
1: 真系好多人都话好忙，跟住。当然就是有伤心同有不同，即伤心是包不同的事情，但的感觉都是一样，同埋就是都是很爱香港，同埋很喜欢我们这个屋企，同埋嘅地方，同埋嘅 feel 嘅 vibe。
0: 我觉得其实啲 notes 我哋是俾人写啲 notes 系写得 anonymous， 同埋即系匿名，即系佢哋唔使写自己嘅名，唔使其他乜嘢 information 都
1: 可以
0: 匿名，系，所以我觉得咁样都好重要嘅一点，因为咁样佢哋先至会真系写出嚟自己最真心嘅感觉咯，同埋嘅反思。
2: 我觉得咧，Christine， 你觉得一个好社会初创项目啊？
1: 我觉得是啊，即完全是一个同社区相关相连结的东西的。但我觉得其实呢，即这样东西可以有个提议啊，即可以落不同区都做一下。咁即係好似 pop up 咁样，係啦，落唔同区，咁但係亦都唔需要好长时间嘅，因为可能有啲区譬如比较老化啲啦，咁你可能要嘅嘢又唔同㗎嘛。
2: 凌晨三点可能就冇个博士出嚟同你倾嘅嘢啦。不过你諗下，大家幻想下，我哋成日都讲话而家都好鼓励啲人做所谓嘅个人公司啊，又或者创业啊咁。其实呢一个嘅过程呢，其实都係好大嘅学习成长。佢又有个諗倾下行緊生意都係咁啦，倾下嚟嘛。
1: 跟住就 X
2: 跟住我哋就做啦，跟住搵间铺做啦。今时今日够胆搵间铺做嘅人唔多㗎。然之后呢我哋再去好似唔系啲客唔系好知我哋做咩喎。
1: 係仲要解释销售呢个。
2: 再去前面 sell 下先。跟住再慢慢有啲客啦，有反弹客佢头先话。有个人成日嚟啊嘛，佢在 jam 歌嘛，然之后大家开始变化，咁但系去到尾最终，当然呢个唔系即系个所谓嘅生意行为，但系咧我对个社会我做咗啲咩影响？最终我哋除咗佢哋自身嘅成长之外，我觉得都系喺同一时间，我哋一路好强调我哋发展智慧城市，我哋用人工智能，我哋从来冇讲过。即是大家所有嘢都单纯喺线上交流嘅。
1: 你单睇呢两位年轻人就知啦。
2: 係咪
1: 即係啦原来即係有好多 online 嘅嘢佢哋用咗嘅时候，其实最后都係要一啲最直接同埋最有温度嘅沟通。
2: 係所以我记得我都同你分享讲话。有陣时有部分嘅朋友呢就俾我话譬如开会咁Christine 唔出仲未到喎咁。
1: 跟住你就
2: 咗
1: 咗
2: 嚟个。喂，快啲揾佢啦！佢 send 短信问佢，开麦咯，马上你仲唔打俾佢嘅？好似有个年青人同我讲啊，话今时今日打电话系好扯嘅。我哋细个唔系咁谂噶嘛，系嘛？但系唔同嘅年代、唔同嘅背景咧，其实佢嘅成长经历。大家讲我哋以前讲嘛，几年就一个 generation， 其实系好真嘅，因为背景不一样咧。其实我都喺咪都分享过就系 common sense 而家唔 common 噶啦。你谂下，我哋呢度已经两个 generation 啦，距离几多唔讲，至少两个 generation 啦，系嘛？不过即系我哋见到嘅就系，当我哋好强调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好多嘢嘅时候，我哋都借我哋嘅广播空间，我哋借我哋嘅 time 都俾大家讲下。实质嘅感受系好重要，实质嘅物理接触系好重要。头先 Kenneth 讲过，我知道嗰个人食咩早餐。咁大家有冇諗下你今日有冇问过你屋企人系食乜嘢係咪我觉得呢啲都好重要嘅所有嘢由个原点出发。我哋好少可趁住下暑假尾我哋唔好讲科技。我哋将个虚拟世界拉返嚟现实世界。同一时间我都期盼你哋可以諗下点样可以再将呢个项目可能有一啲嘅记录啦係咪咁但係更加多人知道啦亦都期盼你哋可以保持住呢一个呢咁、
1: 這個、
2: 有初心咁、有 energy 嘅情况下。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就节目时间差唔多下咁好多谢晒两位上嚟呢就分享咗呢、這个其实我觉得真係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嚟嘅。我冇諗过即係由两位喺呢个新世代里面出生嘅人

0: 佢哋其實係咁講求温度，係呢個都係我即係 inspire 咗我嘅一啲諗法啦。咁啊，多謝曬兩位上嚟，咁啊有機會咧再揾你哋分享下啦。咁啊，睇下你哋會唔會繼續你哋嘅初心，去到唔同區裏面，甚至乎唔同地方咧，都去分享下呢一個鄰里相伴嘅一個項目啊。好，咁我哋今日咧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啊留待下集再見，拜拜，
1: 多謝大家，
2: 多謝曬。
3: 創智傳承。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九点，
5: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

0: 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在暑假期间针对涉及毒品犯罪进行大规模执法行动，一共侦破234宗毒品案，检获约231公斤不同类型的怀疑毒品，总市值约1亿3000万元，拘捕超过320人，当中包括19个男童和9个女童，涉嫌制造、贩运、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部分人已经被落案起诉。行动由上个月12号到今个星期六进行，警方说被捕人士包括247男74女，介乎13到72岁，检获包括约76公斤怀疑可卡因，约65公斤怀疑氯胺酮，约 3.7 公升怀疑液态伊托米子，和大约6400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等等。调查显示，有毒贩以微博报酬利诱青少年参与运毒和销售工作，并企图将法律责任转嫁给青少年。其中一个被捕14岁女童涉嫌被利诱贩运17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弹。警方说，行动中检获的怀疑含有伊托米子毒品数量较去年同期同类型行动显著上升，警方会重点打击毒贩利用青少年进行贩毒活动的不法行为。另外，警方拉了三个男人涉嫌同三宗爆窃案有关，三个单位损失约60000元财物，包括现金、手表等等。警方星期四同寻日接获三宗报案，话住所大门被撬开，单位有被搜掠痕迹，怀疑单位遭爆窃。观塘警区接手调查，分别在案发的两日拉了三个人，包括在观塘拘捕一个49岁男人涉嫌爆窃，另外两个分别49和53岁的男人涉嫌处理赃物，涉嫌爆窃的男人正被扣查，另外两人获准保释，下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行动中警方检获怀疑被捕人犯案时使用的工具和身穿的衣物，并起回部分实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明，敦促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必须认清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且同他们对抗。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的声明表示，美国的犯罪统治者和虚假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团结和友谊的死敌，强调美国和以色列不单只是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的敌人，更加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共同敌人，又警告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分裂穆斯林的行动，任何有意或无意制造分裂的人客观上都是帮助这些敌人。针对当前局势，穆杰塔巴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在各领域展开合作，并建立共同防御机制。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接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只是通过书面声明和社交媒体对外传递信息。南韩宣布内阁大幅改组，涉及财政和国防等6个部长，其中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及经济部长。技术官僚出身的李炯日去年6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掌财政部之后将面临较预期强劲的经济表现。央行目前正收紧货币政策，政府预计将增加明年度财政支出。今年内阁改组适逢总统李在明政府进入执政第二年，当局正重新推动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质疑他的扩张财政政策能否持续。近期南韩债券市场亦都出现抛售潮。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一路。

0: 家气温29度，湿度86%。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的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1: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12: 已经嚟到八月尾啦，再一次嚟到物换潮人，大家好啊！
13: 广告声、啊，我哋今日开节目，
12: 分唔到啦，
13: 卖紧节目系嘛？
12: 系啊，咁啊，暑假都系旅游旺季啦，咁但系对于唔系学生哥嚟讲，咁其实随时分分钟唔系旺季先系好啊，即系随时都可以去旅行啦，平啲啊嘛，冇咁逼人啊嘛。
13: 其实而家我谂大家攞个周末咧，有阵时掹一日假期，已经可以去4日3夜，甚至5日4夜咧。你话趁暑假去旅行嘅朋友，应该都系掹住学生噶啦。如果唔係咧，基本上咧都唔會咁貴咧去旅行啊。咁但係其實咧，而家去旅行除咗講緊機票、酒店之外咧，去到當地你熟唔熟路，甚至乎咧就係會唔會做到個當地人咁樣咧，可以享受到佢嗰边咧，系真系嘅一个交通啊，甚至乎好多唔同嘅便利接驳配套咧。其实嗰张交通卡都几紧要啊。
12: 嗯、日本嘅西瓜卡咁，大家都用咗好多年啦。咁嚟紧都会有个革新，即系嗱，我谂唔知道多唔多人越嚟越会唔用嗰个实体卡，会用呢、這个手机嗰个虚拟卡。
13: 系嗱，其实咧，你问我咧，如果对于日本嚟讲咧，揸住生果手机嘅朋友咧，应该就好耐冇掂过嗰张实体。实体嘅西瓜卡噶啦，点解咧？因为咧有一轮咧呢张西瓜卡唔知点解啊，我全球都冇听到话缺货嘅，但系咧就喺日本咧，佢就话晶片唔够，咁啊变咗系当地人都难买啊，唔好话你游客啊。咁、但系最简单嘅方法系点样咧？生果手机嘅朋友咧，好容易咧就可以喺加交通卡嗰一度咧就拣到可以加呢张西瓜卡，而且咧好嘅一个地方咧就系你可以用。其他地方啦，无论我哋香港就是香港啦，或者你喺边度住都好，马来西亚咁用翻马来西亚嘅信用卡咧，就可以增值呢张西瓜卡，俾你攞一张实体去仲开心。实体你一定要用现金增值啊嘛，
12: 实体有机会跌咗啊嘛，手机就冇。

0: 容易跌啦。
1: 所以咧，仲有一个大家觉得开心嘅地方就系咧，呢一张西瓜卡咧，其实咧喺日本咧都同八达通一样嘅，喺好多嘅小额消费上面咧，佢系可以当电子支付嘅一部分。所以无形中咧，就一啲原本唔收信用卡嘅，譬如话好似便利店啊，或者只收当地信用卡嘅一啲铺头咧，就可以透过西瓜卡咧，就即系可以俾信用卡。咁你咪更加唔需要揿咁多钱咯。
0: 系你头先有提过啦，即系之前一度啊，即系晶片短缺嘅时候咧，大家都攞唔到呢张实体噶啦。咁游客点算咧？咁香港人可能多去日本，咁就可能有朋友有借又好，或者自己本身有都好啦。咁但系譬如话你话未去过日本嘅朋友，或者可能之前冇西瓜卡朋友咧，咁即系都会论尽嘅。咁你话冇呢张西瓜卡，咁即系譬如话点样去周围去付款啦？咁譬如话去唔同嘅地方都会好视乎佢个叫做咩势力范围啊，即系支唔支援啦。又我都试过，譬如话入球场咁样睇波咁样，咁有个啤酒妹行过啦，咁哇咁热，咁梗系买杯啤酒啦。点知佢就系净系支援某一种支付。
1: 系
0: 如果你唔支援嘅话，唔该你就要行翻去排队，就排蛇饼嗰度啦。
1: 蛇饼就收现金。
0: 系啦，咁所以其实你有多几张刀咧，系有着数嘅。其实
1: 系不过嗱，呢几张刀咧又好得意，可能咧传统嘅电子支付阵营，包括咧 Visa 同埋 Master 咧，你根本已经系既有既得利益者啦。咁啊变咗佢哋都唔会话特登去推出啲 QR code。咁啊变咗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一啲当地嘅金融机构咧去做呢个 QR code 嘅俾钱嘅系统。但系你都知啦，喺日本咧，唔好话 QR code 嘅 payment 啦，你连攞个电话 number 都难啦。咁所以咧就好造就到咧，真系咧而家我哋见到可以用到电子支付呢啲咁嘅偷鸡方法啦，所谓大家都好开心。咁啊，但系呢样嘢会唔会有改变咧？睇嚟咧就有机会啦，因为咧就系日本铁路公司啊 JR 东日本咧就宣布咧呢一个西瓜交通卡咧即将就会进行重大改革。嗱，其实呢个改革咧佢咧本身咧就唔系而家先宣布噶啦，旧年咧佢喺度改吉祥物嘅时候咧，已经咧就讲咗噶啦，希望就可以配合咧2026年秋季推出嘅 QR code 支付功能，即系都未推出噶，而家都系大家等待中啊吓，亦都个将嗰个系统嘅储存上限咧，由而家嘅20,000日元咧大幅提升到咧大约就系300,000日元，即系讲紧咧15,000港币噶。
0: 系咁其实即系你话仲未推出啫，咁但系都有啲迟。即系而家即系似乎啦，喺日本喺 QR code 方面咧，支付市场咧个龙头咧就系呢个 PayPay，
1: 系
0: 吓，咁即系话如果你谂到 QR code 去付款嘅话咧，多数人都用 PayPay 嘅，咁佢好明显就系觉得哇，即系俾你做大真系唔掂，咁我都要搞一搞先，咁因为对于游客嚟讲啦，又或者可能对于小店嚟讲，咁可能系真系用 QR code 系方便啲咁样，
1: 系冇错，因为小店好多时咧佢都系为咗可以避咗嗰一个信用卡嘅手续费，变咗咧就只系咧收 QR code 嘅 payment。 嗱，头先提过呢一个 PayPay 嘅系统咧，以前咧就得个睇字嘅啫，咁但系自从咧，我觉得系年龄之前咧，如果冇记错，其实咧大家就可以透过咧，即系呢个支付宝啊，即系讲紧 Alipay HK 喺贴有咧 PayPay 或者 Alipay Plus 嘅一个二维码嘅商标，佢就话喂，我可以咧喺度咧用到咁、直接你用香港用开呢一个 Alipay Plus 咧，就可以嘟到俾钱，成个情况扭转咗。
0: 其实即系似乎即系。而家世界即系我唔知啊吓，即系至少亚洲地方都多用QR code啦，咁即系基本上都越嚟越互相支援噶啦。
1: 系冇错啦。咁除咗你话我头先提过咧嗰一个嘅应用程式之外咧，八达通嘅手机应用程式咧，其实咧都系可以咧喺用入边嘅一个扫描功能咧，系用到咧 PayPay 咧以港币去结算嘅。咁即系话涵盖嘅层面，应该香港人都会有呢一啲嘅方法。争在就系你平时用最多系边个？同埋咧，如果你用支付宝，你咪可以绑埋张信用卡咯。但系留意个信用卡都系计咗落去3,000蚊嘅消费额度噶。
0: 用 QR code 去付款咧，咁其实都有啲叫做咩咧？装备或者技巧啊，即系譬如话你如果用嗰啲嗰啲蒙贴系防偷窥嗰啲啊难啲咯，即系好暗啊，或者啲角度唔啱就即刻照唔到啊嗰啲啊，或者磨砂嗰啲可能会有影响嘅。咁我自己就冇呢个问题，因为我就系、是。不嬲都系唔需要嗰啲特别嘅，我系有咁高清得咁高清嗰啲贴咧，就绝对冇影响咯。咁前几日我喺香港啊，即系喺港铁站嗰度咧，就见到有个人咧，佢就用 QR code 去

0: 出閘，
1: 係，
0: 但係咧唔知點解咧，好似好。佢究竟認唔認識個原理？一 QR code 其實光學嚟噶嘛，即係你要影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叫做掃描器，要影到你個手機個 mon。哇！佢咧好似八通咁咧，黐埋去冚住，基本上你照唔到嘅，你冇光入啊，又照。咁佢搞好耐咁塞住後邊咯。咁跟住咧，佢掹掹地嘅時候，拎開嘅時候咧，反而就照到，咁佢就出到啦。即係其實都有唔同技巧咯。譬如話，
1: 佢都多幾次啊，都可能佢第一次玩啫。
0: 我唔知，即係
1: 冇理由日日都做啲咁嘅嘢係嘛？
0: 唔知，跟住嗱，譬如话我屋苑楼下嗰、那个智能柜啦，咁就用 QR code 可以唔使入码去、哦、去攞嘅。
1: 嗰、那个、那个广告功能差到不得了，我同你讲，
0: 嗰、
1: 那个
0: 咧
1: 你拉到鬼死咁远，
0: 系啦，越埋就越唔得，
1: 好似肥妈拉咪咁，我同你讲，拉到最低嗰点先都到嘅。
0: 基本上要我谂都有超过一只手掌位先至认到嘅，
1: 我知你
0: 讲
1: 乜嘢，
0: 咁样超快
1: 系。
0: 系啊，
1: 好多人都唔知嘅，喺嗰度以为坏咗咪入咯。咁住有一次我真系觉得冇理由嘅，玩咗好耐，原来要拉咪技巧一路拉远咧，先至做到。嗱，讲翻咧就系咧嗰个 QR code， 大家都系有嘢要留意嘅。第一样嘢咧就系你嘟之前咧，如果你同佢讲你系俾 Alipay 咧，肯定你会俾一半商户系截咗嘅，因为有啲自己可以收。佢都唔知，尤其是佢喺个门口冇贴到系可以支援咧 Alipay 嘅话咧，你最好就同佢讲你俾 PayPay， 佢信又好，佢唔信又好，佢一定会俾你嘟一次。咁、你嘟唔到咧，你就换第二个，冇办法啦。咁但系如果你嘟到咧，就正常嘅。咁但系你同佢讲俾 Alipay 咧，我真系试过咧，佢直情 no 咁多咗你，最后咧你根本就试嘅机会都冇，佢一定要你俾现金或者其他唔同嘅支付嘅方法。
0: 系头先都有若望提过啦，就系、呢个西瓜卡嗰、那个吉祥。物啊，嗰只企鹅咧，
1: 其实我都唔明好地地做乜要换。
0: 其实咧已经好似成为咗一个即系标志性噶啦嘛，即系好多可能有啲相关嘅产品啦，即好似 line 嗰啲公仔咁样咧，咁又会有啲可能主题列车啊咁样，咁其实都好流行啦，即系已经系都成25年嘅时间。咁但系咧当局咧就话想即系转一转，系啦，咁唔知道大家会有阵时。转咗，如果差过，又或者令到大家系更加去怀念呢只企鹅，咁系咪应该转啊？
1: 咁唔怕噶，如果咧我做嗰只企鹅咧，更加怀念，咪即系话自己做得好咯。好多嘢咧都系为转而转嘅啫。有阵时啲高层谂嘢咧，我真系完全谂唔明噶。不过呢个就要问翻咧西瓜卡嘅高层啦。
2: 晚上9:18。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8: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7: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系新高嚟噶，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1: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3: Elon Musk 去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十次
12: 爆炸啦，
1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0: 逢星期一至五，

0: 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到指纳指话你知。
2: 李石宏、麦卓华，麦麦换潮人。
3: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咧今日嘅物换潮人嘅时间吓。头先讲紧咧乜嘢咧都系要夹身啦。另外一样咧讲紧嘅咧就系无人车。嗱，我再唔够胆咧就系用呢个指纹楼梯响啦，因为咧喺呢个机场岛咧就已经系做紧呢一个嘅无人车测试之外咧，睇嚟又有另外一个新嘅地点咧又一做测试嘅。
4: 因为我哋之前一路讲啊，机场岛嘛，好似好遥远啊嘛，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员工嘅车啊，或者点样我哋。未必个个可以搭到，咁之前又有话当系大屿山的士咁样，即系可能即系做一啲接驳嘅工作，都始终唔系我哋日常见到啊。咁但系咧，而家咧，哇，好近原来呢个百度嘅即系自动驾驶嘅平台啦，
3: 落
4: 白快跑啦，咁就原来同港铁有个合作，咁就系想测试咧喺即系港铁嘅高铁啦、西九龙站咧，同埋机场快线九龙站之间咧做一啲接驳工作，已经系开始咗测试。即系话喺市区咯，今次
3: 系啊，差唔多咧测试咗十日噶啦。嗱，嗰个站咧，其实如果大家咧有去过嘅话咧，西九龙站啊，去到咧九龙站咧呢两个地方咧，唔塞车计咧，其实车程系两分钟到嘅啫。不过咧，如果塞车嘅话咧，都可以咧搞到你咧五六分钟，甚至乎两个字嘅、所以都几考呢啲车识唔识得行下停下行下停下
4: 嘅。本身个地方就OK 近嘅，咁理论上系行到嘅。但系你话如果对于一啲可能行动不便啊，或者拎住好多行李嘅人啊，或者唔知点样要赶车嘅人，可能就有少少唔方便。咁唔知系咪因为咁样样咧，就港铁就想即系提供多一个选择俾大家。
3: 系啦，不过咧记住啊，而家咧就系测试嚟嘅，一共咧就有四架呢一啲嘅罗伯快跑第六代嘅自动车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喺西九嘅指定路段行驶噶。咁啊，如果你途经咗汇民街啊、佐敦道啊、雅翔道，或者咧就系车站嘅环回路咧，你应该咧都会有机会咧见到咧佢哋咧喺度喐嚟喐去嘅。所以如果你系揸紧车咧，就唔使 boot 佢啦，因为佢应该咧就唔会好硬 boot 噶啦。嗱，见到咧就啱啱开始测试嘅时候个运作咧就大致畅顺噶，而自动车喺市区嘅路段咧都算系可以好稳定同埋好安全咁样去运行，亦都展示咗咧自动驾驶系统喺呢一个相当高流量嘅交通环境之下咧嘅可靠性啊吓。咁啊，不过咧睇翻咧，因为其实而家咧就只系一个测试嘅阶段啦。咁啊，相关公司嘅负责人咧亦都有表示噶，就话港铁咧就系全球咧首屈一指嘅铁路系统营运商啦，而机管局咧就系管理最繁忙同埋高效嘅机场。嗱，佢哋双方嘅合作咧，亦都反映咗咧就系对于罗伯快跑即系百度呢一个自动驾驶技术咧嘅认可噶。嗱，运输署咧其实咧就喺今年嘅八月十一号咧批出呢一个西九龙去到九龙站嘅自动车先导牌照，而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咧亦都表示咧会同机管局紧密合作，按翻咧预定嘅计划咧推进测试噶。嗱，有目标嘅就希望咧喺出年啊，即系2027年嘅第二季开始咧，可以提供接载乘客同埋咧运载行李嘅服务。我觉得个测试同接载乘客咧中间咧都仲有一条桥要做啊，即系唔系讲紧行嗰啲，就有啲桥梁要做，就系佢停车去俾个乘客上车，同埋安置啲行李。嗱，好紧要，呢个位一定有行李。究竟喺冇司机嘅情况之下，譬如嗰个人系可能佢话搬行李，或者佢上落有啲唔系好方便嘅，系咪都系要摆翻啲职员喺两个站点嗰度去帮手，
4: 或者会唔会弹弓手？即系我扮埋咗道门，即系唔等于即刻开车。咦，
3: 系啊，突然间
4: 漏咗个，仲有个夹尾剂，佢知唔知？喂，咁有冇人应
3: 咧？漏咗个人，通常我夹剂咗，但系漏咗个小朋友企喺条街度嗰啲咧，我成日都有阵时见到啊，唔系讲笑。所以我谂大家都系要睇下呢啲环境处理，
4: 同埋高铁站即系嗰度即系上落客区咧，即系如果繁忙时间咧，都几多人喺度开车噶嘛？究竟嗰啲嗱你即系嗰啲罗伯快跑系好规矩噶嘛？即系周围四野无人啦，咁先至埋去。咁但系有时高峰期啊，嗰啲时间咧，嗰啲上落客位系好，大家兼嚟兼去嘅啫嘛。系啊，即系呢啲究竟佢到时 work 唔 work 咧，我都唔敢讲吓。嗱，你而家佢我唔知佢测试系咩钟数，咁同埋因为都未牵涉真系要有真人，譬如就我哋首先讲上落客啦，上落货物嗰啲行李啦，咁样真系去实战嘅时候就唔知即系会唔会有啲嘢棘咯？
3: 系啊，不过

0: 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唔好再话人哋指纹楼梯响啦，因为真系测试紧。同埋经过嗰个路段咧，如果你话见到佢有啲乜嘢意见啊，你除咗揿 boot 之外咧，记得咧就俾翻咧相关嘅部门，因为咧每一个意见我都觉得好值得参考。
1: 同埋而家系四架啫，如果真系去行，应该唔止四架，四架应该应付唔到嗰个接驳嘅需要。
0: 第时我想问你，李石宏，如果你真系再揸车咧，你怕跟住呢一啲无人驾驶定跟住学神啊？
1: 无人驾驶会有个谱啊，佢唔会急停啊，会唔会？
0: 学神隔篱有个师傅都可能有个谱噶，嗯、但系都系可能行得咁慢啊嘛，嗯、真系唔知道、啊。
1: 系究竟即究竟系用呢啲接驳嘅服务快啊，定系话你系等得嚟都
0: 系行？我承认系接驳服务快。嗰、那个位如果要行嘅话，佢兜咗喺后面先行到嘅，即系有一段距离嘅，我觉得。所以佢呢段路开得几聪明嘅，算系。好啦，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啊，我哋有开箱嘅环节。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9: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在暑假期间针对涉及毒品犯罪进行大规模执法行动，一共侦破234宗毒品案，检获约231公斤不同类型的怀疑毒品，总市值约1.3亿元，拘捕超过320人，当中包括19个男童和9个女童，涉嫌制造、贩运、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部分人已经被落案起诉。行动由上个月12号到今个星期六进行，警方话

0: 被捕人士包括247男、74女，介乎13到72岁，检获包括约76公斤怀疑可卡因，约65公斤怀疑氯胺酮，约 3.7 公升怀疑液态伊托米子，和大约6400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等等。调查显示，有毒贩以微博报酬利诱青少年参与运毒和销售工作，并企图将法律责任转嫁给青少年。其中一个被捕14岁女童涉嫌被利诱贩运17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弹。警方说，行动中检获的怀疑含有伊托米子毒品数量较去年同期同类型行动显著上升，警方会重点打击毒贩利用青少年进行贩毒活动的不法行为。另外，警方拉了三个男人涉嫌和三宗爆窃案有关，三个单位损失约60000元财物，包括现金、手表等等。警方星期四和昨日接获三宗报案，说住所大门被撬开，单位有被搜掠痕迹，怀疑单位遭爆窃。观塘警区接手调查，分别在案发的两日拉了三个人，包括在观塘拉了一个49岁男人涉嫌爆窃，另外两个分别49和53岁的男人涉嫌处理赃物。涉嫌爆窃的男人正被扣查，另外两人获准保释，下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行动中警方检获怀疑被捕人犯案时使用的工具和身穿的衣物，并起回部分实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明，敦促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必须认清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且和他们对抗。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的声明表示，美国的犯罪统治者和虚假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团结和友谊的死敌，强调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是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的敌人，更加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共同敌人，又警告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分裂穆斯林的行动，任何有意或无意制造分裂的人客观上都是帮助这些敌人。针对当前局势，穆杰塔巴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在各领域展开合作，并建立共同防御机制。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接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只是通过书面声明和社交媒体对外传递信息。南韩宣布内阁大幅改组，涉及财政和国防等6个部长，其中总统李在明提名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出任副总理兼财政及经济部长。技术官僚出身的李炯日去年6月起担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他接掌财政部之后将面临较预期强劲的经济表现。央行目前正收紧货币政策，政府预计将增加明年度财政支出。今年内阁改组适逢总统李在明政府进入执政第二年，当局正重新推动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质疑他的扩张财政政策能否持续。近期南韩债券市场亦都出现抛售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湿度86%。
7: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 任何人喺申报表内

0: 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4: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5: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啦。嚟到呢一个环节，通常都系开箱嘅时间噶啦。李世宏，今日好多谢你，我最中意呢啲嘢噶。
6: 系，就系充电嘢啦。咁话说咧，其实都系一个意外而起嘅。
5: 系吓，
6: 咁即系屋企嗰啲充电嘅阵容咧，即系平时都系5日都系咁用噶啦，日复日咁样啦。突然间有一日啊，我起身嘅时候咧，就发现，咦？点解琴晚插住嗰啲装置全部都冇充电嘅？
5: 系，
6: 咁就原来我最主要最依赖嗰个咧，喺我自己抬头嗰一个充电器咧，最惯用嗰个咧就挂咗，
5: 系，
6: 咁所以咧就要买过啦。咁就即刻会谂买乜嘢咧？咁即系起码要有可能3-4个 USB-C 嘅头啦，咁最好有1-2个 A 头啦，咁就方便系唔同嘅装置去插啦，快慢咁样啦，咁。就探讨下，即系其实而家坊间有啲咩最新嘅技术啊，最新嘅产品，即系冇理由买翻旧嘅，即系同原先嗰一样噶嘛。咁同埋咧，本身佢上一个旧嘅咧，佢唔得嘅时候咧，因为佢系得4个头嗰啲，咁就冇任何灯号嘅。
5: 系，
6: 咁佢死乜都唔知嘅。其实
5: 而家其实到佢死嗰日，你都唔知嘅。
6: 咁应该系个，应该本身系死咗啦。即系总之，你无论点样系重置佢啦，佢都系唔着啦。咁所以就唔系个别头嘅问题啦。咁所以咧，都觉得如果有一个充电器系有显示每一个头出紧几多电，系咪到电啊？我系咪充紧啊？嘅时候，甚至乎可能，譬如话我手机会有啲信息去话俾我听，其实佢系咪运作紧咧？咁都好紧要。
5: 嗱，李世宏咧，今次咧就真系啊，真金白银买嘅，就今次唔系借翻嚟嘅，因为头先大家都听到咧，就系嗰个故事咧，就咁啱佢屋企咧，即系嗰个充电器坏咗。咁佢又买正一款咧，其实我都一路好想试，因为其实通常个充电器就佢话俾你听，嗰个头系出几多就出几多噶啦，有得拧嘅，有得拣嘅，我真系未试过。
6: 通常系即系譬如话30个头咁样，你要影低佢个包装嗰啲
5: 头，啊，
6: 你插几多个咧，就系、是、几。多个 A 头系几多火 ，B 头几多火咁样咯。咁但系咧，你 save 低个图啦，咁同埋你信佢咯，信佢真系咁派咯。呢个系佢嘅逻辑。
5: 所以咧，上翻嚟咪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业咧，你会见到啦。我讲咗个大嘅先，呢个就真系最有型嘅。望落去咧，以为咧系一个嗰啲播音嘅，或者咧就以为咧系要嚟闹钟
6: 心
5: 机
6: 嘛，细少少，细少少。
5: 我唔敢讲，我惊你话我好话佢个样，系真系似闹钟收音机，系好靓。但系其实
6: 嗱，咁佢前面有4个 USB。C 嘅头啦，咁一共有6个嘅，侧边就有2个 A 头啦，
5: 即系加埋你真系可以充6件，
6: 系啦，最多6个啦。咁佢侧边有个呢啲拧拧嘅，好似标的咁嘅头啦，咁就系做一啲设定啦，就可以拧又可以揿噶啦。咁最初我谂吓。咁有顯示咪得囉，咁仲使咩咁多設定呢？
5: 有顯示好好啦。
6: 其實呢原來真係有用嘅。咁佢呢就理論上可以駁藍牙啦，可以駁 Wi-Fi 啦。咁佢有 App 嘅。
5: 係。
6: 呢一個。咁有 App 嚟做乜嘢呢？咁因为我最初谂住去咁揿咪得咯吓，咁但系原来咧系可以每一个头咧，你系自定边个叫快头，边个叫慢头，俾多啲电，偏心边一个头，即系总之我插亲可能系1号头咧，咁就
5: 系
6: 最劲嘅，咁2号、3号咧就富啲嘅，咁你大食嗰啲，
5: 所以可能1号咧就系部主电脑啦，2号就系部平板啦，第3、第4号就系手机，通常个分配我估系咁，
6: 又或者有阵时嗰啲USB 风扇咧。

0: 咁最好唔好快冲㗎嘛，好好快死㗎嘛，整死佢㗎嘛。咁嗰啲咪插 A 头囉，插 A 头你咪教佢慢啲，咁你唔会叉死你部风扇。
1: 成嚿呢一个嘅装置呢係可以出到几多 W 嘅电㗎。
0: 我呢一部呢就係、
1: 250。
0: 咁、250都 OK 㗎啦，
1: 够㗎啦。梗係够啦 ,250 其实都几好用。就算你用到。
0: 我知道都有啲再劲啲可能300嘅，咁但係我都觉得 OK 囉。
1: 嗱 ,MacBook Pro 应该如果我冇记错就140W 嘅要。咁就算你插咗 MacBook Pro 都仲有101俾你分配出去，嗰、个平板我当你要去到60，我真系当啦，其实唔使啦，你都仲可以快充到一部 iPhone，我觉得其实非常够用啦。
0: 同埋严格嚟讲，如果你出外啊，即系去做嘢，
1: 出外
0: 都
1: 呢
0: 个
1: size 系啦，
0: 出外都可以营业，呢、个系即系各世界各地都用到噶嘛，你换条线插得入咪得得噶嘛。
1: 系嗱，呢个我哋 clarify 下，睇睇嗰个变压嗰个位先，睇下嗰个装置系。我哋睇翻佢个网页真系咁写，上翻嚟啊！我哋嘅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吓，嗱咁啊，我哋不如而家试试啦，即系睇一睇究竟嗰个质素同埋个效果。
0: 咁你咪有部饥饿啲嘅，饥饿
1: 啲嗱呢一部咧就好普通嘅一般嘅电话，但系佢都支援约莫少少嘅快充嘅。咁而家睇一睇，跟住我哋可以再插翻部生果电话落去，睇下佢有啲咩唔同嘅反应啊吓。嗱呢一刻咧上翻嚟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咁我咧就揾咗一条咧，
0: 有显示嘅
1: 线头，有显示嘅线啦，咁但系你就唔好祈求个数目字一模一样啦，因为中间一定有电阻嘅。
0: 个充电器显示出嚟同即系叫充电线
1: 系。
0: 咁而家
1: 嗱，而家四十几啦，咁啊见到佢正在超级快充，即系佢支援呢一个超级快充啦。咁呢一刻咧，我就上翻咧，系啦，见到我都12噶啦，14，哇 OK， 见到嗱，上翻嚟我哋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一部嗱呢部
0: 上紧
1: Honor 70嚟嘅啫，
0: 20左右啦，
1: 应该系20好尽嘅啦，因为呢一部系好基本嘅手机。
0: 同一时间就睇下个充电线啦，
1: 系啦，望一望准唔准，
0: 咁佢都系写20嘅
1: ，OK， 系啦，即系话。其实呢条线都靓，系嘛？个电阻唔算太犀利，所以令到佢输出同埋咧喺呢一度输入翻部机咧系差不多。
0: 因为我冇连直播室嗰个 WiFi， 我睇下个佢 app 咧系显示得到唔到先。睇下先。
1: 系嗱，喺呢个时间我都揿翻个电话俾大家睇啦。咁大家见到咧，而家咧呢个电话咧都系出紧啦吓，就系、是快充紧嘅。咁啊头先咧40几40头，而家已经充咗5% 啦，去到45%。咁啊呢一类型嘅普通充机咧，系冇咁。
0: 我有个 app 嘅，咁因为我本身博咗屋企嘅 WiFi。
1: 哇，正啊正啊！
0: 嗱，咁呢个咧，因为我而家冇博我哋直播室呢个 WiFi 咧，咁都可以透过蓝牙去做。蓝牙咧就系你个人同个充电器一齐同场嘅时候，咁佢都显示紧20W 嘅。
1: 系，
0: 咁呢个
1: 哇，呢啲充电线好玩噶嘛？
0: 系啦，咁你可以，其实我就觉得喺正侧边咧就唔需要睇咯，即系你都有得个显示都喺度显示紧。但系如果你话博咗 WiFi 有咩用咧？咁就系你譬如话你有啲嘢可能充紧啊，咁你唔喺嗰个空间嗰度啊，你喺街又或者可能你唔喺房啊咁样嘅时候，你都知道，或者佢有 error 嘅时候，佢话你听咯。
1: 系呢、這个我谂系 error 嗰个位系最紧要，即系显示部机可能有机会会坏吓。我不如试下插埋部生果手机落去睇下咩样。而家70几嘅我本来，睇佢会唔会去到快少少吓。嗱，我揸住个镜头啦，李世宏就帮一帮我啦。大家咧就上翻嚟物换潮人嘅 Facebook 专页。嗱，望一望先。
0: 我试过插过一部好饥饿嘅即系 MacBook 或者系呢个iPhone 咧，都可以上到好高。
1: 系啦，而家呢个又慢慢由6点几，因为我就唔算太饥饿啊。咁啊，我个人好肚饿，但系见到咧部机咧，而家就都系8啫。因为我唔系用住，会唔会咧？即系
0: 十啦，而家去咗十，
1: 而家去
0: 紧
1: 十啦，系啦，
0: 十几啦，而家
1: 嗱上翻。咁会唔会可以话其实生果
0: 15左右啦 ,13 至15左右啦。
1: 不过生果个快充又慢啲嘅。即係呢个
0: 有
1: 事实
0: 嚟嘅。
1: 係呢个有事实嚟嘅。
0: 係啦，咁呢一个呢就係、是、嗰、那个定价呢就係1200左右。但係呢我见街呢，你如果叻仔嘅话，你可以搵到8-900元嘅。
1: 8-900元呢一个火牛唔係人人舍得嘅。即係呢个我事实嚟嘅。当你冇需要用到咁大火数嘅时候呢，其实呢你冇咁容易接受到话充电啫，仲贵过。
0: 因为你如果屋企人多啦，或者装置多嘅时候呢，你就宁愿一个好稳定。即係好做到嘢交到功課嘅，咁、就令到你唔會哇點解呢個人就差到嗰個頭又冇電啦，咁你就唔使擔心。譬如話頭先我想講啦，你可以去旅行，你換個啱嘅插頭，因為條線可以換噶嘛，咁你。

0: 系咯，一个都可以照顾到成家人。
1: 系，不过提提大家真系唔好用得太尽啦。即系虽然有六个头啦，四大四细两大啦，咁但系都唔好话夹硬六个都冲晒嘢。有阵时呢一类型嘅火牛咧，你去得佢太尽咧，尤其是经常将佢摆咗喺一个最高嘅规格咧，都系容易坏嘅。不过除咗呢一个之外咧，今日咧李世宏咧都买埋另外细嗰个。
0: 系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就发觉，咦即系有嗰个唔系咁主要嘅地方啦，咁都需要一啲稳定嘅。充电的地方，咁会谂会唔会又买翻呢个系列？有得显示，有得用 app 咁样咧，
1: 系
0: 咁系有相。即係差唔多呢個形狀，即係唔使咁巨啦，因為唔使插咁多裝置啊，個位。咁但係咧，如果有得博 app 嗰啲咧，都係又係八九百蚊喎。
1: 哦，
0: 咁但係
1: 寫得一次之後就唔寫得啦，
0: 都係呢個樣，都係呢個樣。嗱，呢個咧就我哋而家顯示緊係百四瓦啦。
1: 係，
0: 咁但係嗰個係八六瓦。
1: 哦，
0: 咁係只不過有 app 同冇 app， 同埋可以自定義某個即係頭快慢啦。
1: 但係腳係咪一定要係呢一款13M 嘅標準英？识脚噶啦，冇得再换噶啦。
0: 系咁呢一个咧就系结果，呢一个冇得用 app 咧就冇得教嘅话咧，都有显示。
1: 系嗱，我哋试下啦，不如都即系我都好想试，你成日帮帮我啦。嗱，而家新一代咧，你见到咧嗰个插唔系呢边，调转调转系啦。咁你见到咧新一代咧，而家咧其实呢啲充电器咧，佢嗰个插线位同以前唔同咗嘅。以前咧就系一个顶噶嘛，咁其实四条线都
0: 牌子咯，呢一个牌子
1: 系咁咯。而家开始见到新嘅都系咁，另外有啲牌子都系咁。
0: 嗱，而家48% 手机
1: 系啦，嗱而家见到手机48% 啦，咁啊见到啦，上边咧应该好清好清楚喎都。
0: 系啦，
1: 一路话俾你听佢行到系几
0: 13咯，
1: 系啦。咁佢又冇话将
0: 佢有几种显示嗱，佢而家系高温定低温啦，即系炎热啦个火牛啦，即系会唔会惊咩啦？咁用咗几耐啦呢一个火牛？咁系啦，即系佢而家系啦，如果净系呢个系总输出，总输出紧12，咁最大把位剩咧，因为佢最好
1: 有八四啦
0: 未出。咁我就发觉即系嗱，好视乎你个显示咧。唔系所有嘢都要需要显示嘅，
1: 系
0: 睇你插边度。如果你插喺柜底啊，即系台底嗰啲，你睇唔到，你有显示都冇用啦。咁所以睇下你点用咯。即系如果呢一个咧，我就系可能摆一个大约系台面位，咁你都会望到，咁就值得买。如果唔系咧，你又好想睇。但系你又捐唔到落去睇嘅话咧，咁你有显示都冇意思，或者你要买 app 版咯。
1: 咁即系呢嚿几多钱啊？400几咯，
0: 唔系呢个300几咋？
1: 我300几都烂啦。
0: 但有 app 控制嗰个系800几个900蚊，但系功能唔系多好多，咁所以就。相比呢个就抵啲咯。
1: 系嗱，我哋今日咧都系自己买完翻嚟，自己研究咧，跟住再同大家咧分享嘅。当中咧就冇任何推销成分，
0: 即系话俾大家听。系啦，即系你选购啲最新嘅充电产品嘅考虑喺边度？即系需唔需要显示啊？需唔需要 app 啊？或者大定细啊？咁样。
1: 不过今日咧，我最意外。嘅一个得着咧，就系发觉我自己呢一条线咧，
0: 都系准确，
1: 都咁准。系咁，即系本来咧，我有想买嘅，但系而家就打消咗呢个念头啦。呢度都睇到啦，咁可以唔买住悭翻，睇下几个月咧有啲咩新嘢出啊。不过如果你话你屋企咧，而家个充电器咧已经用咗一段时间咧，提你咧，千祈唔好等到佢坏先至换，因为有阵时坏嗰日咧，你都几尴尬嘅。
0: 可能已经稳定啊，断下即系
1: 突然之间嘟嘟咁样咧，咁其实你就系时间咧就去换呢一个充电器啦。好啦，今日我哋。开箱环节到呢度，希望帮到你啊！转头翻嚟咧，仲有最后一节嘅物换潮人。物换潮人，
2: 晚上9:49。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

0: 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3: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4: 嗱，头先嗰节咧，我哋就开箱咗一啲好实在嘅产品啦，真系用紧日常，即系冇佢唔得噶，基本上冇充电器系唔得噶嘛。
5: 我都觉得系啊，尤其是喺今时今日咧，如果你仲系用紧咧，即系个手机俾你嗰个充电器咧，应该你部手机都唔系用好多。如果唔系咧，冇理由一个地方充电你就够，一系你就周围去问人哋借。我谂而家咧，大家都要买个充电器。不过跟住落嚟咧，嗰一个产品咧，我觉得好科幻。你
4: 就系都系啊，即系咁早系一个手机。品牌咧一个概念嚟嘅，咁就系一个智能嘅雨伞。咁咩嚟嘅咧？咁最初我睇幅图嘅时候咧，咁就系即系好似一个凉亭嘅一个罩咁罩住咧个嗰个把遮。咁你望住个遮个里边嗰阵时咧，就系一啲嘅资讯啦，系啊，好似手机咁样噶啦。咁我最初谂吓，嗰块遮布又要开又要闩咁样，咁睇得到嘅咩？唔会嗰个屏，即系我哋而家接 mon 咧，成日都话唔襟用。咁究竟雨伞系点咧？我估系投射。应该
5: 就是投射的。咁不过大家都会觉得奇啦。咁啊，点解有啲嘢可以投射上嗰、那个遮嘅入边嘅内屏嗰度咧？嗱，原来咧佢个手柄本身咧就系而家咧你嗰个智能手机嗰个核心嚟嘅。咁啊，除咗咧佢会有一个位咧就有几个镜头可以俾你咧就系影到自己之外咧，其实佢成个嗰个大脑啊，即系讲紧咧个处理器啊，甚至乎记忆体咧就喺个遮柄嗰度，而且咧有亦都有咧个智能开关。甚至乎咧，佢就可以咧有唔同嘅显示，话翻俾你知，而家系咪 connect 住 5G 啊，定系 WiFi 啊，定系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功能嘅。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咧手机嚟嘅。但系其实呢个咧咁科幻嘅产品，我唔知道李石宏觉得有用定冇用咧。
4: 嗱，我就觉得系冇用嘅。嗱，首先你如果你唔去谂实践嘅话咧，可能觉得哇，好呀，揸住把遮咧望上去咧就好多嘢睇啦，好多资讯啊。咁担住把遮嗰时就冇闷啊。喂，但系咧，如果真系落雨嗰时咧，都好论尽下噶。你得唔得闲咧，就哇，就去望下把遮里边咩显示咧，有咩新闻啊？咁你仲行唔行咧？吓，
5: 我喺度谂紧喺把遮上边睇到。当你咧好大雨等唔到车，跟住话俾你听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你个人咧系咪会再猛啲咧？
4: 系，同埋你揸住把遮，咁其实有啲人啊，唔知啊吓，大家有冇遇过喺街度有啲人咧揸住把遮咧，即系馒头虎鹰咁撞嚟撞去啊，瞓到你啊咁样啦。咁如果仲要多样嘢望咧，咁咪更加多馒头虎鹰。其实系你揸住把遮都系要望下啲条路噶啦，行嘅时候
5: 系冇错。咁不过当然啦，即系你话如果咧喺冇得选择嘅情况之下，你揸住把遮都仍然是要吸收唔同嘅资讯，或者靠呢啲资讯可以做到其他唔同嘅工作嘅话咧，呢、这个又即系你
4: 做工作添啊？你
5: 嗱，可能记者即系可能嗱，我咁计啦吓，记者就系咁啱可以揸住把遮，靠佢前面嗰一个嘅镜头就可以做一啲现场嘅报道，咁上面咪可以有啲提抢，甚至乎就可以望到唔同地方嘅情况啊咁。咁但系就好嗰、那个唔同嘅专业有唔同嘅用法，但系嗱，我见到把遮咧本身画就画得好靓，系咪真系可以咁样投影晒上去？同埋点揿掣咧？唔通我哋真係揾人手又再揿掣，咁佢上面嘅 sensor 咪好多囉又。
4: 係啦，咁同埋平时呢我自己就惯咗呢用一啲嘅即係唔係咁名贵嘅遮啦，因为有阵时呢你焗住要摆低把遮，可能係啲遮架度㗎嘛，即係好驚俾人偷㗎嘛。
5: 係。
4: 我其实而家呢就算我嗰啲唔係好名贵我都中意嘅啫，即係我唔想立亂会俾人喺个遮架度
5: 壓
4: 斷啊，又或者可能俾人攞错又好，特登又攞好，攞咗或者入餐厅嘅时候有，跟住出去嗰时冇咧，我都有自己嘅遮袋，所以我把遮系更新，我好少，我好唔中意摆落去嗰啲遮架度嘅。咁但系呢把咁长嘅遮，你就好难拎入去餐厅咯，你好难有点样遮袋。咁你有咁上下名贵嘅时候咧，摆喺度咧，一定有人偷，我觉得。
5: 咁啊，一定噶啦。不过嗱，那个偷嘅人可唔可以用到你把遮咧？

0: 你又可以咧调翻转 lock 咗把车，等嗰个人攞咗把车都开唔到车之余咧，亦都用唔到咧相关嘅功能啊！但呢把车咧，
1: 指纹辨识嘅
0: 系啊，所以咧亦都唔系太差嘅。不过呢把车咧讲紧咧嗰个防水度咧，都系得 IP56、58同59啫，都去唔到 IP60几。
1: 即系点啊？
0: 即系好似唔系好防水喎、
1: 啊。即系淋雨嘅时候，
0: 淋雨把遮上面得嘅，因为个布嚟噶嘛。讲紧嗰嚿即系主机啊，
1: 同埋有阵时咧，坊间咪卖啲遮咧系标榜系轻身，即系你拎得耐唔攰啊嘛。但系你咁多电子嘢，把遮系咪其实都会重噶啦？
0: 我就觉得好重。其实有阵时咧、你问我正常一把遮
1: 要显示、要投射、要按钮，
0: 唔太大雨嘅时候咧，你都会见我系唔担遮嘅。咁、但系一担亲遮咧，肯定系倾盆大雨。
1: 系咯，
0: 所以喺倾盆大雨嘅情况之下，边个咁好闲情逸致，仲要咁样向上望而唔系向前望？
1: 同埋打风啊，打风如果整反你遮咧，嗰把遮烂咗又点咧？即系
0: 几千一万蚊把遮烂咗，
1: 又或者有啲人夹硬撞你啊！掰断咗你把遮啊，咬断你遮骨啊，咁其实都好猛嘅。
0: 咁啊，呢一把就概念遮啦。不过头先阿李石宏同我嗰堆问题咧，转头啊，我哋完咗节目咧，都要抌过去 OPPO 问一下先。
1: 好，
0: 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
1: 拜拜
0: 拜拜。物换潮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善文报道新闻。渔护署在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三个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说，行动期间同时向公众派发单张，提醒公众地方需要妥善控制狗只，20公斤或以上的狗只更加必须以不长于2米的狗带牵引，以保障公众和动物安全。渔护署会在跟住的星期六同日继续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有关的行动。网上有片段流传，有人将狗只放入运行中的洗衣机内，警方初步列作求警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片段可见一只狗在洗衣机的滚筒入面，其后洗衣机开始转动并且注水，狗只被淋湿在滚筒内翻滚，有人质疑有关行为涉及虐操。警方话寻日收到有关的报案，怀疑狗只被不恰当对待，案件交由旺角警区动物专队跟进。由6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让项目由设计建造到日后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而有关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4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2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被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4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人，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增加到最少16人遇难，超过540人失踪。尼泊尔当局就说，灾难在当地至少造成730多人死亡，近2500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公民，当中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而水利部就说，新形成的普热普强壮暴掩塞湖已经基本疏导和排干，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但附近一带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普热普强壮暴掩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因为尼泊尔一边山泥倾泻，形成一个新的掩塞湖。根据无人机短片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掩塞体已经被上游洪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不过掩塞湖上游约800米，即是海拔大约3700米的尼泊尔错肩河，有一个新的冲击坑，水面面积大约是11万平方米，大约是本港维园总面积的60%，蓄水量是140万立方米。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亦都存在3个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细过7万平方米，冲击坑和积水区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Music on board。
3: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2: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3: 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5: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6: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7: 有一个星期的晚上十点十分，今晚在心机旁边的你心情又如何？现在知道午夜有我梁启章陪着你，还有雨中的黎明。分手为何总要在雨天？有没有人知道原因？

对于落雨天太多人的描写，我觉得同伤感同眼泪都有密切的关系。其实落雨有时都挺浪漫。

就是因为落雨的晚上，你又再想翻曾经的某一个相同的晚上，又是落住雨，但是那晚唯一的不同，身边有另一个人，两个人共用一把遮，雨点可能淋湿了，但是心里面都是甜丝丝。黎明的这个版本，分手总要在雨天，下次星期日晚约会。

人与人嘅再见，有时真系唔到我哋嘅控制。每一次当讲再见，或者下一次嘅再见，又会系几时呢？

0: 落住雨嘅晚上，静悄悄嘅晚上，回忆升起嘅晚上，嗰个人，嗰个梦，仿佛又喺歌里边重现。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

0: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一个人，一个故事。

嗰一年，阿美啱啱打完一个离婚官司，带住四岁个女周围揾地方租，终于嚟到呢一间旧旧地嘅公寓。房东呢、这个包租公系一个阿叔嚟噶啦，八十岁，但系好硬朗，行楼梯气不喘，面不红。阿美感觉佢睇你仲好过自己。第一次睇楼嘅时候，呢、这个伯伯已经问：，诶、哎，李先生唔嚟嘅？阿美有啲唔系几好意思咁话：，我啱离婚。哦，一个人带住个女啊，真系唔简单哦。本来阿美听佢咁讲，以为佢唔想租俾自己咯。其实间屋系几好嘅，位置又近地铁，唉，价钱又低。但佢会唔会嫌自己嘅单亲妈妈咧？惊收唔到租会唔会？点知后来呢、这个包租公打俾佢话：，诶、哎，租俾你啊！你啊，快啲交定金，跟住睇下几时搬过嚟啦。阿美听到之后真系好开心。

有一次佢抱住发烧个女睇完医生翻屋企嘅时候，撞到呢个包租公。佢拎住大包细包，跟住包租公就问佢咯：，哇，你拎咁多嘢，个女又发烧，冇人帮你嘅咩？阿妹拧拧头，有个苦笑嘅笑容话：冇啊，得我咋？包租公都笑咗一笑话：，唉，咁真系辛苦咯。我以前呢行船嘅，成日都唔喺度，我屋企咪得我老婆带住个女，就好似你而家咁咯。嗰时我心谂赚钱好紧要啊，赚够先嚟锡翻佢哋啦。点知到我行完船，我老婆冇几耐都走咗咯。时间唔等人。后来我先知道佢点会租俾我哋，可能因为见到我一个人带住个女，孤单嘅身影，令佢谂翻太太啩。在后来的日子里面，这个包租公默默地关照着阿妹，尤其是疫情失控的时候，他饭都出不到去买，包租公每天都买了饭挂在门口就走，还摆下很多日用品，钱又不肯收。唯一可以帮阿公做的事就是帮他淋花，因为有时他不得闲的时候，他会帮他淋这一盆花，看下去都其实枯黄了少少了。但包租公好鍾意呢盆花，佢话我老婆买㗎，佢好鍾意呀，话呢盆花呢一啲都唔怕晒，晒极都咁啊又唔会死㗎喎。唉，帮我老婆走咗啦。我留住盆花，我希望心諗或者有一日我老婆会返嚟睇低佢呢。后来有一日包租公话你以后唔使交租俾我啦。吓唔得唔得唔得。你帮我做返样嘢啦。係咩呀？你夜晚你放工可唔可以撳一撳我门钟呀？我嗰个年纪话唔定几时走咗就冇人知㗎啦。你撳一撳门钟，咁如果我出嚟就冇事啦。我如果唔出嚟，唉，你知点做㗎啦。阿妹心諗都係举手之劳啫。所以每日放工就揿一揿个门钟，同佢打声招呼。有一日阿妹个女生日，阿妹买埋蛋糕，好开心，跳跳蹦蹦，谂住同阿公一齐分享。揿咗几次门钟，冇人回应。阿妹心里面一沉，将个女拎翻屋企先，然后用一条士啤锁匙开咗阿公道门，行入去。佢见到。包租公静静咁瞓喺呢个客厅嘅梳化上边，面上安详宁静，带住少少嘅微笑，好似只系瞓着一样。佢已经走咗啦。当所有嘅后事做完之后，佢带住个女过睇下有冇嘢再帮佢执翻间屋啦。入到去。忽然间佢女指住妈妈：你睇下嗰棵枯黄嘅花又开返。突然之间阿妹嘅眼泪流咗落嚟。阿嫲嚟接阿公走啦，佢哋终于再见返面啦。希望佢哋喺另一个地方继续生活得开开心心。

世界上有一样幸福的形容词叫做整整齐齐。爱的人，关心的人，一家人，只要整整齐齐在一起，幸福已经在了。希望今晚听到这个尽诉心中情的每位朋友都是怀着火快乐的心，一起享受我们有这首歌曲 Wonderful Tonight。

0: 星期日晚10:29，听紧就系新城广播嘅《尽诉心中情》。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嘅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翻嚟喺10:30新闻后再见。时间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

善文报道新闻。渔护署在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三个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说，行动期间同时向公众派发单张，

0: 提醒公众地方需要妥善控制狗只，20公斤或以上的狗只更加必须以不长于2米的狗带牵引，以保障公众和动物安全。渔护署会在跟住的星期六同日继续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有关的行动。网上有片段流传，有人将狗只放入运行中的洗衣机内，警方初步列作求警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片段可见一只狗在洗衣机的滚筒入面，其后洗衣机开始转动并且注水，狗只被淋湿在滚筒内翻滚，有人质疑有关行为涉及虐操。警方话寻日收到有关的报案，怀疑狗只被不恰当对待，案件交由旺角警区动物专队跟进。由6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且让项目由设计建造到日后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而有关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4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2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而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的动力，被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4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近800人，仍然有大约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增加到最少16人遇难，超过540人失踪。尼泊尔当局就说，灾难在当地至少造成730多人死亡，近2500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公民，当中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而水利部就说，新形成的普热普强状布掩塞湖已经基本疏导和排干，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但附近一带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普热普强状布掩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因为尼泊尔一边山泥倾泻，形成一个新的掩塞湖。根据无人机短片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掩塞体已经被上游洪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不过掩塞湖上游约800米，即是海拔大约3700米的尼泊尔错肩河，有一个新的冲击坑，水面面积大约是11万平方米，大约是本港维园总面积的60%，蓄水量是140万立方米。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亦都存在3个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小过7万平方米，冲击坑和积水区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半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湿度84%。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6: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张雨晨。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点节目重温。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
0: 好啦，星期日晚嘅约会10点38分，尽诉心中情喺呢个新城广播有梁继章。今晚呢，我哋有几位同我哋倾偈嘅朋友。首先呢一位呢，系近年呢有一种职业，大家叫佢做网红啊，或者网上嘅主持。网红呢就当然啦，加个红字咁啊，梗系唔系普通嘅网上主持啦，有非常之多嘅粉丝啦吓，据闻最高呢有数十万嘅粉丝，哇，数嚟数去数唔到吓，亦都话佢嘅点击率呢有过千万咁犀利。咁今晚呢，呢位叫做Emilia 的女孩子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因为为什么呢？我想了解一下她怎样看两性的关系。男仔女仔在香港呢，有人说不公平，有人说公平，有人说女仔呢就好像更加站了高地的。男仔呢好像呢有时呢都为了讨好他们做很多事情，到底又是不是呢？好了，在我今天直播室里面有 Emilia。Hello, 喂。
2: Hello。
0: 多谢你先。其实你第一位呢真的来到直播室的。是有很多朋友呢就宁愿会用电话啦。Emilia 话唔紧要啦，咁样可能咧面对面倾咧就会直接啲嘅，咁所以今晚咧佢就嚟到我哋新城直播室啦吓。好啦 ，Emilia， 对于头先个问题你点睇？你觉得香港唔好净系香港咯，我谂净目都系讲翻香港先。你觉得香港嘅男仔女仔公唔公平啊？
2: 我觉得呢个问题其实系有少少伪命题啊，因为喺男女之前啦，可能有资本啦，可能有外貌啦、背景啦。身形啊呢啲咁样嘅其他嘅特质系先于性别咯。如果你要讲边一个人佢会有更加多嘅优势，咁所以我觉得男女平等，我哋睇翻香港嘅情况啦。你话嗰啲教育啊，或者有冇开户银行开户口啊，经济啊呢一类咁样嘅权利，其实香港系都相对系几平等嘅，好多时候睇到。但系我哋如果睇翻。如果计翻资本咧，即系一啲比较贫穷嘅女性咧，或者可能一啲条件冇咁好嘅女性咧，可能又会低于一啲贫穷或者条件冇咁好嘅男性。所以男女平等嘅呢个问题，其实唔能够就咁去讲，又要睇其他嘅情况。

0: 剛才你提的話題呢，就是說很多錢啦、地位啦、學歷啦、外貌、外成形這一樣這幾樣東西呢，其實幾影響一個人呢，當他走出來社會，無論是認識人啦、找工作啦、找伴侶啦等等，都幾影響。現在一般女仔呢，唔好讲你啦，你觉得身边嘅女仔系咪都系以边样嘢行先啊？头先我数嗰几样嘢，如果你记得嘅下一样，外貌啦、社经地位啦、人工啦、学历啦，
1: 其实真系好睇个别女仔嘅，我觉得即系我身边识嘅女仔啦，咁可能因为我本身咧大学嘅时候系读法律噶啦，咁变咗我身边咧都有唔少系可能系专业人士啊，或者系一啲所谓
0: 要求高，
1: 要求系啦，你会认为要求可能系咪比较高？咁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的确系好似跟翻传统嗰一种走法，即系可能讲紧啊要所谓嘅门当户对啊，医生揾翻医生，律师揾翻律师，或者至少找回专业的人士啦。但亦都有些女仔可能是看化了这个游戏，即是、既然我自己是有一定的经济上啊或者怎样的能力，那我不如就找个自己是生理性喜欢的。即可能喜欢他哇外表点啊，跟住可能对他好好啊，身形好喜欢啊。即所以现在的女仔我觉得能不能够说是一套标准啊，个个都是看经济，个个都是看钱，个个都是看样，个个都是看什么，即不是有一套标准，要看回他自己的做法咯。
0: 你觉得现在呢啲人呢好我点样形容呢，即是会好机械式地去认识一啲人，同埋好有 purpose 嘅，好有出发嘅目的嘅。例如话你去一啲 dating app， 或者你会首先会揀佢嘅样啊、女仔会揀佢嘅人工啊，或者做啲咩行业啊。即係你咁得而家其实以前即係讲咗好耐以前啲人呢係拍拖就鍾意就鍾意，冇諗咁长远。你有冇呢个睇法？
1: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其实唔算话有经历过嗰个以前嗰个年代，基本上我大学嘅时候已经系兴 dating app 噶啦，咁我都有发现，因为我系本身喺网上咧讲好多性别议题噶嘛，咁变咗我都会留意相关嘅倾向走势嗰啲啦，咁其实全球嚟讲咧，因为 dating app 嘅广泛使用咧，系的确系将人类缩细到或者系压缩到啦，好似系一啲数据咯。即系净系睇样、睇身高、睇学历、睇钱，的确系有呢个倾向。
0: 我话俾你似乜嘢？好似超级市场拣货咁。
1: 系啊，而家其实 dating app 我觉得系一个全球根本系避唔到嘅倾向，系。
0: 但系仲有一样嘢，好多假货、
1: 啊。都系噶，可能讲紧系首先假嘅相啦，假嘅任何作嘅嘢啦，任何嘢都系假，甚至乎系出到嚟个人完全都唔系嗰张相，完全系另一个人嚟嘅。
0: 假嘅都唔紧要，最恐怖系乜嘢？就系佢怀住另一个目的，佢唔系谂住同你 dating，或者佢唔系谂住去拍拖，或者佢谂住可能 sell 一啲嘢，或者甚至系诈骗，或者系唔知咩咩咩。我觉得呢样嘢反而会系更加恐怖。
1: 其实经历过可能讲紧科技嘅发展啊，或者疫情之后啊，其实大家生活模式变咗啦，唔再系话啊，好似以前咁啊，有自己嘅圈子，甚至乎我哋哇，平时食饭可能都用好多 app 可以外卖啦。啊，娱乐我哋都唔使再睇戏啦，可能匿喺屋企睇啲 app 上面嘅电影啊，咁已经得啦。变咗人根本就少咗出去社交咯，好多。所以你话啊，无可避免咧，就可能用到一啲 app 啊，咁样去识人。然后咧 ，app 嘅情况就一定会系出现呢啲咁物化、咁萎缩、咁压缩嘅情况咯。但系如果你话啊，有冇啲唔系咁嘅情况呢？其实仍然都有好多人系可能喺学校啊，或者出去一啲嘅社交活动啊、运动啊呢啲咁样去识人都系有嘅。但系你话呢个咁压缩、咁物化嘅情况呢，亦都系非常普遍。
0: 你好彩，我觉得你因为你拥有好嘅外形啦，咁所以你会唔会觉得你着数多，即系着数咗喺呢一方面，无论系搵工啊，或者系识男朋友啊，或者系总所有嘢，你有冇幻想过如果你而家你唔系呢个样咧？你其实上天对你几好，你明唔明我想讲？
1: 我觉得我好承认，我觉得我系好彩嘅，即系我唔觉得我系话好靓好靓啦，因为呢个世界其实靓嘅皮囊真系大把啦，即系我其实真系唔算系咩，但系我觉得我好彩就系我家庭对我好有爱咯。跟住可能我读书啊嗰啲又 OK 啦，我冇乜好大嘅经济压力啊，我可以找寻我想找寻嘅方向，做我想做嘅嘢，我觉得呢个系我好好彩嘅地方，呢啲我承认。同埋外貌就系至少我觉得

0: 端正啦，呢个都系紧要，即系至少，因为你话今日啊，请啲网红啊嘛，或者网王啊嘛，其实你一个端正嘅外貌，你摆个样出嚟讲嘢，啲人都会更加想去听你讲嘢，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优势嚟嘅，我知道。但系你话我系咪即系极有优势？咁我觉得我系算系普，即系叫其实叫做可以咯，即系好老实讲，即系用一个即系唔系噶，系用翻一个而家其实咁多靓嘅人。又可以醫美，又可以化妝，尤其是上網，你又可以用好多 app 啊，去 P 到個樣好靚，即係我都會用啦。咁其實你一個搞好嘅外貌，我覺得只係一個好基本嘅入場券，或者一個叫做
1: 你咁樣講傷好多人嘅心。即係你話如果一個好嘅外貌只係入場券，
0: 我講緊做網紅啊， okay. 網即係我話我係網紅或者網王啦。我講緊如果做呢一個工作，呢、這個只係入場券，唔係咁容易得嚟出。
1: 嗱，反而咧，如果你認識男女朋友咧，係嘅。不過做網咧，有時候我覺得你嘅風格。你嘅内容会都紧要嘅，即系除咗外形之外，
0: 系啊，我所以我就系话唔系最紧要咯，只系一个好基本嘅入场券。当然，如果你话啊，你个外形其实唔系传统嘅靓嘅，咁、你都可以有其系啦，你都可以有其他嘅风格啊。
1: 电影里边都有八两金嘅，系啦。
0: 即或者你嘅性格或者你拍嘅内容都可以好有趣。
1: 系咧 ，Mira， 你觉得香港女仔咧，有啲人话咧港女港女，好似大笑负面，你觉得系咪？即系讲港女咧系好自我中心啦，可能唔挨得苦啦，可能咧。就有公主病啦，嗰啲你自己有冇呢个睇法？
0: 我觉得港女系一个好正面嘅形容词、哦，我觉得港女系好叻啦，好聪明啦，好有义气啦，有嗰句讲嗰句啦，而且其实都好会照顾人，即系呢个系我对港女呢个字嘅一个定义咯。至于你话系咪有咩公主病咩咩咩嗰啲，你啱啱形容嗰啲字？我唔否认会有呢啲咁嘅人咯，但系其实你讲紧嘅呢啲咩公主病啊、咩拜金啊呢啲，其实系喺一啲求偶嘅过程所衍生嘅一啲字嚟噶嘛。其实如果你啲男性唔去追求呢一啲拜金或者公主病嘅女性，其实呢个情况已经系唔会影响你噶咯。会唔会系呢啲所谓嘅公主病或者拜金嘅女仔啦，系好吸引男性呢？即系可能佢公主病，所以佢打扮得好靓，佢拜金，佢好着重钱嘅，所以佢有呢个资源去将自己去提升，外貌又好，内在又好，会唔会系其实你哋都好中意呢种嘅气质咧？所以先成日去缠住一啲咩公主病啊、拜金啊嘅女仔咧？
1: 因为可以唔追佢嘅啫，系咪？
0: 你可以唔追佢嘅，即系好老实讲啊，可能街边一个卖菜嘅婆婆，佢可能唔公主病噶，唔拜金噶，但系个问题，如果你话年轻嘅男性会唔会走去热烈追求佢哋呢？其实你讲话人哋公主病拜金嘅时候，嗱，即系我就当佢真系拜金，其实佢只系拜金啫，佢唔系抢劫，佢唔系去冇人要逼你去接触佢哋。
1: 即系嗰样嘢唔系一个罪嚟，系个性格啫，或者佢自己一个取向，佢真系希望。自己嘅生活能够过得比较富裕啲，咁所以佢希望能够识到啲有钱人就系咁啫。
0: 同埋我觉得好老实讲，香港嘅女仔教育同埋经济嘅能力其实都颇为高
1: 嘅。系啊，
0: 越高嘅咁样嘅地区咧，其实嗰啲女仔相对佢有机会对男性嗰个嘅经济要求会相对低啲。其实香港而家好多都系双职家庭啦，同埋可能好多都系啊想搵翻同自己差唔多，甚至乎系低少少嘅经济能力都冇咩所谓。所以你话拜金嘅女仔系咪真系咁多咧？我觉得冇话有一个好确实嘅统计，但系至少大家环顾翻自己身边四周。其实都有好多系勤勤恳恳嘅女仔，两公婆又好，或者自己一个人都好，去过自己嘅生活，唔系话特别去好。
1: 不过我哋未必遇到啫，即系咁。
0: 我觉得身边都好多，其实即系睇下你系 focus 喺边啲人度咯。如果嗰个女仔唔拜金、勤勤恳恳，你又望唔望佢呢？其实我觉得就系一个相对咯。
1: 系嘅，咁你点睇香港嘅男仔？有啲人话香港男仔咧，即系我唔加评语，我想睇下你点睇。
0: 其实我觉得亦都唔可以话系用一个咁整体去睇，始终即系人都好多啦。不过我头先咧就好正面咁样去讲呢个港女。我觉得香港男仔系几好，我系几中意香港嘅男仔。首先，我觉得外形方面啦，系好中我嘅审美啦，即系。我自己个人啦，即系向大家剖白我嘅个人嘅喜好同埋心声，我系觉得香港

0: 男仔系基本上全世界个样系最好睇嘅，我觉得平均，即系相对于白人啊。
1: 你系咪想取取悦啲 fans？
0: 我唔需要取悦佢哋，大家可以睇到我嘅即系我点上网嗰啲嘢咧，我成日都会挑一啲男性嘅毛病啊，或者我会讲一啲性别议题，都得罪好多。唔系好了解啦，我觉得唔系好了解佢就好了解我讲紧咩嘅人会觉得会俾我得罪到，但系呢个真系纯属我嘅个人喜好，我唔系嘅话咁中意白人啊或者其他种族嘅人，我觉得香港嘅男性系好靓，即系好靓嘅，好多都跟住个骨架啊、下颚线啊，跟住可能。
1: 但系除咗外形之外咧，香港男仔嗰啲性格咧
0: ，我而家净系讲住外形啊，嗬。
1: 系啊。
0: 我觉得性格其实至少啦，我遇到嗰啲都 OK 咯，或者可能我觉得同我唔夹嗰啲咧，可能好早期已经根本唔会接触啊。所以我觉得我遇到嗰啲性格都 OK 嘅，同埋你话性格好定系唔好咧，其实呢啲系。冇一个固定标准嘅，即可能有啲人佢好中意一啲啊霸道总裁嘅咁样，哇好 man 啊，觉得好有安全感啊咁样，咁佢咪觉得呢个性格系好咯？但系比著系我觉得哇呢、這个好钳、啊，咩事啊？你当你系我老细啊？你边个啊？你指我做嘢？即其实我觉得性格好定唔好系你睇你个人嘅喜好，
1: 受唔受喜未判系啦。冤猪头都有蒙蔽菩萨，有啲人咧觉得大皮嘅女仔先好嘅，因为咁样咧就觉得咧好似
0: 真性情啊，
1: 系啊真性情咁样咯。嗱、啊，仲有几分钟咧，我想问下 Emilia， 其实咧你是一个网红啦，即系我睇到你有成千万嘅点击率啦、但系我亦都见到咧你摆好多嗰啲好大胆嘅照片，即系一般人会觉得大胆嘅照片啊、比较少衣服嘅照片啊，性感嘅照片，系咪你会觉得呢一样嘢系一个？武器即是一个能够吸引眼球的武器。
0: 没错，其实我很承认的，人们说你放这些东西上你是不是博出位，我会说是咯。即是因为做网呢，其实那个视觉冲击呢是很抓到人的 attention 的。
1: 但是不会厌咩，看下即是 Amin。
0: 啲人又真的不会厌，即是现在都十年都未厌那些人。
1: 你做了十年。
0: 是啊、十年的啦，我其实十年以上啦，我2014-15年开始。
1: 你一开始就已经是用这个 style 了。
0: 其实唔系噶，慢慢喺度测试下个尺度咯，即系我有少少斗气嘅，本身可能冇咁性感嘅，跟住咧冇咁性感咧，已经俾人用好多好难听、好侮辱女性嘅字眼去形容我，即系可能本身只系一啲贴身少少嘅衫，已经俾人用啲好难听嘅字眼去闹我咁样啦，咁我就，你咁都咁样闹我，等我再激下你先，等我激下你先，跟住就着下比肩尼先，跟住着下比肩尼，跟住等我又净系遮住某啲。位置先咁样，即系我有少少系斗气咯，同埋有啲好似行为艺术咁样咯。因为除咗呢啲性感照片咧，其实我会伴随住一啲社会对性别嘅观察啊，或者一啲反驳一啲嘅言论咁样去出嘅，咁所以先至可以咁多年都啲人都仲未满，因为不断有一啲新嘅观察同埋一啲新嘅嘢去配合我嗰啲相啊片啊咁样去出咯。
1: 未来咧，未来自己工作上咩有咩动向，或者会走啲咩路线添啊？即系作为一个网红。
0: 其实我都觉得咧，网红系有少许被动噶，即系我会一路 keep 住睇下网上嘅风气系点，然后就回应一啲网上发生嘅事咁样，所以都被动噶网红。
1: 有啲人话咧，网上咧好多不好的资讯，即系系啊，你会点睇啊？即系尤其是啲父母最担心就系、哇，喺咁多啲网啦，咁多 YouTuber 啦，或者咁多资讯啦，我又睇唔到佢睇啲咩。
0: 其实要 set 翻个 boundary 噶，要 set 翻条界线噶。对于小朋友，因为始终小朋友系个思想啊，佢未发展得成熟。我好老实讲，我都唔系话好建议小朋友去睇我噶，即可能佢会觉得，啊，原来咁样咧就系可以出位啦，咁样咁我就学佢先。其实系唔啱噶，因为点解佢睇唔到我背后嗰个成本啊嘛。即系我嘅安全成本咧，我嘅人格嗰个形象嗰个成本咧，我其实。放一啲嘅性感照，或者我讲一啲好刺激性嘅言论，其实系会断咗我好多后路嘅、可能一啲正经嘅工啊，大公司，梗系唔敢揾啦。咁所以其实断咗好多后路，但系个问题，我做呢啲嘢嘅时候，我一早预咗嘛，我自己系。愿意去 take 呢个 risk， 但系会唔会有啲小朋友佢其实佢唔知道有呢个 risk， 佢根本净系睇到好咯，或者佢睇唔到一将功成万骨枯咯，即系佢见到啊某啲搵到好多钱嘅性感网红，哇咁我都一定可以做到啦，但系佢睇唔到人哋背后成套系统系点样运作，可能有成个团队嘅，或者可能佢真系有啲特别嘅过人。

0: 之处先吸引到人，听唔到呢样嘢，咁佢咪会。其实佢会中咗伏咯，
1: 冇错噶，好多人觉得，哎呀，做 YouTuber 好啊，好似咧又唔使翻工，又唔使老细面色啦，有搵钱啦，唔系好多 YouTuber 可以搵到钱
0: 嘅
1: 啫。
0: 同埋搵到钱嗰啲，讲紧系可能打紧十份工嘅工作量。
1: 系啊，所以每一样嘢都系需要努力嘅。好啦，咁今晚咧真系多谢晒 Emilia， 希望你喺网上继续可以自己嘅路上搵到个更好嘅方向，好冇？今日衷心多谢晒，
0: 多谢晒。

0: 时间系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在暑假期间针对涉及毒品犯罪进行大规模执法行动，侦破234宗毒品案，检获约231公斤不同种类的怀疑毒品，市值约1亿3千万，拘捕超过320人，当中包括19个男童和9个女童，涉嫌制造、贩运、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部分人被落案起诉。行动由上个月12号到今个星期六进行，警方话被捕人士包括247男、74女，介乎13到72岁，检获包括约

16公斤怀疑可卡因，约65公斤怀疑氯胺酮，大约 3.7 公升怀疑液态伊托米子，和大约6400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弹等。调查显示，有毒贩利用微博报酬，利诱青少年参与运毒和销售工作，并企图将法律责任转嫁给青少年。其中一个被捕14岁女童涉嫌被利诱贩运17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弹。警方说会重点打击毒贩利用青少年进行贩毒活动的不法行为。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泥石流增加到最少16人遇难，超过564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有261人是外国人。尼泊尔当局就说当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788人，失踪增加到2502人，包括近600个外国公民，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当局警告，博特科西河水位上涨，可能出现新的洪水，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塞浦路斯有客轮翻沉，至少7人死亡，当局继续搜救。事发在下午，翻沉地点距离海岸约2公里。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当时载住270个乘客，正在北部海里尼亚的附近海域航行。受恶劣天气影响，船只在出发后15分钟开始入水，之后要求协助。当地政府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将客轮折返，但不成功。客轮之后翻沉，多个乘客堕海，目前至少近240人获救。瑞士发生枪击案，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事发在北部阿尔高州，有人正举行一个派对，期间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凌晨3点多，现场当时正举行锐舞派对，多人在强劲电子音乐伴奏下跳舞。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短片和图片显示，现场传出约10下的枪声。当局正搜捕疑凶，未知枪手身份和动机。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太空望远镜罗曼太空望远镜，由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搭载升空，旨在协助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猎鹰运载火箭在美国东部时间朝早7点半，即是本港时间晚上7点半左右，由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二级分离，火箭第二级继续飞行，将罗曼太空望远镜送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枚侧边助推器亦都成功实现陆地收回。罗曼太空望远镜已经开始独立飞行，预计明年初分享首批的图像。罗曼太空望远镜由太空总署首任首席天文学家的名字而命名，主镜直径约2.4米，和哈勃望远镜一样，但时长可以达到哈勃的100倍以上。罗曼望远镜将会借助阔视长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的巡天观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C，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83%。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

0: 朝早六至八，古典张哲、陈思哲，八点至十点，卢世昌、林淑敏，银色旅途。下昼两点至三点，我们的 Z 世代 ，TMAX、JY、小豆。
1: 三点至四点，斯文主持，迈向健康新世代，健康自有型。四至五，中海型车仔 ，Christine、丁丁，可怜天下父母心。五至六，魏美珍，六至聪医生，妙手人心。黄昏六点至八点，麦卓华《那些年的歌》，
2: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8: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7: 爱上一个不回家。
8: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7: 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11:09，翻嚟第二小时，尽诉心中情。年轻人喜欢追梦，翻嚟有另一位追梦的年轻人。

但是追梦是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年纪可不可以局限我们追梦的权利？假如我们不再年轻，梦想是不是一样可以继续去追求？今晚这位电话里面的朋友有一份的正职，同样地都爱上舞台，到底他的追梦之路又是怎样的呢？听紧就是尽诉心中情，在新城广播 At 17 17岁的时候，你追紧的梦又是怎样的呢？

0: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
1: 的，燃起在心内头。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好啦，电话里边有头先我所提及嘅 ，Hello 阿琪系咪
2: ？Hello 系啊，阿琪啊，
1: 系啊，你好。咁咧，我就见到阿琪咧喺个社交平台咧有介绍自己啦。一方面咧做紧一啲医护人员，另一方面咧又好想追梦，梦咧就喺舞台剧，所以我有兴趣同佢倾下偈嘅。咁啊，不如你讲下介绍下你自己先啦。你做咗呢一个医护几耐噶？
2: 我做咗差唔多11、12年啦，都。
1: 哦，做咗咁耐噶啦，喺入呢个医护界之前咧，如果你咁中意做舞台剧咧，点解唔直情系试下嗰边发展嘅？
2: 好老实，我喺中即系读书阶段系冇接触过舞台嘅，系啦，只系中意嘅啫，因为阿爸阿妈唔俾，
1: 点解？
2: 系啦，因为觉得搵唔到食咯。
1: 都唔系一定噶，好多做演艺界嗰啲好好收入噶，即系我有时觉得咧，点解咁快就闩咗道门？即系觉得呢行唔好噶。嗱，当然啦，有啲行业如果吓即系害人嘅，咁梗系唔好啦。但系如果嗰行搵唔到钱啊，点解唔试下先？你试咗搵唔到钱先转行啦，即系我咁睇啫。
2: 系啊，但系因为细个咧，阿妈只会同我讲话你发明星梦咯。
1: 是啊，
2: 是连试的机会都不给你去行这件事咯。
1: 那时为什么你会想做的，即是演艺界？
2: 因为我喜欢表演咯，我很喜欢站在舞台上被人望住那种感觉咯。
1: 嗯 ,ok, 那即是你完全没有行近过这个门口的，没有做过任何什么考艺人训练班啊，什么 blah blah blah, 什么都没有做过的。
2: 艺人训练班那些没有，但我有行过音乐的路的，即是我有弹过钢琴啊，玩过 band 啊那些咯。
1: 哦 ,ok, 咁就后来就已经入咗医护界啦，做咗护士啦，
2: 系
1: 咪？一做做咗10年。咁系乜嘢再燃起你嗰种即系想做返演艺嗰种嘅梦嘅事情呢？有咩突然间一声咁样令到再想做呢？
2: 我应该是做了大概6至7年，我应该读完中学就做护士啦，跟住就做了我想24岁到啦，去到24岁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不小了，再不行就没得行啦，咁我就找到一咁护士，我又储到啲钱啦，又叫做有啲藉口塞住阿妈把口啦，
1: 即系搵到钱啦，嗱阿妈唔好嘈啦，咁样系嘛？
2: 系啦系啦，
1: 呢个时候应该做一啲我想做嘅嘢啦，系。
2: 系啦，咁我就尝试下做下我想做嘅嘢啦。咁当然佢唔系完全去支持嘅 ，even 到呢一刻佢都唔系完全去支持我行呢件事嘅。系啦，但系我越做就越中意，越中意我就越唔想放弃咯。
1: Okay, 首先咧，我觉得你都几怪嘅，因为啲仔女咧，就算阿爸阿妈咧，系啊，有啲仔女，有啲爸阿妈，喂，你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嗰样。佢唔会听㗎喎，即係明唔明，即係你唔
2: 好。我反而惊自己揀错啊，因为。
1: 嗯。即係好似。
2: 我唔知咩啱定错。
1: 有个朋友呢。
2: 但总之我觉得好似佢讲我就係啱囉。
1: 有个朋友呢，佢个仔呢考得好好嘅，咁可以读医科嘅。而佢妈妈呢做緊医生㗎啦。咁你话妈妈医生阿仔又读得咁好，点解唔入医科，佢就系唔入。所以有阵时呢、我觉得你好乖。咁你点样 start 啊，你读咗10年护士，突然之间你由边度开始？开始你嘅演艺生涯啊？
2: 真系喺24岁嘅时候咧，应该就系读英皇开始嘅。
1: 嗯，
2: 读英皇娱乐系啦系啦，跟住跟萧导演嘅嗰阵时系，跟住之后就开始有上 Facebook 啊或者 IG 啊，就睇有冇啲剧场去，即系业余嘅剧场去招募演员咯，咁样去开始嘅。
1: 咁、你而家算
2: 咁，所以都好系。
1: 你而家有冇参与演出啊？
2: 而家暂时就冇，咁啱啱就完咗个 论坛剧场同埋 musical 咁样咯，二月就完咗 musical， 咁而家暂时未有演出咁样嘅。
1: 不过我觉得咁样人生都几得意啊，即系你一方面咧有一个正职，第一啦，即系衣食无忧啦，起码固定收入啦；另一方面咧又可以自己喺梦想上面继续追寻，都几好。
2: 好似有啲意义咯，即系人生，即系你有啲嘢追紧嘅，真系唔系净系得翻工。
1: 咁你会唔会将来咧由呢一个护士呢个轨道咧跳过演艺界啊？
2: 老实讲，我好想嘅，但系同时我冇呢个勇气，因为叫做稳定收入，因为护士即系大家普罗大众会觉得系高薪厚职嘅职业啦，系啦，但系所以要跳过去舞台剧，你知舞台剧好多都系真系由零做起嘅时候，真系我有个同事都讲得几啱嘅，连条肠都买唔到。
1: 嗯，
2: 佢前嗰排先同我讲话，做舞台连条肠都买唔到啊，所以我要用，我需要有一份正职去养活呢样嘢咯。尤其是我，因为我而家都筹备紧一个 show， 就系自己做监制啊、编剧啊、制作经理，同埋我应该会做埋演员嘅，系啦。咁呢，如果要做一个 show， 需要嘅资金其实都大量啊，因为
1: 但系你讲咩 show 啊 ？Talk show 啊？
2: 唔系 talk show 嚟嘅，舞台剧嚟嘅，咁就主要系。唔系，即系我会系，即系我会招募演员啊咁样啦，但我就唔会大公开招募演员嘅，我应该就会为咗搵 friend 有冇兴趣嚟 casting 咁样。
1: 咦，你都几雄心勃勃，由一个演员变为一个老板，自己做导演，做埋演员，即系去策划一样嘢，系咪咁几好啊？
2: 系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当初做剧场就系因为我有嘢想讲，而我认为剧场系一个好令。好一个自由嘅地方，俾我哋想讲我哋想讲嘅嘢。
1: 嗯，嗱，头先咧，我喺访问你之前咧，有另一位 YouTuber 啦吓，咁佢都系做咗好多年，亦都喺网上得到好多嘅粉丝。有冇谂过自己开一个网上嘅渠道去发表你自己嘅嘢咧？
2: 我有谂过，我而家有我有开一个系 Stay with You 嘅。IG 嘅，咁佢
1: 但系
2: 佢主要
1: 系电台嚟嘅，系咪？唔系网上，
2: 唔系电台嚟嘅，佢主要系 IG 用无脸男嘅身份去讲一啲心灵鸡汤嘅嘢，去话俾人听，可能你呢一刻好难行，但系我会陪住你咁样嘅意思咯。嗰、那个台就
1: 系、是，其实系咩推动你啊？即系你已经有一份工啦，可以搵到钱啦，又。生活过得好，系咩推动你要继续做呢一样嘢啦？其实咧，

0: 即係咁講啦，舞台劇你而家去到呢個階段，你都知道啦，唔係真係一定係好揾到好多錢嘅。你其實係咩令到你繼續喺呢個路上要再追尋呢？
1: 我諗如果繼續喺舞台繼續追尋，就因為我好揾到滿足感，同埋我好享受。當我有嘢想講，我可以透過對白，透過角色去講。
0: 其实呢我好多年前呢都有试下做舞台表演嘅，嗰时都系类似同好笑啊、剧啊、话剧啊嗰啲咁。我觉得呢个舞台上嗰个表演呢，你可以同嗰个现场嗰啲观众呢有一种呢同喜同悲同呼吸咁样。即系当你讲一啲笑话佢哋笑，跟住你会好开心，你会觉得啊我能够令到咁多人开心。又或者你做一啲感人嘅时候，你见到佢哋系好伤感嘅样呢，你会觉得啊我带动咗个情绪。即系好似牵引住一班人嘅情绪呢，一起一落一起一落。你系咪有嗰种感觉？
1: 系啦，除咗呢种感觉之外咧，我觉得我最享受嘅就系佢哋可以带住一啲问题或者一啲疑惑去离开个剧场，真系令到佢哋有反思。呢个我都系好想做嘅嘢嚟嘅。
0: 嗯，
1: 系啦，因为系啦，我觉得香港人实有时当然有时做喜剧咧系纯粹真系想你开心嘅啫，因为香港人实太压抑啦，我觉得系真系有时即兴剧啊嗰啲系纯粹想你开心，但系同时有啲剧咧剧种系。真系想你带走一啲问题咯，而我做嘅呢样嘢，即系我2028年我写嗰个剧本咧，都系想观众攞到嘢走嘅。
0: 嗯，不过咁咧，阿琪，我想同你讲咧，嗱呢个唔系泼你冷水啊，纯粹系咁讲啫。其实咧，演艺界咧有一样好得意嘅，就系话咧好努力唔一定系红，唔努力嗰啲人咧未必唔红，系啦，靓仔又未必会红，嗰啲唔靓仔嗰啲又可能会好得意又红咗咁样，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得意嘅魔术嚟嘅。即系冇人会知道到底出唔出到嚟嘅，你会点睇？你会唔会俾自己一个 deadline 去到几时？如果都系普普通通，就会哎呀算啦，做翻自己嘅老本行啦，咁会唔会啊？
1: 我呢刻唔会，因为呢刻点为止普通啊？即系搵唔到 set 叫做普通，但系、
0: 做极都冇乜人认识，或者冇一个好多人认可㗎囉。我知道咁啦，每一个行业尤其是演艺学界呢，有啲人会认可㗎。一讲起边个名字，哦我知佢做咩㗎嘛。但如果喺舞台界、做极系咩佢做咩㗎，冇听过喎，咁咪叫做普普通通。
1: 但係做呢件事一开始系因为我享受舞台喎。系啦，所以我諗我唔会因为呢样嘢而去放弃囉，或者去到at the end， 我唔知啲乜嘢位置 at the end 啦吓，即系可能去到我死嗰刻，都冇人识嘅话，但系我好享受个过程，而
0: 就 OK 啦。
1: 即使观众，即使观众未必 up 得出我系边个，但系佢讲得出嗰套戏系讲嗰啲乜嘢，呢样嘢对我嚟讲都好紧要，因为
0: 好佩服你。
1: 反而我嚟紧呢套 show 可能未必有人认识我，因为始终。未必人认识我，但我好希望啲人系会透过想了解个剧讲啲乜嘢而入嚟睇咯。
0: 咁你而家除咗透过啲社交平台，即系分享自己啊，得到少少嘅注意啊之外咧，会唔会点样再 sell 下自己？呢、這个圈咧，其实冇人识咧，有阵时咧行步路都难啲。
1: 我会上，我而家系啱啱我有上啲 course 咧，就去尝试识多啲人咯。
0: 好，
1: 系啦，
0: 咁希望阿琪咧可以喺演艺路上取得更好嘅成绩，好唔好啊？
1: 多谢，
0: 加油，
1: 多谢晒，
0: 拜拜。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时间晚上11:30。
1: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在暑假期间针对涉及毒品犯罪进行大规模执法行动，侦破234宗毒品案，检获约231公斤不同种类的怀疑毒品，市值约1億3000万，拘捕超过320人，当中包括19个男童和9个女童，涉嫌制造、贩运、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部分人被落案起诉。行动由上个月12号到今个星期六进行，警方说被捕人士包括247男74女，介乎13到72岁，检获包括约76公斤怀疑可卡因，约65公斤怀疑氯胺酮，大约3.7公升怀疑液态依托米子，同大约6400粒怀疑含有依托米子的烟弹等。调查显示，有毒贩利用微博报酬，利诱青少年参与运毒和销售工作，并企图将法律责任转嫁给青少年。其中一个被捕14岁女童涉嫌被利诱贩运17粒怀疑含有依托米子的烟弹。警方说会重点打击毒贩利用青少年进行贩毒活动的不法行为。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4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失踪。中国境内泥石流增加到最少16人遇难，超过564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有261人是外国人。尼泊尔当局就话，当地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788人，失踪增加到2502人，包括近600个外国公民，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当局警告，博特科西河水位上涨，可能出现新的洪水，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塞浦路斯有客轮翻沉，至少7人死亡，当局继续搜救。事发在下午，翻沉地点距离海岸约2公里。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当时载住270个乘客，正在北部海里尼亚的附近海域航行。受恶劣天气影响，船只在出发后15分钟开始入水，之后要求协助。当地政府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将客轮折返，但不成功。客轮之后翻沉，多个乘客堕海，目前至少近240人获救。瑞士发生枪击案，造成1人死亡，5个人受伤。事发在北部阿尔高州，有人正举行一个派对，期间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凌晨3点几，现场当时正举行锐舞派对，多人在强劲电子音乐伴奏下跳舞。案发现场附近拍摄的短片和图片显示，现场传出约10下的枪声，当局正搜捕疑凶，未知枪手身份和动机。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太空望远镜罗曼太空望远镜，由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搭载升空，旨在协助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猎鹰运载火箭在美国东部时间朝早7:30，即是本港时间晚上7:30左右，由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二级分离， 火箭第二级继续飞行，将罗曼太空望远镜送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枚侧边助推器亦都成功实现陆地收回。罗曼太空望远镜已经开始独立飞行，预计明年初分享首批的图像。罗曼太空望远镜由太空总署首任首席天文学家的名字而命名，主镜直径约 2.4 米，同哈勃望远镜一样，但时长可以达到哈勃的100倍以上。罗曼望远镜将会借助阔视长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的巡天观测。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83%。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i， 我是永桥张柏，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

0: 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我只有
7: 说 Thanks for the love。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8: 多堪记。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9: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好啦，嚟到最后嘅半小时，11点39分，听紧尽诉心中情。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佢就 Ivan 啊。Hello Ivan， 喂喂，
12: Hello，
11: 系你好啊。Ivan 咧，我留意到佢咧，因为咧佢喺社交平台咧，就系分享咗自己嘅职业之外咧，就系自己对心理嗰方面咧好多嘅资讯咧，好有兴趣研究人类。咁我又研究下 Ivan 啦。Ivan 啊，介绍你自己啊。
12: 哦，系一个的士司机，我而家40岁，我25岁开始揸的士，咁揸咗15年到而家咯。
11: 嗯，好详细喎。嗱，其实咧 ，Ivan 咧，嗱，的士司机咧，我哋每天遇到好多啦。咁咧，第一次听呢位的士司机咧，佢话好想研究啲人嘅心理或者心理学方面，系咩令到你仍然喺呢个兴趣嘅？
12: 哦，因为我之前25岁嗰时试过抑郁，跟住又有酒精上瘾嘅问题，跟住咧38岁左右开始命运咧，慢慢推向我去阅读啊，或者一啲佛教啊、心理学嘅嘢，咁开始接触啦，自己就开始听有声书啊、podcast 同埋阅读咯，跟住就慢慢个失眠就好翻啦。
11: 嗯，喂，点解你25岁嗰年突然间会抑郁症嘅？有冇咩到？导火线噶，有嘢引发噶。
12: 哦，其实我都唔肯定啊，可能我22、23岁开始，有时接触下酒，初失眠咁啊，饮两罐啤酒咁样，一路慢慢发展到瞓唔着，跟住我唔知系因为饮酒，定系我以前做销售员压力太大，所以25岁嗰下就爆发咗，我自己匿埋喺屋企一个月咧就嗰段时间我考咗的士牌，见到揸的士好似其实几逍遥自在，咁我就唔想试下，咁就一直揸

0: 到而家啦。
1: 哦，但系嗰时你有冇一啲专业嘅帮助，定系有朋友，定系屋企人，定系自己好好翻？突然间即系你讲到自己有抑郁症，突然间又去咗的士牌又揸的士，即系有冇啲由好唔开心到慢慢走翻出嚟嗰条路系点噶？
0: 其实嗰时我都系困住自己屋企咋，但系我始终都要人要翻工噶嘛。咁我嗰时又见到坐的士，见到其实揸的士好似勉强咗一啲同事嘅关系、人际关系、办公室政治啊咁样。我就不如试下了解一下啦，上网睇下，咁觉得啱嘅就自己去考咯。咁就嗰一个月咧系都几严重嘅抑郁症，就匿埋咗。喺屋企咁就唔开心之余就读书咯，考咗个的士牌，咁一路揸到而家，即系觉得其实都无忧无虑喎，其实真系几自由。
1: 其实我觉得你都几叻，因为咧我头先听你讲，咁你抑郁症你搵咗自己屋企一个月，但起码你冇伤害自己，冇做傻事，跟住你仲考翻的士牌，做行翻出嚟，做翻一个即系投身为一个行业。直至而家咁，系咪？我觉得你几能够自己帮到自己。
0: 我都唔肯定啊，但系嗰时就系发展到咁样咯。后屘就揸的士，但系我一直都系要饮完酒先瞓觉。我唔知系咩影响，可能以前做销售员影响啊，或者我一直饮完酒先瞓觉，导致到我一直都饮完酒先瞓到觉。后屘命运就慢慢识到啲人啊，推向我去睇下佛教书啊、心理学、哲学啊、历史嗰啲嘢，跟住就鍾意咗听 podcast 同睇书，慢慢啲书就教咗好多嘢，教我点样諗嘢，或者其实佢都系啲书全部系教我哋做一个善良嘅人。
1: 嗯，你喺呢个书里面，即系你近呢几年啦，你听好多啦，睇好多书啦，你觉得人当佢唔开心嘅时候呢，当我而家有个听紧呢个电台节目嘅人，佢唔开心，你有咩建议俾佢啊？同你嘅个人经历系啊，
0: 我有睇过啲书咧，佢话人嘅唔开心咧，有唔知90%其实系来自人际关系嘅，将注意力放翻喺自己嗰度，唔好同人咁多比较，谂清楚自己可能童年时想做一个咩人啊，自己真正想做啲咩，唔好同人哋太多比较，将注意力放翻喺自己身上，做翻自己中意嘅嘢，唔好理人哋咧。其实就慢慢会舒服好多噶啦，即系课题分离咯，同埋即系人哋可能唔中意你，未必系你自己嘅问题啊。最紧要问心无愧，可能真系人哋妒忌你系人哋嘅问题咯。
1: 嗯，你真系好有可以学识喎，即系你睇完嗰啲嘢咧，系真会帮到自己，又可以攞翻出嚟同人哋分享，几好、啊。做咗的士咁耐，有冇咩特别嘅经历啊？会唔会有时咧，我成日觉得咁嘅嗱，因为每一日咧行上车嗰个人，你唔知道佢系咩性格、咩背景。每一次咧，你都有一个新嘅客人，你会慢慢从佢哋身上，你会睇到啲嘢，学到啲嘢。你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啊？作为一个的士司机。
0: 身上客人身上学到啲嘢，睇下点解有啲人呢好有教养，一上车好似有个气质咁。其实人哋可能系点讲呢，真系我都唔识讲啦，真系系一种气质，系可能系靠阅读或者长年以嚟自我反省先会有一种咁嘅气质。有啲一上嚟就可能成日咩问题都话司机，又或者话呢个话嗰个，可能就系因为将注意力成日放喺别人嗰度啊，忘记咗自己，所以先会咁样啊。即系我唔知点讲啊，我听咗两年 podcast 就有啲咁嘅感觉咯，系啊，
1: 即系气场嘅嘢，我所谓气场啊嘛，其实唔系净系着件衫，唔系净系着件衫，而系佢从内至外，可能佢睇咗好多书，或者佢个人咧。个性格系一个好啲嘅性格，所以佢表现出嚟咧，你会觉得可亲啲嘅。有啲人咧，尽管佢着得好光鲜啊，或者好似好 high class 咁，但可能佢出言啊，讲啲嘢咧又好粗鄙啊，又或者咧佢好冇礼貌啊，咁样系嘛？即系我谂每一个人有每一个有背后嘅故事嘅，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嗯，咁你点啊？喺呢个的士行业里边，会唔会有其他嘅梦想想达到啊？头先咧有位咧做护士咧，就话好想做演艺界，好想做舞台剧。你自己咧喺人生里边，仲有冇咩想达到嘅梦想或者目标啊？
0: 嗱，揸车我真系好中意揸车驾驶嘅，我觉得因为又可以听书或者听下自己喜欢嘅音乐，好自在。但系我都暂时有一个梦想，唔知可唔可以讲出嚟，因为听人讲事已密成啊嘛。但系而家我想分享一下，系啊，就系、是我其实有时读咗啲书啦，或者见到人哋录 podcast 啊，我就好想试下匿名咁样有时听完啲书，写低啲金句或者领略到嘅嘢，咁啊录啲 podcast 出嚟，睇下可唔可以赚啲外快，或者可以揾到未来自己可能的士有可能自动驾驶咧 ，AI 时代又嚟啦，可以揾到一个位置俾自己咯。
1: 嗯，其实咧，而家好多嗰啲 YouTube 咧都有一啲嘅不同嘅行业嘅人一路做佢个行，一路就发表一下啲意见。你都考虑下叫的士哥哥。嘅台咁的士哥哥手记咁样，咪发表一下一啲文章啊，发表一下啲视频啊，播一下啲片啊，讲下啲的士生涯，都几得意啊，可以考虑下。
0: 系啊，我都见到有啲年青人可能九十后啊、零零后入行，都有自己嘅网站啊，或者有啲做 YouTube 啊咁样，我都系八十后，都想向佢哋学下咯。
1: 好啊，咁希望你嘅梦想咧可以早日达到。今日开始，不过所有计划都系噶啦，讲啊冇意思嘅。Start 开始 ，action 做咗先系，
0: 系
1: 冇错啊，
0: 系做咗先，系做咗先，
1: 冇错。希望 Ivan 咧，
0: 做咗先，
1: 系啊，希望第时咧我哋睇到你嘅 podcast 或者睇到你嘅书，睇到你嘅YouTube 好嘛？你嘅台，
0: 多谢你啊，我一定会努力，多谢你。
1: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多谢晒。人生每一天都在滴答滴答滴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梦想唔系净系喺口里边，唔系心里边，喺手里边。今日就要抱拥这分钟，开始做要想做嘅事。将你告诉俾的士司机 Ivan 哥哥。

在这个追寻梦想的路上，有时可以是很孤独，有时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有时不知道几时才会成功，但是一个人走的路，一首独唱的歌，到最后只要坚持，只要有梦想，最后都会达到理想。Shirley 关淑仪的这首一首独唱的

一首独唱的歌。将我哋时间带到差唔多午夜十二点啦，约定你下星期日同一时间喺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下次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昼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同总统泽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之后亦都会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明，敦促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必须认清真正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且同他们对抗。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的声明说，美国的犯罪统治者和虚假的犹太复国主权主义政权是地区团结和友谊的死敌，强调美国和以色列不单只是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的敌人，更加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共同敌人，又警告国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分裂穆斯林的行动，任何有意或无意制造分裂的人客观上都是帮着这些敌人。针对当前地区局势，穆杰塔巴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在各领域开展合作，并建立共同防御机制。穆杰塔巴自今年三月接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只是通过书面声明和社交媒体对外发放信息。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方胜出，27万合资格选民中投票率达到82%。官方公布最终点票结果，显示52.8%投反对票，47.2%投赞成票。首都吕克雅未克是唯一支持全民公投的地区。支持重启谈判的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不认为公投结果是一次挫败，但现届政府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亦都会继续加强同欧洲经济区的关系。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且在俄乌战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下，可以有更多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翻返本港，警方早前接报说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拘捕一个64岁本地男人和一个62岁本地女人，两人被暂控合共两项诈骗和一项洗黑钱罪，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报两人是大埔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太太，两人涉嫌2022年两度向银行申请100%担保特惠贷款，虚报2020年一月至三月期间收入，骗取政府批出超过900,000的贷款，大部分贷款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转账到江长发的个人户口。渔护署在元朗西九 数码港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三个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说，行动期间同时向公众派发单张，提醒在公众地方需要妥善控制狗只，20公斤或以上的狗只更加必须以不长于2米的狗带牵引，以保障公众和动物安全。渔护署在跟住的星期六埋日继续会在全港多个地点进行有关执法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到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湿度82%。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

0: 的制度来讲呢是不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返嚟嗰啲朋友一回报，哇，原来好欣赏佢呀，好有系统呀，人哋会赞佢呀，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呢是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3: 可怜天下父母心。
4: 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啦，就接续翻咧，就系阿 Yuki 同埋阿 Harry Sir 咧，同我哋咧讲解一下咧，点样去培养一个咁好嘅运动员嘅小朋友啊。系、啊，我谂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最难嘅咧就系要同佢哋一齐去经历一啲嘅比赛啊、成长啊，或者佢哋失败嘅时候，点样去同佢哋去经历啊。其实家长喺里边咧都会付出咗好多嘅心血，但系喺付出嘅同时咧，我谂家长都会好享受啦，因为你见到个仔女咧系好满足喺个运动里边咯。
5: 系、
4: 不如讲下佢哋得奖嘅时候，你当然好开心啦。但系当佢哋啊！呢、這个比赛我谂我都可以十拿九稳啊，有个胜算嘅时候，哎，但系咧失败咗，咁佢嗰个失落，你哋系点样去陪佢一齐度过呢 ？Yuki 先啦。
5: 咁我嗰阵时咧，因为我都系比较初阶段嘅，咁、我都会阿仔就会有啲师兄师姐，咁我都亦都有啲师兄妈咪同师兄爹哋，咁我见佢哋咧就会讲话唔使太过着紧今次嘅比赛，今次嘅比赛你咪当下一次嘅比赛嘅训练咯，当系下一次比赛嘅一个锻炼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当然每一次阿仔预备呢个比赛。都要各个训练时间好长，当佢攞唔到佢心目中想要嗰个成绩，佢当然会好失落嘅。咁、我哋就拍膊头，加油咁样咯。
6: 下次你过，
5: 系啦系啦咁样咯。
6: 系咪咁样就容易安抚到佢？佢都亦都
5: 佢如果系佢咧，佢就容易接受呢一种方式嘅、我见过有啲咧就即系爆喊啊。病埋一边，自己冷静。咁爹哋妈咪亦都有得佢自己冷静咁样咯。
6: Henry Sir 咧，泳姿佢细个嘅时候都未必好似佢玩帆船咁一帆风顺，
4: 咁有竞技心嘅时候都会有个期望噶嘛。
6: 系啦，佢会唔会想次次都想赢？
7: 我深刻嘅，佢第一次嘅比赛。咁喺大美督嚟嘅，佢当时系成个比赛最细年纪嘅比赛翻嚟嗰阵时，当然佢个成绩就唔系咁理想啦。咁啊，翻上到岸之后，梗系好 down 啊咁样啦。咁就我同佢企埋一边，我同佢倾偈。咁我就话其实你啱啱玩咗冇几耐。前面嗰啲咧已經玩咗幾年噶啦，佢贏你咧合理嘅，一嚟付出個汗水啊、訓練啊、時間啊各方面嘅嘢。我話遲啲啦，訓練幾年後攞獎嗰個係你噶啦，因為你又付出幾年之後，人哋嗰啲退咗役啦嘛，輪到你嘅年紀去到嗰個年紀啦嘛，咁你嘅贏嘅機會咪大咯。咁佢聽完就開心。心尾佢好似都唔使好多年，第二年咧開始有着落，咁其實都係我覺得好俾到正面小朋友呢個睇法咯。
4: 其實我覺得呢個時候先係最好啊，即係當佢係咁唔開心嘅時候咧，反而家長喺隔離陪伴，唔係説教形式，但係係一個鼓勵支持嘅時候咧，佢嗰個經歷。对佢嚟讲系呢个先系赚咗咯，我觉得系。
6: 其实父母嘅心态好紧要，我觉得。即系如果系，譬如成绩啊、奖牌啊，其实你点样去调教下佢？每一次玩，其实你系乜嘢心态咧？
5: 嗱，因为咧。佢哋比賽咧完咗之後，佢啲教練都會有個 debriefing 嘅。咁其實經過咗個 debriefing 之後咧，其實佢個感覺嗰個情緒其實都降咗少少。咁去到我哋家長呢度咧，我哋首先就即係影張合照先，跟住就講話唔緊要啦，今次同獎牌無緣嘅話，係咪？咁你可以再繼續努力啦。亦都好似頭先 Henry 話齋，你呢個年齡層可能未必。可以救啲师兄打，咁可能到你再大少少啦，咁你亦都可能有个胜算机会会比较高啲咁样咯。咁我话咁其实 keep 住继续训练啦，我话俾啲心机咁样就会 OK 噶啦。
6: OK。
7: 咁啊，我觉得就话奖牌嘅嘢咧就系bonus 嘅啫。咁其实你喺训练啦，训练完去比赛，比赛系其中一个最佳嘅训练。咁你喺呢、這个。不停嘅訓練加比賽一個循環，其實你嘅成績係應該係增進，咁你對嗰個獎牌就應該越嚟。

0: 越近。咁啊，呢个应该系一个正面嘅睇法啦。
1: 我觉得咧，做运动员如果好中意咁样玩运动啦，最困难一样嘢咧就系点样去安排佢哋嘅学业啊，即系佢哋点样可以读书之余又可以抽到时间系咯。咁你哋系点样可以帮助佢哋？即系嗱，唔好挂住净系做运动啊，一定要咧顾埋你哋默书考试嗰啲嘢啊，咁样你哋点样去安排咧啲时间帮佢哋？
2: 阿仔好细个，头先讲过啦，一年班开始已经跳绳啦，咁佢一个礼拜都有三日要训练嘅，
1: 系啦，咁跟住咧，嗰啲功课系好多，
2: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要交俾补习老师啦，系啦，咁佢就习惯咗嗰个 schedule 就系放学补习或训练，或者放学训练补习就系咁样咯，吓，跟住直至到上到中学。都系即系嗰个都系咁样嘅 schedule 咯。咁同埋我哋屋企通常都同佢讲，唔使太叻成绩
1: 系
2: 啦，亦都唔好去到最低，系啦咁样咯，合格啦。
3: 哇，呢个都好难啊，未必个家长可以接受到仔女系喺运动里边成绩会好啲啦，学业嘅成绩可以俾佢摆低一啲。你系最低温已经系有咁样嘅谂法啦，定系去到中间嘅过程，你发觉阿仔真系运动叻啲嘅？咁你先至会咁样调节自己嘅谂法咧？
2: 其实系你系会观察到嘅，因为我本身有两个都系仔啦。咁其实系真系观察到佢哋究竟佢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到。你会感觉到佢个能力去到边度嘅时候，你就要自己亦都要调节你自己个心态。其实系咪要两样都要咁叻咧？定系平衡去发展咧？咁样咁，我觉得平衡发展系对于我两个小朋友嚟讲咧系最适合嘅。对于我屋企嚟讲，我亦都觉得系最适合。起码最低要求我自己，我觉得自己适合我自己先
3: 系
2: 啦。咁样
3: 即系都搣到你嘅要求，就系佢嘅学业成绩都 OK 嘅。
2: OK 嘅
3: 系咪啊？
1: 合格啦，唔好差啦。
3: 阿 Henry Sir 咧，
0: 咁啊，
3: 两个一仔一女又系。
0: 系啊，咁其实佢两个读书都好独立，又 OK 嘅，又唔系太多话要你踢住佢先肯读啊咁样嘅。做运动员咁讲啊，喺我心目中就话，你哋自己唔去努力咧，你第日点样出去出边学习咧？咁就话你系因为最基本嘅嘢你得。咁就话你想运动好，其实你读书你一定唔会太差。咁啊，呢个系我想佢哋自己做到嘅嘢。咁变咗佢哋都系自己独立到自己诶，几时要读咩书啊，几时要训练啊。咁同埋学校方面都好帮到佢。学校嗰方面佢哋嗰啲出去比赛啊啲嘢咧，递张纸入去咧就可以出去比赛啦。翻到嚟，譬如考试期过咗啊，有时可能有啲补习啊，搵延后考试啊，咁都系好协助佢哋去做翻呢样嘢嘅。咁就变咗对佢哋就冇咗后顾之忧啦。咁呢样嘢，我觉得对小朋友方面系好紧要咯。
3: 系，唔系间间学校可以做到嘅，吓，但系因为可能某啲学校嗰、那个课程啊，或者佢嗰个教育理念咧，佢就好鼓励学生去做运动或者比赛，
1: 好似讲彩数啊感觉，即系好似天时地理人和都要系咁样配合先得啊，系咯。
3: 我有听过咧话做运动好嘅小朋友或者有运动嘅孩子咧，其实佢读书都唔会太差嘅，好似头先 Henry 讲过，究竟系乜嘢原因嚟噶？呢个系点样运作噶？
0: 我谂佢哋都自己知道时间嗰个管理，因为佢哋其实运动员一个时间管理咧好重要嘅嘢，例如用几多时间去做佢哋训练啦，用几多时间去温习啦，包括埋其他各方面，例如食物啊各方面啲嘢，佢哋都好检点嘅。我女老细个都唔饮汽水，
1: 好好啊，
0: 饮汽水佢冇饮嗰啲咁嘅嘢，即系好多嘢佢都唔，
3: 因为佢知道好多糖分对佢身体唔好，然之后。影响佢运动系咪咁嘅意思
0: 啊？系啊，有时佢直情去到某个情况系佢哋要控制食量啊，即系健康嘅食量啊，咁样要净食咩？教练都会知啊，咁样即系等佢哋去到有个自己调节自己。咁变咗我哋觉得佢哋好自律，好自律，
1: 担心嘅嘢少好多啊！真系，
0: 边个唔会担心啲？
1: 系咯，
3: 佢自己已经自动会去调节噶啦。
0: 系啊，啲教练都好，即系好肯帮佢哋啊，咁啊睇得佢哋读书啊，或者系其他啲人都均衡啲嘢，
3: 都平衡咁发展到。系啊，仔仔咧，阿 Yuki， 佢饮食嗰啲会唔会都唔使你担心啊？
2: 我冇担心过佢哋嘅即系嗰个作息啊，冇担心过佢哋嘅饮食啊。咁因为佢哋需要有足够嘅食量，咁佢先至做到系啊，去调整啊嗰啲咁样。咁亦都要有足够嘅睡眠。有阵时可能觉得佢仲唔够添，即系嗰个瞓觉时间。佢哋自己会争取时间瞓觉食嘢。
3: 我听过一啲都系嘅，即系有运动嘅，可能佢会喺翻到屋企即刻就做功课。

0: 啦，然之后去争取时间，好似头先你咁讲，去训练啦，然之后去休息啦。即系其实呢样嘢就令到啲
1: 系啊家长都担心嘅少咗，
2: 系啊
1: 关系都好啲啊。
0: 嗯，所以咧，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啊！如果可以俾小朋友去持久去做一个运动，系佢中意嘅咧，其实同父母嘅关系又好啲，父母亦都唔使太担心佢。我哋倾到呢一度，下一节继续翻嚟，最后一节同两位家长继续倾偈。
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5: 可怜天下父母心，
0: 蔡泳姿的爸爸 Henry Sir 啦，咁啊同埋司徒明熙的妈咪 Yuki， 呢两位都是好细心咁栽培佢哋嘅仔女，代表香港作出好多国际性嘅大赛，亦都系攞到好多奖，为我哋港人争光。究竟背后佢哋嘅付出啊，或者佢哋中间有冇啲挣扎啊？佢哋心里边实际系啦，实际又好，心灵上又好，点样去成就佢哋嘅小朋友呢？我哋都好想去了解多啲。Henry Sir， 我哋成日讲咧话，小朋友即系可能喺佢哋再细啲嘅阶段。段嘅时候，真系要面对功课嘅，考试甚至 DSE 佢要面对，咁训练又咁密集又唔停得，咁当时系点面对嘅？
6: 见佢都好自律，都系靠自己，自己分配时间啦。咁啊，尤其 DSE 考试嗰段时间，见到好早啦，朝早5:00起身，而开始读书啊、温习啊，咁样都系几辛苦嘅。见佢咁呢个，但系都系努力付出嘅，要。
0: 即系你好似冇担心过过程，
6: 心
0: 你都系两句就讲完咯。
6: 担心唔到，点担心啫？读书
1: 佢有自己，
6: 因为佢
1: 自己
6: 嚟啦，就咩？方法去帮到佢咧，
0: 即系好自律啦，咪唔需要你去担心。
1: 其实
0: 你搞掂，
1: 你个女都系比较有主见，同埋好识得点样去自己。
6: 目标有主见，佢有
0: 知道自己做乜。有計劃
6: 就去做，
1: 咁會唔會係嗱咁有主見嘅小朋友由細到大，你會唔會有陣時即係俾啲意見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得啦，我有我自己嘅時間分配啦，你要信我啦，你咁樣講嘅時候，我就覺得唔信㗎啦。
6: 我唔會俾太多意見佢，咁除非好重大啦，或者係好轉捩點，例如佢由滑浪風帆轉去船啦，或者係以前有第啲船種啦，都邀請佢去啦。我都同佢傾翻，佢因為玩滑浪風帆轉去49劇。之前都好多教练想佢过嚟噶，但佢都拒绝咗噶啦。咁啊，最后都过嚟啦。之后咧又有第二啲船种又想佢去同一时期嘅，咁佢未签嘅咁样。香港得一只，咁但系最后我同佢讲你个初心咯。咁其实你初心当日你都系话谂住跟住嗰条队去玩奥运啊、亚运啊嗰条线。如果你脱离咗，就冇咗嗰样嘢啦。咁佢最后都等佢自己决定啦，冇办法。咁佢最后都系玩翻49，咁啊去咗个行。杭州亚运咯，
1: 嗱咁样听啦，你由细到大，即系你嘅技巧就系、是、嗱，我会俾一啲意见你，但系嗰啲意见里边咧，你
6: 系
1: 可以自己去选择，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
6: 啊啊、
1: 所以就导致佢咁有主见人，佢都会即系好愿意同屋企人去倾，
6: 系啊冇错冇错。
0: Yuki 咧，当时阿仔佢投入运动啦，然之后又要面对功课啊，甚至 DSE 啊，咁过程里边有冇啲咩？困难或者矛盾，
2: 其实我就感觉唔到嘅，因为佢都带唔到呢个问题俾我。咁因为其实有阵时我都可能会经佢嘅补习老师啦，咁啊话俾我听，喂阿仔，可能边度要即系要加多啲时间啊，咁样。咁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阿仔同你夹到时间就 OK 啦，咁样就即系我唔会过问呢啲嘅。我觉得有阵时呢啲放咗手俾佢自己跟，咁佢自己可以用佢自己嘅时间，用佢自己嘅 schedule 去安排嘅，咁总好过我。我去帮佢
0: 插只手落去，佢又唔中意咁样，系咪啊？
2: 佢又冇话唔中意嘅，咁其实与其然你迟早都要放手嘅，咁点解唔早少少去俾佢做呢样决定咧？咁样咁，因为我就算我俾咗意见佢，其实都夹唔到一个 schedule， 其实咪盏嗌交。
0: 即系青春期里面其实冇乜同佢哋点样嘅冲突噶，系咪噶？
2: 少啲咯，反而細仔就會有啦。但係佢就應該係大概中二嗰段時間咯，因為佢又係都有玩過帆船嘅。咁嗰陣時佢就即係逢禮拜六日就要去大埔訓練咁樣。你知啦，咁啊啲年輕人梗係中意都要打下機啊咁樣嗰啲。咁我其實我都不嬲都冇阻止佢哋打機嘅。咁跟住到可能佢可能需要更多時間同佢啲朋友再去打機，咁佢就話：可唔可以去少一日，去少兩日咁樣？咁我話你自己衡量啦。我話個教練亦都批准嘅。

0: 咁你咪自己決定咯咁樣。咁我相信都會有嘅，冇去訓練嘅，都即係我哋大人叫射波啦，即係咁樣咯。
1: 咁喺呢個玩運動嘅過程咧，即係譬如由佢初接觸啊，到佢咁大個啦，有冇啲性格改變咗啊？或者有啲特質你見到哇，真唔同咗喎咁樣，係因為個運動帶俾佢嘅咧？
0: 即係我覺得運動帶俾佢咧係一個專注咯，即係佢會專注去一樣佢中意做嘅嘢，係啦。好細個其實都好中意想揸車，即係十八岁又想学车，咁佢就会好专注
1: 去学车。
2: 好多好多青春期嘅少男少女都系咁样，十八岁一定要去考个车牌啊嘛。
0: 系啦
1: ，Henry Sir 咧，即系对于讲
3: 开话揸车咧，我个女好细个同我讲咧，因为其实佢好细个去跟教练出欧洲啊，嗰啲咩比赛咧，其实佢哋有基地嗰边嘅，咁就会去揸架车拖住佢哋啲器材咧，就穿州过省啦，去第二个国家比赛。咁佢哋咧自细已经话我要十八岁即系考个车牌，因为佢哋准备定佢哋要揸车帮手咁样。我呢个就系佢哋嗰个期望啊！佢哋好早好细个已经系咁啊，所有运动员都系慢慢都系咁样，所以好开心嘅。咁啊，你又再讲佢话专注啊，或者其他咁样，我觉得
1: 佢哋有啲咩特质啊？阿泳姿即系玩完呢个运动，你见到
3: 我觉得系话我哋玩帆船运动咧，其实有一样嘢就唔系死固固，用个脑筋嚟发展，面对唔同嘅嘢
1: 环境
3: 处理个方。方式唔同嘅情况，有唔同嘅情绪，例如有人犯你规嘅，你点去处理啊？你情绪点样冷静啊？有好多嘢你会唔好俾人哋影响到你啦，同埋你对事嗰个反应咯，要专注力啦。咁呢啲都系玩帆船可以训练到大家噶。
1: 你觉唔觉得佢玩咗呢啲运动咧？其实除咗奖牌啊，佢个名声之外，仲有啲特质就头先你讲紧，可能系专注啦，就带俾佢其实一生都受用嘅嘢咧，有冇啲咁样嘅发现啊？
3: 嗱，好似而家譬如佢叫退役啦，咁佢自己搞个叫小朋友学校啦，教你玩船啊啲咁嘅嘢啦。我谂佢都系睇翻自己个情况，就我八岁先玩得，点解唔可以我六岁玩得咧？点解唔系五岁玩得？我谂佢喺呢方面佢有个谂法。我哋都觉得一个新嘅思维，系咪真系一定要去到某个年纪先俾玩咧？可唔可以扩阔啲咧？所以变咗反而呢样我反而几支持，同埋我都想系几好嘅谂法，
1: 因为佢自己经历过。佢系过来人啊嘛，佢过来人，佢知道啊，要等到八岁，即系嗰日我先至去报得名。但系细个嘅有兴趣嘅安全情况之下，父母俾就可以啦。
3: 系啊，
1: 系咪？同埋我见佢个报道有讲咧，佢觉得揾 partner 都好难揾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咪因为少人玩啊？嗰阵时
3: 其实真系嘅，尤其是你单行女仔嘅项目咧，你做两个拍埋一齐咧，咁唔系咁容易嘅。咁大家要付出，其实玩帆船运动系朝晒晚晒落雨淋，唔系个个挨得嘅。咁有啲就要好白净嘅，咁又话咩？咁其实好多嘢可以保护到你啊，太阳油啊，戴帽眼镜咁可以保护嘅。咁就。但系真系有决心嘅两个人一齐去行一条路，唔系咁容易咯，唔系咁容易。
1: 所以佢就想扩阔啲，多啲人学，多啲人玩，
3: 系啦，等嗰个环境大啲，多啲人参与，咁变咗佢可以发展嘅机会就容易啲咯。咁呢个都系佢谂嘅嘢啦。
1: 好啊，最后一个问题啦，就系想问下佢哋而家去到呢个阶段啊，自己都有一啲成就啦，喺运动上面同埋。继续都系咁热爱，想栽培下一代，你对佢有啲咩期望呢 Yuki， 你讲下。
0: 期望其实我嘅期望同佢嘅期望都应该差唔多。因为其实我都几 power of 佢嘅，即系佢即系想将呢个运动即系带到奥运嗰度。咁其实都条路好长。
1: 妈妈有啲感动。
3: 或者咁啦，
1: 你讲先啦。
3: 如果我嗰边就觉得佢今日嘅发展都喺条路里边。听日都仲系要行紧，咁就而家睇到佢开创新嘅业啦，叫话推广啲少年嘅，咁咧就去参与啲活动啦。其实系我哋每教一班学一班，系互相学习。我哋互相学习就我哋睇咗学生佢点做，就睇谂翻我哋以前自己啊，咪系错呢啲，嘢点改进啊，点啊。其实系同朋友大家喺度学习阶段嘅，
1: 咁希望佢长
3: 系啊，大家一路成长嘅。咁如果佢依个方法系成功嘅话咧。其实当帆船或者系水上活动呢个推广咧，其实我系好支持嘅。我都希望可以推广到咁啊，等大家日后多啲小朋友啊，咁多啲家长可以参与啊，或者啲小朋友会同翻啲家长讲，你唔系教练。咁希望我日后有好多新嘅教练出嚟，咁喺个社群里面大家共勉啦。
1: 系 Yuki 咧。

0: 继续。
1: 咁其实我都认同阿 Henry Sir 讲嘅，即系话新一代咧，其实都唔好话即系，我净系着重睇有奥运项目嘅运动先去做，先去学。咁其实每一个运动，其实即系会唔会影响到你咧？你点样去认识呢个运动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课题嚟嘅。所以阿仔而家有阵时即系佢都会去唔同学校去宣扬新嘅一种教学方式，就系即系交互绳咁样。佢想将呢个交互绳咧就系渗入去每间学校嗰度。都需要大家去认同咯，我都希望阿仔同佢嘅队友同佢啲师兄都能够做到呢一个目标咯。
0: 我亦都希望佢哋能够成功。
2: 头先问听完之后咧，每个小朋友如果真系中意嗰样运动咧，其实佢哋拎走嘅嘢咧，即系唔系就系嗰样运动，
0: 唔系分数，唔系奖牌，
2: 系啊，佢哋拎走嘅就系佢哋之后成长里边做人嗰个态度啊，处理事各样嘢，呢样嘢先系最紧要咯。
0: 系啊，多谢晒今日两位嘅分享啊 ，thank you，
3: 多谢
0: 晒，有机会再倾，拜拜。
3: 拜拜。

0: 昌盛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昌盛财经台。
4: 午夜十二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仍然失踪。中国境内泥石流已经增加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说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万平方米，已经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经提供24小时英语热线给失联的外籍人员家属查询。尼泊尔当局表示，当地死亡人数增加至少788人，失踪增加至2502人，包括近6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当局警告，博德科西河水位上涨，可能出现新的洪水，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尼泊尔财长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 DNA 检测和恢复交通等。又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附近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的泥石流灾难，水利部说新形成的普叶普强壮普堰塞湖已经基本疏导和排干，形成河道的过流状态，但附近一带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普叶普强壮布堰塞湖下游的 2.8 公里处，因为尼泊尔一边山泥倾泻，形成了一个新的堰塞湖。根据无人机短片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堰塞体已经被上游洪水冲开，形成

0: 河到锅流状态。不过演湿湖上游大约800米，即海拔大约3700米的尼泊尔措坚河，有一个新的冲击坑，水面面积近约11万平方米，大约是本港维园总面积的六成，蓄水量大约140万立方米，下游 2.5 公里的范围之内存在三处的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少于7万平方米，冲击坑和积水区域仍然存在风险隐患。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的太空望远镜罗曼太空望远镜，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搭载升空，旨在协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系星等宇宙奥秘。猎鹰运载火箭在美国东部时间朝头早7点半，即是本港时间晚上7点半左右，从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随后火箭1、2级分离，火箭第二级继续飞行，将罗曼太空望远镜送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枚侧边助推器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罗曼太空望远镜目前开始独立飞行，预计明年初分享首批图像。罗曼太空望远镜由太空总署首任首席天文学家的名字而命名，主镜直径大约 2.4 米，和哈勃太空望远镜一样，但视像可以达到哈勃的100倍以上。塞浦路斯有客轮翻沉，至少7人死亡，当局正继续搜救行动。事发在星期日下午，翻沉地点距离海岸大约2公里。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当时载住1270名乘客，正在北部的海利尼亚附近海域航行。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船只出发后15分钟开始入水，之后要求协助。当地政府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将客轮折返，但不成功。客轮之后翻沉，多名乘客堕海，目前至少近240人获救。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和附近多艘船只亦都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本港方面，渔护署在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三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被检控。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行动期间同时向公众派发传单，提醒公众地方需要妥善控制狗只，20公斤或以上狗只更加必须以不长过2米的狗带牵引，以保障公众和动物安全。渔护署会在接住的星期六和星期日继续全港多个地点进行有关的执法行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各位好，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今集我哋继续请到香港心理学会注册教育心理学家郑光贤先生 Virgo 同我哋喺呢度倾偈嘅。车仔啊，我哋上个礼拜咧同阿 Virgo 倾嘅时候咧，就讲紧哇，家长你哋要调节下啦，唔好将小朋友咧由小学嗰个高分数咧带到去中学都系咁样去期望佢。呢、這个求学其实真系唔系求分数噶，你系过程里边应该好多得着噶嘛。
2: 同埋我谂咧，作为家长咧，成日都听啊，即系成日都会提自己，诶、哎，要系过程，唔系求分数。但系一个现实嘅问题就系、是，啊，如果系啲成绩差，影响佢第时入大学啊，或者各方面都系会有呢个担忧、嗯，而个家长又会好着紧啦。
1: 系啊，
2: 咁系点样可以去面对个家长？又点样可以真系实质系帮助到个小朋友咧？
1: 呢个我想问下，我点样说服我自己先？求学不是求分数呢样嘢，喺个社会上边唔系咁话俾我知，好似
3: 系啊。其实因为始终好多游戏规则，我哋大人咧知。度真系同一啲嘅分数啊，或者我哋叫做一啲资历有关啦、啊。我谂最需要提醒自己就系、是，究竟我哋嗰个身份作为一个父母，同我哋作为社会持份者咧，其实有少少分别嘅、嗯。我会用一个比喻嘅例子、就是，就系当我哋细个啲嘅时候，见到啲小朋友跌亲，咁可能我哋会觉得都会担心佢有啲皮外伤，系咪跌得伤唔伤？我哋可能就会抱起佢，揽下佢，甚至乎呵护晒，或帮佢洗伤口。咁但系到小朋友再大个啲嘅时候，同样都系呢啲嘅跌碰。跌亲咧，其实我哋嗰个回应方式就应该要有啲调节啦。我哋未必会对住一个中学生咁样又走去冲埋去，哎呀，拖佢啊，揽佢咁样。你个心态冇变过噶、嗯，都系知道咁样系可能会细菌感染等等。咁但系嗰个重点就系我哋要明白或者谂得通，我面前嗰个仔女仲系唔系需要呢一种嘅、嗯、啊呢一种嘅回应嘅方式。咁、嗯、所以当我哋去到学术上面，我哋自己做父母长忧九十九，一定系会担心。咁、嗯、但系。有啲位置我哋真係要學識點樣去俾返啲空間。上一集我哋講到就係小學嘅環境，其實無論係個教育制度定因為係我哋自己做父母呢，我哋都會好想保護嘅、嗯、一個保護嘅一個環境，去讓到小朋友呢成長嘅時候唔好咁多傷害啦，咁多跌碰啦、嗯。但係如果我哋今集嗰個討論嘅重點擺到去中學呢，咁其實成個氛圍就要有啲嘅修正，有啲嘅唔一樣啦、嗯。就係、是、我哋唔係再要去製造一個無痛或者無錯嘅環境咯、嗯，反而我哋要俾佢知道就係話，當然啦，要係一個框架啦，有啲底線我哋要守住嘅。喺呢啲框架或者底線底下，其實我哋都要有機會俾佢哋跌，俾佢哋錯，俾佢試過失手一次啊。咁當然嗱，呢一啲咁樣嘅小錯小事件，會變成一啲嘅契機機會，俾我哋再去發出一啲提醒啦、嗯。但係就唔係以前嗰種，即係隔幾分鐘或者隔一個鐘又餓一次，又去及一次咁。所以嗰个嘅做法上就会几唔同啊！
1: 即系一个安全嘅环境之下，容让佢可以有跌跌碰碰。
3: 系啊，冇错啊！因为如果我哋跟得太紧咧，其实青少年嗰个心态咧，尤其是近代嘅年轻人啦，佢哋好需要一啲空间，亦都好需要尊重。当我哋家长如果系同佢哋个心灵嘅空间太近嘅时候咧、其实佢哋未必喜欢嘅。咁如果我哋旧一套嘅做法系嗰啲关心系好密啊，好暗沉啊。咁佢哋就觉得好似嗰个个人嘅空间呢俾人係啦唔係好足够
1: 啦。俾人入侵咗
3: 咁。係啦就係、是、呢种感觉。
1: 甚至唔信佢喎有啲系咪咁。
3: 会㗎会㗎。即係当我哋如果太焦急太紧张嘅时候呢，其实会令到个年轻人觉得哎呀你系咪唔相信我呢，系咪呢啲都要监察住晒呢咁样。
1: 但头先我哋讲返呢，话父母呢好难接受求学不是求分数啦呢样嘢啦。即係如果我哋父母嘅呢种焦虑系咁日积月累去俾嗰个年青人嘅时候，其实系咪对于佢嚟讲都有好多负面嘅心理影响啊？
3: 其实系啊，即系谂我哋自己，虽然个名叫教育心理学家，好似净系关教育事，但其实我哋都好关注啲学生嘅情绪健康啦。真系嘅，如果当家长咧太过着紧嘅时候咧，首先呢啲嘅情绪啊情感喺成个家庭当中咧个氛围咧系会传递落去嘅。一方面就系你自己紧张，其实个仔女都会紧张啦。第二就更加深层次啲啦，就系、是、有一个沉重啲嘅话题，就系、是。其实我哋自己教育心理学家都好重视，就系、是、学生嘅情绪健康啦、甚至乎真系讲白啲就系一个自杀风险啦。咁、我哋都会留意到咧，啊，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都有发布调查，就系话全港个自杀率咧系降低咗，但系咧又年轻化咧、其实呢个现象咧系持续都系年轻化。咁、所以我哋好关注就系、是，仲要佢哋唔系单一原因，唔系话净系。

0: 咧赖晒学校，就系话系咪而家啲教育制度学术压力太高啊？就唔系、啊，反而呢啲调查揾到咧排第一位嘅咧系家庭压力、啊。系、
1: 嗯、
0: 咁，所以头先即系丁丁问得好好，就系、是、如果我哋家长谂唔通，我哋都仲系以往嗰一套、就是，就系哇黐得好埋啊，管得好严啊，睇、得好紧啊，咁呢一啲嘅心理压力啊，累积起上嚟咧，再捞埋开学。有啲社交壓力、甚至乎可能有啲學術嘅倒退、因為好多競爭者噶嘛，係咪？咁加埋一齊咧，可能嗰個學童或者青少年嗰個情緒健康咧，就會變得比較高危啲啦。
1: 嗯，頭先你有講話年輕化咧，而家係去到幾多歲啊？即係有冇講話？
0: 哦，佢又冇話好特定嘅指數，歲數。只不過我哋譬如臨床上面，我哋見到有好多中學 call 即係 call 社工 call 啲 case，我哋叫做初中、高小都會有嘅、就話有好多抑鬱啊、壓力。甚至乎有啲中学生已经话系有自杀嘅念头啊，咁、我哋都觉得系以前冇谂过咁后生噶，系咪？可能讲紧升大学升唔到嗰啲，先至会有呢啲学业压力噶嘛。
1: 咁细个点解咧？其实佢哋嘅原因系大多数系乜嘢？头先你讲话
2: 家
1: 庭压
2: 力
1: 啦，
2: 即系点？除咗系真系关心得太密集啦，定系点样咧？
1: 定系咁磨佢要去读好书啊，考好试啊？系咪呢啲咧？
0: 通常我哋留意到最主流嘅有两种啦，其实都系对家长嚟讲好大嘅挑战嘅，因为你听到。就会知道咧，系一种两极化嘅做法嚟嘅。第一种咧就系一啲嘅家长搣唔甩以前小学或者细个啲嘅嗰种暗沉或者黐得好埋身嘅嗰种嘅管教模式啦，咁、令到仔女觉得唔系好透到气啦，然之后想讲又唔讲啦，系咪宁愿同其他人讲都唔同爸爸妈妈讲啦？
1: 呢个好普遍啊！一上到中学，其实好似第二个人咁啊，平时好多嘢讲噶啦，跟住唔讲嘢噶啦。
0: 系啊系啊，咁、当然呢个就同一啲荷尔蒙啊或者其他一啲青少年发展心理有关啦，系啦、但系呢一个启示就系让我哋知道。即系要审视翻自己会唔会系跌咗落嗰种陷阱，就系黐得太埋啦。咁、另一种就完全相反啦，就系咧，即系现代嘅家长好多都系双职父母啦，好忙碌咧，要去为个家庭咧去赚钱。咁、相反咧，啲小朋友咧去到中学呢个青春期嘅年纪咧，初中咧，佢哋可能心入边咧系想要，说话上咧。就唔表达啦，系啦，咁但系啲家长咧就净系睇咗面嗰阵，佢都冇讲，咁我咪继续翻工咯，继续赚下钱咯，咁样呢一啲都系我哋叫做隐性啲嘅情绪健康问题啦，即系其实佢表面上好似嘻嘻哈哈或者冇乜反你台，都系平时咁样，但系其实可能佢内里都系好混乱嘅，系啦，咁呢啲都系我哋处理个案比较常见嘅呢两种嘅情况，咁变咗对家长嘅挑战就系要喺中间嗰度留意，系咯，
2: 好难啊，点解？
1: 系
2: 中间
1: 攞
2: 平衡啦，
1: 真系可唔可以具体啲
2: 讲？
1: 系啊，太贴又唔得，揸车太贴唔得。但
2: 系
1: 原来
2: 就唔得。
1: 佢冇嘢嘅时候，你唔同佢讲啦，咪由佢啦自己。咁但系原来又唔得噶。
0: 我谂我哋多啲可以留意到咧，譬如系一啲家庭嘅时间，首先你要审视下自己有冇安排一啲合适或者足够嘅家庭时间啦。正如啱啱所讲，就系呢一个可以回应一啲比较忙碌啲嘅家长，系咪啊？佢哋可以审视翻成个星期咧个家庭嗰个时间表啦，会唔会真系有啲机会咧？你可以。真系坐低一齐去做啲嘅沟通嘅，呢、个其实去到初中都好重要，唔好啲家长谂住就系话我去到青春期，其实佢话点都唔同我哋讲噶咯，就唔安排呢啲，咁呢个想法就唔系太健康啦。咁第二样嘢就可以留意一下青春期嗰个仔女咧俾到嘅反应啦，我哋要真系做出嚟睇下个反应，我哋再去调节噶嘛。有一个例子就系啲爸爸妈妈可能走埋去问佢就系话点啊，翻学点啊，或者有冇啲咩唔开心嘅嘢啊？咁当然呢个第一就系你唔好下下开口就系讲有冇啲。咩唔开心嘅嘢啦，系咪？
1: 有冇啲开心嘅得唔得？
2: 有冇啲咩特别嘢发生先？
0: 系啊，你即系如果唔系嗰个小朋友或者嗰、即系年轻人一谂起就觉得，唉，阿爸阿妈一讲亲咧，又要我撩呢啲咁嘅事情出嚟讲，但系有冇可以讲下其他嘢嘅咧？可唔可以讲下 K-pop 先啊？咁样系嘛？即系呢啲都系一啲我哋会要啲家长去即系去拉近翻个关系，唔好一嚟就系由高而下最怕系呢一种嘅情况。咁另外睇下就系年轻人会唔会语言上已经有一啲嘅提醒咯，譬如佢。扮闷，又或者说话上就系你唔好再问我啦呢啲，咁你就唔好觉得又要用翻爸爸妈妈个身份去呃佢、我系你妈妈，讲都唔得咩？即系呢一啲咧，我哋就觉得系好地雷嘅一啲嘅说话咯。
1: 哦、okay, 即系宁愿唔讲啊！如果系咁样咧，
0: 系噶，可能有啲位我哋要。俾翻啲空间佢先嘅，系啦，
1: 即系佢而家可能唔想讲，咁咪迟啲先讲咯。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以前唔系噶嘛，以前我觉得吓、你咁样即系唔尊重我啦，
1: 系
0: 咪？
1: 冇礼貌啊，
0: 系啦，我就闹到你两下啦。我哋面对青春期嘅小朋友就真系唔可以用呢个方式。
1: 或者家长要调节，
2: 都系真系
1: 唔容易。但系我谂

0: 系细心观察下佢啦，同埋你个心都要自己去开放，尝试去改变下自己同佢嗰个沟通嘅模式。
1: 嗯，系、绝对系。
0: 好啊，今集我哋又学到嘢，袋咗落袋啦。下个礼拜我哋再倾下第啲话题啊。唔该晒 Virgo，Thank
2: you，bye。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IDK Fast Pass。
0: 车仔，我哋又嚟到 IDK Fast Pass 呢个环节啦，我哋继续咧请翻上次我哋请过嚟嘅，我哋史上啊年纪最轻嘅两个小朋友嘉宾，就系 Matt 同埋 Matt Will 啦。Hello，
11: 又见到你哋啦。
12: 系，喂，好多谢你哋啊，又嚟同我哋倾偈。
0: 系啊，
12: 我哋可以了解多啲，因为我仔咧又同你哋一样大啊嘛，我可以了解多啲咧，咁我就唔使激动我仔咁辛苦。
0: 系啊，你帮下呢个 Auntie 先，等佢了解你哋多啲。我想问下你哋咧两个妈仔啦，会唔会咧好多时啲人好？不自覺咧，同你哋比較嘅，你阿 Matt 咧就乖啲 ，Matt Will 咧就多你講啲啦，咁樣有冇咁樣噶？
13: 有啊，
0: 有啊，
12: 咦，兩個唔同喎，即係聽好多嘢話係點樣咧？係
13: 啊，
12: 講下。
13: 即係有時啲同學會過嚟同我講話，
0: 你哥哥
13: 即係話有時話我好啲喎，佢惡啲喎，咁樣咯。
0: 嗯，
12: 哦，你惡啲啊？點解？
0: 佢話佢哥哥惡啲，係啊。
12: 點樣惡啲啊？有冇講？你自己覺得咧？
13: 即是在学校有时他会粗鲁一点。
0: 可能哥哥讲嘢直率啲啫，会唔会啊？咪就系哥哥讲嘢都好叻噶。
12: 佢个样咧，似会讲嘢嘅时候都会面带笑容。
0: 系
12: 咁咧，Matt 哥哥咧就会咧有啲严肃啲，咁所以啲人就会觉得可能恶啲。
0: 系啦，
12: 但其实都唔恶嘅，我觉得你都系好温顺啲。你做咩擘大只眼？系咪好嘢讲？
0: 咁好啊，阿哥哥咧，又有冇人同你讲阿细佬啊？
14: 其实都冇乜嘅，
0: 都冇乜嗬，即系同你哋都相处都冇乜嘢啦，又唔会话喺你面前讲佢咩啦，系咪啊？咁你自己两个介唔介意人哋会比较你哋噶？
13: 唔介意，
0: 系，
12: 因为真系你哋有 friend 啊，系咪啊？
13: 系，
12: 都冇乜所谓咯，系咪啊？
0: 同埋嗰个点都系你哥哥，嗰个点都系你细佬咯。大家都有唔同性格啫嘛，系咪啊？可能有啲人夹得好啲，有啲人未必好夹咁解啫，系咯。
12: 喂，你哋班咧系男女一班噶嘛？系咪？
14: 男女男女。
12: 喂，咁你哋而家呢个年纪，我听我仔讲啊，我仔咧就会话：哇，隔篱班个女同学啊，今日啊520啊，有人咧表白啊，同我哋班嘅男仔，你哋有冇呢啲嘢啊？
14: 我哋班成日都有多，
0: 成日都有。
12: 咁你哋两个咪可以自己喺屋企私底下喺度倾咯，倾翻呢啲事咯，喺度笑咯，系咪啊？
0: 咁有冇人同你哋表白啊？
14: 冇。
0: 你哋有冇谂住同人表白啊？
14: 冇。
12: 即刻好夹我呢度。
14: 冇。
0: 好笑。你觉得咧自己有冇边样嘢系叻过对方噶？哥哥。
14: 可能羽毛球嘅球技。
0: 你觉得自己叻啲啊？弟弟呢？
13: 我冇。
0: 你冇嘢叻过哥哥，你好谦虚。
13: 有少少啦，不过即系有可能，做家务啊，我叻少少咁样咯。
0: 哦。

0: 开心啊。
1: 你
0: 是
1: 不是很喜欢做家务呢？
2: 少少咯，
1: 少少，得闲过嚟我屋企，
0: 屋企争个人，
1: 我好需要，我需要中意做家务。
0: 又或者咧，我哋调翻转讲啊，哥哥，你有冇一啲你见到细佬嘅好嘅地方，你好想有佢呢个能力咧？都
3: 可能
0: 欣赏佢嘅地方，
3: 可能欣赏佢做呢个家务做得好认真啦、啊。
0: 细佬咧，
2: 即系
0: 欣赏哥哥嘅一样嘢，
2: 佢。其实有时都对人好嘅，
0: 有时对人都好好嘅、哦。譬如点样好法啊？
2: 即系、有同学诶唔、开心，佢会过去关心下佢咁样咯。
1: 哦，即系会安慰下个同学咁样，好好、啊。咁、你哋两个其实都应该好多好朋友啊，应该系啦，系咪啊？
0: 嗯。
1: 咁你哋平时会唔会喺屋企即系？啊！有陣時阿爸阿媽都已經係好攰啊，好唔得閒照顧同你哋一齊啦。咁當你阿爸阿媽一得閒嘅時候，你哋兩個會唔會爭寵咧？即係依家呢個時候，依、這個時刻咧，就係、是、媽咪要陪我多啲嘅，
3: 唔會
0: 飛撲埋去嘅，
1: 唔會啊！咁你哋係係媽咪，你唔好成日揾我哋啦，好攰啊！我哋兩個自己玩係咪咁？都唔係，
3: 唔係。
1: 咁係點樣咧？
3: 咁即係平時可能我揾下。佢傾偈啊，攬下佢啊，然之後佢又揾下我啊，傾下偈啊，攬下我咯。
1: 嗯，好好喎、啊，咁你又係一樣，你一齊咁樣傾，一齊咁樣攬，係咪啊？
2: 唔會攬，
0: 唔會攬，係咪已經係咪已經覺得尷尬噶啦？攬住媽媽會唔會噶？
2: 唔會攬住媽媽㗎，攬住佢㗎。
0: 哦，你講哥哥啊，
1: 你唔會攬住佢㗎 ，OK？ 即係你都會攬下媽媽嘅，
2: 會啊，
1: 好好喎。
0: 咁你中意同媽媽講咩㗎？即系譬如学校嘅嘢啊，或者有啲心事啊，又或者功课嘅嘢啊，或者头先你讲紧，可能我哋上次有讲话读书嘅啲压力啊，考试嗰啲，会唔会同妈咪都讲下呻下噶？
2: 即系有时学校有啲活动啊，然后我哋参观，我哋影咗相之后，都会同阿妈咪。讲解咁样，即系
0: 讲翻今日去咗学校边度边度啊，参观啊嗰啲系咪啊？
2: 系啊。
0: 哥哥咧？
3: 可能譬如有啲比赛啊，我攞到第几名啊，冇攞到名次啊，都会同妈咪讲下咯。
1: 咁你有冇？你哋中意妈咪系点样同你哋一齐咧？即系
0: 点样回应
1: 系咯？回应你哋啊，或者系中意妈咪点样去同你一齐嘅方式去相处咧？
2: 即系。唔好闹人咯，
3: 唔好闹得咁恶咯，系要闹下嘅。
1: 通常系咩情况闹你哋先？呢个真系要讲清楚。
0: 系系啦，系咪做错咗定咩咧？
2: 即系我哋有时会打嘢嘛，
1: 然后打耐一阵啦。
2: 然后咧，我哋就瞓咗喺度啦。
1: 系。
2: 之后阿妈就话：，喂，唔好瞓喺度啦，咁样咯。
1: 咁就唔中意啦。
0: 咁算唔算闹啊？
2: 唔系啊，即系我嘅。
1: 恶嘅，即系你中意咧，妈咪同样嘅说话就可以咧温柔啲咁样同你哋讲，咁你就开心啲啦。咁阿 Matthew 咧，
3: 咁即系譬如可能我哋两个喺度拗交嘅时候，就其实可以了解一下我哋做咗啲咩事先，然之后再睇下点样闹咯，唔会一上嚟就闹。
0: 系啊，妈妈应该要调查一下先系嘛，唔好一嚟就闹。O K，
1: 即系中意妈咪温柔啲啦，所以就 O K 啦。不过我相信咧，你妈咪都有阵时好，真系好攰噶。有阵时做大人，一嚟到嘅时候咧，已经做完嘢攰啦，跟住翻到嚟，哎呀，可唔可以唔好咁啊？你即刻自己识得抵时间都唔得啊，咁样，所以就即刻会恶咗啲啦。
0: 系，其实我哋都可以反映一下我哋大人咧，究竟点解会咁？因为有时其实佢唔系真系真心想闹你嘅，不过嗰下咧，好似头先车仔 Auntie 咁讲咧。佢放咗工咧已经好攰咯，跟住翻到屋企咧见到哇啲嘢咁样嘅，又或者哇仲未做晒功课，咁啊变咗佢就个心好急啊，跟住所以佢第一下个情绪就出咗嚟啦。你可唔可以快啲啊？可唔可以唔好打机主啊？咁啊，即系所以咧呢个语气就出咗嚟啦。不过咧原来小朋友都系唔中意嘅，咁其实大人都唔中意俾人闹啦，
1: 系
0: 啦。咁我哋家长都留意一下。
1: 咁你哋两个喺屋企有冇边个话系似队长多啲啊？即系嗱，譬如一。打機打得耐啦，跟住一聽到門口，咦，媽咪翻嚟咯！喂，媽咪翻嚟啦，即刻收機，我哋要即刻上床瞓，擦洗面咁樣，有冇呢啲嘢噶？你哋
3: 即刻擺低部機，然之後即刻上床扮，
0: 係用聲個扮字。
2: 即係有時我聽到門口有啲開門
0: 聲啊，鎖匙聲啦，
2: 我就即刻叫佢，喂，瞓覺啦，瞓覺啦，
1: 即係都唔使邊個做隊長啦，即刻兩個都好醒水。

0: 就即刻，喂，即刻跑上床，
1: 互相提点系咪啊？嗯 ，OK， 咁就可以逃过一劫啦。
0: 咁如果你哋平时见到妈咪放工翻嚟好辛苦啊，你哋会唔会做啲咩去等佢开心下啊？
2: 可能提前帮佢攞咗啲物啊，咁即系攞啲衫啊，然之后佢冲完凉嘅时候，如果有段时间嘅话，可能可以帮佢煮下嘢食，提前俾佢。放鬆下，食完嘢啦，可能幫佢按一按摩。
0: 哦，
1: 哇，你哋好叻啊！我想講，你哋按摩又好細心啦，但係你哋識煮嘢啊？
2: 食
1: 咁叻㗎？可唔可以講下你煮咩同埋點樣學㗎？
3: 即係平時落個公仔面啦，
1: 都好叻㗎咯。咁
2: 即係平時可能就係媽咪煮緊嘢嘅時候就行上前望兩眼啊，學下啦。
1: OK， 你最拿手煮咩先？哥哥
2: 面啊蛋啊煎蛋同埋水煮蛋
1: 水煮
2: 蛋
1: 哇好嘢喎
0: 劲喎
1: 细佬啦你嘅拿手小菜啦
3: 公仔面啦即系有时放假嘅时候我同阿妈一齐起身就煮俾佢食啦
1: 哦
0: 哇好好喎、
1: 好 sweet
0: 啊就系咯暖男嚟喎原来你两个好叻你两个有冇啲唔开心嘅嘢噶即系唔开心你哋会点样去处理咧
3: 我哋
0: 又会唔会同妈咪讲咧？
1: 默默譬如有啲咩唔开心嘅，令到你要默默忍受嘅咧，我想关心下。
3: 学校即系日同人闹交之后就默默忍受啦。
0: 咁你唔会同妈咪讲？
2: 可能我哋两个嗌交嘅时候，一人行一边，冷静下，自己翻去自己张床嗰度。
1: 冷静下，跟住瞓一觉，第日就冇事啦，系咪啊？系咪啊？哥哥，
2: 我哋好和谐。
1: 哦，系咪真噶？我见你个头拧下拧下，睇得出嘅，睇得出
0: 镜头啊！咁你哋有冇谂过第时大个系想成为一个点样嘅大人呢？又或者第时想做啲咩呢？
3: 大个之后，
0: 未谂到。咁啊 ，Matthew 咧？
2: 其实我想讲，我都未谂好，
0: 即系好好 enjoy 而家一刻。就盡量考好個情分試先啦、
1: 加油啊兩個小朋友
0: 好啦
1: 多謝你哋
0: 下次再傾啊
2: 拜
0: 拜
4: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凌晨一點
5: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6: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近年来两国的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的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同总统扎帕罗夫就两国的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亦会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方胜出。27万合资格选民入面，投票率达到82%。官方公布最终的点票结果，显示52.8%投反对票，47.2%投赞成票。首都雷克雅未克是唯一支持全民公投的地区。支持重启谈判的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不认为公投结果是一次挫败，但现届政府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关系，也会继续加强与欧洲经济区的关系。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且在俄乌战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

0: 阴霾之下，可以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明，敦促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必须要认清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同他们对抗。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声明表示，美国的犯罪统治者和虚假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是地区团结和友谊的死敌，强调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是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的敌人，更加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共同敌人，又警告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分裂穆斯林的行动，任何有意或者无意制造分裂的人，客观上都是帮助这些敌人。针对当前地区局势，穆杰塔巴说，解决问题唯一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建立共同的防御机制。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接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只是通过书面声明和社交媒体对外传递信息。本港方面，由6间本地和内地企业组成的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以10亿3000万元中标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首幅片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招标结果标志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迈上新里程。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比项目从设计和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而该模式同时减轻政府的现金投入，形容做法是双赢。陈茂波说，4月成立的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已经召开两次会议，参与的银行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的特点度身订造融资安排，当局正积极透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他又说，政府正为科技产业人才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元澎湃动力，比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链条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星期一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
3: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核证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新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9: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7: Hello。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同总统扎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亦会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方胜出。27万合资格选民入面，投票率达到82%。官方公布最终点票结果，显示 52.8% 投反对票， 47.2% 投赞成票。首都雷克雅未克是唯一支持全民公投的地区。支持重启谈判的总理弗罗斯塔多第二话，不认为公投结果是一次挫败，但现届政府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亦会继续加强和欧洲经济区的关系。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说，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且在俄乌战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之下，可以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受到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寻日暴雨，气象厅当日一度向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出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局向3个市大约40万人发出避难指示。福井县内最少发生4宗地质灾害，有道路被水淹浸，有车辆被困，板井市一名女子在积水的道路跌倒受伤。圣山市、福井市和板井市24小时雨量都超过300毫米，大野市雨量也都超过250毫米，都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高，估计当地暴雨最少持续至今日中午。美国太空总署

0: 一代太空望远镜罗曼太空望远镜由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搭载升空，旨在协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猎鹰运载火箭在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30，即本港时间晚上7:30左右，从佛罗里达州金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随后火箭1、2级分离，火箭第2级继续飞行，将罗曼太空望远镜送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枚侧边助推器都成功实现陆地回收。罗曼太空镜目前开始独立飞行，预计明年初分享首批图像。罗曼太空望远镜由太空总署首任首席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主镜直径大约 2.4 米，同哈勃太空望远镜一样，时长可以达到哈勃的100倍以上。财经方面，中石油上半年盈利升2%2，至到1,039.36亿人民币，营业收入增长半成，至到15,300亿元。主要由于集团油气产品、化工产品价格上升以及销量变化等影响，公司派中期息每股0.26元人民币，按年升1.8%。上半年集团原油产量4,6300万桶，按年减少2.8%，可销售天然气产量27,500亿立方英尺，升2.3%。油气当量产量9,2100万桶，微跌0.3%。天然气产量占油气当量产量的比重持续提升，油气产量的结构进一步优化。展望下半年，中石油预计世界经济延续低速增长，随着国家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中国的经济将保持稳定增长。但国际原油市场仍面临较强地缘政治扰动，国际油价波动风险较大，国内成品油市场需求继续受到替代能源和高油价影响，天然气市场需求就预计稳步恢复。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星期一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现时室外气温27.7度，相对湿度88%。这是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毒品，大麻是毒品。
3: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搵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4: Music on board。
5: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每日嘅生活资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西藏吉隆同尼泊尔边境嘅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四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仍然失踪。中国境内泥石流已经增加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指是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已经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经提供24小时英语热线，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尼泊尔当局表示，当地死亡人数增加至少788人，失踪者增加至2502人，包括近6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当局警告，博特科西河水位上涨，可能出现新的洪水，敦促受到影响地区的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尼泊尔财长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 DNA 检测和恢复河道等，又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附近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水利部就指，新形成的普叶普强状部堰塞湖已经基本疏导和排干，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但附近一带仍然存在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普叶普强状部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因为尼泊尔一边的山泥倾泻，形成一个新的堰塞湖。根据无人机短片和全景影像分析，目前堰塞湖体已经被上游洪水冲开，形成河道过流状态。不过堰塞湖上游大约800米，即海拔约3700米的尼泊尔错肩河，有一个新的冲击坑，水面面积近约110000平方米，大约是本港维园总面积的60%，蓄水量大约1400000立方米。下游 2.5 公里范围内存储3处积水区域，合计水面面积少于70000平方米，冲击坑和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塞浦路斯有客轮翻沉，至少7人死亡，当局正继续搜救行动。事发在星期日下午，翻沉地点距离海岸约2公里。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当时载住270名乘客，正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航行，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船只出发后15分钟开始入水，之后要求协助。当地政府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将客轮折返，但不成功。客轮之后翻沉，多名乘客堕海，目前至少近240人获救。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及附近多艘船只都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声明，敦促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必须认清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同他们对抗。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的声明表示，美国的犯罪统治者和虚假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

0: 地区团结和友谊的死敌，强调美国和以色列不单只是伊朗和地区抵抗前线的敌人，更加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共同敌人，又警告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分裂穆斯林行动，任何有意或者无意制造分裂的人客观上都是帮助这些敌人。针对当前的地区局势，穆杰达帕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团结一致，在各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建立共同的防御机制。穆杰达帕自今年3月接任最高领袖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只是透过书面声明和社交媒体对外传递信息。谷歌 Google 表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公司旗下的谷歌地图已按照美国官方地理资料更新显示方式。美国境内的用户将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继续看到安大略湖，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同时见到两个名称。特朗普上个星期四宣布，将北美洲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被视为加美贸易争端升级之下的两最新政治动作。两国因为贸易谈判破裂，近期已互相向数百亿计的商品征收关税。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上任首日亦都签署行政命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当时谷歌地图都是按照使用者所在地区显示不同名称。转睇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5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险，那就真的不值得。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2: No return, you want return.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核证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0: 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stains up to our...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近年来两国的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结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同总统扎帕罗夫就两国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习近平之后亦会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方胜出，27万合资格选民入面投票率达到82%。官方公布最终的点票结果，显示52.8%投反对票，47.2%投赞成票。首都雷克雅未克是唯一支持全民公投的地区。支持重启谈判的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不认为公投结果是一次挫败，但现届政府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会继续加强和欧洲经济区关系。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压力，并且俄乌战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之下，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疑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谈判。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搜救工作进入第4日，两地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仍然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已经增加到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已经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经提供24小时的英语热线，俾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尼泊尔财长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DNA 检测和恢复交通等，亦都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附近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受到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寻日暴雨，气象厅当日一度向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出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局向3个市约40万人发出避难指示。福井县内最少发生4宗地质灾害，有道路被水掩埋，有车辆被困。板井市一名女子在积水的道路跌倒受伤。圣山市、福井市和板井市的24小时雨量都超过300毫米，都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高，估计当地暴雨最少持续至今日中午。财经方面，有联储局全声筒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os 分析说，联储局的新主席沃什

0: 近日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讲话，令到9月议息会议陷入两难的局面。Nick Timmeros 的分析文章指，沃什在上个星期五讲话中暗示联储局可能需要继续加息抗击通胀，是他今年上任以来最实质的一次表态，令到市场对下月加息预期立即升温。但文章中引用分析师的观点提到，沃什对通胀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可能会令到他陷入两难，除非下个月议息会议前美国的经济前景发生重大变化，否则联储局下个月不得不加息。因为若果联储局下个月继续按兵不动，沃什就要面临压力，需要解释政策立场，为何可以实现到他所承诺的将通胀拉回联储局定下的 2% 目标，亦都有机会再度引爆债市的恐慌情绪。但另一方面，若果联储局选择加息，就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激怒白宫。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6度，相对湿度83%。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喺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喺香港销售。注册嘅中成药应印。

0: 等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嘅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3: Era，
2: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4: 身体健康，
5: 长做长有。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6: 做

0: 日。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清晨五点，由林静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南部福尔木兹金省拉纳克岛地区传出爆炸声。根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拉纳克岛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多人死伤。敌人对拉纳克岛的侵略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位美国官员消息说，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两处火箭发射装置进行轰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日发通报说，亚曼海瑟卜以北12公里的海域，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的船只谨慎通行。美加贸易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抨击加拿大，说对方是最过分的占便宜者之一，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任何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时，由于民调支持率领先，令到原本计划关闭底特律工厂的福特汽车决定保留车厂。现时有关车厂已发展成为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车厂之一，反映他的执政已成功振兴了美国的汽车业。所以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汽车，不需要加拿大的零部件，更加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他继续指责加拿大，说加拿大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敲诈美国，他说这个局面将会终结。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的一方胜出。27万合资格选民入面，投票率达到82%。官方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52.8%投反对票，47.2%投赞成票。首都雷克雅美克是唯一支持全民公投的地区。支持重启谈判的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不认为公投结果是一次挫败，但现届政府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也会继续加强和欧洲经济区关系。赞成议案的冰岛选民认为，加入欧盟可以舒缓高利率的压力，并且俄乌战事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格陵兰的阴霾之下，会有更多的安全保障。反对阵营就认为，加入欧盟会威胁到冰岛主权和捕鱼水域。冰岛在2009年首次申请加入欧盟，但受到金融危机重创影响，当时属于以欧派的冰岛政府终止了谈判。财经方面，有联储局全声筒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os 分析说，联储局新主席沃什近日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令到9月的议息会议陷入两难的局面。Nick Timmeros 的分析文章说，沃什在上个星期五讲话中暗示联储局可能需要继续加息而抗击通胀，是他今年上任以来最实质的一次表态，令到市场对下月的加息预期立即升温。但文章中引用分析师的观点提到，沃什对通胀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可能会令他陷入两难的局面，除非在下个月议息会议前经济前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否则联储局下月不得不加息。因为若果联储局下月继续按兵不动，沃什就要面临压力，需要解释政策立场，怎样可以实现到他所承诺的将通胀拉回联储局定下的 2% 目标，亦都有机会再度引爆债市的恐慌情绪。但另一方面，若果联储局选择加息，就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激怒白宫。谷歌 Google 表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谷歌公司旗下的谷歌地图已经按照美国官方地理资料更新了显示方式，美国境内用户将会看到美国湖，

0: 加拿大的用户就会继续看到安大略湖，而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同时见到两个名称。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将北美洲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被视为加美贸易争端升级下的最新政治动作。转睇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有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4度，相对湿度83%。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新闻晨，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
4: 市博记。
6: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0: FM 八点半至十一点。
1: 我系梁继章，
0: 我系黎莉。
2: Hello， 早晨。
0: FM 八点半至十一点。
1: 我系梁继章，
0: 我系黎莉。
2: Hello， 早晨。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i， 我是永桥张鹏，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

0: 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拉纳克岛地区传出爆炸声。根据外媒报道，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

0: 拉纳克岛遭到袭击，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多人死伤。敌人对拉纳克岛的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而侵略者亦都必将受到惩罚。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美军对拉纳克岛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两处火箭发射装置进行轰炸。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日就发通报说，亚曼海瑟卜以北的12海里的海域，一艘邮轮目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要谨慎通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在星期六山洪暴发，目前有超过20人失踪，超过60人紧急疏散。当局警告区内在星期日和星期一可能出现更多的雷暴和强降雨，可能引发新的山洪和泥石流，导致山径和河流情况发生急剧变化。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两地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仍然失踪。中国境内泥石流已增加到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已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提供24小时英语热线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尼泊尔当局就说，当地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少788人，失踪者增加至2502人，包括近600名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当局警告，博德科西河水位上涨，可能出现新的洪水，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尼泊尔财长表示，灾后重建估计需要40至50亿美元，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专业技术援助，包括协助隧道救援、DNA 检测和恢复交通等。又表示会继续密切监测附近河道和堰塞湖的状况。美加贸易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抨击加拿大，说对方是最过分的占便宜者之一，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任何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时，由于民调支持率领先，令到原本计划关闭底特律工厂的福特汽车决定保留车厂。现时有关车厂已发展成为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车厂之一，反映他的执政已成功振兴了美国的汽车业。所以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汽车，亦都不需要加拿大的零部件，更加不需要加拿大任何嘢。他继续指责加拿大，说加拿大几十年以来一直在度敲诈美国，他说这个局面将会终结。特朗普又计划将委内瑞拉的石油用作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早前公布，美国已经和委内瑞拉达成一项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美国接管委内瑞拉650亿桶以太明石油储量的控制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补充，将会用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满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并说这个是委内瑞拉送给美国人民的一份礼物。他又指责前任总统拜登掏空了美国家的石油储备。而根据路透数据显示，截至8月21号，美国原油储备大约 2.9 亿桶，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早前因应全球供应中断，包括俄乌战争和伊朗冲突，美国在拜登和特朗普两届政府时期都削减了原油库存。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嘅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因为喺我昆顿身边有小肥
3: ，Hello 昆顿，
2: 讲紧你有新歌《不省人事》，
3: 系
2: 阿陈辉阳，可能你话佢冇去留意你之后完全变态嗰件事，当佢温完书之后，系咪发觉啊，你可以试下呢、這个，所以写到咁高俾你啊？
3: 我谂都系啦，又或者佢见到啊五寸啦，要放工我就整啲难啲嘅一巴冚落，但系我好彩，我接得住呢一巴啫，而家
2: 系
3: 我就系即刻再补上多几堂，然后问咗咩方法啦，问我嗰位老师，你唔好夹硬用死嚟。即系你学咗咁耐，就系用啲好轻嘅力去唱啲好 energy 嘅嘢嘛，
2: 热力打力啊嘛。
3: 点解又变打回原形咧？我唔小心跟咗 A 系。
2: 8月3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肥啊。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中国财经60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余成先生。余总你好。
2: 你好。
1: 今天我们特地请余总过来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余总，您在金融行业一共有多少年的从业经验？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选择 ETF 这个赛道呢？
2: 我有18年的从业经验，其中两年呢是在银行，10年呢在券商，还有6年呢在私募基金。契机呢说来话长，我是04年到一家银行交行，当时做对公信贷，接触到对私业务的同事呢，他们在推广当时是交银施罗德的产品，聊天的时候就了解到 ETF。
1: 那个时候就有 ETF 啊？
2: 那个时候 ETF 少，主要是以主观的为主。
1: 那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是吗？
2: 对。
1: 那个时候 ETF 虽然有，但是相比目前来说肯定是非常少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ETF 基金？ ETF 基金和普通的基金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2: ETF 基金呢，用英文表达就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交易型的开放式指数基金。核心呢，一个呢就是被动的指数基金加连续交易的这样两大属性，跟踪特定的，比如说我们的宽基里面啊，像沪深300啊、中证500啊、中证1000啊，特定的这个指数，通过复制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投资。当然还有行业 ETF 啊，比如说通信 ETF， 那么这里面它也是通过约定的指数成分股呢进行一个被动的投资。基金经理呢，他的配置呢基本上要在这个框架里面，他不能有自己太多的主观的这样一个
1: 行为。
2: 对对。
1: 所以 ETF 基金它是被动式的基金是吗？
2: 对，它实际上是被动的一个投资模式。关注基金的时候啊，有时要考察它的跟踪的
1: 标的。
2: 对，跟踪标的它的有偏离，越大的基金公司呢一般偏离度它就越小。因为这个基金呢它有申购赎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场内的比场外的高了，那人家就有这种套利的机会。所以 ETF 里面交易还有这种套利的方式，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呢，市场才会波动比较小，就平稳了。
1: 但是面对一个行业那么多只股票，不可能一只基金把所有的涵盖的股票都买到吧？
2: 说到这里吧，曾经有过一句话啊，跟一个公募的销售总监曾经聊过，因为他卖那个 ETF 嘛，他就说，实际上万物皆可 ETF。
1: 万物皆可 ETF，
2: 对，就是所有的，只要你是有这种资产属性，

0: 今天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指数基金的一类，
1: 指数基金当中的一
0: 一类，
1: 类
0: 对，并不是所有的指数基金呢，它都是 ETF。
1: ETF。
0: 它跟普通的指数基金呢，它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普通的基金的话，它只能是场外进行申购，比如在银行里申购，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比如涨高了可以赎回，对不对？那么我们 ETF 呢，它既可以场外申购，它也可以场内
1: 申
0: 交
1: 购，
0: 易。
1: 场内交易啊。
0: 所以说，如果你有股票账户的话，那你买这个 ETF 是很方便的。当然，它跟普通的 ETF 呢，它也有一些区别啊。比如说刚才说的交易方式，对吧？ETF 呢，在证券交易所，它是可以实时的买，还有实时的卖。普通的呢，一般的按照收盘后的这个净值来申购和赎回。另外一个呢，就是成本方面。那么 ETF 作为被动管理，费率呢，它比主动型的基金呢是要低一些的啊。另外，透明度就是 ETF 每天它都是公布持
1: 你
0: 仓
1: 实
0: 的。
1: 时可以看到是吗？
0: 普通的基金呢，一般的季报才能披露，在股票软件里面是可以看得到的。
1: 近年来呢，中国的 ETF 市场可谓是快速的发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ETF 行业发展报告2026。截止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 ETF 产品数量是达到1381只，总规模呢是超过了6万亿元，也成为亚洲第一大 ETF 市场。您刚才也介绍到了 ETF 在产品的类型上，它是涵盖多种类型的，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策略、跨境，还有黄金啊等等。国内的 ETF 市场呢，用不到2年的时间，就从2万亿的规模突破到了6万亿，增长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市场的同期水平的。和海外成熟的 ETF 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的发展有哪些独有的特征呢？
0: 中国这个 ETF 发展去年是最明显的，实际上就是因为2024年的924有一波暴涨的行情，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对股市的关注。因为有赚钱效应了，所以说大家就蜂拥而至嘛。这个也是有一些国家的政策的驱动，比如说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实施方案等等这样的政策呢，推动了耐心资本长期的进入。第二个呢是机构资金的主导的，但是散户参与的速度快速提升。比如说去年末啊，机构持有的这个 ETF 市值呢4.7万亿，占比将近78%，个人投资者呢也是快速的切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家队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中央汇金呢等等这些机构呢，在去年末的话也持有 ETF 也有1.53万亿，那么在主流的宽基 ETF 占比是超过了70%。另外一个呢，就是产品的创新呢也是高度活跃，像科创板的 ETF 呢，它从原来的38只增长了100多只，翻了将近2倍，债券的 ETF 规模呢也同比增加了3倍左右。其次就是存量与增量呢，它是三轮驱动的。像去年存量的这个产品规模，它是增长了大概1.6万亿，贡献了70%。那么新发产品呢，贡献了约0.7万亿。这一些特点呢，一个是赚钱效应，第二个呢就是国家的政策驱动。我们知道，在美国市场，它的这个 ETF 占股票的市场大概占20%左右。那么中国呢，25年初的时候，它只有占3%左右。即便你现在增加了，也就是4%、5%的样子，跟美国差将近15个百分点。
1: 所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0: 所以说 ETF 的发展呢，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很多人买股票其实不挣钱，一年到头算下来不挣钱，但是往往可能被你遗忘在银行里面的某个角落里的，就是基
1: 金
0: 反而帮你赚了钱。事实上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包括我的朋友也有这种体会。突然发现，耶，那个银行里面多了个几万块钱，发现原来是以前买了忘了的。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反而这个 ETF 在市场起来的时候，逐渐的有盈利。
1: 您刚才说到了机构投资者目前在 ETF 市场占比是很大的，那现在呢，确实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是在大幅提升 ETF 的配置比例，ETF 占 A 股市场的交易量占比也是逐年的提升了。那么，这种指数化投资的大趋势会改变 A 股市场原有的个股定价逻辑吗？
0: 肯定是会的，因为现在产品创新呢越来越多，像有一些头部的公司，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不是推荐股票哈，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宁德时代，现在在公募的 ETF 里面呢，合计持有的大概是500-600亿，占整个公募基金总市值的38%左右。随着 ETF 的扩容呢，对 A 股的某些龙头股，因为大股票它都会纳入 ETF 嘛。 这里介绍一个常识，就是 ETF 呢，一年它会调两次成分股，它会把流动性不好的或者说业绩不好的调出去，然后把好的调进来，确保它的流动性、优质性、代表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买了 ETF， 其实基本面整体是向上的，所以买 ETF 实际上是买一个优质股票。

0: 了一篮子。刚才说的对 A 股的一个定价逻辑，一个是个股方面，另外一个呢，它的定价的效率呢会出现一个分化。那么主流的指数成分股呢，定价更依赖于市场的一个贝塔，那么中小市值呢，非成分股的价格发现功能可能会边际弱化。同时呢 ，ETF 扩容呢，强化了机构交易的占比，使市场的定价呢更加有效，那么增加了主动管理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吧。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是渐进的，不会彻底的说取代某个个股的定价。但指数化的投资呢，它的话语权呢会逐步的提升，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某个行业里面的什么股票是龙头，比如说卫星 ETF， 那你点一下它股票软件里面前十大股持仓的股票是哪些，那基本上代表这个行业的龙头。
1: 是的，
0: 对我们来讲，我们做 ETF 的时候呢，找股票的时候也是很好找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财经六十分。
1: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那我们再来看看个人投资者啊，面对快速发展，产品呢日益丰富，甚至有些让人眼花缭乱的 ETF 市场，投资者如何善用 ETF 的工具，才能够更好的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红利呢？
4: 确实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基金选哪个，
3: 对
4: 吧？新手也不好选，
3: 数千只 ETF 啊，
4: 是的，是的。
3: 如何入手？
4: 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取决你的风险偏好。假设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你选的可能希望涨趋势的啊。我们经常说做投资呢，它其实两个要素，一个要素呢是胜率，第二个要素呢是赔率。如果你是个非常激进的，那么你就选这种气势向上的、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很多朋友买芯片 ETF， 对吧？
3: 嗯、
4: 那他就获取了他的一个收益。
3: 超额收益。
4: 对，超额收益。因为像韩国的话，像中韩半导体这种，今年都是100%多的这样一个收益率、嗯、半年时间不到。如果咱们能把握这种趋势，配这些东西，那就赚得快。但作为新手来讲的话，你没有这种认知的情况下呢，那我们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说先买宽基，因为宽基呢，它覆盖的行业比较广，流动性呢也比较好，它一般呢是入门选手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比如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今年比较好的是科创50，
3: 嗯，
4: 是不是上半年涨了60%，其实不比股票差了，
3: 比股票好，大部分平均下来、啊、
4: 是的是。那么长期来看，像沪深300，还有上证50，我印象中在券商的低空工作的时候。我当时买进去之后呢，从一块

0: 爱钱的话，出来就变成了好像是8.5了，正好买的时候是高点嘛，后面一路下跌，我就一路发了工资就买，它最后跌到了5毛多，
1: 那算定投
0: 五
1: 了，那
0: 毛
1: 个时
0: 五，对，
1: 候。
0: 定投。后来它最高涨多少呢？涨到了1.5块。
1: 啊，三倍了。
0: 对，所以说宽基呢，实际上你只要碰到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你做定投，后面基本上能回来的。我还算过，大概一年，比如说你赚个7到8个点，平均下来的话，假设以10年为这个周期的话，它
1: 年
0: 是，
1: 均复合增长
0: 对
1: 率。
0: 对对，问题不大的。
1: 是
0: 啊，
1: 吗？
0: 对，
1: 那
0: 正
1: 挺
0: 常，
1: 好的，如果再
0: 对，
1: 加上复利。
0: 7到8个点是我们觉得是基础的。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有个12个点左右。这是我们用数据统计的，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统计一下啊。就是说，宽基这一块呢，还是很好的，因为它不是说单向博弈，它是每年是有分红的。第二个呢，就是比较好的头部的一些产品，比如说 ETF 里面优选这种规模大的、日成交额比较高的这种。
1: 流动性好的。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也做股票啊什么的，你就问他行业方向，逐步的扩展自己的能力，再根据自己兴趣啊、研究能力，对这个行业啊、主题啊，甚至跨界的 ETF，你进行一个研究。这样的话呢，你新手就很容易入手了。刚才的3步骤，从宽基在头部的一些大的产品，然后逐步再进行一个能力圈的扩展，对吧？通过这3步呢，慢慢的切入进来。
1: 那对于 ETF，可能有一些投资者啊，有一点误解。ETF 呢，是通过持有一篮子您刚才说到的优质的股票来分散了个股的风险，因此呢，也会是一些稳健而保守的投资者啊，他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从去年的市场数据来看，情况好像并不是这样。ETF 确实能够消除了个股特有的非系统性的风险，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只个股的话，它业绩突然是出现大幅下降，或者说爆个雷什么的。但是呢，它也会将投资者暴露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之下，也就是当某个行业遭遇到系统性的变化，那么行业内的公司呢，往往也会受到同步的影响。行业的 ETF 波动性可能会超过许多业务多元化的龙头个股。那您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分3步走啊，也说到了跨境啊、跨资产类别。那么您觉得如何去构建一个跨行业、跨市场，甚至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的一个 ETF 组合？
0: 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就说2个维度跟大家讲啊。一个呢，就是从仓位配置上来讲，一般来说呢，核心的仓位啊，比如说你属于稳健型的，就配60到70。比如说我配置在宽基里面，沪深300啊，中证500或者中证 A500 嘛，获取的市场一个平均收益。因为我们做投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做投资就是有风险的。你如果想不冒风险来做投资，那除非你买国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既然要进这个市场，你就了解投资的本质，然后它的相关影响。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做投资嘛，最终的话就2种风险。第一种呢，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就是上市公司它可能因为各方面原因，业绩啊，或者说管理层啊这种原因哈，会爆雷，个股的风险，这是第一种风险，很常见的一种风险。第二种呢是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呢是没有人能逃得掉的，或者说99.99%的人没人能逃得掉，就这个风险呢你要坦然的接受。当然，如果说有很强的预判能力，设定一个比如说一个阀值，这么多年我们根据历史来讲的话，比如说大盘沪指啊，比如说跌破60日均线，你就不要玩了，那就说明出现了系统性风险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撤了，仓位降到最低了。正常情况下呢，基金呢它有一篮子股票，它能克服的就是个股的踩雷风险，所以说在没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ETF 大部分时间是赚钱的，它不赚钱的情况下，大部分时间呢亏钱的。我们说是个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哈，特别是宽基非常明显。当然，如果提到的行业基金呢，它有点不一样，它根据行业的周期，它是有上升期，也有下落期，不同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像我们今年的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芯片呐、半导体啊，这些
1: 还
0: 就是
1: 有机器人。
0: 对机器人有很多催化，一个是美国的特斯拉 Plus。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国内的一些像宇树啊，它要上市。回过头看哈，我们怎么样构建多元化的 ETF 这个组合？我就建议呢，一个呢是核心仓位，搞一个平均收益60到70；再一个呢就是卫星的这样一个仓位，比如说配置一些行业的 ETF，科技类的，还有消费类的，周期类的，对吧？根据自己的认知，捕捉这种结构性的机会。 另外一个呢，配10%到20%是跟自己的风险偏好，比如我非常保守，我就配债券的 ETF， 或者我觉得哪一个国家的它的某一个产业走得很好，比如说中韩半导体 ETF， 今年有超额收益的跨境的这种 ETF。当然，如果你觉得现在利率要下行了，像印象中是在去年的时候，商品比如黄金类的也走得很好，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根据自己的配置方向，就我们把它分为核心仓位。

0: 胃型肠胃，还有补充的这样一个配置。
1: 什么叫胃型肠胃？
0: 60%、70%的大本营盘，胃型的呢，就是我20%到30%有一定弹性的。
1: 这两个字怎么写？
0: 胃星嘛，保卫的胃，星球的星。
1: 啊，就是天上那个卫星。
0: 对 对, 对，那就好比就是说我们是地球嘛，那得配个月亮嘛，对吧？这么一个模式，你就是分散一下，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嘛。当然你最好选择一些相关性比较低的这样一个资产，因为我们做投资的人觉得天下的免费的午餐是没有的，但是唯一的免费午餐呢，就是你的资产构建组合，然后资产的这个类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在科学上我们的前辈已经给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你的资产相关就越低的话，整个组合的风险越小，一般是这样一个模式。这是从核心和卫星的策略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说我对这个东西都不是很了解，我只想做一件事情赚钱 ，OK， 那还可以有一种方式，就通过行业来选。行业呢，我们一般来说我自己分的啊，把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大周期，第二大类呢是大科技，第三大类呢是大消费。大周期里面它分为两类，就是钢铁、有色、煤炭、猪肉这种传统。那么
1: 传统周期吗？
0: 对，传统周期。还有一类呢，就是券商、保险、信托、银行、地产。对，金融板块它也属于周期板块，它很明显的周期板块。大周期里面其实今年有一些小金属，包括稀土，它是走得不错的。
1: 对的。
0: 是不是？所以说周期里面你要细分去选一些。那么第二类呢，是大科技，也分两类。一般的传统分一个是叫 TMT 板块， TMT 板块包括科技啊、传媒啊、通信啊，那都有相应的 ETF 在里面，统称为 TMT 板块。那么这个板块呢，在行情风险偏好非常高的时候，它弹性很好，就是牛市的时候容易涨。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高端装备。高端装备里面比如说机器人这块属于高端装备，军工这块也属于高端装备。第三类呢是消费，大消费。大消费呢我们一般呢把它分为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医药，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医药相关的消费，比如说酿酒食品，
1: 酒 对,
0: 对吧，还有社服，比如说旅游等等。那么这些传统的消费，把这一块呢我们把它分为三大类，然后六大小类。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分完之后呢，你再根据一些相关的新闻啊，根据你的认知啊，然后你再看看它的走势。因为选行业 ETF 呢死拿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曾经也吃过亏，我们虽然是专业机构
1: 坐电梯了是吧，
0: 对，我们曾经也坐电梯了，后来我们发现还是要根据行业自身的波动包括它的趋势，适度的做一些这个波段，就择时嘛，我们一般说择股或者说择基金，还适当做一些择时。当然我们机构可能会用一些量化的手段来做的更科学更规范一些。大概的就是你要组建这种多元化的 ETF 组合呢，就是两种，一种是核心卫星策略，还有一种呢就是对行业 ETF 呢进行一个分类，细分里面找景气度非常高的、趋势好的、胜率比较高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
1: ETF 可以 T 加零操作吗
0: ？ETF 呢，应该说大部分是不能，
1: 大部分是
0: 不能
1: 的。也
0: 是
1: T 加一的，
0: 对，也是 T 加一的。它跟股票差不多，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有一些呢，它是可以 T 加零的。你比如说跨境的 ETF， 它是可以 T 加零的，比如纳斯达克 ETF 啊，因为美股本身就是 T 加零的嘛，对吧？但是它有个隔夜的问题啊，中间其实差度不大。其实最好的能体现出 T 加零的是商品类的 ETF， 比如是黄金，对吧？因为它是国内国外同时都动的嘛。啊，那么商品类的这种 ETF 它是 T 加零的，这个呢对量化投资来讲的话，它会通过套利模式来做一些 T 加零的这样一个套利，也是有机会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星期一凌晨发布消息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外媒报道是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说，袭击导致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而综合多间美国传媒报道，美军今次打击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 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报道引述美军官员说，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今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在星期六山洪暴发，目前有超过20人失踪，超过60人紧急疏散。当局警告区内星期一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雷暴和强降雨，可能引发新的山洪和泥石流，导致山径和河流情况发生急剧变化。而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的巨型泥石流灾难，两地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800人，超过3000人仍然失踪。中国境内的泥石流已经增加到至少16人遇难，超过546人失踪。西藏政府指受灾地区面积达到90000平方米，已经调派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投入一线搜救工作。失踪者有261人是外国人，当局已经提供24小时英语热线给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查询。而尼泊尔当局表示，当地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少788人，失踪者增加至2502人，包括近600名的外国公民，当中有不少是前往当地的印度教朝圣者。当局警告博特科西河水位上涨，可能出现新的洪水，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保持高度警惕。受到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昨日暴雨，气象厅当日一度向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出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当局向三个市大约40万人发出避难指示。福井原来最少发生4宗地质灾害，有道路被水淹浸，有车辆被困。板井市一名女子在积水的道路跌倒受伤。圣山市、福井市和板井市的24小时雨量都超过300毫米，大野市的雨量都超过250毫米，都是当地有纪录以来最高。估计当地的暴雨最少持续至今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下午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近年来两国的合作迎来快速发展黄金期，双边的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的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将会同总统泽帕罗夫就两国的关系、各领域的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又期待出席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习近平又说，中国和吉尔吉斯建交34年，两国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习近平之后亦都回应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到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利比亚外交部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巴奥尔在当地星期日的黎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和磋商交换意见。同日，叙利亚驻的黎波里的大使馆恢复运作。利比亚外交部在声明中说，叙利亚驻的黎波里的大使馆在关闭14年后恢复运作，将会加强外交沟通，便利领事服务。希巴尼今次访问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并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3: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6: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 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

0: 27度，相对湿度81%。
1: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3: ，FM 104新城财经台播出。
4: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您刚才说到择时，即便是选对了标的啊，择时呢仍然是 ETF 投资者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因为过度频繁的交易往往可能会因为择时的错误和高额成本损害长期的收益，是吗？所以说保持耐心和减少不必要的操作是提升 ETF 投资回报率的关键之一。那么您觉得对抗择时困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3: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择时的话你要择大时，尽量不要去择小时。大时就是
1: 大的周期，大的波
3: 段。对，你如果说觉得有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你这个择时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仅是因为它今天跌了个比如说几毛钱，或者说上涨了3-5%，这种择时呢太频繁了。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做投资也讲趋势嘛，
1: 嗯，
3: 它一个趋势一旦起来之后，它一般来讲呢，比如说牛市，它不会说马上就结束嘛。
1: 对，
3: 那这个时候呢，它中间的任何一次回撤呢，你可以把它就是
1: 当做上车的机会，是吧？
3: 上车的机会，甚至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噪音，
1: 嗯，
3: 对吧？因为趋势来了之后呢，它有一个自我加速的一个过程。我们说你要卖到一个高点的话，其实我们永远不要觉得买一样东西，我要买的最低点，然后卖的最高点，那是不现实的。
1: 对的，
3: 只有天才中的天才。不怀疑说没有这样的人哈，大部分来讲是做不到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基金呢，特别是宽基哈，建议大家去定投，定投的模式。你像今年
1: 摊薄成本，
3: 对，定投有个好处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银行里面它是有这种，比如说从工资里每个月扣1000块钱、2000块钱，对吧？长期来看的话，如果它是下跌的过程中，它会摊低这个持仓成本嘛。
1: 是的，
3: 其实定投的作用呢，它不是提高收益率，而是平滑买入的成本，降低择时的风险，就是把择时呢这个难题呢变成规律性的或者距离化的这样一个操作，避免你过度的去追涨杀跌，在熊市的时候特别管用。我印象中在08年的时候我亲身经历了，当时08年一路下跌，我原来学经济学的嘛，我有些同学就在银行工作，每次发了工资就往那边补啊。08年我当时是从07年的6月24一直跌到了1664，但是呢反弹也来得很快，它一路跌下来一路定投，然后到09年的时候有波行情来了，
1: 嗯，
3: 它大概到了09年的3月份4月份差不多就全回本了啊，就赚钱了，嗯，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呢，就是什么呢，在下跌的过程中定投的效果特别好。但是现实中也有这种，比如说我定投，我正好涨的时候定投，边涨边定投啊，到时候跌的时候定投，后来发现它的效果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会发现好像没怎么赚，也没怎么亏，或者说啊亏了。这里就是要一个好的心态，你定投的这个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越跌的时候越买基金它是可以的，你最好是按每个月，然后日期怎么弄呢？一般来说放在每个月的20号。为什么放在20号呢？
1: 对呀，这有讲究吗？
3: 肯定有很好的讲究。我以前是银行出来的，我以前做信贷经理啊，对公的，我每个季度的20号，我是要催促企业还贷款的。
1: 还款
3: 啊，你要知道这很多这个资金呢，它来源于的有的不仅仅说是自己个人的钱嘛，对吧，还有一些是企业的钱嘛，对吧，还有是借贷的钱。但不管怎么样，最终呢它是到每个季度的二

0: 号呢，他都是要结息的，他都要还钱的，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二十号呢，它往往是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果说你是两周或者一周定投的，我建议你放在礼拜四，这个只是一个日期效应的问题、
1: 嗯、
0: 啊。那时间下来确实很好。什么时候？比如说我定投，大家原来说有个微笑曲线嘛，
1: 对
0: 吧？向下的，对吧、
1: 嗯？
0: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基金已经开始加速盈利的时候，你就不要定投了，可以把定投停止。
1: 嗯、是，
0: 对，除非哪一天发现哎它不涨了，涨不动了，觉得达到你的预期，比如说我已经达到了30%或者50%的收益率、
1: 嗯，
0: 对吧？那我可以慢慢的减，因为你是来这个地方是来挣钱的，你不是来赔钱的。
1: 嗯，
0: 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赚了钱，我们经常说做投资，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不贪不恐不躁不悔，对吧？你就不要过于的贪婪，有的时候就是适当的让别人也赚一点，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卖错了你不要后悔，
1: 对
0: 啊，对。再说如果真的下跌你不要恐慌，我手上有钱我就慢慢买呗，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有的时候不涨你别躁，
1: 只要标的是对的、啊、就没有问题。
0: 没错，只要你的这个标的它不退市，一般来说大部分基金哈是不会退市的，后面我们会讲到怎么样对基金来进行选嘛，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
2: 才？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成丰金平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余成先生，跟大家聊聊如何玩转 ETF。 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很多什么是 ETF， 他刚才也说到万物皆可 ETF， 说到买 ETF 其实就是买一篮子优质的股票，也说到了怎么去择时，建议呢大家要择大时不要择小时。那么长期持有啊，也是 ETF 投资乃至价值投资当中最常被提到的一个原则，但是也是实践当中最难遵循的一个原则。主要的问题在于长期对于不同的投资者来说啊，意味着不同的时间跨度。那您觉得长期是多长？如何建立投资耐心呢？
0: 这个确实是有人不同的标准哈。
1: 嗯，
0: 我跟大家讲个小故事吧。有一天早上，巴菲特的邻居对着巴菲特说，他说你都是世界不说首富，起码第二第三名吧，为什么你的方法这么简单的公诸于众，别人不用你的方法去赚这个钱呢？巴菲特说了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喜欢赚快钱，没有这种慢慢变富的这种习惯，大概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就告诉我们，真正要赚钱要像滚雪球一样的，需要一定的坡度湿度之外，还需要
1: 长坡厚雪。
0: 没错，实际上就这个道理。谈到投资耐心的话，一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把你的资金的属性来进行一个界定，比如说你这个钱是用来养老的，养老的呢一般来说都是以10年，起码10年吧，
1: 为一个周期。
0: 对对，
1: 是吧？
0: 还有个子女教育的，你起码是5到10年嘛、
1: 嗯、
0: 像我自己，我就给我子女交的教育储蓄，我现在已经有7、8年了。我们养老除了单位的之外，给自己交一些养老的，那我可能是以30年
1: 为
0: 周期为
1: 度、嗯、
0: 这种呢就属于长期的，那么短期的这个闲置资金呢，那就不适合强调长期持有嘛。第二个是建立周期的思维，经济复苏期的宽基 ETF 还有产业升级期的主题 ETF 呢，往往会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所以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周期，那么有助于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你保持这种定力。再就是呢，你用定投替代一次性买入呢，分散入场时点呢，那么降低对买在最低点的一个执念。所以说长期持有取决于你的资金属性，同时你要有周期的思维，通过定投的模式呢来减少一次性买入的风险，以此以往的话基本上能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益。
1: 嗯，也有一些投资者啊不愿意坐电梯，
0: 嗯，
1: 他可能就会择小时，他在交易 ETF 的时候会把它当成短线炒作的工具啊，因为手续费也很低嘛。
0: 对，
1: 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应该如何去搭配您刚才说的宽基、行业主题、跨境商品类 ETF 的比例？刚才呢余成先生跟我们说到了可以有一个核心的仓位，大概60%，还有
0: 卫星
1: 的
0: 仓位，
1: 卫星
0: 的20到30%，
1: 20到30%。
0: 对。
1: 那么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宽基、行业主题、
0: 嗯、
1: 跨境商品类，如果说这位投资者想我什么钱都要赚啊，
0: 嗯、
1: 什么市场行情我都要参与的话，嗯、怎么去搭配？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支付宝上，它经常有这种排名。其实你看有些排名呢靠前。

0: 那它确实是做一个综合配置的，做得很好。
1: 嗯。
0: 在一些股票软件里面，经常会看主办会搞这个 ETF 大赛。那有些人呢，做短线、做波段也做得很好。一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把人群或者说客户群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保守型的。保守型的呢，希望本金是要求安全的。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建议他50%、60%配置债券相关的 ETF，宽基呢配个20%到30%，商品或者跨界的 ETF 呢配个10%到20%，行业主题的就配少一点，比如配个10个点以内。这是保守型的，它特点就是以债券为主。稳健性呢，它就需要拿到一个平均的收益。假如是有牛市的话，这个时候呢，它的宽基 ETF 呢就要配到40%到50%。债券 ETF 呢，配到20%到30%，行业主题的呢，配个10%到20%，然后商品或者跨境 ETF 呢，就配个10%到15%就行了。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激进，怎么配效率最高？宽基配个1/3左右，主题或者行业的你配个40%左右。债券你要么不配，或者配10个点以内。商品的因为波动也比较大，那配个10%到20%差不多。总结一下呢，就是保守型的呢是以债券 ETF 打底，那么稳健型呢是以宽基 ETF 为核心，骏企型的呢以行业主题 ETF 占比捕捉结构性的弹性机会。短线交易者呢是可以将 ETF 作为交易工具的，因为 ETF 呢它是不收印花税的啊，所以说这个比股票要好。但是呢，它需要做的事情要有严格的一套交易模式，包括止盈止损啊，在你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里面来做。那么机构一般来讲的话，现在都逐步的开始用量化的模式来做，是有一定挑战的。最终是根据投资者的不同的风险偏好进行选择和配置，这是我的看法。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怡，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7: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拱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8: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还有一个投资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名的 ETF 太多了，该怎么挑？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个啊，像芯片半导体的、或者说机器人的、什么什么机器人 ETF， 这个怎么挑啊？我们看什么？
3: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把握这几点。第一个呢，看规模。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好。什么看规模呢？就看规模有多少份额嘛。第二个看什么呢？看流动性，就是日均成交额。成交额高呢，意味着买卖比较方便，那么冲击成本就比较小。第三个呢，就看汇率，管理费

0: 托管费差异虽然比较小，但
1: 嗯。
0: 是如果是长期的情况下呢，那么复利效应下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最后一个要看一下跟踪误差，误差越小，越能精准的复制指数的一个表现。所以同名的 ETF 虽然很多，但是你可以通过我刚才说的规
1: 规
0: 模、
1: 模，
0: 流动性、
1: 嗯，
0: 汇率、跟踪误差这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呢，大家可以比如说拿某一个行业的 ETF，比如刚才说的芯片，从前到尾你就排个序，你看谁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呢，你再看
1: 流
0: 看，
1: 动性最
0: 流动
1: 好
0: 性
1: 的，
0: 好的是哪个，然
1: 嗯，
0: 后汇率，
1: 相对
0: 还有
1: 低
0: 跟
1: 的，
0: 踪误差，
1: 跟
0: 对。
1: 踪误差是什么意
0: 跟
1: 思？
0: 踪误差，你比如说我复制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机构会给一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 ETF 它都是跟踪指数的嘛，中间有申购赎回，然后它要买的股票的时候有比例的嘛，有多有少，会有波动的。那你跟踪的这个误差越少，复制的越好，说明你这个专业能力越强。不可能说100%因为股票是停牌的，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啊，有申购赎回啊，整个过程中呢，它需要进行一个跟踪。跟踪的话，总要有误差的嘛。这个是合理的，只是说你这个误差越小，代表你团队的能力越强。误差大部分我观察了一下，其实都差不多，各个基金公司啊
1: 就
0: 都
1: 不
0: 差不
1: 同基
0: 多。
1: 金公司的，
0: 对，因为大家都跟着主要的嘛。但是确实，你像有一些呢，因为在前十大，比如说我们一个基金里面前十大，有的买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多有少的。那么这个取决于它的专业能力，它有很多公式模型来跟踪这个东西来调。如果调得好的话，跟踪误差越少，那下边的能力越强嘛。所以整
1: 对。
0: 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根据这四个维度来选跟踪同一指数的 ETF。
1: 很多投资者呢也看到了 ETF 市场的快速发展，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超额的收益、获利的机会。有一些新手投资者呢，以为买了 ETF 之后，我就可以放在那边不动了，省心不会亏。但是实际的交易下来呢，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亏损。新手的交易误区主要有哪些啊？
0: 新手交易误区呢？因为对 ETF 不大熟嘛，所以说呢，都会踩坑。那我曾经也是新手，我也踩过很多坑。
1: 有哪些坑啊？
0: 你比如说，从学校里出来，觉得 ETF 价值投资、长期投资嘛，一路持有。
1: 中间经了大的周
0: 对呀，后
1: 期
0: 来发
1: 是
0: 现
1: 吧？
0: 整个这个经济它都是有周期的嘛，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路持有，刚才简单的分类了，宽基其实长期持有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行业基金呢，它有的时候波动比较大，并不适合机械的买入并持有。包括我们以前做产品的时候，也曾经犯过这种类似的错误。所以说呢，这里你要区分。我觉得新手很容易的就是什么呢？认为 ETF 是不会亏的。
1: 高位追了，当然也会亏，是不是？
0: 对，没有很好的择时的时候也会，因为 ETF 虽然分散了个股的风险，我们刚才说过，投资有两个风险嘛，一个是个股风险，还有一个系统性风险。那系统性风险它是没法消除的，大部分人是避不了的。行业的 ETF 波动呢，可能还会比个股的风险还大。所以这种情况下，误区之一是认为 ETF 不会亏。我告诉大家，只要你做投资做 ETF，因为 ETF 属于投资的一种，都要
1: 投
0: 做
1: 资就
0: 好。
1: 会有风险。
0: 对，投资有风险，你觉得稳赚不赔，这种概率比较小。除非你说我只买债券 ETF，即便是债券 ETF，它也会有波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正确的面对
1: 正确的认识，
0: 就是说 ETF 买的不好也会亏，
1: 而且你择时择的不对的时候
0: 对
1: 也
0: 对，
1: 会亏。
0: 你会多买几个，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会多买几个。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正好相反，前面也是不会亏，就长期持有嘛，对吧？还有一种追涨杀跌、频繁交易，本来低交易的成本呢，反而可能会放大非理性的这样一个行为，频繁交易、做短线，每个性格不一样嘛。如果你有这种模型，模型本身它有一定的胜率的情况下，比如说网格交易这种
1: 什么叫网格交
0: 网格
1: 易？
0: 交易，比如说我把每天的价格从负百分之十到正百分之十吧，有20档嘛，通过每档的价格就会用这个写程序，很多券商都有。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会帮你卖；到了一定的时间，他帮你买，叫自动化交易。那么这样的话呢，
1: 自动化交易，
0: 对，如果你有这种自动化
1: 量化
0: 交
1: 的
0: 易的
1: 一
0: 话，
1: 种，
0: 这种呢也是可以的，不能盲目的去追涨杀跌、频繁交易啊。如果你是理性的频繁交易，而且确实它能赚到钱，一般来说优化1年5到10个点吧。还有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盲目的买入迷你型的基金，
1: 规模太小了，
0: 规模小的 ETF，因为规模小的 ETF 它没有涨大之前呢，假设它碰到一个行情不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面临清盘的风险。
1: 迷你型的
0: 对，迷你型，比如说它
1: ETF 也
0: 对
1: 会
0: 低
1: 清
0: 于一定
1: 盘。
0: 的份额，忘了是5000万多少规模，监管层是有
1: 哎，
0: 要求
1: 前
0: 的。
1: 几年行情不好的时候，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迷你型的
0: 对，
1: 基金清盘的这种
0: 因
1: 情
0: 为它
1: 况。
0: 还有一种是发都发不出来，或者发出来靠别人帮忙。行情一不好，人家帮忙的资金走了，留的份额又不多，又没有新的申购进来，这个时候呢，它是很容易清盘的。你本来是长期持有的，那还没长期持有的，给你清盘了，大概率是亏得出来的。还有第四种误区呢，就是它在高位买了，高位买了之后呢，
1: 站在山顶上。
0: 对。 还有一种呢是高溢价的时候买的。举个例子啊，一般来说我们说 ETF 有个净值嘛，那么我们知道 ETF 价格本身是波动的嘛，它有的时候会比净值高。净值我假如说一个基金是一块三毛钱，在实际过程中呢，它有时候

0: 比如出了什么政策利好啊之类的，某个 ETF 被一些资金看上了，有资金买入，瞬间就推高了，比如涨了5个点吧，但是净值可能没有怎么变，这个时候呢，哎，你也追进去了，理性的资金呢，它会反向进行套利，把场内的卖掉，到场外去申购赎回，利用这种套利的模式呢，最后达到一个净值平衡。那么有这帮套利的资金在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导致你超过实际净值的价格买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吃亏了。现在像有些套利的基金用手工来做的，去年有15%吧，今年据说只有6到7个点，它利用的就是大家犯这个错误的时候，它进行一个反向操作，所以说呢，高溢价买入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个呢，误区是什么呢？是把所有的 ETF 都当作长期投资。这就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行业 ETF 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做波段，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长期持有的时候呢，你就来回坐电梯，这种事情我们也见过。
1: 嗯，是的。那最后跟我们大家说说，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本来呢，我们好像感觉投资 ETF 不是那么难，但是后面又听到了您说的这些很容易踩的坑之后，又觉得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有没有一些简单的 ETF 入门投资指南？比如说选 ETF 应该关注哪些关键性的指标？您刚才已经说到了规模、流动性，还有费率，还有就是跟踪的误差。那么买入和卖出有没有一些技巧？
0: 是有的，买入技巧，比如说新手开始，你不要说去搞行业 ETF 了，宽基开始，你用定投的方式呢，分批入场，避免在溢价过高的时候买入。你买入呢，还有持有、卖出嘛，三步嘛。持有的一部分呢，一般是底仓部分，长期持有。我们刚才说的保守型、稳健型、进取型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盘。保守型的，他的基本盘就是债券 ETF 嘛。前面提到了核心仓位和卫星的仓位。卫星的仓位呢，它是可以进行适度的止盈或止损的。比如这个行业突然不行了，比如前段时间油价很高，你发现以前去买了，后面它又不行了，你觉得打仗可能会结束，这个时候要适度的进行一个止盈，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频繁的交易，只要有交易你就要产生成本，用定投的模式呢替代择时的判断，可能效果更好一点。其他的比如说大盘在上升趋势的时候做投资可能更舒服一些。
1: 那不就是右侧吗？
0: 对，尽量去做右侧。出现了什么风险的时候呢？这么多年我觉得一个上证指数如果60日均线失守了或者被击穿了，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系统性风险出现。第二种呢，是政策强烈的要求降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去减仓的。因为我们经历过06年07年的这种大行情，也经历过14年到15年大行情，我们经常说做投资要
1: 顺势而为，
0: 要顺势而为，要吃好三碗面：基本面、技术面、政策面，有了还加了个情绪面，四碗面的啊。实际上最重要的话就是顺势而为。结合到基金本身呢，就是宽基呢，你个人对水温的判断很重要，宏观有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判断是至关重要的。行业 ETF 呢，就是你对行业景气度的判断要非常
1: 精准，
0: 你不可能像经济学家一样的把每个数字拆开，对吧？哎，对，你可以模糊的精准，知道
1: 大致的判断，
0: 大致的判断这是很重要的，对吧？如果政策也不利，市场情绪也不利，各方面都不利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保持谨慎。对我们专业投资来讲的话，我们一般的是用 DDM 模型或者 DCF 模型，我们去判断，比如说分子端业绩有没有成长性，分母端利率有没有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风险偏好有没有投资主线，大家对市场的风险评价是高还是低？如果大家都觉得有风险，那价值的话就会下行。如果风险偏好也高，每天市场上都有100-200家涨停，成交量也维持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判断之后呢，再回到这个 ETF， 你就是很容易去做一个理性的决策吧。我觉得理性也是很重要的。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系林晴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仍然对同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仍然未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根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指俄方仍然对俄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佩斯科夫同时强调，若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目的只是能够为了最后敲定协议先至举行，并形容相关的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

0: 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早前在接受乌克兰的传媒访问时说，乌俄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同日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的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然继续。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早前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星期六山熊暴发，目前超过20人失踪，而受山熊影响的区域已经撤出62人，稍后会安排更加多的人员撤离。当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地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同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据报山熊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在持续评估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经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对传媒表示，事发区域地势陡峭，岩石密布，短时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国家公园管理局就警告，当地近日仍然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者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数据显示，公园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星期一凌晨公布消息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外媒报道是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说，袭击导致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于拉纳克岛的袭击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而综合多间美国传媒报道，美军今次的打击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报道引述美军官员消息指，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今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将委内瑞拉的石油用作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特朗普早前公布，美国已经同委内瑞拉达成一项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石油协议。美国接管委内瑞拉650亿桶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控制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补充，将会用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到填满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并称这个是委内瑞拉送给美国人民的一份礼物。他又指责前任总统拜登掏空国家的石油储备。路透数据就显示，截至8月21号，美国原油储备大约 2.9 亿桶，接近44年以来最低水平。早前因应全球供应中断，包括俄乌战争和伊朗冲突，美国在拜登和特朗普两届政府时期都削减了原油库存。财经方面，中石油上半年盈利升20%，至到1039.3亿元人民币，收入增长50%至15300亿元。上半年的中期息每股0.26元人民币，按年升1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3: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劲爆，落榜！劲
4: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5: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4: 歌名叫 Ellen Lee, 有一首《爱人不要我》，拣去 Texas， 歌名叫

0: Burna Boy， 仲有呢首 Die Die， 继续林庄六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7: 咁我翻嚟財資大道一個星期嘅開始啦，咁啊上個星期我哋喺節目都講過啦，喺即係呢個災難開始嘅時候咧，我哋第二日就評論過呢、這個即係尼泊爾嘅泥石流
8: 中
7: 尼
8: 邊境
7: 嗰
8: 個826嗰個特大嘅即係山洪泥石流咧嗰個事件嚇。
7: 咁嗰朝其實都係發生都唔係好多個鐘頭啦嚇，咁當時我都已經講噶啦，即係唔好話。一般嘅情況係個成因啊，冇咁快就跳咗落去話嚇。一般泥石流覺得係暴雨啊、洪水即係崩堤啊咁簡單嚇。咁啊，應該係屬於咧呢個冰崩嘅現象啦。咁解釋咗個原因。咁而家就越嚟越多嘅嚇，即係相關事件發生嘅情況啦，同埋嚇即係個事故起因啊。
8: 咁你睇翻咧，其實咧而家嘅事件咧，即係發生咗一段時間啦。咁合計咧都超過成3000人失聯啦，700多人遇難㗎啦。咁而家咧講緊咧就係大家會講緊關注住咧嗰個情況咧會唔會有機會仲會持續喎嚇？
7: 咁啊，其實啊最重要一點咧就係啊，即係個泥石流就同洪水嘅分別就係即係佢周邊即係將嗰啲即係泥啊、碎石啊，可唔可以一齊沖埋嚟啊嘛？沖力咧就會好大啊，破壞力係比洪水特別強好多啦嚇。咁啊，除咗話個地形啊，你有個地心吸力咁向下游，咁好似好似個漏斗咁樣咧。佢先冲得喐嗰啲泥啊嘛吓，咁亦都即系周边又松散啊，咁所以但系做核心点咧就系要短时间里边有大量嘅水出现，咁冰崩咁就系因为即系冰岩崩发崩融啦，系咪？咁就系其中一个成因啊，即系除咗突然嘅狂暴雨，咁都系呢啲要。如果你话纯粹因为暴雨嘅，你真系可能要百年千年一遇嗰啲暴雨。先至会即系出现到咁嘅重大灾祸嘅，如果你

0: 啱啱喺啲罅缝中间咧，就吓、啊、即系经过救护人员啊，救到翻出嚟啦。几日后啊，咁事件亦都披露啊，咗一啲学校咧就喺个原路嘅吓，咁、啊、事后咧成间学校系淹没咗嘅吓，原本有千几人咧，1600人嘅学生咧就翻紧学，咁点解一个学生都冇死亡咧？就系、是、吓、啊、有一个好叻嘅校长吓，咁啊好、啊、早咧就即系早几个钟啫，唔系好早嘅啫吓，即系早少少时间，咁啊收到即系。上游嘅一啲朋友嘅通知、
1: 嗯、
0: 啊，就话上游嗰度咧就已经有啲村落咧就俾泥石流淹没啦。喂，你间学校喺下游喎、啊，咁样咁啊，即刻咧就哇疏散晒学校啲学生啊，吓、啊、有啲校车翻紧嚟啊，掉头走啊。咁啊，最后有一格调唔切嘅校长咧，亲自走过去咧就吓，即系带领啲学生就汽车就逃跑啊，嗯、啊走上高原啊。咁最后咧就系、是、全校咧嘅学生都系即系冇受即系伤嘅吓，咁啊即系好可惜嘅，一个校工一个老师咧就即系身亡嘅吓，喺学校。
1: 同埋连日嚟咧都有好多嘅片段咧系曝光啦，其中有一个我谂大家可能或者都喺互联网上面睇到啦，就系、是、咧有一栋大厦咧喺泥浆啊，即系一路咧系围住佢噶啦。咁啊尼泊尔咧，其实你睇到呢个泥石流事件啦，咁呢一栋咧就是、蓝色嘅房屋咧，四周咧尽系泥浆啊瓦砾咁样啦，就倒冧喺建筑物当中，但立不倒嘅，咁成为咧呢一场咧灾难当中咧一个几惊心动魄嘅影片嚟噶。咁网民咧不少都形容呢一栋楼宇咧都非常之坚固吓。咁片段中咧，即系一家人喺上层咧露台嗰度，眼见住洪水咧系咁冲落嚟咧，都即系无能为力啊。咁嗰阵时咧，即系一股咧夹杂住咧泥浆嘅一个咧洪流咧更加涌埋嚟添。但系栋大厦都系屹立不倒噶吓。咁另一方面咧，就系讲紧咧即系监察方面咧，大家话点样要系仲系严阵以待咧？因为咧有新嘅演湿湖咧就系咧形成咗啦。好在咧啱啱能够咧就排空咗，基本排空咗，先能够咧系即救援工作能够重开，所以咧呢个情况就系、是、主要就系有监察咧，无人机喺上个礼拜六咧都发现咗咧，系吉隆口岸上游嗰度咧就系普叶普强壮部咧有一个演湿湖咧系形成咗，曾经都担心过咧会再次有呢个泥石流嘅事件出现啊。
0: 咁啊，呢啲就系天然灾难咧。头先提个故事就系、是、吓、校长可以临危不乱啊嘛，吓即系所以话大型即系大量嘅伤亡同可以逃过一劫咧，其实好关键咧就系、是。就在于危机发生嘅时候咧，你够唔够冷静嘅啫吓，即系你代入咗吓喺嗰个事故当中嘅校长都可以一筹莫展嘅吓，收到嘅信息咁究竟走唔走咧，定系翻紧学咧，定系乜都唔理吓拖啊拖，冇做翻咗学先算啦，系唔知真定假嘅咁就即系全部学生都死晒噶咯，咁其实好多时就系一个领袖咧吓，即系校长就系学校领袖啦，好明显啦，即系喺面对冲击咧危机嘅时候咧，其他人吓、本身佢要好信任佢啦，系咪？所有人都会听佢指挥啦。啊！佢又有判断能力啦，吓、即时可以啊点样啊翻咗学啊点，未翻嚟嘅点吓，即系通知嘅方式系点？到最后个领袖要身体力行啊嘛吓、即系佢要跑去吓、即系最后嗰架校巴嗰度啊，亲自带佢走咁。呢、这个真系啊，完全可以真系颁个奖俾佢噶啦吓。咁、其实危机我哋都呢个天然灾害咧，就系、是、即系其中一种嚟嘅啫吓，即系有好多我哋见嘅见唔到嘅。嘅吓，即系或者系人为嘅吓，天然嘅，其实都人生总会啊，你亲自力见嘅吓。咁而家即系呢个冰崩嘅现象咧，有啲人好简化咧，即系教科书式咁咧，就话系全球暖化啦吓、啊，即系。呢啲危机好多好多会发生啦。
1: 呢、这个呢就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呢中国专家呢就话呢今次个灾害呢属于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之下呢冰川系失稳所致嘅，断裂嘅冰块呢就相当于呢60几个嘅足球场嘅大小呢，以动车嘅速度即开车嘅速度呢向呢吉隆口岸呢就倾泻落嚟。咁所以呢嗰、那个时间呢非常之短，大约7分钟左右㗎咋。
0: 啊，咁啊，但系其实即系唔能够完全同呢、这个全球暖化直接拉上个关系咯吓、即系哇一讲下暖化，你又即刻会 即係融咗啦。咁你第一啦，今年就特別熱啦，係咪？咁你就熱浪啊，香港都感受到啦，嚇早幾個月就歐洲啦，咁即係全球都熱，就呢個氣候有時一年熱一年凍咁，都係經常會有嘅。咁你好難話歸因於一個原因嘅嚇。咁加上其實冰崩咧，好多時嗰個誘發咧都係地震嘅嚇。咁地震就同暖化冇乜直接關係啦啩。

0: 啊，系咪？咁你其实啊喺嗰个尼泊尔，净系即系旧年多啲地震啦吓，都喺个冰川同岩块嗰度岩波度就会留下啲裂痕啦吓。咁呢个就即系令到嗰个冰，即系嗰粒冰，即系等于你饮冻柠茶啫嘛。而家早餐系咪？嗰粒冰咁鬼大系嘛？咁你震一震佢，咁你有时溶一溶，咁啲冰咪 crack crack 咁样跌落嚟咯。咁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即系地理上嘅现象啦咁当然就唔系话经常好经常发生噶。咁啊，但系就系好多偶然嘅情况啦加上真系热咗，咁啊有啲溶咁啊，亦都好难预警嘅，好短时间嘅啫。即系佢一发生咧就即系通报咁即系国家同即系尼泊尔嗰边都话即系虽然由尼泊尔度冲路落去国家边境都一段时间，但系冇建立咗一套好有效嘅通报机制啊嘛地方官员层层之间要上报都唔知点样通报，咁啊变咗冲到落嚟即系
1: 即系瞬间已经淹没啦！你谂
0: 国
1: 下。
0: 家嗰边咧已经系即系冇得防范啦咁呢啲情况咧，其实就即系灾难就系极之罕见啦咁啊亦都。即系喺即系而家就啲媒体就陆陆续续去到现场嗰度睇翻好多即系实质嘅状况啦咁啊，亦都有啲开头有啲误会嘅话尼泊尔啊拒绝啲外国嘅救援，咁其实可能系尼泊尔个政府都唔系咁多外交活动啊过去呢啲小国啊冇人理佢嘅，咁到你突然之间要沟通啦，咁啊变咗决定啊决策慢啦，咁而家当地肯定咧就系有好多人道嘅需要噶啦唔系就会有二级灾难咧，就好多尸体点处理啊，啲 DNA 点辨认你唔好都唔好而家讲重建呢件事先啊，
1: 未去到呢一步。
0: 仲适唔适合住咧？咁样系咪？仲有冇人敢翻去呢啲地方住咧？咁呢啲都后话啦，但系当下咧已经系要处理嗰个人道个灾难咧，灾民冇咗屋企啊，点样瞓觉咧？系嘛？
1: 咁突然间咁多人死咗，你系停尸间啊，甚至可能你嗰个尸体啊，再点样去处理啊？呢个都系另一个问题
0: 咁啲精神状况嘅，即系支援啊，更加重要啦，系咪？
1: 即系灾后心理辅导
0: 系啊，你劫后余生嗰批唔等于佢冇创伤啊，即系佢可能成家人都唔见咗。咁个校长好叻啫，如果咪千几个细蚊仔啊死埋啦，
1: 有阵
0: 系
1: 时呢啲咁特大嘅灾难咧，好多时候咧就系救援当然重要啦，但系咧灾后嘅心理辅导其实都好紧要，可以影响好耐噶。
0: 咁香港都特区政府啊、澳门政府啊，都宣布咗会捐一啲即系灾难嘅援助基金噶啦咁亦都有香港企业咧都即系公布咗佢哋嗰个救援嘅支援嘅捐助啦咁钱啊固然之重要嘅咁但系钱以外咧，即系其各个专业团体啊，以至可能系即系有心人啊，有能力喺呢啲灾难里边去作出支援嘅相关人士，可能都会伸出援
1: 手。特
0: 区
1: 政府已经咧系呢个从呢个灾难基金咧预留咗5000万港纸作为咧紧急嘅震灾嘅项目之用啦。咁呢个咧基金咧嘅咨询委员会咧将会迅速咧处理相关嘅拨款同埋申请嘅。喺呢个位我哋先休息一阵。
2: 早上7: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 好啦，继续翻嚟呢一 part， 我哋先睇一睇社评啦。社评有好多唔同嘅话题嘅，今日咧《星岛日报》嘅社评咧讲咧，生源激增引发港厦。

0: 有生态系转型嘅，建设教育枢纽必经系试炼嘅。港府为咗建设咧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同埋推广留学香港嘅品牌咧，可谓系招数尽用嘅。又提供咧丰厚嘅奖学金啦，发展城中学社啦，以至到咧多次系上调咧本地高校嘅非本地生嘅限额嘅。呢啲已经系取得咗唔错嘅进展同埋成效。不过与此同时，学额竞争越嚟越激烈嘅现象，亦都系逐渐系浮现啦。多间嘅资助大学同埋自资院校咧，向《星岛日报》讲咧，近年咧内地生嘅资源咧质量之优咧，人数之多已经达到历年之最噶啦。从正面嘅观察而睇咧，呢个无疑有助于优化本地学术生态，推动咧师生共同系进步噶。内地嘅高考生对于香港嘅高校咧系趋之若鹜噶，原因并唔复杂啦。其一就系传统嘅留学重镇美国咧，近年签证咧系个政策系收紧噶，加上地缘政治紧张，令到唔少嘅中国家庭都是却步的。第二就是要逃避所谓的内卷，内卷的现象并不限于企业之间，在教育领域也相当之尖锐的。很多的内地高考生面临着升学门槛越来越高，学位的竞争白热化的挑战，因此有了开拓多元的升学的管道的客观需要，对他们来说不出国门即可以选择拥有五间的百强大学的香港，这个报读香港的港校咧，并唔占用咧内地大学嘅申请志愿嘅，何乐而不为咧？问题在于咧，来咗香港之后，系咪就能够真正摆脱内卷咧？答案显然就冇咁简单嘅。据佢哋了解咧，以高考嘅成绩咧，报读港大嘅本科嘅课程嘅内地生咧，连续两年系破万嘅，而且获取录嘅人数最近两年咧都系仅仅系360人，竞争不可谓咧系唔激烈噶。一啲人咧或者有误会咧，以为咧嚟香港嘅内地生水平一定唔高啦，呢一种嘅谂法咧就好片面噶啦。事实上面，内地高考生获港校咧取录嘅门槛咧唔低噶。如果想读咧系入读八大嘅话，成绩必须要喺内地咧第一批嘅重点本科院校取录嘅分数咧系线系一。本线以上最少20到60分嘅，英文就更加高，更加要去到110分嘅。如果要入到国际排名更高啦，学术声誉咧更高嘅三大咧，就更加需要攞到咧一本线上面嘅150分嘅英文120分嘅成绩，可以话咧能够杀入去港校咧，特别系港大啦、中大同埋科大嘅，一定系杰出嘅人才。所以严格嚟讲，佢哋嚟香港虽然系避过咗内地嘅内卷啦，就系将内地嘅卷咧系带到嚟香港呢边噶。事实上面表面上面咧，尽管内地嘅高考生唔系同本地生咧系争夺大学嘅联招学额啦，但系竞争本质咧系从未消失嘅，只系体现咗喺课堂参与啦、小组讨论啦、实习机会同埋荣誉学位等等嘅层面。对于本地生嚟讲，坐喺一边一起上课，可能就系内地某省某市嘅学霸嚟嘅，难道唔会感到心理压力咩？虽然咧，我哋主张以积极嘅心态看待啦，港生系应该咧系见贤齐思，自我提升，毕竟想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站稳阵脚，就必须要在竞争当中磨练韧性和适应力。目前八间资助大学的非本地本科生的限额在新学年起放宽至到50%，由比例是不算低的，但是要求进一步上调者是不乏其人的。例如港大校长张翔就主张放宽至到70%。我们认为假如他的建议成功落实，相信在宿位、教学资源以至到本地生就业问题等等上面可能都会存在较大的张力，当局应该要小心处理，以免是激起矛盾的。港府近年已经积极吸纳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但非本地生以内地生为主的基本格局就没有改变到的。未来一段时间就申请入读八大的内地高考生应该还会处于高位的，他们所带来的内卷应该会是持续，如此的形势是必会和本地教育生态产生更深层的碰撞的。然而我们认为这个不一定是坏事，内卷未必是零和游戏，反而可以是催生更加卓越、更具竞争力的学术群体。这一条路不易走的，却是香港巩固教育枢纽地位的必经的考验。
1: 咁啊，今日嘅社评头先提到教育嘅话题咧，都有唔少都系一个范畴嘅，不过侧重点咧吓，即系针对嘅焦点都有啲唔同啦。吓，好似即系喺商报咧就用引才成效显流留才成关键啦吓，提出啊，即系人才啊要留喺香港啊，先能够发挥长远啊，对于城市发展嘅效果啦。文汇报嘅社评咧

0: 針對壓力根源啦，疏解學生情緒嘅、啊、提到開學之後咧、啊、學生嗰個情緒壓力咧，往往都係最高峰嘅時候，需要大眾一齊去關注啦。咁啊，亦都有其他嚇、啊、關於教育啊相關嘅喎嚇，《東方日報》嘅標題就係、是、留學生租屋啊被騙啊，假業主啊發覺提款啊，嚇提到一種新型嘅騙案咧，就對於留學香港嘅學生啊租屋嘅時候咧，就作出一啲嚇、啊、欺詐嘅行為啊，直情係冇係假嘅業主啊，假嘅樓盤啊，假嘅租盤啦、啊，咁啊令到啊留學生就未嚟香港啊先啊被騙啊，咁啊依個就執法當局啊要加以啊即係啊堵截啦嚇，咁啊亦都有其他嘅話題嘅本地嘅話題 ，AM 七三零就係人車綁定啊四不像，網約車啊難成共享經濟啊，咁啊提到啊網約車最新啊按劉局長就講到啊會啊不設上限去申請呢個啊網約車平台，咁但係較早前已經講過話啊網約司機咧就得10,000個名額嘅啫，首階段，咁你10,000個名額除開啊，第日就4-5個平台，每個平台得2,000個司機咧啊，似乎啊完全啊達唔到共享經濟個效果啦，啊人車綁定達唔至咧嚇，即係閒置資源善用嘅一個目標啊！咁啊，似乎要開放呢兩大金剛圈先搞掂啦。咁亦都有啊其他嘅話題嘅嚇、啊，譬如啊信報咧就講到人工智能嘅發展啊。咁啊標題就係香港可仿效南韓提供免費任用 AI 嘅。咁啊，人工智能咧嚇，內文係講到啦嚇，席捲全球啊，唔少國家地區咧都啊，即係包括埋香港啦，都希望藉住人工智能嘅普及啦，同埋強化競爭力嘅。咁啊，但係見到咧嚇，南韓嘅做法係最積極進取嘅。咁啊，佢哋當地就推出個名為全民人工智能嘅國家級項目，選咗3間咧嚇大型嘅企業啊，向全國國民咧免費提供無限量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嘅服務嘅。呢、這個9月啊就開始測試噶啦，啊年底就全面推廣，係世界上咧第一個將人工智能提升至到公共事業層面啊，並由國家主導嘅政策啊，目的啊鞏固南韓嘅 AI 主權啦，避免過度啊依賴中國同埋美國嘅技術。咁啊，其實較早前咧嚇。美國嘅科技巨頭 OpenAI 已經宣布同地中海嘅歐洲島國馬爾他就合作，容許該地嘅公民就喺線上要完成培訓課程，就可以免費使用呢個 ChatGPT 嘅 Plus 一年嘅。咁呢個咧係 OpenAI 首次同單一國家達成一個全民 AI 合作嘅示範啊！呢、這個階段咧，其實5月就已經啟動噶啦。按照佢哋呢個企業講嘅國家合作計劃咧，未來仲擴展至到其他國家。咁據消息咧，就講到有成30多個政府咧，都已經有意咧就去參與其中噶咯。咁啊，但係南韓嘅做法咧，就有別於嚇即係馬爾他嘅借助外援嘅措施啦。嚇，南韓嘅首爾政府咧就盤算啊。避免依賴咧，就中國同埋美國技術啊嘛嚇，亦都咧利用佢哋本國有5,000+人口嘅數據啊嚇，亦都有南韓嘅 AI 嘅企業啊，希望咧就養出呢個本地嘅模型咧，就去改變民眾嘅依賴同埋慣性啦嚇。而人工智能嘅普及嘅基礎咧嚇，又可以衍生其他創科嘅產業嘅。咁啊，所以南韓喺技術嘅嚴格規範底下，要求營運商咧係有自家50%以上嘅成分嘅基礎模型嘅，亦都咧有30%咧要採用本地企業開發嘅模型，咁啊令到咧即係本地技術咧佔咗80%咧，透過呢個計劃咧推動本地嘅人工智能發展。
1: 早上7:30，
2: 金讀柱提提你，免費旅行包食宿，分分鐘呃你做飛機豬。外游出去玩，记得远离毒品，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凌晨发布消息话，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外媒报道是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说，袭击导致伊朗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将会遭到回应和惩罚。综合多家美国传媒报道，美军今次打击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而报道引述美军官员说，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今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的目标实施军事打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表示，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美国海军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到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船只遵守相关的封锁要求。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在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星期六山洪暴发，目前有超过20人失踪，受山洪影响的区域已经撤出62人，稍后会安排更加多的人员撤离。当局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的徒步旅行人员或者预定露营地人员的信息。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同亚利桑那州地方机构协调，持续开展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据报山洪对包括光明天使峡谷在内的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的破坏，工作人员仍然是持续评估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经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对传媒表示，事发地区地势陡峭，岩石密布，短时的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国家公园管理局警告，当地近日仍然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或导致山洪、泥石流和落石。塞浦路斯有客轮翻沉，至少7人死亡。事发在星期日下午，翻沉的地点距离海岸约2公里。当地的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当时载住267人，正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的海域航行。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船只在出发后15分钟开始入水，之后要求协助。当地的政府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将客轮折返，但不成功。客轮之后翻沉，多名乘客堕海，237人获救。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和附近多艘船只前往事发海域协助救援。美加贸易关系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抨击加拿大，说对方是最过分的占便宜者之一，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任何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宣布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时，由于民调支持率领先，令到原本计划关闭底特律工厂的福特汽车决定保留车厂。现时有关车厂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车厂之一，反映他的执政已经成功振兴了美国的汽车业。所以他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汽车，亦都不需要加拿大的零部件，更加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他继续指责加拿大，说加拿大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敲诈美国，他说这个局面将会终结。谷歌 Google 就说，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公司旗下的谷歌地图已按照美国官方地理资料更新了显示方式，美国境内用户将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用户就继续见到安大略湖，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就会同时见到两个名称。特朗普上个星期四宣布，将北美洲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被视为加美贸易争端升级下的最新政治动作。美加两国因为贸易谈判破裂，近期已互相向数百亿计的商品征收关税。而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上任首日签署行政命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当时谷歌地图亦都是按照使用者所在地区显示不同的名称。这次新闻报道完。
2: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今朝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你啦。电车公司通知，因为有个紧急嘅维修，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东行线嘅电车服务。睇睇港岛区嘅交通，香港仔隧道喺香港仔方向排到旧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府第一段系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我容祖儿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35年与时并进，未来继续展现光芒。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9: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8: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9: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0: 关公讲公关。
11: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阿迪汤俊业，在这里讲你有新歌最后一秒钟，
12: 可以的话就玩到最后一秒了即首歌都有讲，最好就是怎样都要玩，就那个玩不一定是、去玩游戏那种玩，那种玩我譬如 我现在、做一首歌我觉得好 玩，我跟你聊天觉得好玩，
11: Enjoy
12: Enjoy 那个玩是每一样东西我都有这个心态，是好像玩住这样的、玩只不过是我在很忙很辛苦的情况之下我还可以觉得正、如果我觉得玩我不觉得累、我觉得做事我就、我要开工了，开工是很累的，但是我也玩了，所以我希望我揀的东西就是全部都觉得是玩咯。
11: 8月3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迪汤俊业，
1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3: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4: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咧，翻嚟呢一 part 同大家睇睇个投资环境嘅，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先。早晨，陈炳强。
0: 早晨，
15: 系早晨，
14: 早晨，早晨。咁啊，嗱，咁啊，先同你倾下咧，而家大形势先啦。咁啊，路透社方面咧有专访咧，就系美国财长阿贝森特啦，就话咧世界唔能够接受中国咧持续维持咧12,000亿美金嘅全球贸易顺差啦，仲话咧将会喺财长会议上面咧鼓励咧 G20 嘅成员国咧就重新检视咧同中国嘅贸易伙伴关系，去减少咧全球嗰个失衡，仲话咧加强咧对于中国咧商品嘅贸易壁垒咧，将会激励住咧就北京重新要平衡翻嗰个经济结构，从咧就出口导向咧转向咧内需导向添，亦都讲到咧将会咧同中国咧就人工智能嘅议题进行咧一啲咧非常深入嘅讨论，尤其系针对住咧防止咧强大嘅模型咧落入去非国家嘅行为者嘅手中添。咁啊，整整呢啲嘅言论咧都系讲紧咧同中美嘅关系啦，唔同嘅议题啦，你点样睇而家对个大局嘅影响呢？
15: 首先呢啲议题呢就一直都美国㗎即係都讲过嘅，咁就并不是突如其来，咁会依家去讲呢样嘢报道呢，就我相信都同九月啦20多号呢就习近平主席同埋特朗普总统呢就会见面呢喺华盛顿。咁啊，之前就大家鋪排一啲啦，咁大家出下啲即係開啲世家落地還錢諸如之類嘅嘢，但傾嘅都無非都係即係呢啲嘅，咁就佢能夠鬆動啲做到嘅嘢，大家都願意做咧，可能一啲非戰略嘅嘢啦，係咪大豆啊諸如之類嘅嘢， 咁但係依家美國都最近啦，我都係比較關注咧，係嗰個 AI 嗱。咁雖然我話 AI 咧，美國啊領先於中國啦一段時間，不過咧有跡象顯示到咧，嗰、那個領先嗰個缺口咧係有少少收窄咗嘅。咁啊，最近都有大家提過啦，就話 AI 中國冇錯，依家冇你技術咁先進，不過夠平你好多。咁變咗喺爭取客路嗰方面啦嚇，咁、似乎唔係間間公司都要咁先進嘅 AI 模型嘅、咁貴，咁所以咧就呢方面美國開始有啲關注，而其中一樣嘢亦都醖釀咗話，限制咗咧中國出口嗰啲光嘅部件啊，因為你個 AI 本身咧，你需要嗰啲晶片就係非常要越嚟越快咧，咁但係每一層嘅晶片而互相之間嘅溝通咧，係往往用一啲光嘅部件咧，先至能夠就比較快啲嘅，咁呢轉播器咧，咁就係、美國就開始就揾樣就話呢樣我又開始制裁或者係阻你啦咁樣，咁顯示到即而且個中國喺 AI 嘅方面層面咧，有一啲對美國嘅威脅嘅，咁佢依家又出口講呢樣乜嘢啦，咁但係講話同啲盟邦或者其他嘅財長或者一齊去即係壓制中國嘅話咧，咁人都有盤帳嘅，咁可能有效，但有效唔係絕對又好難講嘅，咁實際上啲人暴露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唔會話預期佢哋唔傾呢啲問題啦。咁傾出嚟，我又唔預期佢真係有圓滿嘅解決嘅。咁足之嚟講咧，我相信咧，反而係影響到咧中國或者香港呢方面嘅股票咧，就影響大啲。因為呢啲咁嘅消息又再引起大家，又有禁運啊，又關稅啊，諸如此類嘅嘢啦。咁就對於美股方面嘅影響，相信又唔係太過大咯。
14: 局勢方面咧，美軍咧相較咧一個月左右時間咧，再向伊朗咧就動武啦，打擊咧就係納克島嘅一個火箭發射裝置啦。咁據報咧，伊朗方面咧亦都有還擊翻㗎。你睇翻咧，伊朗方面咧就向咧美軍駐約旦嘅基地咧就發射彈道導彈還擊嘅。咁局勢方面又緊張翻落嚟啦。咁而家嘅情況又點咧？
15: 冇啊！呢啲成日話又話傾下傾下，又有咩巴基斯坦邊嘅人派人過去，又再緩和一啲咁樣。咁來唔來你又射翻幾枚導彈？你見到射個程度唔係話一批咁嘭嘭聲啊，射得好交關啊，即係來唔來表示下態度咁樣嘅啫。咁一定係㗎啦，又局勢又喺冇射嘅情況底下，又緩和啲，射嘅時候就緊張啲，咁就都影響到一啲油價略為升翻啲嘅。但上個禮拜整體嚟講，油價係回順翻啦。咁反而呢就係話我估個市都唔會預期喺短時間裏面解決到呢、這個嘅同伊朗嘅問題㗎啦。反反覆覆嘅油價呢，依家咪企喺80蚊左右美金一桶嘅水平呢，就唔係太應該向下跌到去譬如60蚊嗰啲係唔現實㗎預期。咁可能會70-80幾咁樣去到90日之間。
14: 而家接近波蘭德期油係89.67美元啦，而紐約期油呢就係84.81美元一桶啦。
15: 系啊，即系布嗱，你我哋如果睇伊朗边咧，实际上我就觉得参考布兰特期油咧就比较重要过系纽约期油，因为纽约期油主要系美国内需嗰方面比较重啲啦。但布兰特咧就环球都即系运咗好多出去咧，都靠佢海路咁运出嚟嘅。咁霍尔木兹海峡啊握住个咽喉啦，其中一个啦。咁所以咧，布兰特燃油咧个嘅价格咧反应比较敏感一啲嘅。咁就所以咧喺呢段时间咧，不妨我哋注意你就多啲摆喺个布兰特期油啦。依家80-90蚊，我谂。佢永远依家有个日价嘅高过嗰、那个纽约期油嘅。
0: 咁特朗普其实个人应该就唔系好好战好斗嘅，睇佢上一次任期，其实系少数当代美国总统里面四年都冇话开个新战争嘅一任嚟嘅。咁但系依一个第二个任期咧就即系谂住通过去即系啲冲突嚟揾着数嘅吓，即系美国优先啊嘛，要再次咁其中委内。瑞拉咧就成功啦嚇，咁伊朗啊暫時就嚇俾佢啲政敵話係一無所獲，咁啊委內瑞拉點成功咧嚇成？ 美國而家可以同委內瑞拉傾咗成650億桶嘅石油嘅開採權喎、即係合作期啊長到25年啦。咁呢個即係美國本來自己本土都好多石油生產㗎啦。咁但係委內瑞拉、伊朗呢啲係世界頂級嘅即係潛藏量㗎嘛。咁即係可以話即係美特朗普通過拉咗呢個馬杜羅呢半夜人哋瞓緊覺捉佢啦，走去人哋總統府成功就經歷了大半年就換了實質的好處了。現在這個這麼大的全球第二大的能源企業都要即係喺委內瑞拉咧，都有即係差唔多拱手相讓啊，嚇將嗰、那個即係控制權啊，咁啊同美國全部交曬出嚟啊。咁對於美國去控制個油價，係咪已經斷定咗？

0: 佢嘅实力再次上一个台阶咧？
1: 其实美国咧就头先都讲咗，就系佢本身都好多油，石油嘅蕴藏嘅。咁但系有一段时间咧，都系国内嘅舆论问题啦，因为你开采石油都有啲污染嘅，咁就喺美国方面咧就个抗拒比较大。喺政治上嘅考虑咧，咁佢就减少咗自己嘅原油。咁另一个方面嘅考虑喺军事或者系就战略上睇咧，系嘅，我储翻嗰啲原油喺自己嘅国土入边咧，有咩事嘅时候都仲有用啦。我用咗你其他人先啦，咁你污染咪你嘅事啦。咁所以佢主要改善线咧就系喺中东嘅，因为中东嗰方面实际上系即系产出好多，即系全油亦多啊。咁但所以兵家必争之地啦。咁你至于委内瑞拉咧，当然都系好大嘅存嘅。不过咧，经过即系之前嘅时候咧，个投资即系忽略咗啊。咁所以咧，佢好多啲设施都老旧啊，佢能够重新起翻嗰个生产水平咧，都要一段时间先得。咁但系美国控制呢样嘢啦，佢投资嘅第时就系收回报啦。而且咧，佢特朗普最近都有言论嘅，佢话咧今次咧就环球石油咁短缺咧，咁因为就战略石油咧就用咗唔少啦。咁将会咧就委内瑞拉都会帮到手呢方面咧，就补充翻佢嗰个将来储备咁样。不过就一部分啦，因为委内瑞拉啲油比较重一啲嘅，咁咧油就sulfur方面重一啲，咁唔係所有嘅油完全一樣啦，咁有其他嘅對應需要。不過似乎啦，依家即係美國係即係石油方面佢都係個話語權都重嘅，咁中東佢聽佢説話啦，委內瑞拉喺控制底下啦咁樣，咁但係完全係控制個油價，我相信唔得啦。你霍爾木茲海峽就明顯㗎啦，是但伊朗一個唔對稱嘅軍事嘅實力咧，我握住你嗰個煙頭嘅話咧，咁你油價都會即係維持翻相當高嘅水平咯。咁佢都需要咧，遲啲會做。不過有一點好重要嘅就話頭先話，咪特朗普並嗰時好控戰嘅，總之我認同啦，因為好似好強硬，實際上去講利益啫嘛。如果真係強硬好戰嘅總統咧，本身佢以理念為先嘅，就我認為咁啊啱我就不惜一切去做。咁反而咧就係會就戰爭嘅機會大啦。但特朗普嘅身段好柔軟嘅，又總之計得到嘅之後咧，佢又退翻唔係咧又向前，咁所以就真正好戰，我相信佢唔算係嘅。
2: 咁另外咧，即係睇翻咧，即係 Jackson Hole 年會咧，就上個禮拜五咧就開咗啦。咁其實當中有啲咩反映翻咧？大家話預期嘅，咦？見到佢好似放咗鷹喎，係咪個息方面有機會可能即係提早會加咧？個情況又係點咧？
1: 其实是重要的，反而影响其实上个礼拜尾的美股呢，就是真的这个所谓 Jackson Hole 的年会。咁联储局局长Kevin Walsh 呢，就一直以来大家都觉得特朗普扶佢上来呢就应该减息的方面的机会大呢，但是事情的发展就不是预期这样。咁但是他一直都维持返呢，就联储局的人不要讲那么多东西，就不要给那么多信息出来话显示到个息口的方向这样。但是今次他都讲多了少少出来，他关键就在于呢，他说依家通脹雖然緩和咗啲，但係咧就仍然都唔嚟得佢順服住到佢住嘅，離開嗰、那個目標咧就2% 仍然相當遠。咁就佢亦有人又講咧，就話依家個貨幣政策並不是好緊縮嘅喎。嗱呢個咩意思咧？就話咧，如果依家貨幣已經緊縮咧，就佢將會可以控制到通脹方面有著實啦，因為收嗰、那個貨幣供應嘛。但係佢認為唔係好緊縮嘅話咧，即表示係用有餘地可以緊縮一啲，咁市場就咁解讀啦。緊縮一啲咩咧？就係加息啦咁樣。既然你通脹又覺得未係即係好理想，第二又覺得依家仲好寬鬆下，咁即係話有嘢可以做啦。咁所以咧，馬上就我哋9月10幾號咧，16號到咧，就係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啊嘛。因此咧，依家市場馬上嘅反應就話：真係驚咗啲咯。咁於是咧就將九月份佢加息嘅機會咧，係經過個利率嗰、那個期貨反映出嚟咧，大約50幾-60%就提升咗個預期。提升咗預期，即係馬上嗰個市裏面嘅債息係上升嘅，短債、長債都上升。債息上升咧，就馬上影響啲咩嘢咧？首先咧就係嗰個美匯上升咗上去啦，因為你加息啊嘛，比其他嘅息又高啊嘛。咁另外咧就係話個股市咧就有啲阻滯啦。金價亦都回翻一啲啦，去4400多美金美金一盎司咁樣。咁所以呢點完全都喺禮拜五裏面呢，稍後即係後下半決嗰個市呢，完全係主要受到呢個所謂 Jackson Hole 嘅會議嘅影響。
0: 咁沃什月原本上台就話，原本係同特朗普應該有偈傾啊，特朗普想減息就好招言若揭㗎啦，司馬昭之

0: 心啊，咁啊，但系啊，似乎沃什喺 Jackson Hole 嘅会议被形容为啊转鹰喎吓，即系好清晰咁讲话啊，即系通胀嘅问题六啊几个月都解决唔到啊，联储局都有责任咁，咁即系但系又冇潜台词，又冇讲话自己个责任会做啲乜嘢，咁但系一般就系加息嘅啫吓，咁、你对通胀，咁但系而家咁长美国嘅通胀嗰个位咧，其实好主要就系、都有特朗普嗰啲关税因素影响啊嘛，输入性通胀。吓、你关税加咗一折，咁自然啲物价咪升咯。咁其实系人为嘅吓，政府围出嚟嘅。咁啊，系呢啲又唔系话联储局喺个政策上可以喐动到。咁啊，如果你加息嘅话，咁亦都会令到啊，即系啊美债嗰啲息咧都要加啊。咁啊，美国政府要还债咧，啊已经系超越咗个军事开支噶啦，啲债嘅开支啊，唔好讲个本金啊。咁点搞落去咧吓？即系要加呢个息嘅话。
1: 冇嘅，你如果啊财政赤字啊扩大嘅话咧，我唔担心美国会破产，因为印美金噶嘛。咁但系咧，印得多出嚟又借得钱多嘅话咧，咁市场就需要一啲嘅代价，就系、是、啊，你既然系即系不断借嘅话咧，咁我当个息口会加啦。咁普通人借钱都系咁样噶啦。咁啊个市场个息推上去嘅话咧，联储局唔可能，即系佢要有多成呢个被动，佢唔可能咧就同佢啱啱相反方向。市場個息係升，你硬係撳住個聯儲局個息口係低嘅話咧，係唔現實嘅。到時咧，你必須都會跟翻到個市場。咁所以咧就話啊，沃什啦嚇 ，Kevin Warsh 咧就話唔係完全自主嘅。又如果話完全聽曬特朗普，我相信唔可能啦。咁而且你見到個事實係明顯地咧喺另外一個方向走咧。咁特朗普今次都會遇到一個難題㗎啦。睇佢幾時咧開口又鬧啊 Kevin Warsh 嚇，但係你自己拱佢上嚟，你自己馬上鬧佢又講唔過去啦。咁依家嚟緊咧嗰個11月嗰個中期選舉就嚟㗎啦，個零兩個月咁樣。咁所以咧呢個息口如果九月份係加咗息嘅話咧，咁即係拆佢個台㗎啦。咁到時佢應該喺個白宮入邊就好興啦，但會唔會鬧出嚟口就唔知道。咁現階段咧就佢11月嗰個中期選舉似乎咧係共和黨係不利嘅，會唔會兩邊兩個日啊議會咧都失去嗰個控制權咧？如果失去嘅話咧，咁剩低個合任期咧？佢又困難啲啦，因為佢總統決定一啲嘢，咁有啲地方係需要國會批准噶嘛。咁如果咁樣就會阻到佢哋都行動。咁所以這個變數咧，對伊朗個強硬態度咧，可能有所改變。伊朗亦都相信係咁，需要拖住個局勢咧。如果我伊朗，我一死人都唔會同你有真正嗰個協議噶啦，係咁拖，越拖咧就對伊朗越有利啦。所以因此，我覺得伊朗同美國之間嘅衝突，可能呢一個零月裏邊咧都係拖拖拉拉咯，就不並不是能夠真係有個好清楚嘅決議出嚟嘅。
2: 嗯，而家講緊咧 AI 民意逆轉啦，衝擊住咧美國中期選舉方面嘅情況嚇，多個地方政府咧就轉態咧下呢、這個建呢個數據中心啦，包括咗共和黨嘅州份添啊。咁喺呢个位啦，
1: 數據中心最近嘅影響啊，另外一單消息咧，有呢間公嗰啲晶片股啦 ，Marvel 啦，嗱 Marvel 唔係我哋拍嗰啲英雄片嗰個 Marvel 啊，佢多咗個 L 噶，咁咧就係佢公布咗個業績咧，佢嗰個收入同埋盈利咧都好過預期嘅，不過咧股價咧就係嗰日咧就跌咗 10% 出嚟。咁咧，即係其實你見得到咧，依家大家唔係話睇唔好 AI 嗰個咁就普遍未咁樣做法。不過咧，要求高咗啦，即係因為股價高咗啦嘛，咁所以你俾出嚟嘅成績必須要非常亮麗。嗱，較早前咧 ，NVIDIA 出咗業績之後咧，市場鬆咗一口氣，因為佢嗰個經營嘅情況咧係比較理想嘅，好過市場預期一啲嘅。咁而且黃仁勳亦都向前做一個比較樂觀嘅估計啦。咁所以咧，相關嘅股份就做得好啲咁多啦。但同一時間，你見到 Marvel 呢樣嘅個股價同埋佢個業績嘅反應嘅話咧，就顯示到市場上要求相當高。咁即係表示咧喺現階段嗰、那個美股嘅水平啦嗰、那個估值咧係即係。個風險係存在嘅，就算你見到有啲好消息出嚟咧，未必能夠再推。嗱，首先就係見到 Marvel 係咁啦，一稍後再見到一單兩單係咁嘅話，即係表示咧。好消息並不能夠推動個股價向上咧，咁大家就要小心啦。
0: 係、因為佢營收成27億美金啊，年增長37%噶嘛，咁啊比市場預期都高嘅，咁但係股價就反映唔到呢個咁嘅好消息啦嚇。咁啊，因為佢係做呢、這個嚇即係同啲 Google、谷歌啲合作啊，咁其實谷歌都大把錢啊，籌咗好多噶嘛嚇。不過就 呢啲 Marvel 呢啲咧，最尾真係做。

0: 揼石仔嗰個咧，就係都係交俾台積電嘅，咁所以台積電嗰個股價咧，反而更加靚仔啊！
1: 嗯，好啊，咁今朝早我哋同阿陈炳强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啊，想咧投资方面亮丽啲咧，梗系要问下专家意见啦。听财经台嘅节目，当然可以攞到唔少嘅 tips 啦。但系咧，完咗节目之后咧，其实可能好多咧一啲投资密码、笔记等等咧，都可以私底下话俾大家知嘅。而家有机会啦，就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啦，时间9月12号礼拜六上昼10:30到下昼3:30吓，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今次活动咧，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咧首次披露咧节目以外嘅一个私人嘅投资笔记啊。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一边食一边可以大家交流添嘅。而家报名可以咧享早料优惠嘅，报名了解同埋详情嘅收费详情等等咧，即刻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可以嘅，98292344，98292344嘅。
2: 早上7:5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仍然未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若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目的只是能够为了最后敲定协议先至举行，并形容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非常复杂的过程。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早前在接受乌克兰传媒访问时说，乌俄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同日，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信息。俄罗斯和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然继续。美国新闻网站 ASIO 早前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一凌晨发布消息说，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上，伊朗位于霍尔木兹